0: 者防空系统。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说，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并未提及加沙问题。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咁去联合道方向咧，近住竹园街市对开咧就部分慢线封闭。反方向咧，去慈云山方向都系有道路工程嘅。咁现时咧，近住竹园体育馆咧就系部分慢线封闭。咁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黄大仙咧，竹园道来回方向咧，分别近住竹园街市同埋竹园体育馆对开咧，都系有封路措施，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咧一段慢车。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系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地方咧就系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喺网上参与添啊！
7: 我系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玩一齐笑啊！最紧要咧就系带更加多嘅欢乐俾听众啊嘛！
8: 我系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齐合作啦！
9: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0: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11: 8:07啊，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时间啊，咁啊有呢个世界啦，咁啊我哋嘅资讯科技专家咧就系 Eddie 啦，今日。
12: 早晨 ，Eddie。
13: 早晨 ，Lu。早晨，健伟。大家早晨。
11: 早晨啊，咁啊首先讲讲啦，就话咦中国啊就有呢个人造太阳嘅。出現喎，咁係點樣樣嘅咧？
13: 啊，講開人造太陽，大家可能睇之前睇戲就會睇過，誒、欸，喂，有人造太陽其實咩嚟㗎？嗯、就係、是、人造嘅太陽咯，即係太陽嗱，太陽我哋會有，我哋而家會有日出，會有日落，係、嗯。咁啊，太陽能都係透過吸收呢一個太誒、把握呢個太陽出嚟嘅時間，就去吸收能量，跟住然之後就轉化為電力，跟住就發電啦。咁就所以永远佢都会有时间性，咁亦都因此就好似我早几个礼拜之前都有讲啦，而家有啲嘅AI 嘅公司諗住打算将卫星就射上太空，就吸喺太空度吸取太阳能，

0: 咁啊可以无限量咁样去发电。
1: 系
0: 咁但始终都系呢啲技术都系复杂啦，咁同埋到最后始终都唔够你在地嘅技术系稳阵嘅。咁所以呢其实好多年之前呢又喺法国呢而家都有一个世界各国综合嘅嘅工程啦，咁其实都系尝试利用呢个核聚变嚟到去发电嘅。咁当然啦，咁都冇办法啦，咁我哋国家就当然被排除在外，咁所以就唯有就自己搞啦。
1: 係自己研发。
0: 冇错，自己研发。咁去到预期呢我哋就2030年之后呢就应该可以实验，就喺实验室或者喺一个特定嘅环境之下呢可以去开始试下去发电。咁反而就国际合作项目呢嗰、那个就佢就延迟咗喎、本来已一褪再褪㗎啦其实。咁而家就去到2034年、再去到全功率嘅实验呢就去到2039年。好啦，咁我讲咗咁多之后讲咗好多年份，咁其实有咩用啊？就係话喺而家今时今日 AI 咁发达嘅时代，其实最需要嘅係AI 其实最需要两样嘢，第一係电，第二係水。咁电就冇火，即全部电脑嚟㗎嘛。咁佢梗係要发电啦。水就係因为佢有我哋降温啦、即係排我哋制冷啦，係水冷冇错啦。咁所以 AI 冇咗呢两样嘢嘅话呢，咁基本上就已经唔咗啦。咁但係而家最大问题嘅就係点样可以去发电先，
1: 系保持住一个可持续能源，
0: 冇
1: 错
0: 啦，
1: 消耗
0: 系啦。咁所以最初头一路都有讲就话，最理想咧就系话以后喺每一个呢啲 AI 嘅数据中心入边咧，最好就系一个微型嘅人造太阳。咁咧就变咗咧，佢就能源咧就生生不息之余，仲要系冇碳排放啊嘛。
1: 系。
0: 咁所以而家呢啲即係核聚变去发电呢一个嘅方向呢同埋目标呢都係希望能够喺唔再烧碳燃料嘅情况之下都能够可以持续性地发电。咁呢个亦都係我哋国家之前一路都有讲緊，就话希望可以迈向2050年就係零碳排放。係啦，咁呢个亦都係一个重要嘅其中一个目标嚟嘅。
1: 所以我哋成日讲话资讯科技呢都係环环相扣嘅。即係我哋一路都讲话好多唔同嘅电脑啊或者係科技嘅发展啦，但背后呢其实都係有好多嘅 support 呢先至可以做到呢样嘢。咁而有好多人，好多唔同嘅机构，好多唔同嘅单位呢都係努力当中。
0: 大家就努力。
1: 好啦，跟住另外一个呢就係 Gemini。
2: 咁
1: 就 Gemini Spark 啊。
2: 又有呢个新嘢。
1: 係。
0: 终于又有新嘢啦。Gemini 有好几样新嘢嘅。咁上个礼拜Human 有讲过其他嘅新嘅 3.6 Flash 啦。咁今个礼拜呢咁佢又推出咗 Spark 啦。咁 Spark 系咩嚟嘅呢？咁其实就係、养龙虾，就大家今年年头之就一路都讲咗好多啦。咁Google 当时都未有咩特别大嘅跟进嘅。咁今次呢个推出 Gemini 嘅 Spark 呢就係、我哋自己嘅小龙虾啦。咁佢亦都都算係安全啦，始终係比起自己要去设定个伺服器设定个 server 呢，咁就佢安全好多嘅，大部分嘅全部交晒俾 Gemini 去教就得㗎啦。好啦，咁其实佢有啲咩好有啲咩好处呢？其实成日都讲AI agent，佢系我一个代理啦。咁个代理有咩用途呢？譬如举两个例子啦。第一个，我哋香港人最鍾意去旅行㗎啦。咁你只係需要喺 Spark 入面呢先预先去下落咗呢一个 prompt。咁呢佢就会个系统呢就会自动喺每一次嘅我哋睇嘅电邮啦，我哋睇嘅关于机票啊酒店嘅资料呢，咁佢会自己捞晒所有嘅资料出嚟呢，就帮我哋去准备定呢一个嘅确认信啦。咁同埋呢亦都会将所有关于航班时间啊住宿嘅资料啊，甚至乎有机会可能係将我哋嘅行程即係搭咩车啊，佢都会自己摆埋落去 Google Sheets 入面㗎啦。咁甚至乎佢可以自己搜尋到当地嘅特色活动啦，有啲咩参观啦，咁甚至乎可以将一啲

0: 喺本来你冇行程嗰啲时间咧，佢都会帮你填满佢嘅，咁话方便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譬如我唔去旅行啦，我喺香港，我喺玩嘅话，咁佢都可以指定佢喂逢星期五上昼就去揾一啲本地有趣嘅活动，咁就方便自己喺嚟紧礼拜六日，如果我真系冇嘢冇地方去冇嘢做嘅话。咁或者我都想有啲，都有啲悶啦。咁會唔會有啲特色啲嘅活動可以去玩下咧？咁佢都可以自己去推薦，就唔使自己揾啦。而家我哋好多時候要 follow 好多唔同嘅 channel 啊，要睇好多唔同嘅資訊啦、啊。咁都要嘗試就係揾呢啲嘅相關嘅嘅吸引嘅地方。而家唔使啦，有呢個 Spark 咧，咁就可以幫你做到好多嘢啦。咁所以 AI 有啲咩用途，其實真係為咗去減低我哋嗰個嘅不便，或者提升我哋嗰、那個吸收資訊嘅能力嘅。咁所以當然啦，到最後究竟點樣用同埋去正確地用呢，咁呢個都係要交返俾我哋人去自主嘅決定㗎。
1: 嗯，不過我覺得純粹從學習嚟講呢，都係一個好大嘅方便啊、即係你頭先講話可能由年头讲到而家，好多人都讲嘅话，我要点样可以整合咗唔同嘅 AI agent， 跟住咧帮我做到一样嘢，例如系头先你讲话我去旅行，我想搜集资讯，即系帮我 plan 行程，然之后生埋啲图，俾我出嚟。咁以前可能要学几样嘢，或者你要揾个 agent 帮我搞先搞到嘛。咁而家咧就一个就可以搞掂，
0: 冇错。
1: 但我想问啲 token 点计？
0: 都。唔貴嘅，即係嗱，應該咁講，當然啦，你話對比起國內嗰啲嘅即係好似我之前講開 Kimi 嗰啲嘅技術或者個平台，可能係會貴啲嘅。咁但係對，當然啦，亦都睇下我本身我哋對於個平台嗰個嘅適應度啦，我哋用開慣咗嘅，咁又亦都覺得 OK 嘅。咁不過同係咯，大家而家呢個係自己個人版本先有嘅啫。如果有啲我之前平時我哋 workspace 用緊嘅咯，咁反而就唔好，今次就冇 spark 呢個功能嘅。
2: 二台話你知。
3: 上社交媒体嗰张相，点解显示埋个定位噶？咁啊，全世界都知道你喺边度咯。
4: 吓，有咩？咁佢个预设系有噶嘛？再讲啦，边度有咁多人得闲睇我啊？
3: 好多社交媒体网站预设所有人都可以睇到你嘅个人档案，连坏人都睇到噶。所以你最好手动将账户改为私密，或者系只限朋友，限制翻发布内容嘅公开程度。
4: 哦，原来系咁噶，我不嬲咧都冇留意呢样嘢添。咁定位呢？
3: 上传生活照之前，最好都系熄咗社交媒体嘅 GPS 自动定位标签，咁先可以避免暴露你当下嘅坐标，咪唔怕俾不法分子追踪到咯。
4: 哦，明白晒。讲开又讲啊，你觉得我仲应该执执边一啲设定会好啲呢？
3: 你仲可以限制公开搜寻引擎同陌生人存取你嘅个人资讯。仲有啊，一定要为唔同平台设置独特而且复杂嘅密码，再启用埋多重认证，咁就更加安全啦。
4: 收到，我而家即刻就去更改私隐设定先。
3: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 好，继续翻嚟啦。
5: 系咁啊，好多人用唔同品牌嘅手机啦，咁啊，其中一种咧就系iPhone 咧，之前咧就系我哋都不能够喺内地咧使用到佢嘅 AI 嘅，但系有转变啦，可能系可以啦噃。
0: 是啊，嗱，终于是Apple 即系 iPhone 喺内地咧，终于可以用到佢哋 Apple Intelligence 嗰个服务啦。嗱，咁喺内地入边咧，其实点解好多时话我用 AI， 其实最重要系要有啲咩咧？嗱，譬如好多唔同嘅品牌，华为啦、小米啦等等，咁佢哋好多唔同嘅功能嘅。譬如举个例，我喺屋企，我有好多唔同嘅电器。咁其實我而家透過我一部嘅手機，咁我就已經可以處理曬好多唔同嘅工作。譬如最簡單就係而家好多時候我哋睇片、睇小紅書啊、睇 YouTube 啊等等，咁我都見到有啲人話：，我出街我就直情係講話，我而家出街啦，跟住屋入面自己啲電器咧， 即系冷气机啊、风扇啊。

0: 士嗰啲咧，咁我就自己全部識曬。
1: 嗯，
0: 嗱，咁呢啲都係一啲嘅AI 嘅工 AI 同我哋家庭電器深度整合咗之後嘅嘅好嘅嘅方好方便嘅功能啦。喂、嗯，我以前出街係咪我係要拉窗簾，我係要熄燈，我係要睇下有冇熄個風扇，跟住或者我冷氣機我係咪要 set 幾耐，咁佢先至要開 timer 咧。咁如果再喺內地啊尤其是近呢兩年 ，AI 呢個平台係實在方便咗好多。喺香港嘅可能我哋平時一般香港人我哋都唔係特別有用嘅。咁、
1: 嗯、
0: 但係內地已經行得好前啦。咁不過 Apple 呢近呢幾年咧都追唔到，即係近呢兩年都追唔到、
2: 嗯，
0: 因為佢哋一路Apple Intelligence 喺內地係用唔到啦。咁啊，直至到近期咧。終於就開始啦，咁佢就Apple 做最後咧，就同阿里雲簽訂咗合約啦。咁就而家 iPhone 喺內地咧就可以使用到通義簽名咧嚟到做佢哋Apple Intelligence 個底、
1: 嗯、
0: 個底層嗰個嘅嗰、那個嘅 AI 嘅資料。
2: 嗯，
0: 咁當然啦，佢譬如有好多唔同嘅Apple 自己都有啲 HomeKit 嘅。嘅功能嘅，不過你始終你畢竟落後咗兩年，你要追翻呢兩年嘅時間咧，咁都係一個好大嘅距離啊！
2: 嗯、
0: 即係尤其是內地內地嘅科技發展係一日千里噶嘛。咁當然啦，嗱，如果我哋有本身有用開 MacBook 啊、iPad 啊、錶啊、電話啊咁嘅話咧，咁當然喺唔同嘅呢啲幾個唔同嘅設備之間。佢哋嘅聯動或者聯成咧，佢個功能一定大好多啦。咁、
2: 嗯、
0: 但係有關於日常我哋嘅生活場景，喂，究竟係咪可以喺價錢啊，或者喺個性價比上面能夠可以同我哋國內嗰啲嘅品牌可以競爭到咧，或者係咪可以分一杯羹咧？咁我諗當然都要拭目以待嘅、
2: 嗯。
0: 不過就 iPhone 今次即係 Apple 今次都犀利嘅，一係唔拍，一拍就拍咗阿里雲。咁、
2: 嗯、
0: 當然啦，到最後喂佢個通義簽名同 Apple 嘅 iPhone 佢嗰、那個一加一之後，
2: 嗯、
0: 會唔會大過二，或者甚至乎會大過三咧？咁啊真係唔知啦。嗱，始終阿里雲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啦，譬如淘寶啊。高德啊等等呢啲咁方便嘅服務咧，會唔會真係因為同iPhone 聯成咗之後，突然之間變得好勁咧？咁呢個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
2: 用落去先知啦。
0: 冇錯。
2: 嗯 ，OK。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去翻頭先我哋講咗好多都係關於 AI 嘅一啲資訊啦。
0: 嗯。
2: 咁啊講翻我哋一啲普通日常匿文用嘅小知識啦。咁咧就有好多人都會話：喂，其實。個電話呢而家佢我都發覺我譬如我而家電話呢佢可能隔個零月呢佢就會話咦你個電話有28日冇 restart 過喎咁、嗯、你係咪最好係重新開機喎咁樣。咁其實我哋應該聽佢講嘅呢係咪個電話係要重新開機呢因為我哋自從有咗呢啲咁嘅智能裝備之後呢、
0: 嗯、
2: 就有人又會講話喂其實唔使重新開機嘅。嗯同埋啲電話唔使熄噶嘛，以前個電話要熄噶嘛，
1: 差嘢嘅時候熄咗佢噶，
2: 瞓覺熄電話先咁樣。咁但係你自從有咗智能電話啊，或者啲平板電腦啊，佢都會話俾你咧，其實唔使熄嘅。有一啲啊，你就咁撳一撳個 power 掣，佢瞓著咧就得。
1: 就係當熄咗噶啦。
2: 係啦，
0: 其實就唔係嘅，係、
2: 哦、
0: 要熄機嘅。
1: 嗯，
0: 係啦，有啲好資深嘅有啲資深嘅手機嘅維修嘅工程師咧。其实经常性都同我哋讲，喂，最好就吓，每日都要熄一次机嘅。
2: 哦，
1: 每日都要、啊。
0: 每日系啦、
1: 嗯，
0: 每日都要，因为咧
1: 有冇话要熄几耐嘅咧？其实
0: 冇熄咗佢，跟住之后系啦
1: ，reset
0: 一次就得噶啦。咁重点系因为，尤其是系嗰、那个系咪帮手真系帮手悭到电咧？未必嘅、
2: 嗯。
0: 不过可以将入边 flash memory 一啲嘅唔需要用嘅资料佢因為你熄咗機之後咧，然之後佢就可以 release 咗啦。
1: 嗯，
0: 咁啊，今次點解講話？其實都建議翻，大約大家每個禮拜最少要熄一次機咧，就係、是、因為有一啲嘅黑客程式咧，咁其實佢哋中咗喺我哋個 flash memory 入邊，即系喺我哋嗰個記憶體入邊，即系快取記憶體入邊。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就係我哋當然啦，為咗方便啦，或者為咗我一開個 app 咧，就即刻有齊曬所有嘅資料。咁 嗱，當然係喺今時今日呢個嘅資訊年代，咁當然方便係重點嚟嘅。咁但係喺呢一個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因為頭先都有講就話好多嗰啲嘅嗰啲嘅黑客嗰啲嘅程式咧，因為係擺咗喺 flash memory 度，咁其實點樣可以令到佢唔會留喺度咧？就係 secure 啦，
2: 就係 refresh 啊，
0: 冇錯啦。咁啊，咁所以咧而家話點樣可以令到部機第一襟用啲啦，第二冇咁容易俾人 hack 到啦。佢呢度就講話每個禮拜租最少係要 refresh 一次嘅。咁當然啦，如果我哋其實亦都唔複雜啊，其實熄咗機之後插翻著佢，跟住之後就已經係當重生，即係 reboot 咗部機一樣。咁你部機咧理論上咧都會快啲，同埋咧另外有一個重點就係冇咁容易會 overheat 啊。系啦，冇咁容易部機會突然之間過熱，因為好多時候咧就係部機點解會過熱嘅原因咧，就因為好多唔同嘅program 喺個 flash memory 度 run 緊，冇錯啦，有啲 background 嘅apps run 緊，咁你所以咪好多時候開咗唔知或者唔記得熄啊，咁部機咪好熱咯，好熱嘅話咧，咁多啲電當然好快會冇曬啦。
2: 咁大家咧就可以得閒
1: 每日熄一熄，
2: 每日熄一熄，同埋響一啲唔好，即係你冇翻工嘅時候熄啦，揀個適合嘅時機，
0: 臨瞓之前熄，冇錯，
1: 臨瞓前咯，即係我覺得 OK 嘅，或者係翻到屋企沖涼之前咯，你沖
2: 涼
1: 一定唔掂啦，係啦，你熄機，跟住去沖涼。跟住冲完凉出嚟咪开翻机咯，啱啱好啊！因为冲凉嗰段时间你真系唔会用手机啦啩，
2: 好好啊！呢一头
0: 冇错，
2: 一流啊！
1: 咁但系呢一个咁啊，大家自己拣选自己方便嘅时间啦。咁但系我哋依家咧好多时成日机不离手咧，好多嘢都靠部手机，觉得可以帮我哋揾好多嘢啊！尤其是即系而家AI 世代啦，大家有好多呢啲 AI 嘅软件咧放咗喺我呢啲 APP 喺我哋嘅手机度啊！咁啊，早前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就系话有一家三口咧就去行山，跟住然后咧屋企人咧就以自己采菇嘅经验咧，然后再加埋自己嘅手机嘅 AI， 就喺个菇菇度影张相，就话咦呢只菇菇冇毒啦，点知食咗之后就出事啦。
0: 其实都呢啲新闻都久唔久都会发生嘅。
2: 人类总系重复同样嘅错。
1: 唔知讲咗几多年，由细到大都系讲，唔可以唔系路边野花不要采，系路边野菇不要采啊嘛。花你都即系你都唔会摆入口，嗰啲菇唔好谂住周围采完之后可以煮嚟食先得噶。
0: 讲得好啱，都其实即系讲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咁讲噶啦。都話喂，其實 AI 真係唔能夠百分之百信得過佢。
2: 同埋而家 AI 佢自己都會答問題，到最後都會包翻句，即係話 AI 都有機會會錯㗎。
0: 啊，係啊，係冇錯，冇錯。因為其實 AI 再提醒大家就係 AI 都真係要靠數據去訓練嘅，有數據佢咪訓練到咯。咁呢個世界實在太多種唔同嘅生物啊、植物啊咩都好啦，太多唔同嘅知識。其實雖然而家我哋一路都有講緊話，去到2026年，AI 基本上已經學曬全世界能夠學嘅資料啦。咁但係究竟係咪真係佢咁啱喺嗰個 moment 能夠撈到出嚟，係咪真係係正確地解答到你呢？其實都真係未必㗎。咁所以今次呢一家三口到最後，當然佢好彩啦。不過都喺 ICU 入面，深切治療部入面都搶救咗八日先至康復。咁所以尤其是而家呢期間，尤其是更加成日落雨啦，又好天啦。咁一般呢啲毒菇咧，都係佢出生嘅，即係佢生長嘅年嘅月份係啦，嘔到出嚟，一般都係八月到九月。
1: 就係啲時候噶啦，又潮濕啊嘛。
2: 同埋你依家諗下，你喺交通工具都可以嘔到只菇出嚟啦。
1: 好易勾到嘅啲菇，其實
2: 咁你又揾個相機去影一影，睇下咪食得先咁樣。
1: 哇，咁似木耳嘅咁樣。
0: 係啦，真係所以嘢可以真係請冇千祈唔好亂食，
2: 係
0: 好危險噶。
2: 同埋如果你食菇，你去幫襯啲海味鋪，你唔好諗住自己
1: 摘，唔好真係亂嚟啊！大家記住，
0: 冇錯，好危險㗎。
1: 咁都係 AI 嘢啦，即係美國教師咧就捉到啲同學仔咧用即係啲試題啊。就是用 AI 那里整出来的，那么究竟又怎样呢？
2: 这个可以说是叫魔高一尺，
0: 道高一尺，魔
2: 高
0: 一丈，没错。今次调回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没错，今次说得对。
2: 厉害的这个先生。
0: 啱嘅，平時我哋就咁睇卷嘅話咧，咁我哋梗係睇唔到啦。佢其實呢份卷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予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裂，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是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与私人投资者，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国际足协是欧洲足协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优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以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公布今年首批确认参赛的球员名单，冼拿和斯华利夫等名将确认出战。其中在男单方面，争取卫冕的冼拿将连续第四届参加中网，他在今年温网封王之后，一哥的地位更加稳固。世界排名第二的德国好手斯华利夫今年状态亦都好好，在法网首度加冕大满贯男单冠军。目前男单世界排名前十架球员当中，已经有六人确认参加中网。女单世界排名前75位的球手将直接入围中网。按照目前排名，日姐沙巴连卡、今年澳洲网球公开赛冠军赖巴坚拿等球星都将按排名入选正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只有今朝9:30。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报道。
1: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封路方面咧，喺港岛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咁现时咧，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对开咧慢线封闭嘅。咁位置咧就系卑路乍街，由于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咧近住海都楼对开慢线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6: 阿 Lu
7: 同剑威
4: 知识会社。
8: 而家系早上嘅8:36嚟到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啦。
7: 系，今日咧我哋就有医管局嘅健康资讯天地啦，讲嘅话题咧就系孕妇产期前后嘅体重管理啊。咁啊，所以大家如果都想了解多啲，或者已经有啲问题咧想问下我哋今日嘅医生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18723888，我哋嘅电话而家开放嘅。讲嘅内容就系孕妇产期前后嘅体重管理，我哋今日请到嘅咧就系广华医院妇产科住院医生黎楚乔医生，早晨黎医生，
8: 早晨，
9: 主持你哋好，
8: 早晨啊，咁啊，首先咧就话，孕妇咁啊，实体重啊重噶啦，话一个人食两个人嘅嘢，咁同埋即系要补啊嘛，咁所以咧就可能啲屋企人啊或者佢自己咧本身都会食多啲嘢啦，咁呢个系咪即系都导致到呢个体重会重咗嘅原因呢？
9: 嗯，是啊，传统观念来讲啦，很多时候呢孕妇一被家人知道有了之后呢，那就开始会跟她说，你一个人呢要吃两个人的份量啦，或者你怀孕的时候呢都需要大补特补啦，这些。这些其实传统观念呢在现代医学来讲呢我们都不准确的。
7: 嗯、
9: 甚至呢还可能会带一些健康风险添。怀孕期间呢我们的飲食重点呢其实应该放在个质而非个量那里。因为过度进补呢其实都很容易导致孕妇体重失控，尤其是有一些传统的补品，例如很常见的人参、滴鸡精、麻油鸡、等等，这些其实往往都会伴随着高热量、高钠、高脂肪，都会增加母婴健康的风险的。
7: 嗯，即是平时想住那些补 品諗住冇乜嘢嘅，其實係咯，因為滴雞精嗰啲近呢十年好 hit 噶嘛，一日飲一包咁滯噶嘛，啲媽媽，我又估唔到都即係咁大，都叫做有影響嘅，即係好睇翻其實係咪每個人身體個狀況唔同，其實都要問翻意見咧，又唔係話完全唔飲得嘅咁樣啊，李生。
9: 嗱，其實傳統補品咧，即係好似頭先講啦，滴雞精唔係話完全唔用得嘅，只不過咧過度進補，即係講緊係真係用得太

0: 太多或者食得太多嘅話咧，對身體咧就會有其他嘅負擔同埋風險咯。
1: 係，咁如果譬如一個孕婦咁樣，咁係食啲咩為之好啊，或者係為之健康咧？
2: 係，同埋應該係話將佢分嘅。我哋成日都話懷孕嘅初期、中期同埋後期，喺幾時嘅時候適合食啲乜嘢？咁樣係等我哋啲媽媽們咧可以了解一下咁樣，咁就變咗知道，誒唔係唔食得。个量几多同埋几时食就比较适合啲啦。
0: 嗯，系啦，头先咧都讲到咧，孕妇咧，我哋喺个怀孕期咧，我哋分咗初期啦、中期啦、后期咁样啦。咁怀孕嘅初期咧，就系讲紧头嗰三个月咧，其实孕妇咧就唔需要额外热量噶，维持翻佢怀孕之前本身嘅摄取量就可以噶啦。
1: 嗯，
0: 反而咧去到中期啦，14至28周到啦，每日咧就会增加大约250至300千卡路里，咁而后期咧，咁就每日会增加450至500千卡路里，咁所以其实就唔系双倍份量嘅，呢个就讲紧热量啦。咁我哋都会讲下营养嘅需求啦，因为营养需求咧系孕初期、中期、后期都会有啲唔同嘅。咁孕初期咧，我哋对叶酸同埋碘质嘅需求都会增加，因为叶酸咧其实都可以。有助預防孕婦貧血同埋胎兒患上神經管缺陷嘅機會嘅，咁所以孕婦咧喺懷孕初期咧，每日可以服用400微克嘅葉酸補充劑，或者亦都可以食翻多啲含有豐富葉酸嘅食物，例如一啲深綠色嘅蔬菜啊、菜心啊嗰啲等等都可以嘅。咁而碘質咧，就對於人類嘅新陳代謝同埋維持甲狀腺功能都係一個必要元素嚟嘅喎。咁除咗日常嘅碘質補充劑之外啦，咁亦都可以食翻多啲含有豐富碘質嘅食物，即係例如一啲海魚啊、海產、紫菜或者海帶等等，都係可以補充到孕初期對營養嘅需求嘅。
1: 咁有冇話咧？譬如可能要個體重方面去到點樣為之即係增磅啦，又或者係增長為之達標咁樣噶？
0: 其實呢我們呢懷孕的體重呢就沒有說一刀切這樣的，孕婦呢可以根據她懷孕之前的身高體重指標來去計算她增長的範圍啦。以一個懷孕之前標準身形的孕婦來說呢，她建議她整個孕期的體重增長就維持在 11.5 至16公斤以內。如果懷孕之前已經是超重或者肥胖的孕婦呢，其實就在懷孕期反而不用重那麼多，咁就建議佢哋咧懷孕期咧大約可以重5至11公斤以內就可以噶啦。咁如果容易啲咁計啦，一般以一個正常體重嘅孕婦嚟講咧，其實佢頭嗰三個月嘅總體重咧控制喺0.5至2公斤以內就可以噶啦，而中後期咧每個星期增長0.4至0.5公斤就為之理想嘅增幅啦。
2: 咁但係喺如果孕期嘅時候咧，那個體重增長咧真係～超快啦，超晒标啦，咁会对佢哋嘅影响或者个风险会有啲乜呢？
0: 其实孕期呢如果体重太快啦或者超标呢，都会大幅增加咗孕期嗰啲并发症，即係例如係一啲妊娠糖尿病啦、妊娠血压高啦，或者係妊娠毒血症等等嘅。咁呢样嘢呢亦都会直接导致到胎儿过大，咁再加上一啲产道嘅脂肪积聚呢，就都會增加咗啲難產啦，或者產道嚴重撕裂受傷嘅機會，仲會顯著咁樣提高呢個剖腹產，即係緊急開刀生 BB 嘅機會㗎。咁長遠嚟講啦，如果體重太快咧，其實孕婦喺產後嘅體重好難以恢復咧，都會增加壓力啦，同埋會大幅增加佢之後可能患有一啲二型糖尿病啊，或者心血管疾病嗰啲風險添。
1: 咁但係如果譬如我有時都有啲朋友可能有咗 BB 之後咧，佢真係好明顯咁樣係即係肥胖或者係大隻咗好多，咁。但冇理由，即系已经系，譬如可能佢六七个月咁已经系哇好大只啦，咁冇理由叫佢不如你
2: 嗰刻先叫佢减，已经系已经系叫做后期怀孕阶段噶
1: 咯，即系冇得叫佢减翻噶嘛，系咪啊？
0: 系啊，咁所以咧，如果佢去到产期即系可能中间嘅时候发现重得太快咧，当然咧要咨询医生睇下会唔会有其他嘅问题，例如一啲妊娠糖尿病咧都会令到产期嘅时候突然之间重得太快啦。咁如果排除咗呢一啲嘅产期嘅并发症。

0: 之外呢，亦都可以建議孕婦呢可以用一啲飲食啊或者生活建議喺佢孕後期嘅時候呢，令到個體重可以慢慢控制。例如呢，飲食嘅時候呢可以減少一啲高脂肪啊或者加糖嘅食物攝取啦。咁例如一啲甜品啊、蛋糕啊、朱古力啊、糖啊呢啲啦，或者油炸食物啊、薯片、薯條呢啲就減少啲。咁亦都可以揀一啲低脂或者脱脂奶嘅飲品，咁就令到之後嘅營養攝取咧就唔好話過量咁樣咯。咁呢啲嘅飲食方面咧，都可以令到如果體重已經過重嘅媽媽咧，都可以喺後期控制下個體重，或者我哋都會建議佢做一啲規律嘅運動啊，每日可能至少半個鐘頭。咁當然都要睇佢個人嘅體質啊，或者體能去調整啦。
1: 咁啊，即係懷孕嘅媽媽，我相信佢哋個心一定係會錫住自己嘅小朋友噶啦。即係當然，你可能揀選食物嘅時候，希望啊，佢等佢可以食多啲，自己又補充啲咁樣。但係其實咧，即係過量嘅攝取或者係唔健康嘅攝取咧，都係對於我哋嘅胎兒咧係有影響噶嘛。咁啊，不如等個醫生話俾我哋聽啦。即係其實會直接有機會影響到小朋友個情況會係乜咧？因為當年咧，因為我都係啲高齡產婦啊，所以我都介入咗喺擺咗喺呢一個。糖尿这个妊娠糖尿的系列的。咁当时医生其实都管得好严啊，亦都有见营养师啊各样。咁而一样嘢令到我最惊嘅就是嗱，就是因为你而家咁啊，第日小朋友出嚟第一日咧就要抽血验糖尿噶啦，即系就觉得哎呀，我女一出世第一日真系就俾人哋喺脚板底抽个针啊，咁就
2: 喺脚板底抽噶，
1: 系啊，喺个脚踭嗰度，咁即系嗰下自己个心，哎呀，点解
2: 最衰都系我啦，
1: 咁所以即系如果而家即系早啲知啦，咁啊大家如果喺饮食嗰度控制到咧，咁就即系唔会对小朋友造成太大嘅影响啦。咁啊等医生讲下，其实即系如果我哋头先即系太过放纵啊，或者太过补得滞，搞错咗嗰个补。補法咧，其實都會對胎兒有影響嘅。
0: 係啊，因為咧，其實體重超標咧，除咗話對媽媽有影響之外咧，其實對胎兒同埋胎兒長期嘅影響咧都喺度嘅。咁例如啦，母體咧，即係媽媽啦，身體入邊太多嘅營養啦，就係例如包括一啲高血糖啊、高血脂呢啲營養咧，會通過胎盤去刺激到胎兒分泌好大量嘅胰島素，而呢啲胰島素咧會直接導致個胎兒過大。咁即係我哋講緊嘅巨嬰症。巨嬰症嘅意思就即係出世。的时候咧，个胎儿体重超过四公斤，不过 B B 咧就其实唔系越重越好嘅、哦，因为咧胎儿如果过重嘅话咧，其实喺妈妈分娩嘅时候咧 ，B B 个膊头咧好容易卡住咗喺妈妈嘅耻骨后方，即系我哋讲紧嘅肩难产，意思咧就即系 B B 个头顺利出咗嚟，但系个膊头就卡住咗，系啊，就出唔到、哦。咁、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產科的緊急狀況嚟嘅，因為亦都咧有機會會導致鎖骨骨折啊，或者胎兒嗰個神經受損啊，咁所以咧B B 咧都要。即係唔可以話太重，如果 B B 太重咧，除咗分娩嘅時候有問題啦，亦都有研究指出咧，如果孕期媽媽重得太快，會令到 B B 咧喺出世之後會容易啲低血糖，好似頭先咁講啦，因為咧 B B 出咗世之後咧，突然之間冇咗媽媽身體入邊嗰個高血糖供應啊，咁所以咧 B B 身體入邊咧嗰個胰島素咧仲喺度持續分泌緊，咁會好容易令到有新生兒低血糖，嚴重嗰陣。事咧都会影响脑部发育，所以咧 B B 咧喺出咗世之后都要再 check 佢啲血糖值噶。
2: 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咗啊，关于呢个孕妇产期前后嘅体重管理，讲咗好多关于系肥胖咗方面。咁但系其实你原来过瘦咧都有嘢要留意喎。转头翻嚟继续同阿黎医生倾偈啊！

0: 继续翻翻嚟系医管局健康资讯天地啊！我哋今日咧就讲嘅话题系孕妇产期前后体重管理啊！请嚟嘉宾咧系广华医院妇产科转医生黎楚桥医生，黎医生继续同你倾偈啊！
1: 系头先就讲啦，我哋就话即系惊过重啦咁样。其实咧过轻都要惊噶，因为都唔应该话啊，我哋个体重明明都有咗个 B B 啦，仲一路體重下降，咁應該唔係太正常喎。咁啊，黎醫生，咁我哋應該係即係如果遇到呢種情況，係要點樣處理呢？
2: 怀孕期啦，其实孕吐啦，或者系胃口唔好咧，其实都好常见嘅孕期生理反应嚟嘅。咁、但系咧，如果体重持续咁下降嘅话咧，其实对妈妈同埋 B B 嚟讲咧，都会带嚟一啲健康嘅风险嘅。咁如果对妈妈嚟讲咧，其实长期缺乏营养，即系例如一啲叶酸啊或者铁质等等咧，都会令到妈妈贫血啦、严重疲劳啦，或者抵抗力下降。如果仲要伴随住频繁喺度呕吐嘅话咧，其实都好容易导致身体水分大量流失同埋电解质失衡添。咁而且咧，如果孕期体重增长太少咧，其实都会直接影响胎盘供养俾胎儿嘅营养嘅。咁严重嘅营养不良咧，都好容易造成 B B 出世嘅时候体重过轻啦、早产、流产，甚至发展迟缓添，特别系一啲怀孕嘅中后期咧，其实胎儿所有器官啊或者大脑发育都需要足够嘅热量，所以唔够营养嘅话咧，其实对 B B 嚟讲嘅影响都好大噶。
1: 咁但系咧有冇话即系譬如胃口唔好嗰啲，真系好难讲噶嘛。咁即系呕翻出嚟，建议系唔好理，再继续食，继续食咁，定系即系有啲咩可以舒缓下，令到佢哋可以叫做唔系话即系乱咁食嘢，而系起码食翻啲食到嘅嘢吸收下咯。
2: 其实如果体重咧即系增加得唔够，或者系胃口真系麻麻地嘅时候咧，其实孕妇咧都系啱啊，可以用一啲少食多餐嘅方式嚟补充翻啲

0: 嘅。有時咧，除咗定時食三餐正餐之外咧，正餐同正餐中間咧都可以包含唔同嘅小食啦，例如一啲果仁啊、乾果啊、全麥麵包呢啲當做一啲小食，當然都要確保足夠嘅水分攝取啦。咁呢一啲嘅飲食建議咧，都可以幫助一啲體重唔係好夠嘅媽媽可以吸收足夠嘅營養嘅。
1: 咁媽媽留意住啦。咁產後恢復啦，即係好多時咧，即係啲媽媽嗰個身體就係、是，前期唔好食咁肥啊，即係之後收身好難搞啊。咁啊，即係佢有啲係因為咁樣噶嘛。咁嗱，同埋。又會覺得要快啲極速收身咁樣嘅，如果唔係咧，一蹲耐咗就難搞噶啦，即係可能坊間有啲咁嘅説法啦。咁其實太急進咁樣去進行減肥同埋想恢復翻個體型咧，對於媽媽嚟講咧，黎醫生係咪一件好事嚟嘅咧？
0: 產後媽媽咧好急於翻翻去本身產前嘅狀態，其實都理所當然嘅。不過咧，如果產後用過度節食或者進行劇烈運動呢一啲咁急進嘅方法，令到身體可以減重嘅話咧，係會令到身體咧缺乏均衡嘅營養。咁呢啲情況咧就好容易引發到產後例如異常甩頭髮啦、身體虛弱啦，或者係啲免疫力下降，仲可能會延遲到傷口同埋身體復原添。咁所以咧喺產後六個月嘅黃金期入邊咧，我哋都建議將減重嘅目標定為大約每個星期不超過 0.5 公斤，是用一個均衡飲食的方法和輕量的運動，令到身體可以健康地復原。除了做運動和飲食之外，其實餵母乳都是一個天然瘦身方法，因為餵母乳每日其實都消耗500千卡路里。除了餵母乳，剛才說到食物，其實我們是應該要選擇一些優質的食物去吃，咁先可以攝取到足夠嘅營養，即係例如一啲優質嘅蛋白質啦、瘦肉啊、雞胸肉啊、蛋啊、豆腐等等啦。因為蛋白質都可以令到身體嗰啲組織可以修復，亦都可以製造母乳嘅。咁而根據每個人嘅傷口復原情況啦，都可以用一啲低強度嘅運動，例如推下 BB 車散步啊，或者係一啲基礎嘅盆底肌運動啊，再慢慢加入一啲輕量嘅核心肌肉训练或者一啲带氧运动，都可以令到身体健康咁减重噶。
1: 即系其实我哋食得健康，识得去拣啊，食啲乜嘢咧，都已经系可以帮助我哋咧有一个足够嘅营养，又能够回复翻呢个修身状态嘅。所以大家又唔使咁惊话啊，我好急于去啊，即刻就去减啦，要点点点。因为嗰个状态，如果尤其是依家我哋都鼓励大家去喂哺母乳啦，咁你都要有足够嘅营养咧去制造一个母乳咧俾你自己嘅小朋友嘅。咁啊。好好把握呢黃金呢個六個月時間係嘛？六個月後就可以慢慢調整一下啦，咁樣啦。
2: 呢六個月係對於媽媽嘅黃金期，定係對於小朋友？
1: 兩樣都係啦，即係呢個都真係嘅。其實頭六個月你都要好好咁樣去照料一下個小朋友嘅。我記得我嗰陣時都係啱啱好似係喂到六個月嘅啫。跟住之後都唔得啦，即係呢個心力嘅問題啊，唔係因為一翻工就就真係相對就唔係好夠母乳啦，咁樣就變咗要飲配方奶粉咯，都要啲時間嘅，即係如果有得揀，我都會希望係繼續俾到母乳佢，因為小朋友可能飲慣咗，佢中間要轉嗰個過程裏面，你簡直覺得係瘋狂啊！小惡魔出世啦，咁啊喺呢一刻先出世，突然間大性情大變咁，因為佢可能唔想飲嗰個味，佢想揾翻之前嗰個味道，但係佢揾唔翻啦咁樣咯，即係呢個都係係有少少棘嘅，但係媽媽們你又唔好太緊張。即係我覺得喂到就喂啦，我哋即係無論醫護人員好，身邊朋友都好啦，即係又唔會話逼你一定要喂到佢幾時嘅，咁你盡到你自己嘅能力去喂就 OK 嘅啦。咁最緊要你自己都要身體健康。
2: 係，同埋除咗身體健康之外，頭先阿 Lu 都有講啦。喂，其實嗰個媽媽本身個心理狀態咧，其實醫生都有關顧嘅噃。
0: 係啊，因為產前產後咧，有時一啲媽媽咧，對於佢哋控制個體重咧，其實有好大嘅心理壓力。但係對於呢一啲嘅心理壓力咧，其實首要原則我哋都係要接納身體嘅變化先。因為懷孕啦，同埋產後荷爾蒙咧，其實變化令到體重增加，其實是一個必然嘅生理狀況嚟嘅。咁因為懷孕嘅時候咧，我哋嘅體重咧，亦都包括咗個 BB 啦、

0: 持續情緒低落，當然咧都要尋求專業協助嘅。
1: 嗯，所以媽媽們，大家唔好話太過擔心。我明白嘅，即係自己嘅健康同埋小朋友健康咧，你哋都已經係擺咗喺第一位噶啦。當你懷緊人嘅時候，咁我哋應該即係正面啲，又遇到有啲乜嘢唔識唔明，其實係問啦。咁啊，同埋我哋定期有產檢噶嘛，咁啊亦都可以問醫生啦。自己唔好話過分焦慮，或者係睇太多其他唔同嘅信息，因為有時我哋而家科技發達，可能打開個電話好多嘢可以睇到，但係有幾多嘢係好準確啊、好正確嘅咧？大家未必識分嘅，咁啊最好問翻一啲專業嘅意見啊。希望大家喺呢個懷孕期嘅時候咧，母婴都系健健康康嘅，
2: 系啦。咁啊，今日唔该晒嚟自广华医院妇产科住院医生黎彩桥医生，唔该晒你，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早前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央高度重视和最关心每一位议员的履职能力，因此邀请最顶级讲者授课。他说原本对很多题目有一定认知，例如国家“十五五”规划，但是听专家讲解深入角度和观点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认识皮毛，形容学无止境。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说，此行有很大得着，进一步了解到国家超前部署和战略布局。另一名议员陈海欣说，今次的闭环式学习安排很好，不同背景的议员除了一起学习，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本港去年初成立母乳库和订立母乳捐赠机制，医管局说去年成立的母乳库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550名妈妈登记成为捐赠者，累积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有700多名有需要的初生婴儿受惠，包括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医管局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医管局母乳卫部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说，为支援母乳卫部，医管局辖下八家设有产科的公立医院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提供产前咨询和产后母乳顾问、诊所服务等。国际足协会长一分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印份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裂，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

0: 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1: 首先看商报报道，2026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增长 4.3%， 比起第一季 5.9% 的升幅有所放缓，亦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经季节性调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比上一季实质下跌 0.6%。第二季经济增长的亮点是来自对外贸易，货品出口总额录得 28.8% 的实质升幅，比起第一季进一步加快。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下半年预料是会继续稳健增长。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房屋局的数据显示，未来三至四年私楼潜在供应连跌两季，最新回落至到96,000伙，当中中小型单位占超过90%，主要是已经批出属地可以随时动工兴建的单位减少了 15.79% 所导致。房屋局发言人就说，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地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三至四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是会维持在较高水平。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正式成立，特区政府大约20个部门人员开展测试，整体情况良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亦都有到场了解，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表示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将会进行过百次各种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场检视口岸交通安排。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41岁男子喺交友软件结识16岁女童，借玩猫为由邀约对方到家中强奸。男子早前否认强奸罪，经陪审团审讯之后判监8年。其后佢提出上诉，上诉庭琴日系颁下判词，驳回定罪上诉，但系准佢减刑半年。上诉庭就喺判词入面特别提到，近年法庭越嚟越常见。年轻缺乏经验的人在网上被诱惑以及剥削，认为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和其他网络沟通平台有核心的责任去减低风险，并且列出社交平台应该设立的规管，包括设置简便举报机制，给用户举报犯罪行为。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公布新一份风险通报，当中指出今年第一季公立医院是录得26宗医疗风险事件，包括一名病人连续42日被遗漏处方药物，全数事件都是涉及错误处方药物，比去年第四季发生的同类事件宗数多11宗。另外今年第一季亦有7宗严重医疗事件，3宗是属于错误部位施行程序的个案。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内地家庭透过申请高才等的资格，实则为子女报读本港公帑资助大学的考试移民现象引起关注。教育局是在去年引入居港年期限制，就遭到87名高才家长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昨日是驳回相关的司法复核申请，认为限制并不是不合理，亦都是不构成歧视。信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上升 4.3%， 这个成绩得来不易，充分反映出香港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香港必须要将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并且大力引入高附加值的创科生态。

0: 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并且大力引入高附加值的创科生态，才能够在国际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开始正式启用。随着两地铁路基建网持续积密，新皇岗口岸将会升级作为大湾区超级交通枢纽以及穗深港创科走廊核心节点。评论话，当下既要抓紧完成口岸通关各项准备和压力测试，更加要同步优化交通接驳和配套服务，杜绝通关快接驳慢的脱节问题。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话，韩国股市从频繁崩跌到奇迹反弹，好似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正正是暴露出韩国金融市场的极端脆弱。当美股 AI 情绪一变，韩股就立刻跟随，被华尔街牵住鼻子走是不健康的。对于华尔街催生的市场狂热，投资者切勿盲目追捧，莫让自己变成国际大鳄的提款机，需要理智。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香港足球盛会2026赛事今日在启德体育园揭幕。对本地球迷来讲，球队阵容不确定，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买票的意欲。评论就说，未来筹办者怎样恰当地定票价，值得仔细思量。政府官员就曾经提到，希望足球盛会能够成为持续品牌，举办者都有需要探讨除了依赖球星之外的更加多元策略。明报社评，
0: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另外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噶，喺翠林路同埋宝林北路嘅交界啦，咁有道路工程，咁一带咧都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噶。咁另外黄大仙嘅竹园道都系有水管铺设工程啦。竹园道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天宏苑部分嘅慢线，同埋北面路旁嘅停车湾咧，都系封闭咗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同余欣娜咧就会带大家咧翻到湾区入边食买玩啊。早晨欣娜，
2: 早晨阿欧。
1: 喂，今日先同大家咧食买玩讲玩啦，呢个都系玩乐元素好充足嘅。周星驰作品你中唔中意？
2: 中意啊！
1: 我都好中意啊！咁但系你都知道啦，即系近排星爷嗰部戏咧就
2: 有冇睇啊？
1: 系内地要喺内地睇啊！因为佢系率先喺内地上映噶嘛，咁、如果你想睇咧，你就一定要去翻到去内地啦。咁嗰日咁啱就喺深圳，咁就真系咧睇咗呢一部电影作品啊！嗱，票房咧就哇好犀利啊！
2: 第一日已经破纪录咁，
1: 好夸张啊！个总投资额度咧系高达3.8亿人民币啦，但系咧依家已经系回得到皮噶啦吓，咁啊恭喜星爷啦！咁其实入到去睇都系睇翻嗰一类嘅周星驰式嘅喜剧幽默啦，即系有几个套路系你由细睇周星驰到大咧，你就一定会叫感受到就系咧，当我飞把刀俾你啦，第一下飞到你膊头啦。第二下就飞埋你另一边膊头啦，
2: 都系硬系会中到噶。
1: 系啊，跟住你避开啦，跟住你最后又避开啦，跟住咧最第三把刀你避点样避都系叮叮当当弹弹弹，最后都吉咗入你个肚墩嗰度，但系最后都系冇事嘅。
2: 系
1: 最后都会讲话做咩啫你，系咪先？即系嗱，呢啲就系 magic free 啦。

0: 如果在戏剧的世界就是三法则啦，即是魔术三法则，即是第一下你以为是这样，第二下你又以为是这样，第三下都是这样啊。
1: 樣令人有
0: 惊喜。这个就是那些喜剧的元素，今次其实都应用得很好的。当然啦，即是看当年的轻功水上漂这样，即是跟现在的女子版是不同的，咁多即颜值已经系担当咗啦，即系当年你系讲紧田解文啊、肥仔聪啊，系咪先？即系最靓仔嗰个已经系阿坤啦，系咪先？即系守龙门啊，你好似李小龙嗰个阿陈国坤啊，系咪先？即系比较靓仔啲啊，嗰阵时已经颜值比较好 sharp 整啊。
1: 系啊，
0: 即系你成套戏都要睇周星驰噶啦，就系睇达哥噶啦，或者即系呢个戏亦都令到我重新睇一次，就系怀念四哥啦，系啊，咁风流咁倜傥嘅谢贤先生咁啊。即係只能夠透過電影嘅世界再去懷緬，咁所以即係我今次睇呢個電影咧，其實就即係回憶滿滿嘅。咁啊，當然好多朋友仔都話：哇，唔得，或者好爛，或者哇，現在都什麼年代了啊，還這樣搞笑咁樣。咁你電影就係咁噶啦，你睇現在都什麼時代了呢一句説話，你用 AI 你所有戲都唔使睇啦，係咪先？即係電影就係俾人哋發夢嘅地方，享受嘅地方，或者叫做進入一個另一個空間。你話逃避好、放鬆好、放空好一個空間。咁啊，有機會大家都可以翻到內地啊，欣賞下唔同嘅電影嘛。
1: 好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今日咧请嚟啊，大湾区创业梦啊，呢个咧嚟自 CIBS 啊，即系我哋香港电台嘅社区参与广播啦。入边嘅节目嘅嘉宾啦，其实两位都系极具分量噶。即系上一集咧，我都真系有眼不识泰山啊。系啊，眼前嘅 Anna 咧，其实你都系一个企業家啦，與此同時，將你喺翻到去大灣區嗰個工作嘅一啲點點滴滴啦，同好多年輕人去分享啦。與此同時，你亦都會睇到啊，究竟傳統嘅產業鏈點樣啊，喺科網化或者喺個大浪潮嗰度點樣咧，一步一步走過來啦。咁另一位咧就係、是、啦，啊，我哋 set 世代嘅視覺啦，亦都係啊，黃永謙啦 ，Wilson 啦，佢亦都係咧呢個科網公司嘅老闆，可唔可以咁樣講啊？嚇，
2: 可以可以。
1: 係啊，兩位都係老闆級嘅人物。今日有 Anna 同埋 Wilson 喺度嘅，早晨早晨，
2: 早晨
3: 早晨，
1: 系啦，咁我记得上一集咧就留下一个伏笔嘅，咁就系话啊，其实科网嘢啊喺内地，特别系深圳，真系好多嘅大科企都有喺度，大家都知道最大全市值最大嗰几间喺前海都有总部嘅，系咪先？咁啊，究竟入边系竞争好高啊，定还是系协同效应好高啊？大家系互相合作啊，定互相较劲啊？你得到嘅资源系多，定还是你翻到去内地嘅时候，你会觉得啊，其实我反而喺个公司或者自己嘅软件嗰度应该要优化多啲。咁我想 Wilson 喺呢一个维度多讲少少好吗？
2: 咁其實呢一方面咧，呢、這個年代係比較競爭比較少啲嘅，因為可能以往就講緊創科啊、互聯網啊呢一啲，其實已經係好大嘅競爭啦。但 AI 嘅年代咧，其實大家係相互合作，因為講真啦，做 AI 嘅公司真係真真正正由零開始研發嘅公司得嗰幾間啫嘛。但係點樣可以用唔同公司嘅科技咧一齊去做到生意咧？呢一個就係今個年代啱啱 AI 嘅時代嘅一個話題啦。咁其實以往咧，無論係深圳啦，或者前海啦，其實都有唔同嘅公司會一齊合作嘅。例如我自己公司啦，我就會同唔同嘅 marketing 公司啦，因為我係做香港嘅廣東話語音啦，咁就可以借助我嘅技術幫佢哋去做一啲打電話嘅服務啦，一啲係甚至係 AI 嘅回覆啦，甚至係電視台，我會幫佢哋去做 AI 嘅配音劇集啦。呢一啲就係相互協作咯。點樣由唔同公司用其他公司嘅技術去做到自己嘅生意，就係今個年代嘅協作玩法。係
1: 啊，同埋最重要係咩呢？大家唔好睇少大灣區嘅產業鏈啊。粵語地區啊，或者用翻廣東話呢、這個講法啦，其實咧都可以有好大嘅生存空間，亦都有好大嘅商機喺當中。啱唔啱啊 ，Wilson？ 你覺得？
2: 系啊，
1: 你睇到都有 synergy 同埋有潜力，系咪？
2: 我讲下点解我做广东话啦。
1: 好啊，
2: 因为咧，其实我本身就中意一个广东嘅文化，即系无论系粤语歌啦，定系一啲嘅以前嘅港产片啦，呢一啲其实我哋都觉得系自豪嘅一啲嘅文化啊嘛。甚至上其实广东话嘅市场其实系好大嘅，相当之大嘅。因为有接近1亿嘅人系识得粤语。
1: 系啊，
2: 呢一方面，但系目前为止咧，到依家一个冷知识啦。其实系冇一间公司做到一个完整嘅广东话嘅声音模型，系到依家2026年呢一刻都未有公司做到。
1: 系啊，有阵时我哋用手机咧懒啦，用语音啦，谂住打啲字咧，我哋都系做专业广播噶嘛。
2: 系啊，
1: 但系佢都 sense 唔到嘅，有阵时
2: sense 唔到啊。
1: 所以我真系见到啊，有个蓝海喺当中，即系有个商机喺当中。
2: 系啊，一个好大嘅商机啊。呢一方面就系、是。其實有好大嘅困難俾其他無論全球嘅公司啦，定係中國內地嘅公司去做啦，都好難去做到廣東話嘅模型。
1: 所以即係透過你去再去發揮咧，咁就可能搶佔到個市佔率啦，都好重要噶呢一步。咁依家其實總部係 set 喺深圳，定還是係可能喺大灣區入邊啊？因為深圳個皮係成本貴啲，咁可能我哋個總部有啲朋友會 set 咗喺東莞咁樣，或者遲啲喺河套園區啦。因為我知道科學園有好多初創都會慢慢去往河套嗰度發展，因為嗰個河套區即係北都嗰個科技城啦，可以咁去講，又係好多大科企已經落户緊喺嗰度。咁點樣叫做兩城聯動咧？即係講緊香港同埋深圳，就係、是、透過北都嗰度兩城聯動咧。呢、這個無論

0: 係發展商啦、地產商啦、科技公司啦、大企業啦，都係強強聯手，依家大家就喺嗰個位嗰度佈局㗎啦，我知道係嘛？
1: 是啊是啊，其实我公司在科学园啦，同埋喺广州都有公司嘅。
0: 系系。
1: 咁其实我都嚟紧会打算去翻深圳，因为真系近好多啊，过一个河就可以到。
0: 系一河之隔。系
1: 啊，同埋最紧要系嗰个网络关系啊嘛，唔同嘅科技公司喺入边点样去一起去做生意，一起协作啊，呢、這个先系真正值钱嘅地方咁样咯。
0: 我又问一下陈宇啊，即系 Anna 老师啊，头先一路听 Wilson 咁样讲，你觉得系咪年轻嘅创造力真系好澎湃啊？咁啊，有新嘅。思维啦，再加上一啲一路走来嘅传统智慧经验累积，你自己做呢一个节目嘅时候，系咪都觉得哇，原来 A 加 B 系大过 C 大过 D 大过 F 甚或乎系一个二石？你嘅体会系点样嘅 ，Anna？
2: 其实我发现嚟讲咧，的确系唔系讲紧一加一等于二，其实系一加系等于无限嘅。因为无论我哋讲紧工业或者科技都好啦，或者我哋自己从事我哋嘅美容行业都好啦，其实大家面对呢一个嘅问题都系一样，究竟一盘生意究竟我哋要建立嘅系啲乜嘢咧？或者我哋点样系做一个协同咧？其实最重要就系点样去透过我哋一加一变咗二嘅时候，或者甚至大于二咁讲嘅话，最重要就系我哋点样系可以去创造一个更加新嘅领域。而我最令我觉得即系透过呢个节目啦，令我最印象深刻嘅就系话阿斯纳德博士佢讲过啦，其实我哋讲紧我哋要成全嘅问题啦，我哋成全嘅其实系啲咩咧？究竟系技术啦，定系一个嘅产品咧？其实原来我哋成全嘅其实系讲紧一个嘅品牌。嘅成全，咁一方面系令我觉得，唔系净系讲紧制造一样嘢。是怎樣建立我們所謂我們大灣區或甚至我們香港人的應該有的一個很獨特性的一個的品牌文化。
0: 你剛才提到史博士，當然我們創商會怎樣將我們香港的品牌除了出海回到大灣區裡面再打響名堂，都真的裡面我們近這個十年很值得深思的一個議題。你剛才講到你的美容王國樣，但我又想 practical 問多少少，譬如你嘅企业其实内地都有好大嘅竞争，其实都即系或者美容嘅机都系日新月异咁样，或者即系喺内地啊，究竟喺个美容或者甚或乎医美入边都攞法规嘅规管咁样，咁点样喺当中啊，我哋又可以守规合法咁样做生意，但系又继续 keep 到个竞争力咧？我又想问一下 Anna， 你又点？
2: 其实咧，我哋可以咁讲啦，我都属于系第一批啦，我哋带住一啲嘅美容科技啦，即系进军喺我哋嘅国内度。咁其实我哋都可以见证到啦。其实国内嘅人喺前期，我谂喺廿年前嘅时候，其实佢哋真系好相信我哋香港人，所有
0: 金漆招牌嚟噶嘛，
2: 我
0: 哋啲嘢，
2: 即系
0: 我
2: 哋所讲嘅嘢，我哋无论引进啲咩，佢哋都会坚信我哋嗰个嘅实在性，我哋嗰个嘅即系。俾到佢哋嗰個嘅品質嗰個嘅認同性啦。咁其實時至今日咧，其實佢哋都學咗好多樣嘢。反而我會覺得我哋要學習，要令到佢更加優勝於佢哋咧。其實第一樣嘢，我哋學習佢個商業模式。因為佢哋嘅商業模式唔係好似單單我哋香港人咁簡單，就是、一賣一賣，或者係好純粹係一個即係叫做即係。一個交易咁簡單嘅，佢哋建立嘅係一種即係大家互相個團隊之間咧嗰個嘅協助。佢哋好著重就係話，除咗我哋成日講嘅香港人咧嗰個核心嗰個所謂嘅技術嗰個認同性之外，如果我哋能夠建立一個團隊咧，係能夠同佢哋一齊並肩而行嘅話咧，其實呢一個係我哋比起佢哋國內嗰個嘅其他嘅即係。公司上面無論佢哋嘅儀器咧，佢都會比較係相信我哋香港人嘅。
0: 咁真係好好啊嚇！咁同埋香港係一個好嘅對接窗口嚟噶嘛。嗱，內地嘅醫療科技咧都好先進啦，但係有陣時都中意用下啲來佬嘢噶嘛。咁香港就係一個好好嘅對接窗口，我哋咧就出去好多唔同嘅展覽會，發現咧可能A、B、C 國家有啲好嘢，咁我哋就引進落嚟香港，跟住香港再引進翻去內地，咁啊絕對可以做到一個唔同嘅出口啦，或者出口。海嘅意思就係咁樣咯，所以希望往後嚟兩位企業家咁啊，繼續財源廣進啦，呢個都係真嘅。咁啊，亦都可以嘅話，多啲請一啲香港年輕人翻到去內地，尤其是大灣區開下眼界，亦都創造多啲嘅就業機會啦。即係我成日都想幫香港年輕人謀下福祉㗎，係啊，你哋成功。咁啊，希望有下一脱嘅年輕人都可以跟住你哋嘅成功之道啊，一步一步走過去咯，好嘛？多謝曬兩位，往後嘅時間大家就可以留意咧喺CIBS 入邊啦，大灣區創業夢啊，就會咧逢星期四晚上八點喺香港電台嘅普通話台嗰度就會咧播出嘅，咁所以咧內容同埋節目咧都。

應該會啟發到好多初創者嘅，咁希望咧過程之中大家會得到更加多嘅成功之道啦。今個早上咧再次多謝曬兩位上到嚟我嘅灣區生活一小時，我哋灣區城灣區好正嘅一個節目，多謝兩位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法例至今实施大约两个星期，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认为数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盘内吸烟，情况并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时间改变吸烟文化。至於承建商方面，現時有兩宗個案，正是考慮是否要作出檢控，但他對承建商落實整體禁煙措施的表現大致滿意。廚房至今向承建商共發出9張促進改善通知書，數字相對低。立法會議員早前在北京進行國家事務研修考察，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陳振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中央高度重視和最關心每一位議員的履職能力，因此邀請最頂級講者授課。他說原本對很多題目有一定認知，例如國家十五五規劃，但是聽專家講解深入角度和觀點之後，才發現自己的認識皮毛，形容學無止境。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說，此行有很大得著，進一步了解到國家超前部署和戰略佈局。另一名議員陳海欣說，今次的閉環式學習安排很好，不同背景的議員除了一起學習，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解放軍南部戰區在黃岩島領海、領空和周邊海空域組織海空聯合演訓。央視報導，今次演訓是針對當前南海局勢和個別域內國家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必要行動，旨在檢驗提升部隊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實戰化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

0: 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何文田嘅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佛光街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朗贤峰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3: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登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2: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3: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2: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揾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啊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揾一个 way 或者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揾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3: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益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5: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7: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咁啊，上个星期咧就跟咗邻居翻内地玩啦。咁、原来佢哋咁啱咧，就喺珠海一过关，港珠澳大桥嗰边就买咗一等嘅楼。
2: 哦，
1: 咁一个单位啦，成间屋咧落地玻璃，一眼望出去咧就已经系成片海，再加远少少有啲山啦、下面条港珠澳大桥都好清晰咁样见到。咁邻居就话，譬如我星期六日啦要翻香港嘅时候，我就望一望下面啲车长唔长。如果条车龙好长嘅话咧，我就会留多一晚噶啦。咁我哋点解会买呢一个嘅单位咧？就原来佢哋一家人咧好中意翻内地湾区，同埋佢有揸车港车北上，乜无缝衔接咁样噶，即系半个钟一个钟啦就翻去啦。
2: 系，同埋好多香港人其实中意嗰个好大嗰个超级市场，即系觉得嗰、那个超级市场已经有晒生活圈子入边有家电啦，有饮食嘅嘢啦，有个人护理啦。咁其实根本嗰个超市入边咧，咁你买晒。所有嘢咁就好似你头先话斋咁，跟住就招呼啲朋友，咁啊喺屋企嗰度，咁细路仔又打机，跟住落去会所玩下游下水，跟住大人喺嗰度攻打四方城咁样，即系有好多唔同嘢可以做得到咯。
1: 系啊，又方便又好玩，又或者唔想落街，落雨天咁样啦，又可以嗌外卖，随时上到屋企。
2: 系，你都好心动 ，Yana， 我睇到你嘅眼神、眉宇之间，你都想试下。咁我估计呢啲房价都。唔会好贵，百零万人民币到咯。
1: 因为佢个单位都大啊，所以都我谂佢单位都四房差唔多。
2: 哇，咁好夸张喎！
1: 系啊，佢系好大单位，跟住成
2: 咁啊100方喎，100方即系讲紧千几尺以上嘅。
1: 我谂都差唔多200平方米啦。
2: 哦，200方即系
1: 2000几尺咯。
2: 哦，咁又唔系嗰啲价目嘅，系咪先？
1: 系，同埋佢话我就问翻个邻居啦，佢话大单位咧基本上都俾人卖晒噶啦，剩翻好多嘅细单位，而细单位嘅价咧。就跌咗好多，原本咧就可能120万人民币咁啦，依家就跌到80几万咁啊，一个单位。
2: 系，
1: 咁你就其实80几万听落去好似都
2: 有啲心动啊！嗱，我就唔阻人哋发达嘅，但系咧，我真心觉得咧喺珠海咧，即系真说话嚟嘅一句，珠海咧其实个土地供应都多，都唔使去到中山，中山系再多啲土地供应嘅。咁所以咧喺内地咁多土地供应底下咧，其实内房咧都要去库存。咁所以咧佢一到咧一啲叫做财政年度咧，佢突然间有几个月咧会个价格劈得好紧要啊！本身可能賣緊80万嘅樓啦，佢會突然間會變咗75万，甚或乎會70万咁樣去促銷咯。咁、當佢促銷嘅時候，你賣貴咗10万元人民币嗰層樓係，咁10万元人民币，即係我哋聽眾朋友，以至我哋兩個主持人啦，都係啊，即係都係一個額度嚟噶嘛，係啊，唔係1000零2000元嘛，係10万元人民币嘛。咁你10万元人民币好好使噶啦，其實都。咁所以喺咁嘅前提底下，你除咗貨比三家，你就要知道究竟即係嗰個發展商究竟係會唔會繼續喺旁邊再推多幾多期咧？即係香港咧推啲樓盤咧，就係第一期賣得好好，第二期會點啊？加價啦，個價單係咪先？但內地唔係噶，內地咧第一期賣得好好啊，但係咧當第二期咧再開賣嘅時候啦，或者隔離嗰笪地再起第三期咧，佢每口價單咧。每口落噶，有機會係，因為嗰區域太多同樣嘅供應，而根本喺個需求方面係冇咁多，咁所以喺個線性嗰度咧就拉翻低嗰、那個即係需求冇咁多，但係個供應就向上爬。

0: 漲，咁個 price 咪落咯。咁你都有讀 econ 啦，係咪先？所以即係咁基礎或者咁基本嘅一啲經濟學原理咯。所以我都幾建議大家翻到內地去睇房地產嘅時候，睇係好靚嘅，好華美嘅，喺江邊哇，日落直情睇到。如果向西嘅話，哇咁大個鹹蛋黃，跟住嗰邊係高爾夫球場，下邊咧又係超市咁樣，哇！即係個生活圈正得咁緊要。仲要咧過關咁方便，一過完關唔使再搭車，係直情步行五分鐘就到嗰個樓盤咯，咁樣。
1: 係。
0: 咁但係你有仲有生活成本咧，咁你來回個金巴嘅錢都係錢嚟噶嘛？咁、你就算 even 港車北上，你要橋費啦，係咪？咁橋費都要俾噶嘛？咁如果你每個禮拜六日個橋費都係喺度噶，即係成本都係擺咗喺度咁樣咯。
1: 咁、我就諗嘅啫，但係
0: 我
1: 鄰居咧，
0: 我建議你噶，我慫恿你啊，我想慫恿你，不過我都算係慫恿你知你。前我都系觉得啊，即系作为一个即系老过你嘅人咧，我就将我自己吸收嘅呢啲小点子咧，嗱、唔一定系全部啱噶吓，我讲嗰啲嘢，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我听到我学到有啲专家同我讲嘅嘢，我就过滤完，跟住好似好朋友咁同你同埋同听众分享咯。
1: 全面啲咁睇
0: 啊嘛，唔系我讲嗰啲未必啱噶，系啊，千祈唔好一听到喂你讲错咗咁啱，每个楼盘都唔同嘅、每个地段都唔同嘅，每个发展商都唔同嘅。
1: 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如果你说、我有多余的钱，我又很想每个星期这样回去跟家人玩一下探一下欣赏下风景，那绝对可以去买。
0: 是啊，即是等于香港为什么有些人九百几万买一个 studio flat 啫，
1: 是啊，跟住一个月用一次。
0: 是啊，即百货应百客的楼市是这样，股市楼市即基本上资产市场都是这样的、但我见到你有种落而忘返的感觉都很正。
1: 我等我邻居很开心，因为我可以黐住去过年过时过节又可以翻去玩啊，我都几开心，
0: 几 happy 啊！好嗱，听首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喂 ，Yana， 你讲到珠海咧，嗱，我都想有一次咧去跟你去睇下你个邻居嗰个房啊，嗰间屋啊，因为我好中意睇楼啊，系由细到大都系，冇钱都要睇，系睇下都开心啊。因为
1: 想象空间，望完
0: 之后，你有冇阵时觉得睇楼都系好？好喜乐嘅一件事，
1: 会啊，我会好，我会喺度幻想，呢一个位置风景唔错，我之后嘅屋企摆设咧要学佢呢一个电视咧超大咁样，梳化呢个位置等等啦。
0: 内地啲楼咧啲开积咧好靓仔嘅，
1: 好实用啊！
0: 即系你一开咧就个明堂咧好宽好广，即系啲嗰个饭厅咧。
1: 点摆都得啊！啲家私
0: 香港真系好难噶。首先咧，有阵时候有啲发展商咧嚟已经有个摆鞋嗰个玄关位咧，一条长蛇阵咧，已经用咗你好多位啦。嗰个位咧，其实完全冇嘢做得到嘅，系啊。但系佢就
1: 其实放鞋柜都难啊。
0: 佢就真系占咗你个位置。咁但系内地就即系哇，一嚟就开门见晒山，跟住落地玻璃。咁基本上你一行出去咧，就左边系厅，出边咧就已经阳台噶啦咁样。咁同埋内地好多房产都会有阳台啦，咁其实都真系好好嘅。咁既然讲开楼，我讲多少少啦，下半 part。喺内地买房地产嘅时候咧，必须要知道两件事，就系咧有一啲房咧就系叫公寓房啦。咁公寓房咧就系有一定嘅限制嘅。咁有啲咧就系住宅房啦，住宅房咧就可以如果近埋一啲学校咧。就叫做住宅學位房添嘅，咁學位房你一定聽過啦，隔離有啲勁嘅學校，咁可能即係嗰個放租潛力可能又會高啲，咁鐵路走到哪裡，價值又走到哪裡，咁隔離可能會有個珠海嘅輕軌喺旁邊喎，咁樣輕軌站旁邊喎，咁嗰個嘢嗰嚿嘢咪又貴少少咯，係咪先？咁但係如果唔係㗎，好難㗎，所有都要接駁車㗎，咁樣咁嗰個價值。未有機會跌得快啲咯，咁樣咁呢啲都係基本喺內地睇樓嘅情況，同埋咧內地咧好多房地產其實都有套路嘅，有套路咧我哋咧就成日講嘅套路就係打功夫拳腳套路咁樣啦，即係啲技巧啦。內地咧美化咗套路呢個字嘅，嗰啲唔係技巧，嗰啲係有少嘅陷阱。嗰陷阱咧其實好多時，我估 Yana 你有冇聽過有啲房咧喺內地，特別係中山啊，以至去到江門咧，都係同你講，喂，零首期就可以買到㗎啦，係啊，你攞住自己個住證，你就可以買到樓㗎啦，咁樣。咁你信唔信零首期可以買到樓啊？如果零首期買樓啊，我同你兩個一人。執一嚿先啦，係咪先？即係冇可能嘅，入邊有好多條款細則，同埋咧究竟內地嘅銀行可唔可以幫你做到按揭？除非你係富屁啦。咁如果你話喂唔係㗎，即係仲要做按揭㗎，內地嘅銀行都會睇翻你香港嘅糧單，同埋內地嘅銀行咧，其實都會有某啲內地銀行同香港都有個分佈㗎嘛，有機會 check 到你個TU 㗎。咁 TU 即係你個財務個狀況啦，究竟喂我嗰邊叫做貸唔貸款俾你做房貸啊咁樣，咁呢啲全部都係你要問翻你個經紀，但係你個經紀通常都會同你講你哋香港人一定得嘅，咁但係究竟係咪香港人一定得咧？就入邊都有啲鑊氣同埋有啲嘢會發生咯，即係我都見過有啲香港嘅朋友其實喂去到當地其實買嗰個房跟住就做唔到按揭，跟住就俾人殺咗個訂，我唔記得大訂定細訂啦。咁你嗰度冇咗幾萬蚊都血本無歸㗎，其實你都冇得追啊。內地方面你要跑幾個部門先追到呢啲數㗎，同埋究竟係咪追到，我都打個問號啊呢一樣嘢。
1: 又或者你可能用以年計月嘅時間去追啊？

0: 係啊，即係既然你講開房地產，原先同你講食買玩，但係講房地產我就特別即係多少少一啲資訊可以同聽眾朋友分享啦。
1: 係啦，其實我都仲有好多資訊想知嘅，譬如頭先有講中山啦，咁中山咧呢排真係好多朋友仔都會留意，或者係覺得係退休之選啦。咁其實點解即係中山同珠海又近？係
0: 啊，
1: 咁點解中山又會再多啲人去選擇？
0: 因為中山再大啲咯。
1: 哦，
0: 中山呢個地方再大啲，個價位再低啲啊。即係頭先你話嗰啲細單位去到80万人民幣，講緊珠海啦。中山係去到三四十萬就有噶啦。
1: 哇！
0: 係咁，當然中山好大。会有石岐啦，会有其他唔同中山嘅部件啦。中山秀华附有一个温泉区啊嘛，咁但系中山嘅温泉区啲楼，咁你康养 OK 嘅，你养老 OK 嘅，但系你住未唔方便咯。有阵时你虽然而家多咗深中通道啦，我哋港车北上去到珠海，上去中山都叫做便捷嘅，但系偶尔都会塞车嘅。咁佢有机会咧，有阵时啲大时大节咧塞车咧，塞到成个零两个钟噶，
1: wow，
0: 你喺珠海上去嗰段系，唔系由香港出发，
1: 再加埋翻香港时间又会再长啲啦。
0: 系啊，咁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咯，我觉得。咁所以即系希望呢啲叫做资讯啊，都可以叫做俾到大家，系俾到大家啲少少嘅方向，甚或乎参考啦。咁当然啦，即系我第二次讲啦，喺个节目我讲嘅咧，尤其是啲房地产资讯咧，可能都有机会未 update 噶，突然间你同我讲话唔系啊，阿 O 啱啱啊，中山有个政策出咗台啊，好刺激楼市啊，突然间一夜之间升咗10% 啊，咁样有嘅，即系所有呢啲机会就一定会发生嘅。咁但系呢啲就系过往一两年我观察大湾区嘅房地产嘅一啲现况咯。咁当然你话大湾区嘅房地产一定要讲深圳啦，同埋广州啦，一线城市，你前海买个房，你要俾个户口佢睇噶，即系有啲楼盘，咁你起码系有500万人民币喺个户口，佢先俾你上去睇楼咯。佢睇下你户口系咪真系啊？余欣娜，你有500万人民币，唔止，你有600万，好啦，你上嚟睇啦，余小姐咁。
1: 哦，即系睇完你户口先俾你睇啊？
0: 系啊，佢唔系开放俾公众去睇房嘅，即系我哋香港就容易啲啦。即系你喺楼下个地产仲介嗰度，我想睇呢个楼盘啊，咁样你帮我约啦，约三间嚟睇啦，咁样咁个 agent 就乜都不问噶嘛，乜都唔问嘅，最紧要问咗你个时间嘅啫。咁个时间许可就同你睇咯，睇完之后就 sell。咁样，即系大概系咁啦。咁呢个就系香港同埋内地有少少分别嘅，即系一个房地产市场。咁都第三次讲，真系嗱，我讲嘅都未必一定系全部嚟，不过啲资讯都系好流通嘅。系喺内地你揾啲专业嘅中介会帮到你更多，知道更多。哇，节目时间差唔多。讲楼啊，讲到成集添啊，
1: 仲可以好多嘢讲，
0: 即系同我哋
1: 过
0: 往嘅节目好颠覆啊，唔同咗，我唔中意咁样，我哋都系讲翻去边度
1: 饮饮食食，
0: 系啦，食乳鸽啊，去边度揼骨好啊，咁样会幽皮啲啊，唔好成日讲啲钱啊、楼啊嗰啲咁，好似好同臭咁样，唔好讲嗰啲啊，下一集啦，下一集啦，
1: 咁就要留意我哋下一集啦，
0: 好
1: 大家去食好嘢，
0: 多谢我嘅好拍档余欣娜，
1: 多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本港去年初成立母乳库和订立母乳捐赠机制。医管局表示，去年成立的母乳库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550名妈妈登记成为捐赠者，累积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有700多名有需要的初生婴儿受惠，包括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医管局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医管局母乳喂哺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说，为支援母乳喂哺，医管局辖下8间设有产科的公立医院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提供产前咨询和产后母乳顾问诊所服务等。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日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法例至今實施大約兩個星期，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時間改變吸煙文化。至於承建商方面，現時有兩宗個案正是考慮是否要作出檢控，但他對承建商落實整體禁煙措施的表現大致滿意。處方至今向承建商共發出9張促進改善通知書，數字相對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硬的，是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大埔公路沙田段。

0: 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喺九龙方面咧，由于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交界嘅交通灯咧，现时系失灵啊吓。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交界咧系有坏交通灯，咁而家咧揸车嘅朋友记得经过就留意现场嘅指示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都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咧，暂时近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喺新界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围新村呢一段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啊，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5: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是内衣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4: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芷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芷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芷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芷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因为赛事，
12: 王子阿郎变成大紫红狼。
11: 因为愧疚，
12: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1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12: 由杜琪峰执导，
13: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12: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安哥同学会，
16: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14: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同安
14: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嚟啊嘛？
16: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

0: 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安哥同学会啊，系啊，十点钟开始咧，系咪听到我声音会觉得好开心咧？我都好开心咧，喺逢星期六咧喺呢个时候咧同大家见面啊！有阳光，我哋又开心；落紧雨，我哋都开心。嗱，我今日呢位朋友咧，大清早嚟到安哥同学会咧，我要话俾大家听，我心系非常之多谢佢，因为佢非常之忙碌嘅。好啦，咁呢位朋友呢，我认识咗佢好耐嘅。我认识佢呢，就系听佢嘅音乐嘅作品。嗱，佢呢好靓仔，有啲白头发啦，但系呢，哇，嗰个形态呢系靓到不得了。我叫佢做型男嘅。嗱，佢姓梅嘅。咁佢系边位呢？嗱，我呢就叫做呢就梅广超博士嘅。系啦，博士你好。
1: 系你好，早晨，早晨。
0: 如果我咁形容你话有啲白头发，话你好型仔，你觉得点样？
1: 咁事实上我真系白头发啊嘛，型唔型咧，我就冇乜去考究，都系做翻自己咯。
0: 嗱，我正话就有少少嘅引子咧，就我认识咗你好耐，系嘅。我唔单止认识你好耐，而咧我认识你。爸爸呢好耐，你爸爸呢就係、是、粤语片时代呢一位非常之受欢迎嘅巨星，就係、是、梅恩叔。佢亦都曾经呢喺 TVB 呢做呢个配音组嘅工作。哇，好犀利。
1: 我爸爸都喺 TVB 度做过幕后工作啦，咁亦都喺粤剧嗰度咧就录过好多粤曲啦，咁啊同好多系老官啊等等咧就系、是、出过好多当时嘅黑胶唱片啊，
0: 系，
1: 同埋佢本身系对粤剧啊，同埋好多中国嘅乐器啊，都系非常之系熟悉嘅。咁所以佢应该粤剧界嘅朋友咧，老前辈啊，或者系而家啲中意唱粤剧嘅人咧，都会有少少印象嘅。
0: 系啊，一定，因为咧，我知道咧，阿梅恩叔咧，佢系一位好和蔼，好中意点讲啊，提携后辈啊。不遗余力嘅，
1: 佢同系啦，同埋有个绰号叫做新娘醒波，
0: 系啊，
1: 系啊，咁多，所以咧好多时间啊，当时佢同咩啊，钟云山啊，伍丽常啊，好多粤剧界嘅前辈，甚至乎同粤剧嘅，譬如阿波叔啊等等啊，咁都好熟悉嘅，因为佢唱粤曲啊，咁同埋佢同音乐界咧，譬如尹志仲啊，
0: 啊呢、這个系一个当年咧粤剧界一个音乐领班，好厉害，好厉害，
1: 系啊，唐迪生啊等等啊，都咩，咁其实我都小朋友都系出入录音室啊、片场啊咁样，同佢同冯宝宝啊，当时嗰啲好多
0: 明星、啊、
1: 拍好多
0: 大老
1: 罗艳兴啊、谭曼卿啊等等，咁我都系出入片场
0: 咁、
1: 啊、样。
0: 咁样你系出入片场同埋录音室啦、啊，咁会唔会系即系你细个已经谂住要喺音乐呢一个方向发展呢？
1: 嗱，其實咧，我爸爸從來冇干涉我，亦都冇理過我音樂嘅嘢嘅東西，佢玩佢嘅。咁佢嘅作品啊，佢自己本身嘅音樂咧，我啲屋企咧，即係又有古箏啊，又有嗰啲叫梵鈴啊，梵鈴即係 violin， 二胡啊，即係好多唔同嘅秦琴啊，好多唔同嘅，我喺佢屋企就成日都玩，但佢從來都冇。要我跟佢嘅咩？其實佢 enjoy 佢自己，
0: 佢自己好享受佢自己玩樂器、唱粵曲嚇，即係等等。
1: 佢唱歌係嚇，嗰啲公爵譜，佢咧佢就咁嘅，因為佢當時喺麗的呼聲嗰度工作，咁咧我就好幸福啦，就係有一個好靚嘅 high 分，即係我好小朋友咧又好靚 high 分，咁我咧就係、是。嗰、那個 Ready Fusion 啊，即係麗
0: 的
1: 呼聲，
0: 嗰個
1: engineer 咧，就係我哋當時用嗰啲膽機啊，同埋好靚嘅 speaker 咧。咁我就小朋友嗰陣時間就已經即係有機會享受到呢、這、一個呢啲音響嘅設備。咁我就聽我當時叫做歐西流行歌曲，咁、佢我又聽嗰啲西樂啊嗰啲咁樣樣，咁。 佢又都中意聽喎，特別靚啊，啲 bass 啊嗰啲咁樣，我哋變咗由細到大都接觸到音樂。咁佢咧就嗰佢個範疇同我範疇，大家唔一齊嘅。

0: 但佢從來咧，佢都 enjoy 我哋呢邊，我哋呢邊嘅範疇嘅。咁我就都有聽佢嗰啲唱片啊咁樣，所以對音樂都好潛移默化啦咁樣。
1: 嗱你自己喺一個咁自由嘅家庭裏面成長，即係父親唔會。啦，我用呢個字啦，或者
0: 係希望佢同我一齊玩，
1: 佢由得你，你中意點就點。
0: 係啊，係啊。
1: 好啦，你長大咗之後咧，你有冇喺任何商業機構裏面即係工作過咧？
0: 嗱，咁樣嘅，我本身中意音樂咧，就慢慢喺讀書時間唔覺意一路自然而物化，中意到音樂。咁後屘到我自己應該叫做。中學畢業咁上下咧，我就已經立志係做，我覺得我可以做作曲嘅喎。
1: 哦，
0: 嗰陣時已經好傻咁樣樣啦。
1: 唔係傻，每一個人都有佢嘅 dream， 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希望嘛。
0: 係啊，咁當時我就讀中學嗰陣時間，我喺華仁畢業嘅，咁就已經係攞係參加嗰啲歌唱比賽啊、音樂嗰啲都攞獎嘅啦。
1: 係。
0: 最先就第三名，後屘又再攞冠軍啊咁樣，又呢啲就係即係自己中意音樂咁樣。咁後屘到我應該讀 Form Seven 嗰陣時咁咧，我就覺得我自己可以做到作曲嘅。咁唔知點解有呢個念頭，同埋我覺得對自己好有信心，同埋好多嘢好自然出到嚟。咁已經嗰陣時已經立志係做一個作曲家。咁呢個好得意嘅。
1: 嗱你呢個立志啦，同你個人嗰、那個。經歷咧都有啲關係，你係咪參加好多唔同嘅作曲比賽？有冇一啲故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嗱，其實咧做音樂真係好困難嘅，就當其時其實我後屘入咗去浸會大學，我係電影系畢業嘅。我當時電影咧。就係點解我都有啲少少係對於我日後非常之其實有影響嘅，唔係少少，因為我覺得喺浸會大學我讀傳理系嘅，讀電影同埋讀到好多關於哲學啊、social science 啊，好多中文同埋英文嘅，我個 language 都相當之好嘅。咁因為當時浸會嘅傳理系又標一個叫 communicator。咁樣咧就係能夠會一定要個 language 要好，咁我就揀咗一樣嘢係電影，因為佢咧就係都係藝術啊。咁其實我最中意咧，我本身都係知道我自己本身係音樂人嚟嘅，咁所以咧日後咧就呢個影響咗我音樂同埋影像。電視嘅配樂、電影嘅配樂咧，係有好有關係。咁如果喺現實生活度做音樂咧，都係好困難嘅。咁我就輾轉咧，就喺即係都係艱辛嘅日子咧，我就點解要講艱辛咧？我有一啲好嘅職位喺電影界或者係廣告界揾到錢嘅，我都唔做，我就盡量走翻去音樂。咁我喺港台嗰陣時間咧，盡量做翻錄音師，就係同音樂有關，因為咧好執着係同錄音誒對啊，我日後我會做音樂咧有關係。所以我對電影啊，尤其是紀錄片啊、錄音嘅 quality 啊，等我非常之有心得嘅。咁喺嗰段輾轉掙扎咧，咁就係可以喺幕後度嘅工作咧，為咗我使到我日後咧做呢個音樂係同埋呢個影像跨媒體嘅創作咧有密切嘅關係。
1: 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阿梅廣超博士啦。咁原來咧佢係做個錄音師，不如我哋同佢分享一下佢做錄音師嘅工作啦。當時你係 on panel 嘅係咪？你坐喺控制室？
0: 唔係，
1: 係點樣？
0: 我係當時咧，我就係喺 film crew 嗰陣時，咁我就同
1: 喺呢個你係菲林組啦，
0: 菲林組係拍戲、
1: okay.
0: 紀錄片，係所有嘅錄音我都係好精。嗰段時間有幾年嘅時間，就輾轉咧就得到，其實有兩件好巧合嘅事，一個咧就係、是、曾經有一段時間要覺得要走去 TVB 度做幕後做 film 嘅，後屘到去。interview 佢就嚟都請我嗰陣時間咧 ，interview 我嗰個人咧就係阿吳慧平啊。
1: 點解？
0: 吳慧平咧當時就問我
1: 有關係，有關係咧。
0: 佢問我，佢話你我想做乜？我同佢講，我話我其實係想做音樂嘅。佢話咁樣啊？點解你認正做做 film crew 嘅？你

0: 浸會大學畢業嘅喎，即係浸當時叫浸會學院啦。咁我話冇辦法啦，咁樣咁我都需要生活嘅。咁嘅如果你咁樣，不如俾個機會你試試，可唔可以參加個叫流行歌曲創作邀請賽？咁、我就第一首作品就係咁樣寫，叫 Promises。咁所以Promises 嗰陣時係第三屆嘅，第一屆咧就係阿輝哥嘅笑哈哈。
1: Okay.
0: 第二屆咧就係陳秋霞嘅 Dark Side of Your Mind， 第三屆就我嗰屆啦，就係阿 Rovina Cortez That's Got to Be a Way。嗰陣時我嘅首歌咧就係自己唱翻，我就 Promises。咁當時嘅比分咧都係觀眾分一半，panel 分一半咁樣。當時喺嗰個創作邀請賽咧都有好多當時嘅後屘係一個好喺流行曲好大嘅嘅人物啊，咁包括啊盧冠廷啊、鐘兆峰啊、陳迪康啊、Anderson Nelson 啊，
1: 呢啲全部我哋嘅前輩嚟嘅。
0: 係啦，咁啊 Rovina Cortez 嗰首歌咧，我仲記得係啊 Andy Bautista，Andy Bautista 係菲律賓嘅一個其中嘅大師係咩嘅？咁我嗰首歌仲係 Tony Carpio 去幫我指揮。咁我嗰首歌當時咧就係 No Quinlan，No Quinlan 係 No Quinlan， 佢係嗰首煤氣啊嗰首歌講嘅歌，當時佢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咁其實我喺咁樣入到呢一個咩，入到呢一個音樂嘅師啊，但係未正式有個任何嘅 commission 冇成。
1: 當你去就係 apply 份工。就遇到一個好好嘅主管，同你傾多幾句啦。
0: 佢問個主管，佢即係俾咗個機會我。
1: 同你傾多幾句啦，跟住咧你就有你自己發表咗你自己嘅意願。而係呢個意願，亦都係俾你一個聆聽者咧、去聽到，而係鼓勵你。我覺得呢個成件事係好好美麗同埋好 amazing。你亦都估唔到
0: 其實佢好有影響力嘅，因為咧當時點解會叫 promises， 即係我對我自己嘅 promise，即係對音樂嘅執著。咁其實當時參加比賽唔係一件咩嘅，但原來參加比賽都係有用嘅。咁結果我都係喺電影喺電視嗰度做幕後做錄音啊。咁但係咧又係一個機緣咧。就係阿邵米珠係導演嚟嘅，係小時候嗰個導演。
1: 佢哋都我哋曾經係我哋香港電台電視部嘅導演，
0: 老神
1: 都係攞獎，係。
0: 佢有一個套電影紀念構思啦。咁咧，邵米珠就問我點其實我想做乜啊？即係當時佢覺得我好怪嘅，咁即係一個。後屘我同佢傾偈，咁佢話：其實我係真係中意做作曲嘅。咁佢話：你作曲咧，不如俾啲音樂我聽。咁我就俾咗嗰首 Promises 俾佢聽。咁佢話：啊，只歌幾好喎。咁咩？點解要 Promises？ 咁我講咗我少少嘅故事。咁不如咁咧，我哋而家有個劇集叫《小島的故事》，咁有七應該有唔知有好似有八集嘅八集。咁我又需要個主題曲。咁於是話：你不如試試同我哋做一個主題曲，就係咁樣樣。我就第一首主題曲同香港電台電視部做，就係、是《小島的故事》。咁當時啊，聽完之後，哦、啊，好喎、啊，隻歌寫得好喎、啊。咁啊，不如揾邊位做作詞啊？你想邊個唱咁？咁話我中意阿盧尖、啊，咁佢揾咗盧國尖。
1: 嗯。
0: 咁啊，邊個唱我中意阿葉振棠。哦、啊，咁就於是乎 EMI 就錄咗呢隻歌。我第一隻歌係入呢一個。唱片嘅
1: 嗱，聽起上嚟咧就好五曲字，我聽起上嚟係好順利，好有故事性，亦都人嘅機遇係由你講出嚟咧，係其實就係話俾大家聽咧，任何機會咧都喺前面嘅，而係需要你如何去捉緊，捉緊之外咧，如果得到伯樂嘅欣賞咧，你點樣去推進？你推進之餘咧，你都要有個實力，而係即係證明咗即係得嘅。嗱，我想問啦，咁聽起上嚟成件事係非常之順利啦，同埋亦都係令到你有作品啦，有一個好嘅作品，跟住就等於一個明星喺個舞台上面亮相啦，跟住有好多人睇到你嘅才華，睇到嗰個明星嘅光芒，咁有其他機會，希望會陸續。诞生，但系喺你个创作路上咧，你有冇试过失败过嘅？
0: 嗱，当我第二个机会啊，邵米珠叫我做为嗰、那个纪念构思嚟配乐咧，之后我就发觉原来我需要更加充实自己。 哦。

0: 我就发觉我自己是需要去读音乐。咁喺嗰段时间呢，我就继续喺呢个香港音专嗰度做深造，再跟住辗转呢，就係、是、再喺香港大学啊，同埋呢一个系一路读学士，同埋硕士同埋博士。咁呢就对呢个电影音乐同埋呢一个系现代音乐呢，一路系用一个相当多時間去充實自己，咁呢個咧，我覺得係我自己入邊嗰個默默耕耘去學習，使到我自己就真真正正係即係由呢、這、一個，所以我條路好得意嘅，就是、由呢、這、一個小朋友嘅粵曲到絕中朋友嘅去到就西樂，去到去電影音樂。再搞到係正統音樂，咁而家咧就現代音樂，咁我就一路就當我大學畢業之後咧，就再繼續就喺呢一個係正統音樂嗰個創作，就同呢一個係中樂結下咗係好有緣分啦，又同香港中樂團啦，咁跟住咧亦都喺一啲跨媒體一路咁，因為我有以前嘅影像啊、電影嘅背景啊，所以咧條路一路走咗過嚟咧，到我今日係都好感恩啊！即係能夠會，我其實不斷努力，就為咗除咗正統音樂咧，話劇音樂啦，同埋呢一個係舞劇嘅音樂啦，一啲電視嘅配樂啊，甚至乎一啲 exhibitions 嘅需要，我有啲特別嘅創作，
1: 展覽會
0: 啊，或者係有一個好特別嘅 commission 要我寫，譬如好似而家我將會同中華文化節講美麗香港 2.0， 其實之前我做咗好多跨媒體嘅，
1: 冇錯，
0: 好多嘅經驗，先至到今時呢、這個今天呢、這個，即係好似一個雕塑像，逐啲咁雕塑出嚟。
1: 我哋咧依家同阿梅老師咧一路傾偈咧，傾到不亦樂乎。我哋飲啖水先。翻嚟咧就要讲讲咧佢创作之路，或者系有啲乜嘢 tips 啊，分享俾喜欢作曲嘅朋友，好嘛？饮啖水，翻嚟再听安哥同学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今晚应该是颇可观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名的球迷观众一同观赏赛事。罗淑佩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两支队伍有基本盘和号召力，主办方亦都充满信心，今年邀请的四支劲旅各自球迷基础好强。他提到，经过国际迈阿密美斯事件之后，如果球队只是靠一位超级巨星，若果对方不能够落场，都会引来很大失望。罗淑佩话：足球盛会带嚟票尾经济，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参与，凭票尾可能获得折扣，可以带动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话，对伊朗的战事进展顺利。他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又话，对伊朗人失去信心。对他们失去信任，指他们经常食言要狠狠打击伊朗，但他相信仍然有可能和伊朗达成协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内阁会议谈及一项与以色列的军事计划，对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不过计划惹来白宫部分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强烈反对，特朗普尚未下达最终命令。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官员报道，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街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西贡公路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街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一带车多。另外啦，较早前咧，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咧，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慢车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咁位置咧就系青沙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有道路事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意外咧就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马场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咁喺九龙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交界咧仍然都系有交通灯失灵。

0: 嘅，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交界咧系有坏交通灯。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预计都系会繁忙嘅。专线九 A 咧已经系会按现场情况咧，属乘客嘅需求加强服务。另外沙田路啦，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工程，龙尾去到丰城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5: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8: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了。
9: 好，回来安哥同学会，我是 Jackie 哥哥。是啦，坐我隔离的就是梅广超博士，他就是香港作曲家联会的主席。你好啊，主席。拍手掌先。我好开心啊，因为呢这个会呢，你亦都喺香港乐坛呢就推动好多好多工作㗎。同我哋分享一下嘛。
10: 好啊好啊。香港作曲家联会呢就係、是、主要呢就係、是、正统音乐嘅作曲家们一个组织嚟嘅。咁我哋呢就係嘅 members 啦，都係一个譬如好似各大院校嘅 professor。department head， 或者是博士同埋碩士嘅作曲家，佢哋係專業嘅作曲家。咁喺香港所有嘅 music department， 包括港大啊、中大啊、APA 啊、浸大啊，咁所有同音樂有關嘅嘅正統音樂嘅。咁所以我哋嗰個香港作曲家聯會主要咧就有三大目標，一個咧就係 music education， 即係我哋會同香港嘅 EDB 啊有合作咧，就係、使到中學同埋小學嘅音樂課程啊等等，我哋大家互相有嘅定期嘅溝通啦。咁同埋學校際方面嘅音樂嘅比賽咁樣。第二個咧就係、一個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即係音樂創作嗰方面要追求完美。咁呢個創作咧就係、正統音樂同埋當代音樂。咁就係所謂正統音樂當代音樂，就譬如好似香港管弦樂團啊、小交啊、香港中樂團啊，專業嘅團體去做創作。咁第三個咧就係、international network， 即係同國際嘅唔同嘅專業嘅團體嘅嚟個 networking， 即係一個溝通
9: 一個聯繫啦，
10: 一個聯繫就包括咩咧 ？ISCM ISCM 係咩？國際現代音樂協會啊，咁咧就係、ACL 就係亞洲作曲家聯盟，咁就亞洲呢一邊嘅，同埋 Rostrum 就係一個 broadcast 嘅，即係一個廣播嘅。咁呢啲唔同嘅組織咧，使到我哋正統音樂咧係喺香港咧，我哋有四十年嘅歷史嘅。咁香港嘅正統音樂嘅發展，同埋好多正統音樂嘅作曲家咧，係都係喺我哋同我哋息息相關，都係我哋嘅member 啦，亦都係我哋曾經以往嘅 president 啦。亦都係一啲唔同嘅 advisors 咁樣，所以非常之重要一個係音樂嘅發展一個組織。
9: 嗱喺你呢個工作期間啦，咁你一定會聽咗好多唔同嘅作品，亦都即係見到一啲樂壇嘅新面孔啊。當有一啲作品係不被挑選，

0: 嘅時候，即係你有啲乜嘢説話去即係同翻個創作人講咧？點樣安慰佢哋，或者係鼓勵佢哋咧？
1: 嗱，就咁，我中間都要有少少空間要講翻補充翻咧，就因為我曾經由一個係 pop music。走到過嚟演呢個正統音樂，中間咧就有一個譬如好似香港有另外一個作曲嘅組織嘅 Cash， 就是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咁呢個主要咧就係呢個負責保護香港作曲家嘅版權啊。係，咁因為作曲家佢哋嘅個知識產權咧，佢就需要有一個係佢哋公平嘅一個回報啊。咁所以咧入呢一個行業咧，不論你係正統音樂或者流行音樂咧，佢本身都係應該係有音樂面世咧，就屬於係 cash 嘅 members。咁所以咧，佢哋本身行呢條路咧，佢都有一個所謂嘅經濟嘅回報。好啦，咁經濟回報佢當然佢嘅。佢嘅作品需要有唱片公司上色啊，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場合啊，能夠表演到，係啦。咁即如你頭先所講啊，有個譬如有啲所謂嘅失敗或者失落嗱，所以我覺得咧，完全係我哋應該要去用一個平常心之餘，有一個奮鬥心，就係、是、每一個作曲家咧，每一個作品，每一個藝術家背後咧，都一定要有一個咩咧，就係、是、好刻苦。同埋一個咧就唔好氣餒，因為佢主要對自己有一個信心，同埋佢不斷去洗腦自己去改善，同埋譬如有時或者係未遇到適合嘅機緣，千祈千祈唔好灰心，因為點解咧？我相信不單止係一個音樂，就算係繪畫。photography，
0: 寫作都係啦，
1: 劇本所有嘅藝術家咧，佢哋都經過好多好多嘅奮鬥。咁其實咧，越佢嘅奮鬥越係艱辛嗰陣時間咧，佢能夠堅持，佢會有好嘢出到嚟。因為嗰啲藝術都係反映生活，佢嘅人生個甜酸苦辣咧，都係佢自己嗰個靈感嘅源泉。佢有血有肉嘅作品咧，必定會。假以時一定會有一個出人頭地。
0: 嗱，同埋咧，我知道梅老師你咧曾經你亦都係寫咗一啲作品咧，就寄去唔同嘅機構啊，或者係唱片公司啊，即係講得白啲，你去 sell 自己，同埋去敲門，但係未必每一次都成功嘅。
1: 嗱，我就好彩，但系當時我最大嘅困擾份唔係人哋要唔要我隻歌，而係我點樣保護我隻歌，因為我好傻嘅，因為點解咧？好驚住隻歌可能會好好啊，我覺得好好啊，但係人哋話俾你唔好喎，但係結果到頭來又唔知點樣，因為冇咗隻歌咁樣，可能會出咗出會唔會當時，因為當時我都年紀都好細啊，咁我最驚呢樣嘢，咁你我諗。你估我想到个咩方法？
0: 咩方法呢？
1: 我将首歌寄翻俾我自己，我印咗份谱，
0: 系
1: 我自己寄翻俾我自己，系用嗰、那个叫咩双挂号。双挂号咧，我哋就寄嗰阵时间咧，就系、是、寄翻俾自己嗰阵时 address self address 嗰度抌咗个印个烧火漆，抌咗之后咧，咁即系话我由寄出。俾翻我自己嗰陣時間，咪有兩三日啦。但我已經喺呢個世界上入邊嗰份譜存在咗，咁我咪做咗 register 啦。當時我就諗到呢個方法，咁樣樣咧，我就諗到呢個方法之後咧，我就好放膽啦，將我嘅作品啊 sell 俾人啦，sell 俾唱片公司，因為嗱你唔好你唔好蝦我啊，嗱我做咗個 documentary proof 噶，如果第日有。即係細路仔又諗，都唔係細路仔，都係十廿。
0: 如果你
1: 要保護自己，
0: 你要保護自己或者你珍惜自己嘅作品，
1: 因為嗰啲係我哋嘅靈魂嚟㗎，血肉嚟㗎嘛。
0: 都應該只不過就吐泡啲，吐泡式，但係都。
1: 我嘥好平嘅金啊！我寄郵票啫嘛，我寄翻俾個箱啊嘛。咁我郵局有個 chop 㗎嘛，咁我嗱呢個我可以擺喺一個保險箱又得，不過夾埋又得。總之啊，你個火漆未喐過喎。
0: 就係。咁
1: 寄去翻俾自己，
0: 系啦系啦。
1: 嗱，咁我呢个系我 register 咗啦。当时我冇谂到嗰啲，即系唔知点去版权啊。所以你话保护版权，你系几紧要？
0: 好重要。
1: 我当时而家同
0: 尊重，
1: 我而家同而家咁观众朋友分享啦，唔知。

0: 以為而家啲朋友佢哋作曲咧，佢哋嗰個 production 啊，咁呢個係只係純粹嘅 production 啫。因為咧，據我所知咧，唱片公司所有呢一行嘅佢哋都好有道德嘅。
1: 係嗱，佢唔要
0: 佢哋非常之 respect 嘅，
1: 就 100% 就唔好話 concept 得敗啦啊！即係我好怕呢啲字眼嘅，即係你唔要咪唔要咯，你要就要曬所有嘅嘢。好啦。咁樣去到有一個即係成日都會發生，就係、是、你係咪一個靈感即係砰砰聲，無時無刻都有嘅？定是你係需要即係點咗香薰，熄曬燈，你先可以寫到你嗰首歌？定是你唔係嘅，你自己從一啲生活嘅體驗已經。放咗個腦度，你一埋個琴，一埋個譜架嗰度，你就可以作曲咧。
0: 嗱，我作曲習慣咧，當到我有一個 commission， 我人通多數咧，我都係咁樣樣嘅，即係我有一個佢要求我服務佢嗰個目的嘅。譬如佢要我寫首主題曲，係呢八集都係講島嘅，島唔係島展嘅島，即係 island 啊個島，
1: 小島
0: 島啊。嗱，又或者。是需要譬如抗戰咁樣樣，即係每一件事咧，我就好似一個有一個目標或者一個劇本，有一個劇本，譬如茶馬古道段龍吟咁啊，講嗰、那個嗰、那個嗰啲嗰啲雲南啊，即
1: 係
0: 蘇東坡咁樣樣，我又睇佢一次，咁咧我會集中精神去一路一路去思考，即係好似一個雕塑家，咁咧就都係環繞住。劇本就得啦，一有靈感咧，我就會即刻會寫低我會寫低啲 notes 啊，或者係寫低用啲，所以我係好中意帶住一啲筆紙啊，同埋咧，如果冇咧，我乜嘢紙咩筆用，我都係寫低嗰啲，一二三四又好，乜嘢都好啊，總之就係嗰啲 notes 啊，寫咧，我寫低個動機啊，我寫呢個動機之後咧，我就會翻去咧。我其實寫個動機嘅時候，啲嘢就已經走出嚟㗎啦，即係嗰啲靈感會嗱嗱聲走出，哪怕你係搭緊小巴或者咩，咁有時咧我會即係要集中精神，好似我會行埋一邊自己嗱嗱聲寫曬嗰啲，盡量好快咁樣 draft 咗嗰啲嘢出嚟，所以咧，因為唔好俾佢走啊，因為瞓一覺，突然間咩
1: 嘢又唔記得咗咧，
0: 咁我咪即係調起身咧，都會寫低佢。
1: 係，
0: 因為我醒咗就唔記得曬嘅。
1: 冇錯，
0: 咁即
1: 係
0: 會有呢啲咁嘅習慣，所以我就即係呢個習慣咧，我已經習慣咗好耐。咁經常就係咩？咁你嘅靈感就係同來自於生活，同埋自己要專注同埋呢個 shape 啊。譬如我要寫緊呢個 topic 嘅，咁我一路。不其然去諗啊，不其然，所以其實我係除咗瞓覺，因為有時瞓覺都係24小時去工作嘅，咁所以呢個係好自然咁樣去，因為我同一時間可能會做，尤其是而家同一時間做幾個唔同嘅 work， 一路有一靈感，一路一有空間，我就會。即係好似我同你傾偈，我都諗緊我一間夜啲，我會做啲乜嘢嘢。
1: 好啊，好啊，
0: 夜晚有啲咩嘅 topic？
1: 起碼你個腦係 multitasking，
0: 係即係要㗎，
1: 就即係有好多嘢喺度。咁嗱，因為咧，我亦都聽過有啲朋友咧就話唔係啊，我要好寧靜啊，整杯香啡啊、奶茶啊。咁、其實如果你能夠隨時隨地，你眼睛睇到。你耳朵聽到嘅，你個鼻覺聞到嘅，或者係你個心裏面有啲説話，
0: 都係靈感嘅源泉。
1: 一個傳言嘅話係好好啊！大地呢首歌係點樣？
0: 大地咧，其實我係講有三個樂章，其實主要大地咧就係我寫俾國家民族嘅。因為大地我有三個咧，第一個就係泰山，第二個咧就係個大江曲，第三個咧就係長城故事。咁呢個大地咧，我就覺得我係其實我有幾個夢想啊，其中一個咧就係同寫俾我自己國家民族嘅，咁所以大地呢個咧，我寫俾我自己嘅國家民族。如果寫俾教會咧，我有三套，一套咧就係潘月玲群裏的飛鷹啊，講Joseph 舊約聖經嘅 Joseph， 後尾第二個就是關於保羅，跟住就第三個佢就邀請我再繼續做呢個 Elijah 伊利亞。咁譬如我譬如同香港寫嘅咧，我就覺得我同美麗香港啦，美麗香港嘅 2.0 啦，咁呢個我覺得就同香港會去做，即係我譬如好似同抗戰呢件事有關嘅。

0: 我就做两件事，一个就是香港抗战香港抗战海防博物馆的命名仪式是我负责的。咁跟住咧就係因為嗰個叫長城耀東方，咁就同埋八十年嘅抗戰嗰、那個呢一、這個係都係要求我幫呢個抗戰嘅音樂嚟配樂，即係每一個我都希望做一啲係回饋翻社會。咁當然好幸福啦，即係啱啱先亦都有人哋要求我做，譬如好似最舊年十二月嗰個錦田故事，咁原來香港文體類咧就錦田咧有一條叫做辯武橋啊，就喺錦田嗰度有條橋咧，就真係有個故事，就係、是、起條橋係香港有啲咁樣嘅文物歷史，而家真係有條橋喺嗰度，同埋一個叫周王義公咧，就係、是、呢一個千界，係一個係同錦田嘅族啊嘅宗族咧，就係、是。當時嘅明朝同埋清朝嘅歷史故事，所以咧就係周王義公咧使到佢復界咁樣。香港嘅故事同文同佢嘅文體類有關啊，咁就係我就受呢個弘揚辦邀請咧，就做咗呢啲叫沉浸式嘅音樂匯演，就喺辯武橋。大家都可以揾到噶，喺個錦田嘅地方，先排咪有搭棚，好似唔知十年一次嗰個齋嗰個喺嗰度附近嗰陣時嗰件事嗰個附近。另外周王義公，即係我會覺得做一啲同香港社會有關，即係幫得到手，即係 support 到。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係。音樂都可以係對香港、對社會、對國家、會對民族同埋人類都有好多積極嘅貢獻。
1: 嗱，聽起上嚟咧，就有好多作品已經係成咗名，亦都係即係深入民心。
0: 嗯、
1: 但係我相信喺過程之中咧，有冇試過即係我用以下幾個説法啦嚇，睇下你接唔接受啦，即係。你要妥協啦，或者你要改變啦，即係有冇試過？即係例如你做咗呢一個叫做 overture， 即係呢一個 opening 咧、即係好澎湃。啊，對方可能話我哋唔需要咁澎湃噃、我哋需要即係雲淡風輕、哦。咁、又或者你做到中間嗰一段咧，你想有一個即係著料嘅聲音啊？咁話唔係，我哋嗰陣時冇、我想係。竹林風吹的聲音，有冇試過？
0: 試過
1: 人哋去改你嘅作品咧？
0: 試過，我講舉兩個例子，又係同香港電台有關嘅。
1: 哦，係咩？好啊。
0: 有一個咧就係悠然音樂間，悠然音樂間咧就係當時嘅監製咧，佢就叫我，佢話我對你有一個要求，佢話你要可唔可以用啲掃樹葉、掃垃圾、腳步聲。任何嘅時嘅環境，用一啲雜聲，你做一個片頭音樂。
1: 嗯，
0: 但你又要有呢啲雜聲，但又要有 musical。
1: 嗯，
0: 哇，嗰、那個好難搞喎、因為點解咧？所有啲生意 fest 聽一大輪之後，點樣去攞靈感去做咧？哇，我試過好多次都唔成功喎、即係唔係咁容易。咁咧，去到結果我認識咗四個字，佢話我鍥而不捨。
1: OK。
0: 佢話咩？一定要咩？失敗失敗再一路再做，因為點解咧？因為未試過要咁做。咁結果後尾 work out 咗，有一個響安聲啊，過馬路嗰啲紅綠燈聲，咁都我都做得到。嗰個片頭，嗰個片頭唔係好長嘅啫。咁但係咧，結果係成功咗。咁結果咧就真係電視台用，因為佢用咗好多時間精神去做嗰、那個。咁所以咧，我呢廿幾秒咧係。一定要 sell 曬，達到曬佢嘅目的，所以就係頭先同你講嘅完完全全就係咪？就係話唔夠悠然喎，唔夠
1: okay.
0: 夠等等，咁咧要同，因為我要服務呢個嘛，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 example。我的曾經有其他啲 example。
1: 你呢個 example 已經足夠反映咧，一位藝術家或者一位創作者，當佢係喺呢個市場上面咧，係要 surface。即 provide service 嘅話咧，就唔係個創，唔係嗰個作品係自己去欣賞，係要配合，同埋係要即係成就咗對方嘅目的。嗱，有啲咧就話哦咁樣啊，咁我唔做啦，又要我咁，又要我咁。 即係你唔會有呢啲咁嘅脾氣，
0: 唔得成熟嘅。咁一定要你要好正明白，你要用你嘅專業，你嘅。

0: 智慧，音樂的智慧去達到服務到這個目的才可以成功，因為人家每一樣東西都是有一個智慧在這裡、所以我們這兩方面要配合到才能夠達到那個音樂的效果，所以一定要放低自己去迎合到那件事。這個是一個這個不是商業，也不是說去現實代，而是做一個真真正正成熟的音樂家，要做得到，要服務到那件事的中心思想。
1: 梅博士啊，今天的時間呢覺得很快，有些不捨得你。那我們稍後可以聽聽你的作品、但我們呢下一次我們很希望你再上來呢，跟我們即再宏觀一點去看看這個音樂的所謂的它的 management， 即是怎樣 to be 一個好的即係或者受歡迎嘅作曲家，好嘛？剩翻少少時間咧，梅老師好想由你講一啲説話咧，俾聽緊安哥同學會嘅聽眾，你啲朋友或者你啲學生，你啲 fans， your show time， 梅廣超博士。
0: 我希望所有嘅喺收音機嘅旁邊嘅朋友啊，或者係我嘅朋友咧，都能夠會透過係我嘅音樂啦，就能夠會係分享到欣賞到我音樂嘅世界，亦都喺所有嘅音樂之中能夠聽得到我入邊嗰份音樂嘅誠意，達到呢個真善美。

0: 日零時起正式交付特區政府管轄。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聯同多名立法會議員在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副局長卓孝業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區參觀。議員朝早大約十點抵達皇崗口岸，他們先拍攝大合照，並且聽取口岸工作人員講解聯檢大樓的佈局，其後到出境旅檢樓層參觀合作查驗自助通道，最後會到入境車檢樓層了解聯合一站式車道的運作。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法例至今實施大約兩個星期，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時間改變吸煙文化。至於承建商方面，現時有兩宗個案，正係考慮是否要作出檢控，但佢對承建商落實整體禁煙措施嘅表現大致滿意。處方至今向承建商共發出9張促進改善通知書，數字相對低。立法會議員早前在北京進行國家事務研修考察，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陳振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中央高度重視和最關心每一位議員的履職能力，因此邀請最頂級講者授課。他說原本對很多題目有一定認知，例如國家十五五規劃，但是聽專家講解深入角度和觀點之後，才發現自己的認識皮毛，形容是學無止境。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說，此行有很大得著，進一步了解到國家超前部署和戰略佈局。另一名議員陳海欣說，今次的閉環式學習安排很好，不同背景的議員除了一起學習，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國際足協會長殷芬天奴說，國際足協已經放棄將世界盃等旗下主要賽事的權益出售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殷芬天奴說，在認真聽取各方意見之後，清楚地認識到有關項目已經造成分歧，無論支持程度是怎樣，都已經不再符合當初設定的目標。國際足協的宗旨始終並且永遠是團結與進步，因此計劃將不會繼續推進。國際足協日前公布這項備受爭議的提案，計劃成立商業子公司負責營運世界盃等國際足協主要賽事的商業權益，並且向外部投資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權。事件在足球界引發廣泛討論，其中歐洲足協發表措辭強烈的反對聲明，批評是黑箱作業，並且表明在提案廢除之前，歐洲足協旗下所有球隊不再參加包括世界盃在內的所有國際足協賽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由于受冧山泥影响啦，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咧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一带比较车多噶。就是南湾道近南湾泳滩对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的道路事故已经处理好，现在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西贡公路

0: 和洗衣街交界，交通都是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去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是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友邦大厦一段都是车多。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是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浪子阿郎变成大子红狼，
5: 因为愧疚，
4: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4: 由杜琪峰执导，
5: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4: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嚟到2026年8月1号，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唔知咧喺你心目中，一个人咧点样为之变老呢？你又觉得变老通常会有啲乜嘢嘅迹象呢？睇到篇文章咧，题目就系话你开始变老的迹象，咁会有啲乜嘢呢？例如系话皮肤会开始松弛，唔捱得嘢，运动完之后咧需要更长嘅修复时间，放假咧你会想留喺屋企多过去街，你会开始注重养生，又或者系咧你变得对好多事情咧都冇乜热情等等。剛才所說的跡象都是好像負面較多，聽落會令人有些不太開心，但其實能夠變老絕對是一種福氣，不應該擔心，而且如果可以優雅地變老就更加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能夠看到一個人是否屬於優雅地老去，可以看看他有沒有擁有以下的特徵。例如是第一样，他会更加懂得感恩。随着年龄增长，一个人了解到什么是会真正带给他快乐，他会学习活在当下，为了这一刻所拥有的而感恩，不会再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呼天抢地。第二个特征就是会令一个人意识到时间的珍贵。年轻的时候可能会随意浪费光阴，因为觉得自己还有大把时间，但是年纪渐长的时候，他越能够感觉到时间流逝之快，所以就会将时间花在值得的人和事情上面，所有无谓的应酬

第三个咧，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系有优雅地变成熟嘅表现，就系佢会更加愿意施予同埋奉献。人越大咧，越会发现曾经咧有好多人喺佢生命当中帮助过佢，慢慢咧就会令到佢有一颗回馈嘅心，会更愿意去帮助有需要嘅人。而第四个特征就系佢会变得求知若渴。越成熟的人越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会希望吸取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不会认为自己年纪大就是什么都懂，继而停止学习。

一个人是有优雅地老去可能会出现的第五个特征，就是学识聆听自己的声音。小个的时候还是容易被旁人的意见左右，不是很敢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人越大，终于发现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还会变得更坚定，跟随自己的内心。第六点，他们不会再计较得失成败，因为他们知道事情不会永远都是一帆风顺。当成熟的人跌低了，他会站起身继续向前，对于别人的指指点点不会一直记在心上。

第七个咧，成熟嘅表现就系人会变得更加宽容。过往的你呢，可能很容易就觉得看什么都不是那么合心意，对很多事情呢都觉得不是那么顺眼，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诸多挑剔。但是能够优雅地变成熟的人，不单止呢学识爱自己，更加呢懂得放开怀抱去欣赏和接受各人的不同。

既然咧冇人能够控制年月流逝，咁而且咧能够不断地变成熟、不断地成长咧，绝对系一种福气。咁与其担心自己会多咗皱纹啊，皮肤会变得松弛，身形又走样，不如学识欣赏岁月送俾你嘅呢一份成熟美，话唔定咧会令你更加期待每日嘅新开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

0: 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十点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今晚应该是颇可观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四万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赏赛事。罗淑佩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两支队伍有基本盘和号召力，主办方亦都充满信心。今年邀请的四支劲旅各自球迷基础好强，他提到经过国际迈阿密美斯事件之后，如果球队只是靠一位超级巨星，若果对方不能够落场，都会引来很大失望。罗淑佩说，足球盛会带来票美经济，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参与，凭票美可以获得折扣，可以带动经济。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表示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指，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方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说，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由于受冧山泥影响啦，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啊，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经过小心，就系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一段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

0: 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1:30新闻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如果咧，我话任何人无论系乜嘢性格啦、性别、能力或多或少咧，都中意听到别人称赞自己，你应该唔会反对噶，嗬？不过咧，有时等别人去赞自己咧，可能系一件好难嘅事。系咁嘅话咧，不如就由我哋自己做起，主动去赞别人多一啲，会唔会好啲咧？咁至于咧，点样讲出一啲赞美说话，绝对咧系一门学问。如果你将赞美说话讲得太过夸张，将对方咧捧得太高，就会咧显得你份人好假。又或者有时你的赞美并不是真正发自内心，而是希望藉由赞美去控制对方，这样的赞美反而就会损害到彼此的关系。甚至乎你将赞美是当成有口无心的口头禅，那被称赞的人都不会觉得开心，那就不如不讲好过讲了。在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当中，他将人类的需求分成五大类，分别就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隶属、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尽管每个人渴望得到的东西都会很不一样，有人就会重名，有人重利，有人喜欢权力的，有人就会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模式，有人重视家庭，有人热爱工作等等。但是如果说每个人都希望受到重视，赢得别人的称赞和尊重，绝对不为过。还有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就说，人类本性最深的企图就是期望被赞美和被尊重。而人际关系高手卡内基就说，要别人帮你做事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将他想要的东西给他。意思就是，如果人人都是喜欢听到赞美说话，都喜欢被称赞的话，那想人际关系更加得心应手，就更加应该认真学一下赞美的技巧。

赞美嘅说话咧，对人际沟通维系关系咧有相当重要嘅功用。咁识得讲啲合适嘅赞美说话，既能够咧让对方听落开心之余，亦都咧可以令到事情进行得更加顺利。咁所以咧，适度讲一啲嘅赞美说话，唔会花你好多嘅时间同埋精力，但系咧就可以为你带嚟意想不到嘅效果。有一种咧赞美方式叫做感谢式赞美。有研究指，感恩感谢是一段关系的催化剂。经常表示感谢咧，能够令到你更加容易感受到对方的付出。对方的付出你会重视，你会珍惜，不会咧将对方的帮助善意视为理所当然。咁样咧就是能够强化彼此关系的方法之一。可能你会觉得对于另一半、屋企人又或者是朋友啊、同事、同学呢，没什么东西值得你去称赞他们。既然没有值得赞的话，当然就是开不到口跟对方讲一些好说话。但是有没有听过一句，就是并不是缺乏美好的事情，而是你缺乏发现美好的眼睛。甚至乎是并不是你没有拥有发现美好的双眼，而是你欠缺了一颗愿意去发现美好的内心。意思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值得被称赞的地方，只是你不愿意用欣赏的角度去找他们出来。当你愿意去欣赏，去发掘对方优秀的地方，再将他们变成感恩和赞美的说话，慢慢你就会发现彼此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彼此的幸福感都会大大提升。因为情人之间的赞美可以令到感情更加滋润，家人之间的赞美就可以令到家庭气氛更加和谐。亦都有很多实验证明过，在充满赞美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小朋友都会更有自信。甚至是连农夫在牧场上面多赞美一只母牛，都能够令到它产出更多更好的牛奶。所以千祈不要轻视出自你口中的那一句赞美说话。

好多人之所以无法讲出赞美嘅说话咧，系因为冇认真去观察过对方，所以咧就揾唔到可以赞得出口嘅事。其实咧，只要肯用心观察咧，一定可以揾到一啲值得称赞嘅地方嘅。哪怕咧只系因为对方做事变得更加仔细啦，出错少咗，又或者系换咗个新发型，令到成个人望落去咧系精神咗嘅，都值得咧你去称赞佢一句。而听到赞美的他就会因为你的细心和体贴而觉得温暖而大受感动。所以不妨学习以一位收藏家的眼光，从一件看似寻常的物品以独特的角度留意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优点。不过有种情况是，有些人之所以会吝啬赞美别人，是因为他们误以为称赞别人就会将自己比下去，即是怕赞得别人多，自己就会变成弱者。其实赞美别人就是肯定自己，能够诚恳地去表达对别人的欣赏，就是对自己有信心的表现。因为我们可以在别人的优点当中肯定自己的眼光，在别人的特色之中肯定自己的气度。还有，不要以为赞美别人只是你单方面的付出，其实它是一种能量互换，即是你称赞别人的时候，你都会同时获得更多的能量。不妨在日常生活当中多些去练习赞美别人，甚至将它变成一种习惯。例如要自己每日至少都要称赞三个人，不论对方表面上的反应是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惊讶，还是觉得感动，你的善意，你的赞美说话都一定会留在对方的心里面。慢慢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得如鱼得水，令到你变得更加得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沟通亦都会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

0: 最后到入境车检流程，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日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承建商方面，當局正係考慮是否就兩宗個案作出檢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喺避免工友將火機同香煙帶入地盤嘅管理措施唔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計劃立法完善數碼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機制，對於有意見關注平台工作者等單、搶單的時段是否應該納入工傷補償機制的保障範圍，許澤森說要定義非常困難。英超曼城与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美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话，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到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会在今个月14日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素，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劏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在未来10年会有150000房屋供应，会以河山城乡这四个主题布局建屋，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之内出现。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封路措施啦。喺港岛南湾道，由于受到山泥倾泻影响啦，近住南湾泳滩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位置咧就系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对开咧，由于有山泥倾泻，咁而家咧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另外咧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而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亦都系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咧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我系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

0: 嘅地方咧就系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喺网上参与添啊！
1: 我系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玩一齐笑啊！最紧要咧就系带更加多嘅欢乐俾听众啊嘛！
2: 我系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齐合作啦！
3: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4: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5: 我黄天怡。

0: 月一号星期六嘅中午时间嚟到12:07。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啊！我系天怡，你好。天气咧继续都系不稳定嘅，麻麻地啊！而家咧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1:00。天文台录得气温29度嘅，相对湿度82%。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嘅。好似咧日日起身擘大眼都落雨咁，会唔会令到你个人嘅心情都麻麻地呢？虽然个天灰灰暗暗啦，但系生活入边咧一定有啲嘢。好似一个小火花咁嘅，啊，令你有啲惊喜，有啲开心。诶，譬如我今日翻到嚟开麦之前，我哋嘅 PA 同事咧，递上一个小手信俾我，佢去完澳洲啊。嗰个手信咧系嗰啲脆卜卜嗰啲焗青豆啊。个 size 好好嘅，即系摆明下午茶肚饿嘅话咧，止口痕、懒健康，食一包。一个小手信已经系令人快乐啦，可以系一个小确幸。希望你都找到啊！呢、這个 weekend 就算天气不稳定都好，找到令你快乐嘅事，或者就算唔出街听下歌啊，一首歌嗰阵时都已经可以令人开心起上嚟。例如我哋榜上面有20首嘅上榜歌，总有一首你听咗咧，会令你有共鸣、有开心嘅感觉。
1: 第20位。
0: 他们的 fans 应该一听到这首歌就开心了，因为是他们本年度的第二首团歌。继续并肩同行，今天星期全新上榜第20位，有 Mirror 同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飘紧就系苏道哲啊，镜粉系咪开心听到佢哋嘅歌咧 ？Mirror 嘅《童往》啊，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日常中除了天气之外，总有好多嘢令你好烦心，令你觉得诶好挤满晒 schedule 咁样，好似好唔得闲咁样。但呢一首歌咧，就系想话俾你知，同喜欢嘅人绝对系可以浪费时光。一首关于日常浪漫嘅作品，全新上榜第十九位，卡云豪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0: 中神思汉袁景祥、黄潘填词、陈荣轩编曲、监制苏道志、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继续系新上榜嘅作品嚟嘅。呢、這个歌名咧，我睇到嘅时候，确实我有零点一秒系唔开心嘅，因为星期日系我嘅假期嚟噶嘛。全身上榜第十八位，但系听到呢个音乐又会开心翻喎。Jocelyn 陈明熙 ，If Sunday Never Comes。

系佢唔中意星期日，而系讲紧末日疲劳呢一样嘢。成日听到好多关于世界末日嘅传言，今次佢要写出嚟。

出其實佢唔係咁 care， 只係 care 活在當下。祖國電視陳明喜，編曲監製今次揾嚟 Mike Orange。

0: 真係世界末日嘅話，我都唔希望係星期日。Not a Sunday ever comes， 如上帝荒廢者白晝。因為星期日我都想放下㗎，同自己重視嘅人去度過呢一日之後。先世界末日好唔好？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八位有陈明喜 Jocelyn，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第十七位，
0: 唉，如果真系世界末日嘅话，希望都可以做到呢五隻字啊！大团圆结局 ，Sika 新歌嘅歌名。世界末日又点大团圆结局啊？唔使去到世界末日咁尽嘅，人生入边总系有一啲经历同遗憾，亦都系佢中意呢首歌嘅原因。

0: 十岁。
1: 作曲张继聪，填词 Jim Yang， 编曲黄少明，监制周石汉。全新上榜第17位 ，Sika 大团圆结局。

0: 第十六位。
1: 新人出场啦，修读视觉艺术嘅呢位新人咧，名字叫做 Jelly 啊，首次咧同乐迷见面嘅作品由佢自己作曲嘅，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嘅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全新上网第十六位 ，Jelly Wall 下个身份。Yeah.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10:00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

0: 咗通道，最后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表示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指，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方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话：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龙道游乐场对开慢线的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龙道游乐场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车多。另外咧，启德体育园咧今晚傍晚系会举行大型嘅足球赛事，散场嘅时候咧，港铁系会加密列车班次，同时候咧前往观赏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系宋皇台站。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啊。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仍然都是交通繁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亦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大家好，我系郑正行。喺今集开卷落，我哋会讲一讲何子薇同埋马辉鸿共同编著嘅《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哋会讲一讲咧何子嘅一啲嘅相关嘅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嘅相关嘅忆述嘅。我哋可以更加了解呢个重要嘅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嘅生平往事同埋佢嘅贡献嘅。
8: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RTHK Chart
10: 由二十数到一，而
9: 严选

0: 州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 我黄天怡。

7:36，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都继续提醒你啊，雷暴警告咧系生效紧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日3:00。第一节嘅龙虎榜咧，全部都系新歌上榜啊，包括有第20位 Mirror 今年第二首嘅团歌《同往》，第19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第18位 Jocelyn 陈明喜自己作曲填词嘅《If Sunday Never Comes》。第17位 Sika 大团圆结局，仲有第16位一个新嘅名字，今年嘅新人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仲有一首新歌在呢半个小时会出现嘅，即是话我哋今个礼拜有6首全新上场嘅作品。

0: 位
1: 未喺呢个位置吓，呢一首歌咧上榜系第二个星期噶啦。之前佢嘅派台歌叫做《一世人做一次傻仔》，但系佢发现佢做傻仔做够啦，所以今次由傻仔变成恶者。上升五级第十五位，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

0: 系一世人做一次傻仔嘅一个延续故事嚟嘅，就系因为做弱者，忍受对方嘅背叛，去到终极，你可以话系反抗，亦都可以话系一个终极嘅顺应，就系、是、自己都一齐扭曲咗自己嘅价值观，变成恶者。今个星期龙虎榜第十五位有马天佑呢一首作品，作曲 Jerry，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Perry Lau， 有情人终成恶者。
1: 第十四位，
0: 呢边就系恶者嘅前身咯，咩都 say yes 嘅。咩都 OK 嘅，就好似呢个歌名咁，顾客永远是对的。CY 陈忠泽嘅作品第十四位。

0: 早晨可为填词黄伟文，监制徐浩。思威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除了是观察到他觉得很多香港的情侣呢，其实性格都是一粒一凸，很不相似的。同时间他都想借用这个概念做这首歌，去提醒大家和另一半相处的时候，多点欣赏对方，多点迁就对方，一粒一凸互补。吉吉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上升四级，第十三位。
2: 眼极灵动，

0: 监制周吉培，填词 T-Rex。今日星期上升四级，第十三位嘅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第十二位，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除了平时打电话会听到这个说话之外，亦都是他的新歌歌名、哦。讲的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新上榜第十二位 ，Mike，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徐继中，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eo。今集 Girl Chat。六首新歌当中咧，以呢一首嘅成绩最好嘅，占据第十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第十一位。
0: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由佢自己官方认证，即系佢自己啦，就系话呢一首歌系非常之 Jeremy 嘅。交咗黑色的蛇呢个命题之后，填词人帮佢升华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造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什么两星期未升一级第十一位。

0: 晨雷，天赐梁嘉欣。边个监制揾你黄双俊？今个星期第十一位。
1: 苟活在将就，心愿何又缺口？怎料乱左右，答案在发肤背后。
0: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第十位。
0: 子华神讲过，真心说话咧，用外语讲系真心好多噶。唔知系咪因为咁样，佢哋改咗一个西班牙嘅歌名嚟讲佢哋成团两年嘅真心话。外语歌名都计噶嘛？上翻三星期第十位 ，FIFA La Vida。

補充下先，除了歌名是外語之外，其實 rap 的部分咧 ，Will 師亦都加入了西班牙文嘅。真心咧 ，follow up 咯。FIFA La Vida 上榜3個星期，上升4級，第10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

0: 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尾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说，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到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表示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指，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方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说，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1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对出游乐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噶，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对出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在港岛区受冧山泥影响，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那段现在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一带就比较车多。另外在九龙区有阻坏的交通灯，在亚街路街演布房街交界，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就是亚街路街演布房街交界。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达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就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达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

0: 排到去嘉陵街，上阿里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佐敦道对出噶。咁另外喺新界区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道路工程，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盛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2: RTHK Chart
6: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0: 继续翻嚟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怡。时间嚟到1:09啦，雷暴警告咧继续生效紧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3:00啊。天文台现时录低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紫外线指数咧就去到1啦，强度属于低啊。头先榜上面倒数咗6个位置，包括第15位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第14位 CY 陈忠泽《顾客永远是对的》，第13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第12位新上榜嘅系6首新歌当中成绩最好，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11位微星一级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第10位女团 FIFA 的 La Vida。
1: 第9位
0: 亦都怀疑他真人可能都试过这样的，就是因为喜欢了人由咧啡仔变成了知整仔。上班两星期这首歌上升了10级，来到我们的第9位洪家豪《一不满意》。

0: 转弯道 ，sorry。
1: 洪家豪嘅一不满意啊，今次咧系揾嚟 Kirity 做佢监制之余咧，亦都系佢嘅MV 导演啦，兼女主角添嘅。今个星期第九位，洪家豪一不满意。之前有提到佢呢首歌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因为佢本身咧即系好 appreciate 好珍惜呢啲嘅时光。咁我拍 MV 就好自然啦，梗系揾翻自己啲老友嚟拍啦，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Wong。有一幕咧，佢哋都几癫嘅，系着咗肉色嘅打底裤，影佢哋冲落海，后期咧打埋格仔嘅。所以睇起上嚟咧，就好似上演一出赤裸闹剧一样。黎展峰嘅闹剧重演啊，第八位。

0: 做嗰边个监制卡信峰，填词 Oscar。黎展峰嘅闹剧重演啊，上网三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三级第八位，
1: 第七位。
0: 原来咧系 Nowhere Boys 入边嘅吉他手阿 Ken 今次点名啊，就话想揾钟铄为佢哋填词嘅，因为佢好喜欢睇对方做戏啦，觉得啊佢好似年纪好细，但系咧就已经即系啲内心戏好劲，觉得佢好似有好多经历咁样，所以今次呢一首佢哋喺二楼后座录嘅歌，一首咁有意思嘅作品啦，佢希望由对方去帮佢嚟填歌词，咁但系佢自己咧亦都。好好嘅，写咗千字文啊，就系同钟铄去讲啊，究竟咧即系二楼后座对佢哋嘅意义系乜嘢啦？有啲咩古仔佢哋喺入边发生过啦，同埋入边嘅小妖呢一支吉他嘅古仔系点样？甚至乎灯光器材等等，尽佢嘅能力咧，将呢啲 background 同埋佢一啲嘅感受细节都俾填词人知道，最后得出呢一首嘅作品。今个星期龙虎榜继续占据第七位嘅，歌名叫《二楼后续 Nowhere Boys》。

0: 最高边个间就系 Nowhere Boys， 天池中雪。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龙虎榜第七位。Nowhere Boys， 二楼后续。上星期我哋嘅冠军作品嘅停留榜上第六个星期啦，回落咗五级第六位。作曲编曲监制都系徐浩一手包办，甚至乎填词嘅部分咧，亦都揾到徐浩加黄少明。原因咧，呢一首歌据 Jenny 所讲咧，就系徐浩摆咗一段时间系写自己嘅古仔嘅。所以当 Jenny 同埋佢嘅团队揀咗呢首歌嘅时候呢，对方亦都有问啊，可唔可以用返 demo 入面嘅歌词呢？咁最后睇到 credit 啦，就好明显係有用到嘅。Jenny 嘅你快乐吗？今个星期回落五级第六位。
1: 第五位。
0: 在他们早前一周年的专场尾声亦都有唱到这一首歌，呼应着他们的成长。上了六个星期，最高位置去过第三位，今个星期第五位，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IDG Bubbles。

0: 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今个星期咧，呢一首歌喺榜上面咧系反弹翻一级嘅，嚟到第五位。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第四位
0: 呢首歌，佢系要提醒我哋唔好同我哋嘅本性仲有善良去讲再见。佢自己写出关于成长嘅挣扎，用上小狼啊呢一个比喻，除咗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嘅一面之外，仲因为狼字嘅右手边系一个良字啊，所以同一时间要继续做一个善良嘅人。今个星期上升九级，电棍位置林伟俊，小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十点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会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号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是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作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的事

0: 段，是不是应该纳入工商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立法会议员早前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央高度重视和最关心每一位议员的履职能力，因此邀请最顶级讲者授课。他說原本對很多題目有一定認知，例如國家"十五五"規劃，但是聽專家講解深入角度和觀點之後，才發現自己的認識皮毛，形容學無止境。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說，此行有很大得著，進一步了解到國家超前部署和戰略佈局。另一名議員陳海欣說，今次的閉環式學習安排很好，不同背景的議員除了一起學習，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由于受冧山泥影响在南湾道噶，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对出嗰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一带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对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有早坏灯都系而家处理好噶，就喺亚街路街咽布房街交界啊，咁而家坏灯就已经处理好，一带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上亚厘北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带都系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啦，龙尾去到花园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佐敦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车多，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7: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是内衣啊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6: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3DHK 厂。

0: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 我黄天怡。

0: 11:37。最后一节啦，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有我哋嘅三甲位置揭晓啦，仲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十个位置出现嘅。咁我提醒你啦，雷暴警告咧继续生效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3:00。揭晓三甲之前，重温一下头先听过第九位啦，洪家豪嘅《一不满意》。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第十位同上星期一样啊，都是 Nowhere Boys 的二楼后续。至于第六位呢，就是我们上星期的冠军作品，属于 Jenny 你快乐吗？第五位反弹一级啊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仲有第四位 Region 林伟俊，仍然是他自己的创作，这个新人很犀利。由呢首上榜作品《小狼》，
1: 第三位。
0: 早两日喺电台见到佢，咁啊，佢准备入去 studio 度做访问啦，我就同佢打招呼，就话：哇，我呢排喺 Fresh 上面咧，不断咁样见到你啊！见到你嗰个女团公主风造型啊，佢就猛咁话：嗰个唔系我嚟噶，嗰个唔系我嚟噶。我知啊，嗰个系期间限定啊嘛，嗰个唔系黄淑曼啦，嗰个系三米煮成淑曼啊嘛。今个星期三米煮成淑曼加上米爷嘅呢一首歌上升咗15级咁多，去到我哋嘅季军位置，旋转木马。

0: 估唔到有咁多人喜欢喺 JFT 歌谣祭当中。
1: 咪咪，
2: 咩事啊？曼曼，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肚饿啊！
2: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0: 限定出場的旅團，米爺加上黃淑敏 Fiona 旋轉木馬，作曲黃淑敏加上 Chick Chan 填詞都有黃淑敏的參與，加上米爺阿雞李一丁編曲 Chick Chan 監製李一丁啊。今個星期我哋的季軍作品。
3: 第二位，
0: 头先好明显系北部北部粉红色嚟噶啦，不过嚟到我哋亚军位置咧，主题颜色要转一转，由粉红色变成靛蓝，连个 mood 都转埋嘅，个 mood 咧系好深沉，收得好埋嘅。上榜四个星期，上升13级，亚军位置。Amy Lou 蓝染。

Amy Lou 是有提过的，其实录这首歌最大的难度呢就是要将情绪好像收埋收埋那样，是很孤独的，是很郁闷的，但是不能够很大明大放地放出来，而是要很在内心那里滋滴滋滴滋滴咁样营造呢一个氛围。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个星期上升十三级亚军位置 ，Amy Lou 蓝染。当啲乐迷问佢：，喂，你嗰阵时即系唱咗 live， 几时会正式即系推出呢一首作品呢？佢就话：，再爱嘅时候啦。结果喺520嘅时候就推出呢一首作品。究竟系纯粹宣传啦，定佢真系再爱啊？定还是呢个再爱系指所有喜欢呢一首歌嘅人，再听都会再爱？上翻六个星期上升九级，今个礼拜冠军。Gareth T 自己作曲填词嘅《玻璃》。

个星期我哋龙虎帮嘅三甲位置出炉啦。第三位上升咗15级嘅有黄淑曼加上 JFT 嘅米爷旋转木马。亚军哥都唔弱㗎，上升咗13级系 Amy Lou 嘅蓝颜。至于冠军哥有 JFT 嘅国语作品玻璃。

三个位置之后进入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咯噃。呢边有十个位置带俾你嘅，先嚟第十位新上榜。呢首歌佢嘅灵感就系嚟自佢同佢老婆真实嘅生活写照，有一种大家都感恩活在当下嘅精神，去用呢一首歌将呢一份嘅温暖带俾更加多人。韦礼安嘅很久很久，由佢自己作曲填词，因为正正是他太太说的一句说话令他有这一份的灵感，就是跟你一起很开心，所以觉得每一次的生日都好像在倒数的嘛，好 sweet 啊。第九位都是新上榜的，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的乡下在哪里呢？他的乡下是在三亚那里啊。咁啊，當地咧有一個黎族民間傳說叫做六回頭啊，咁啊幾有趣嘅，就講緊即係話啊，有個黎族青年嘅獵手啦，喺五指山嗰度咧就遇見一隻好靚嘅花鹿啊，咁就一路咁樣追趕住佢，想獵取佢，咁最後咧就哇追咗九日九夜啊，去到南海之濱嘅懸崖邊咧，前面就係大海啦，即係話呢只鹿咧無路可逃。咁啊，当呢、這个青年猎手咧谂住咧射呢只鹿嘅时候咧，只鹿突然间回头一望，佢再唔系一只鹿啦，佢变成一个靓女啊，一个好靓嘅黎族少女、哦。咁就话咧呢一、這个年青嘅猎手咧就放下咗弓箭啦，就同佢结为夫妻啦。咁嗰座山咧，因此就有叫鹿回头嘅称号。就在这首歌的传说当中，陈楚生利用它就变成今次这首的作品，歌曲名字就是叫做《鹿回头》，不过讲的不是他遇着一个靓女，而是讲紧人生的一些的感悟啊，哪里才是归途归处，日常中怎样行自己的路，怎样去安顿自己。第八位有原子的风。第七位有谭咏麟，我在意。咁啊，系佢嚟紧演唱会嘅谢幕曲啦。同一时间咧，呢首歌都系送俾一路支持自己嘅乐迷嘅。希望透过我在意呢一首歌咧，将自己嘅感激变成旋律。在红馆度唱这首歌，就好像亲口跟每一位他的乐迷说一声 Thank you， 多谢多谢。第六位有刘宇带来一次全新的演绎，将这首胡歌演唱的经典一吻天荒变成他自己的版本，也都有种跨越时空的感觉。第五位了噃，由吴建豪推荐他的一首歌，不单止有用到这首歌，话录音期间咧，姐姐周渝民咧都经常同 Vanessa 有交流关于这首歌曲嘅。这首歌叫做《Tell Me Why》。第四位有秦浩的《泥人》。第三位有光良的天使，也都是他无印良品时期的一首歌，不过今次是他独唱的 solo 版本的。但你都估不到这么多年后呢，即应该可能都有十几二十年，他 solo 版本是升了两个 key， 好癫啊。第二位有果味 VC 的冠军，一首关于足球，也都关于他们自己拼搏的一首作品。

至于今个礼拜嘅冠军歌，是在他16岁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个人单曲，象征住他自己的成长旅程，亦都想讲自己的成长、自己的痛、自己的快乐。杨博文，白梦。

佢希望可以沉浸喺自己嘅世界，亦即系相信自己所相信嘅。但同一时间呢首歌入边都有提到，除咗喺自己嘅世界之外咧，点都要醒啦。醒嘅意思就系面对现实，仲要喺佢面前成人嘅世界，点样喺两者之间攞到平衡呢？答案咧就喺佢呢一首歌《百无聊赖》，佢系 TF 家族嘅杨博文。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朝早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和网上直播。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会在本月14日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量，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劏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在未来10年会有15个房屋供应，是会有150,000房屋供应，会以河山城乡这4个主题布局建屋，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内出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战事进展顺利。他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又说，对伊朗人失去信任，指他们经常食言要狠狠打击伊朗，但他相信仍然有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内阁会议谈及一项与以色列的军事计划，对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

0: 官员报道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的宗旨始终并永远是团结和进步，因此计划将不会继续推进。国际足协日前公布这一项备受争议的提案，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事件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塘尾道之路咧，嘅系有交通意外啊，唯一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啦，落塘尾道嗰条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蒲岗村道咧都系有意外啊，咁而家去慈云山方向啦，近住凤德道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较早前亚街路街同埋演布房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咧已经系维修好啦，咁而家咧亚街路街同埋演布房街交界嘅交通灯咧恢复正常运作。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和广东道交界交通繁忙，最主要影响到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就慢车。另外，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霍康村对开有工程，现在龙尾就去到隔田村。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又或者是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次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Wong。有一幕佢哋仲着住肉色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作弊，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听，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hey, 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惊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2: 因为赛事，王子阿郎变成大紫红狼。因为愧疚，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2: 由杜琪峰执导，
3: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2: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4: 自己好啲，爱实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奇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5: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奇俊，欢迎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夏天来到了，来到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女仔都会喜欢穿啲小背心啊、露背裙啊，或者去沙滩穿返件靓靓泳衣影多张靓相。但是当你想做影后的时候，很多时都会发现，咦，为什么我的背脊这么多暗疮印，有粉刺，甚至可能有色斑的。自信心瞬间打折，想穿返件衫遮住个背脊。不知你有没有试过因为这个背部的肌肤问题而成为尴尬时刻呢？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可以挽回我们的光滑靓背脊。首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背脊这么多问题先。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背部都是我们全身皮脂腺最密集的位置之一，油脂分泌非常旺盛，夏天天气炎热，出汗多，汗水、油脂和死皮角质混合在一起，就很容易成为细菌和真菌的温床，导致毛孔阻塞，发炎变成暗疮或者是走米。而皮肤受损发炎之后呢，就会很容易留下一块深色发炎之后的色素沉淀，看起来整个背脊就会充满色斑。而其实我们的背脊恶化问题呢，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无意之间造成的。例如是洗头水啊、护发素残留在你背脊那里，因为很多朋友习惯洗头的时候都会抬头冲水，护发素的润滑成分和脂都会跟随着个水流到去我们背脊，如果没有彻底清洁干净，很容易就会阻塞毛孔了。另外就是做完运动之后没有即时换衣，因为做完运动或者出完大汗，紧身不透气的衣包住你湿热的背部，令到细菌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养殖场。而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见到背脊有走米就会忍不住去折去按它，其实这个不单止会将细菌推得更加深，更加会留下了永久的深色暗疮印或者是疤痕。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我们的冲凉次序，先洗头冲干净，之后就用沐浴露冲身体，这样就可以帮你洗干净背脊。最重要就是保持干爽透气，做运动或者大量出汗之后换回件干爽的衣，或者用湿纸巾抹干身体。身体夏天可以多啲着纯棉、透气、宽松的衫。另一个就是要定期换床单和换你的睡衣，因为他们日日都会贴住你的背脊，每个星期定期清洗床单或者枕头袋，都可以大大减少到细菌的滋生。

0: 今日嘅中心咧，请嚟咗一位嘅美容导师，有阿 Wing 喺度。Hello Wing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阿 Wing 啊，嗱，夏天咧就发现咗咧，好多啲朋友咧都中意出嚟同阳光玩游戏啦。咁尤其是即系特别多朋友咧，就即系去下海滩啊，或者去下泳池度晒太阳啊，咁啊，大家咧都会即系出嚟同阳光玩游戏嘅时候咧，就会嘅身体咧就暴露得特别多嘅，有好多嘢要做嘅，可能要处理一下啲毛发啦，又有另一个咧，我发觉系近年多咗人讲嘅，就系咧背脊要靓啲啊，即系着嗰啲泳衣唔够靓咧，要白滑嘅肌肤嗰啲啦。咁亦都好似系咪话原来有个而家最新人讲咩毛囊角化？
1: 系冇错，毛囊角化系好多女仔都会有嘅一个皮肤问题啦。唔好讲女仔啦，男仔都会有嘅。咁但系毛囊角化，大家可能最传统系谂系啲鸡皮粒粒，一路都系可能成日都做磨砂去解决啦。
0: 系啊，
1: 但系就越磨都好似冇乜用咁，唔知道你哋有冇
0: 有试过？即系
1: 啲 friend 系咁，
0: 啲朋友系磨完之后越磨咧，嗰、那个鸡皮粒粒咧变咗啲红点咯。
1: 因为佢伤咗个表皮啊，所以就会形成啲红点。
0: 哦，系啊，即系其实系你越做越衰喎，呢件事系。
1: 咁讲啦，因为咧毛囊角化好多时咧都会有个家族遗传嘅问题喺度嘅。咁唔系佢突然间有，亦都好多时因为系家族遗传嘅问题啦。咁所以咧，我哋只能够用啲mild啲嘅方法去处理翻佢，就唔可以过急啊。如果你日日都用啲好高浓度嘅酸啊去。

0: 磨砂呢，如果你个表皮个角质好脆弱呢，你个水分唔够反而系会伤到我哋嘅皮肤。
1: 咦，你咁讲喎，即系总之有出毛囊角化呢个问题，唔系可能你自己平时嘅清洁唔干净，系反而可能系真系传落嚟嘅。
0: 係啦，有报告话系大约系 50% 系遗传父母嘅。
1: 哦。
0: 係啦，即系屋企人个 gene 有，咁就有一半嘅机会有或者冇嘅。咁但係有都唔使灰心嘅，因為我哋而家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療程啊，去產品可以去控制翻嘅。
1: 但係呢個係咪即係自己喺屋企裏邊解決唔到㗎？
0: 難少少，都要靠啲療程啊，或者靠唔同嘅產品去配合翻。
1: 係嗱，但係我想問一下先，阿 wing， 我點樣去證明嗰樣嘢係叫做毛囊角化咧？即係定係雞皮啊，定係油脂粒啊？我點樣去分㗎？
0: 其實你個觸感啊，首先我哋第一樣觸感會摸到先啦。咁有啲可能係油脂分泌過多。真係出暗瘡暗粒嗰啲係你摸落去你會痛㗎嘛，譬如我哋塊面出暗瘡你摸落去粒瘡瘡會痛。
1: 係啊。
0: 但係如果毛囊角化即係雞皮仔呢，佢摸落去好似有少沙子嘅質地嘅。
1: 嗯。
0: 咁同埋個範圍係比較大片啦，常見於係啲小腿、
1: 哦、
0: 手臂位置比較多嘅。背脊都會有機會有，
1: 是是是
0: 大範圍啲嘅毛囊角化。咁當然啦，如果自己有任何嘅疑惑，當然係可以睇一睇皮膚科醫生攞個意見啦。咁但係通常毛囊角化都會個紅點係比較細細粒，好似皮膚有啲叫丘疹仔咁嘅物體啦。咁、
1: 嗯、
0: 就會類似丘疹咁嘅粒粒咁樣咯。但係其實佢係毛囊角化嚟嘅。
1: 即係其實係咪有少少似我哋講嗰啲咩酒米啊類似咁嘅感覺㗎？
0: 有呢個感覺，但係佢冇嘢擠到出嚟。
1: 哦，即係但總之係一粒粒。喺度嘅總成身，但呢樣嘢咧會係你細細個已經見到啊，定係到你某一個年紀先會出現呢？
0: 我自己個人為例，因為我都有毛囊角化呢個
1: 困
0: 擾嘅，幼稚園嗰陣冇嘅，大約小學就開始啲手臂啊、小腿就開始有啲粒粒出咗嚟啦，直至去到中學為止，一樣都係有嘅。咁我睇翻好多同學仔啦，即係十幾歲嗰陣，大家都哇皮膚咁差嗰啲咁樣啦，咁嗰陣咧。我發現原來有啲男仔嘅同學都會有嘅
1: 喎。哦，係。
0: 係啦，就屋企人都有嘅原來。
1: 我想了解多一樣嘢咧，譬如毛囊角化啦，好多時候都講話有啲手臂又或者可能背脊噶嘛。
0: 係。
1: 面上面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呢？
0: 少啲，最多都係喺兩邊 jawline 位置會有機會會有少少。
1: 哦，但係佢又唔同暗瘡㗎啦，佢啲又
0: 唔同嘅。佢通常咧，啲人咧好容易混淆咗你皮膚敏感。一見你紅就話你皮膚敏感，其實唔係咯，係可能你係毛囊角化咯呢啲問題。
1: 哇，咁呢個真係要去check 清楚究竟自己嗰個問題喺邊度？因為有好多朋友咧見到面上面一有啲紅啊、粒粒啊，就覺得係暗瘡嚟㗎啦，要搽啲暗瘡膏啊，又要做乜做乜。原來反而可能你要對症下藥，就睇下醫生先。
0: 冇錯，因為你一定要係攞咗個意見先，即係你要攞咗個專業嘅意見先去用翻適當嘅治療啦。當然，因為好多時候你出面做 facial 咧，有機會個女仔見到你皮膚好紅，就話、你皮膚敏感啊咁樣。其實根本我都冇敏感，係可能只係啲毛囊角化，因為毛囊角化個皮膚個底就係一片泛紅咯，好多時都係紅色一笪咁樣嘅。
1: 係嗱，但係咁啦。如果毛囊角化呢个问题出现咗或者存在咗喺度嘅话咧，咁我去做一啲疗程，我去解决咗佢，但系解决系咪可以根治到佢咧？
0: 难啲，佢可以大约去到八九成。佢可能 recover 到，但係佢都會有少少印喺度，你要好勤力自己家居護理啊，好勤力去做 treatment 咯。
1: 哦，即係其實都唔係可能叫做斷曬尾嘅，咁但係佢做完之後係咪都唔會好似做到人哋嗰啲咁樣完全好白滑啊？即係摸落去咧滑溜溜嗰啲又唔得嘅啦，係咪已經？
0: 八九成已經好好咯，只能夠你去到 100% 係真係暫時都未見到。
1: 我信你阿 wing， 因為你係當事人啊嘛，你話俾我聽。
0: 係，因為我小學已經有呢個問題困擾，
1: 係係，
0: 跟住直至到。我之前去 clinic 度做嘢咁样啦，亦都有客人系因为呢啲问题有 keep 住做 treatment 嘅，系真系你会摸落去成件事系好滑咯。
1: 哦、
0: 即係會畫翻嘅，但係真係要好努力、好努力咁去 keep 咯。
1: 係毛囊角化，除咗手臂啊、背脊啊、腳嗰啲，會唔會都出現㗎？
0: 小腿，
1: 小腿都會嘅。
0: 係最常見係小腿，即係近腳踭位置。
1: 會唔會其實呢啲位咧，就可能我哋平時出汗啊多啊，或者摩擦多嘅位置嚟㗎？
0: 摩擦多有機會會嘅。
1: 嗯、
0: 但是好多时都是啲大范围嘅，好少系啲细范围，即系你唔会喺个 underarm 啊，或喺个肚度见到好少嘅，通常都系手脚最多，手脚背脊最多。哦、
1: 明白，即系呢一啲位置，如果你发觉自己咧有啲咧粒粒啊，定系好大范围啊，你就真系要可能揾下一啲专业人士问下佢嘅意见点解啦。喂，咁另外一个啦，就是、背脊啦，亦都近年都好多 朋友咧都會追求咧，就是、希望白滑嘅肌膚啦，即係起碼你去到

0: 影相啊，着嗰啲 bikini 咧，女仔，即系你都未必影前边啦，我影背脊啫。佢个背脊咧就好多朋友咧都忽视咗呢一个嘅背脊嘅肌肤啊，好多粒粒存在噶，系咪都有？
1: 系因为啦，自己谂下自己先，我哋可以，我哋冲凉嘅时候，你手手脚脚系好容易，你去清洗得好干净嘅。但系你背脊唔系话你唔捽，但系个清洁嗰个效果啊，相对地嚟讲咧，系接触嘅范围会少啲啦，亦都好少人系真系会攞啲浴巾去真系搓背脊噶嘛。
0: 咪以前有啲人攞咩丝瓜囊嗰啲啊嘛，
1: 系啦，
0: 或者呢啲刷啊嘛，而家都有啲咁样嘅工具噶。
1: 有，但系唔系个个用嘅。
0: 系啊，我见过啲咧好方便噶，就咁咧将一个唔知直胶嘅片咧就黐咗喺个墙度，你行埋去咧净系喺度捽下捽下捽下捽下咁就得噶啦。
1: 有嘅，见过网上都见到有呢啲嘢嘅，
0: 系好多呢啲嘅，
1: 系啦，但系系咪真系捽得干净就唔知啦。背脊系真系好难嘅，因为譬如我哋有时去做按摩啦，可能好多人都出去做按摩，有时你磨砂咧，俾人磨砂，你会磨好多嘢出嚟，因为就系我哋平时清洁唔够嘅位置。有啲老化角質堆積咗出嚟，搽 body lotion 又唔吸收啦，亦都有機會本身個人係，因為每個人嘅毛孔粗大程度都唔同㗎嘛，咁變咗有時可能係毛孔本身粗大，但係你有啲嘢 block 住咗喺個面度，咁咪好容易有啲油脂粒啊、暗粒嗰啲出咗嚟咯。
0: 係呢啲其實係咪都屬於可能因為夏天嘅問題而特別影響啊？定係話其實冇分季節嘅呢樣嘢？
1: 如果你係油性肌膚，夏天會明顯啲。但是如果你说纯粹我是真的毛囊闭塞了的，就是清洁不够的，一年四季都会有。但是夏天就我留意到，因为我做了十几年这行啦，咁夏天好明显是留意到是多了人背脊是出暗疮，真的有龙头一粒肿胀红肿的暗疮会比较多啲嘅。
0: 但其实暗疮的成因就可能我哋面部见得多，就因为又污糟啦，即系你又清洁得唔够干净啊，冇起暗疮啦，或者可能有时有啲人讲就话，你呢排食得热气嘢多咁啊。食得熱氣嘢多，你都係塊面啫嘛，背脊嗰啲會唔會都係因為咁樣而有影響噶？
1: 體質問題啦，呢個就係牽涉到體質問題啦。因為咧，我身邊有啲朋友係背脊啊、心口都真係會係咁生暗瘡嘅，男士嚟嘅嗰個就係、是，咁佢就係因為佢本身佢皮脂分泌過多，過程係真係好勁嘅啲皮脂。如果你油脂遇上菌細菌就會衍生為暗瘡噶嘛，
0: 係
1: 啦，咁所以夏天係會容易啲，因為有汗，你未必有時有啲人嘅行業啊、工作啊，佢哋未必可以即時換衫啊，抹到汗咧，你噏住嘅話就好容易會出暗瘡啦。
0: 即係如果咁講，譬如你明知道自己嘅皮脂咧係比較旺盛嘅話咧，你就可能真係打多件衫出街啦，或者可能有條毛巾仔，經常就抹下身、沖下涼咁樣，咁就反而好啲。
1: 好啲，一定會好啲。
0: 譬如剛才讲啦，即係毛囊角化啦，同埋呢一个背脊嘅一啲暗疮问题啊，或者唔同暗粒问题啊，亦都有啲朋友呢就係成个背脊呢唔知点解好多嗰啲呢一点点一点点嘅蚊烂嘅，其实可能夏天呢散唔到嘅。呢一啲嘅解决方法而家係咪多咗好多㗎啦已经。
1: 多咗好多，而家係可以做啲酸性嘅疗程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激光类嘅仪器都可以做到改善返个色素沉淀啲蚊烂嘅问题。
0: 转头阿Wing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究竟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解决呢啲问题，等我哋呢嘅夏天係真係可以白滑无瑕咁出嚟见人，好唔好先？
1: 可以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吊饰。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与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同深方商讨

0: 測試，其後與深圳做幾個大型測試，包括至少過萬人參與的壓力測試，再同深方商討開通口岸的時間。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口岸創新的通關安排將會大大縮減通關時間，讓旅客和市民有最好的體驗，大大促進兩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設施，是香港發揮創科中心的重要配套。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出席一個房屋專題講座的時候說，行政長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標，一定要解決房屋問題，政府團隊正是努力。他說房屋供應包括公屋、資助房屋同埋私樓，佢個人認為重心應該放回中間，資助出售房屋嘅部分應該做大一啲，成為好穩定嘅供應。何永賢表示，當局早前已經交代會喺未來十年之內逐步將出租公屋與資助出售房屋嘅比例由7:3調整至6:4。近期聽到有聲音關注是否有基礎進一步調整至5:5，他說正是聽取社會各界意見。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香港的低空經濟再邁向另一里程碑，首個運用最大起飛重量大約150公斤的高載荷無人機進行非傳統操作的項目正式登場。無人機更加可以增加負重，在工地操作之中發揮無限可能。陳微寶在網誌說，特區政府去年推出低空經濟監管沙盒，已經有超過20個項目進入恆常化和規模化運作，包括無人機進行建築物外牆清洗、基建勘察和無人機匯演等，並且由民航處就有關應用場景發布小型無人機通告，提供相關指引。去年6月至到今年5月，民航處已經就有關恆常實際運作的應用場景批准共115項申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東南風。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89%，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3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大廈對開咧係有壞車阻路，咁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龍翔道荃灣方向伊利莎白大廈對開咧係有壞車阻路，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而較早前咧，西九龍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落咧塘尾道嗰支路交通意外咧就清咗啦，唯一行車線解封，咁但係一帶車龍都係有待消散。西九龍走廊去油麻地方向通往咧塘尾道嗰条支路咧，唯一行车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但系一带车龙系有待消散。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意外咧，同样都清场。咁而家一带都系车多。港岛方面咧，南区啊，南湾道有山泥倾泻，近住南湾泳滩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和广东道交界交通很繁忙，现在最主要影响到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是慢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流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博康村对开有工程，现在这一段是有少少车多的。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4: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3: 你有电工牌啊嘛？
4: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5: 有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6: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登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5: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6: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5: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7: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8: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9: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10: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还有那个人是很善良。
11: 什么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就是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7: 我的终身美丽是什么？当然跟你分享多些扮靓贴纸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之 V 洪纪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2: 哇，讲着终身美丽。
13: 听完2:30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追求靓呢，并不是要求自己的肌肤毫无瑕疵，而是要学会用正确的方法去爱护它。背部的暗疮啊、色斑或者是毛囊角化呢，都是极其常见的皮肤状态问题，完全不需要感到自卑或者是尴尬的。只要我们呢改变一下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那呢就可以在夏天的时候自信地穿上件露背装，开开心心去晒太阳了。

0: 今日嘅中心美女咧，请嚟咗一位嘅美容导师又阿 Wing， hello， 阿 Wing 你好。
1: hello，
0: 阿 Wing 头先有讲咗少少啦，即系我哋大家咧身体咧，即系可能除咗我哋嘅面部肌肤咧，我哋要留意多啲咧。夏天咧，好多朋友都会同阳光玩游戏嘅时候咧，都会遗忘咗我哋嘅身体、我哋嘅背脊、我哋嘅手臂。又头先你讲咗样嘢咧，都几咁令我惊嘅，即系原来呢个毛囊角化咧，冇分男女嘅，人人都可能有机会嘅。
1: 冇错，
0: 同埋有机会可能有基因而有问题添。嗱，但系背脊呢方面咧，我觉得男士咧就冇乜咁 care 嘅，即系有时是但啦，由佢啦，平时都污糟开噶啦。但系女士咧，你就好紧张啦，即系一到夏天咧，你要出去，譬如游船河好啊，晒太阳啊，你一见到咧，佢着完个泳衣之后咧，成个背脊咧生晒一粒粒咧，你觉得点解会咁噶？而家系咪即系多咗好多朋友我嚟即系搵啊 ，wing 啊 wing， 帮帮手啦，帮我解决佢，系咪多好多噶？
1: 好多，我近呢两三年再明显地多咗，因为可能而家啲网络资讯太发达咧，觉得好多产品都可以做到。你回想翻我以前十年前系冇咁多人抗伤个背脊啊、手踭、手臂，背脊系近呢两三年多咗好多。
0: 系，因为我记得以前就大家谂住，简单啦，一有呢啲情况嘅时候咧，做个磨砂先，即系譬如去旅行买一啲，譬如可能泰国买一堆磨砂产品翻嚟就捽捽捽捽捽，捽完佢咧冲个凉咧，成身滑捋捋啦，搞掂啦。而家就唔得噶嘛，因为呢啲磨砂产品咧，而家越嚟越即系觉得磨完之后咧，反而系会仲差咗啦。有啲直情同你讲咧，我哋唔出磨砂噶啦，磨砂咧咪越磨越伤，尤其是对面嗰啲产品咧越唔做，用一啲果酸啊，我嚟帮你处理佢啊，系咪都系咁咧？而家
1: 好多反而啲 body lotion 系反而有酸性嘅成分喺里边，例如水杨酸啊、金属酸，亦都好多杏仁酸咁样，即系针对性啦。你系暗疮就可能用杏仁酸啊，有啲用水杨酸啊，有啲用金属酸，要视乎翻你个背脊嘅情况啊，或者身体情况。
0: body cream 上面已经做咗呢样嘢啦，
1: 好多加咗酸性成分喺里边。咁当然啦，佢唔可以同一般软线嗰啲去比较啦，因为好简单，你譬如你屋企用嘅有酸性嘅成分嘅精华素啦，当搽面咁为例啦，咁你搽面你系唔需要中和，唔使做 K

0: 其他嘅步驟噶嘛？點解遠線或者你去睇醫生用嘅酸一定要中和？因為就係嗰、那個
1: 濃度高，
0: 可能大家都係濃度一樣。
1: 係，
0: 譬如大家都係3%乜乜酸，點解遠線要中和，家用嗰啲唔使中和？就係、是、因為個比例問題咯。
1: 嗯，
0: 譬如一支精華裏面30ml，可能我當一個比喻為你啦，你有25%都係水或者其他嘅成分，得5%係30度嘅乜乜酸，但係遠線嗰啲可能係100%裏面有70% 係已經有嗰個乜乜酸喺入邊咯。
1: 哦，
0: 所以點解有啲要中和，有啲唔使中和？
1: 但係頭先你講到即係譬如可能嗰、那個cream 啦，已經有酸喺度噶嘛？因為大家都會諗住酸咧，係你搽咗落身之後咧，你要好快就要沖走佢嘅，或者有個時限性嘅，即係可能10多分鐘你就要即刻抹走佢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揦傷你嘅皮膚嘅。但係如果啲 cream 加咗酸落去，係即係幫你長時間都可以幫你平衡啦、中和啊，定係點樣㗎個身體？
0: 其實佢係令到你軟化咗個角質為主。一般家用嘅酸，譬如你 body lotion 咁嚟，一定係幫我哋係 peel off 我哋少嘅角質層咯，軟化我哋角質層為主嘅。咁當然啦，面嗰啲有啲針對性，可能係真係 for 油脂分泌啊 ，for 暗瘡咁，有少少唔同。我哋真係要睇個成分表嚟做人啦。
1: 咁即係如果我哋而家搽落去身上面嘅嗰啲 body cream 啦，就係分子比較大啲啲嘅，因為係咪我哋皮膚嗰個接受度都唔同呢？
0: 冇錯。因為面嘅，尤其是眼周，因為我哋眼周毛孔係冇乜噶嘛，咁、所以我哋眼周嘅護膚產品一定係個分子最細，面係會大少少，都去到 hand cream 啊，即係我哋身體以下嘅cream，個分子一定係會比搽面嘅一定係大嘅。
1: 係，咁如果我哋譬如搽啦，我哋身上以上面搽，頭先你講話有酸性嘅 body lotion 啦，咁我哋係可以解決到邊幾方面嘅問題㗎？
0: 譬如如果我成日都覺得好厚嘅，有啲人咪皮膚好乾嘅，咁有時搽 body lotion 吸收唔到嘅。有啲人皮膚背脊起曬蛇皮啊，或者背脊好乾啊，成日都掹掹緊咁樣咧，係因為我哋角質層好厚，佢根本搽完落去吸收唔到，咁所以我哋就會可能或者有啲色素沉澱嘅問題啦，有啲印啊，咁就可以用啲有酸性嘅成分嘅 body lotion 去搽一搽佢，然之後再 on top 搽啲保濕嘅會好啲。
1: 哦，即係搽完嗰個有酸嘅成分，再加保濕。
0: 係啦，
1: 譬如我哋頭先講嘅毛囊角化啦，或者頭先講嘅即係背脊上面有啲唔同嘅暗粒問題啦。我哋日常生活系咪有啲朋友可能系自己做错咗某啲嘢而令到佢严重咗嘅？会唔会
0: 最常见有啲色素沉淀嘅问题就系有疮卵暗疖，佢一疾完去发炎，去个 aftercare 做得唔好，咁佢就会有呢个色素沉淀嘅问题出咗嚟啦。咁就要靠啲疗程去可以帮我哋去打散翻啲色素啊，等佢个印快啲淡咁样咯。毛囊角化就可以做唔同类型嘅疗程啦，例如啲果酸疗程啦，或者我哋真系要对症下药。因为毛囊角化其实佢有唔同嘅形态噶，
1: 有咩形态噶？
0: 譬如佢发景嘅时候系真系好密集，好鸡皮，好沙子 feel 嘅。但系有啲已经系做果酸，可能做啲疗程，做到佢已经系好滑翻啦，佢纯粹得翻个印咯。咁所以我哋就可能要做啲激光类型嘅疗程去打翻啲印，去疏通翻个毛孔咁样，即系要睇翻当时嘅肤质去制定一个合适嘅疗程。
1: 系，其实呢啲毛囊角化或者即系背脊嗰啲问题，系咪都系代表我哋可能身体有个炎症喺度噶？
0: 佢未必嘅，佢有时系纯粹嗰个角质老化代谢唔到。所以佢就會堆積咗啲老化角質咁樣喺度咯，佢一路都吞唔到出嚟，係 block 住咗個毛孔啊，係。
1: 係，喂，如果即係譬如可能有啲毛囊角化嘅問題啦，或者背脊嗰啲嗰多粒粒嘅問題咧，我哋除咗係即係要乖乖地經常沖涼啊，搽翻啲 lotion 啊，有冇啲咩要再做翻㗎？
0: 背脊問題啦，一般嚟講都係啲色素沉澱啦，或者可能係曬到兩節色啦，夏天就最中意曬到兩節色啦。咁係要制定翻你係，首先我哋要分析到你係咩成因先。如果你係毛囊角化嘅話，我一般都會建議勤力啲用啲酸性嘅護膚產品，等佢啲老化角質可以褪到出嚟先。因為我自己以前為例啦，我以前係好沙士 feel 嘅，真係要 keep 住做啲酸性嘅療程，跟住再用啲 body lotion 係有 peel 咧，跟住就會令到你個皮膚係滑翻先。然之後你白嗰方面，因為你本身你毛囊角化咪有啲釘釘咁嘅 feel 嘅，雞皮粒粒嗰啲咁樣嘅，啲啡啡地色噶嘛，有啲人有啲唔係紅色，有啲係啡啡地色噶嘛，後期少少真係唔係最爆發得緊要嘅時候，啡啡地色咧，咁就可能要搽美白嘅嘢咯，
1: 即係再搽美白令佢白翻，
0: 係啊，唔同噶。 真係你要睇翻你係處於一個咩嘅時期，就用翻咩嘅產品或者咩嘅療程。
1: 即係嗰個又唔同搽面嗰啲啦，已經係
0: 唔同。

0: 所以你是要針對性來做，你不同的階段就要做不同的事。
1: 是，咁如果背脊即係色素啊嗰啲咧，有。
0: 如果背脊色素，即係譬如咧 ，say 你係生咗啲暗粒暗瘡啊，之後學你話即係啲蚊爛嗰啲咧，咁一般都會靠激光嚟去做嘅，因為激光可以有斑淡斑啦、無斑美白啦，係可以全面去均勻翻個膚色嘅。咁我哋可以用激光去打生呢個黑色素，等佢代謝得快啲，咁你個印就會快啲淡啦。
1: 會唔會有啲平時我哋嘅習慣，即係譬如可能有啲朋友好中意著啲好貼身嘅衫啊，成日摩擦到佢，會唔會都影響㗎？
0: 女仔有個小陷阱就係佢哋會內衣啊嘛，女仔啲內衣如果好緊嘅話咧，你長期壓住咧，佢個色素沉澱係會明顯啲嘅，即係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對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個內衣係非常非常之貼身嘅話咧，佢個色素沉澱係會加劇咗嘅，所以就建議女仔就唔好著啲太緊嘅內衣，貼住啱啱好係最好咯，因為有啲係可能想。紧少少安全感劲啲，真系见过啲咁嘅女仔嘅，勒得太紧系好容易色素沉淀 ，even 你着裤仔都系。如果你太紧嘅话，系会有个控喺度噶嘛，即系佢长期你都系着嗰套噶啦，或者都系嗰个品牌咁样，你勒得太耐，你随时你系会有个控，有个印喺度咯。咁你就變咗兩截色嘅咯，所以就要著啲啱身唔好太緊嘅內衣會比較好啲嘅。
1: 係，喂，如果咧，例如可能有啲皮膚敏感嘅，咁佢哋係如果遇上又有呢啲毛囊角化啊，或者可能又有色素問題，佢哋係咪解決都難啲嘅咧？
0: 最常見就濕疹啦。
1: 嗯。
0: 咁因為你知有時濕疹咪會泛紅咗一笪，會有個色素沉澱嘅。首先真係要解決咗個濕疹問題先。
1: 嗯，
0: 咁一般濕疹嘅皮膚，我哋好多護膚品都唔用得啦，尤其是酸一定唔用得啦。咁會建議用翻啲有 ceramide 嘅成分嘅護膚產品去 calm 咗個皮膚先咯。ceramide 係可以修復翻我哋受損咗嘅肌膚屏障嘅。咁如果有濕疹嘅朋友，應該睇過醫生都會知呢個成分係咩嚟嘅。咁就係一定要做咗修復先啦。咁然之後你個皮膚個底冇咁敏感，冇咁脆弱，你先可以 on top 再加其他嘅療程去做。如果你本身你濕疹發緊嘅時候，我啱啱講嘅酸性嘅護膚產品唔用得啦，果酸類型同埋激光類型嘅療程都唔可以做嘅。咁有啲如果真係解決唔到啦，真係好驚。做出紋會 trigger 到佢突然間爆敏感噶嘛？有啲係，突然間可能打完個激光會起曬蚊爛咁樣啦。咁我哋皮膚入邊有一樣嘢叫組織胺，咁組織胺係好容易會令到我哋個皮膚起風爛、起蚊爛嘅。咁呢啲就要揾醫生尋求呢個專業嘅意見，可能食少少藥啊或者搽藥膏咯。一定要搞咗個底線，然之後先可以 on top 做其他嘅療程。因為一般都係，如果真係皮膚好敏感嗰啲，可能佢哋會食定退敏藥。因為我啱啱未講咗一樣嘢叫組織胺嘅，譬如有啲人係突然間會起風爛，係因為我哋個組織胺好活躍啊嘛。咁呢個組織胺每個人嘅身體入面都有嘅，只係你活躍同唔活躍。所以其實基本上係冇乜人係真係所有嘅 treatment 都唔做得，除非佢真係可能做過曬啲 test 證明佢任何嘅酸性護膚產品都唔用得啦，或者佢做過 test 佢唔可以打任何激光類型嘅療程，譬如佢食緊啲長期藥物啦 ，A 酸類固醇啊，以為 A 酸維甲酸維他命 E 藥丸，即有啲食好多類型唔同嘅 supplement， 或者佢食緊四環素嘅，真係唔可以做呢啲類型嘅療程咯。
1: 即其實而家要解決呢啲問題，係咪多數都係用激光去先做到嘅啦？已經係
0: 激光或者果酸最多。首先果酸是可能我哋溶咗我哋啲油脂分泌先啦，即係疏通翻個毛孔管道啦。如果有暗瘡暗粒嘅人，或者係可能佢油脂粒過多嘅，就一般嚟講都係用果酸類型嘅療程去做咗先。咁之後剩翻嘅印啦，譬如可能佢曬到鴛鴦色啊，咁我哋就會美白類型就會 come with 去用 laser 去解決咯。
1: 嗱，其實即係大家諗住做靚自己嘅皮膚，就諗住就係。即係可能去下户外啊玩嘅時候可以影到張靚相嘅啫嘛。咁譬如如果佢真係要去做急救，即係譬如可能要處理譬如色素問題啊、打斑啊、即係背脊嗰啲問題嘅時候，要唔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出去即係同楊哥玩遊戲㗎？
0: 最少隔一個禮拜。
1: 要隔一個禮拜。
0: 係啦，任何嘅激光啦、彩光啦或者酸類嘅療程啦。compare 即如果你曬太陽、at least 要隔一個禮拜，
1: 即做完即一個禮拜之後先可以上去，
0: 先可以去曬，仲要搽防曬。如果唔係，可能要反黑或者會 burn 噶。
1: 哦，係㗎。
0: 係啊，如果你譬如 let's say 你曬完 晒黑咗，我隔咗几日就谂住过嚟做，因为我哋每一次开机之前咧，或者未入房之前，我哋一定会问下最近有冇去沙滩暴晒过啊，有冇去游过水，一定要问，因为啲系啲美容疗程嘅禁忌嚟噶。前后一个礼拜，起码要隔一个礼拜，七至十日咯，最好就
1: 系
0: 去晒 ，even 去晒黑咗，或者佢准备去晒，起码要隔七至十日去保护翻个皮肤。同埋你做療程之前一定要搽多啲 body lotion 去保濕護咗膚先，如果唔係就好容易會 burn 或者會反黑。打完個 laser 你本身想美白，但係你曬翻你就會反黑。吸光吸得勁咗啊會，因為你打完 laser 之後咧，你個皮膚會對紫外線個反應會強勁咗噶。所以好容易會曬傷。
1: 係，喂，如果有啲朋友咧，佢即係身體上面咪好多時候會有好多毛髮嘅，即係嗰啲好細細條嗰啲毛毛咁樣咧
0: ，baby hair 嗰啲
1: ，baby hair， 即係有啲人係全身都有少少噶嘛，
0: 係，
1: 即係佢唔係淨係得某啲位置有，全身都多嘅。咁呢啲使唔使要脫毛咧？譬如佢有呢啲咩毛囊角化，或者有嗰啲背脊嘅問題，使唔使都要脫咗毛佢先定點樣
0: 㗎？毛囊角化如果喺背脊嘅話，脫完毛咧係真係會白滑好多。因为毛发都会 block 住咗个毛孔啊，所以有啲我哋叫毛鞋啦，真系比较多毛毛嘅客人，真系会脱咗毛，系真系会有个明显嘅改善嘅。做咗脱毛先，但系你做脱毛都唔可以去晒咯，因为佢都系激光或者采光嚟。
1: 系系系，即系总之做咗任何嘅激光疗程啊、采光疗程咧，都真系一定要隔翻段时间先至可以出去同阳光游戏。
0: 系啊，真系唔好乱嚟，因为真系会 burn， 真系会伤个皮肤。如果你一 burn， 你个色素沉淀会更加劲。
1: 系，即系本来明明想靓，但系反而仲衰咗添。
0: 系，冇错，所以要安全一下。
1: 而家坊间咧最多人系真系嚟揾阿 wing， 我想要处理啦，系咩嘅朋友居多咧？而家系
0: 我啱啱上个礼拜系个客嘅男朋友嚟嘅，佢真系背脊比较多暗疮，就介绍咗过嚟，咁就去帮佢做翻个针对翻啲痘印、色素沉淀，去做翻个皮肤修复咯，咁就令到个皮肤更加透亮白滑翻啲咯。系男仔都会有嘅，因为有时男仔可能你知而家都好多健身嘅男孩子噶嘛，
1: 系啊，
0: 佢哋有时都想啲皮肤靓啲。望落去白滑啲，所以男仔都会做背脊嘅 treatment 嘅。
1: 系，
0: 但系一般嚟讲就后生女由大学开始啦，去到四十零岁嘅姐姐都会做啲背脊类型嘅 treatment。
1: 有冇话咩嘢岁数开始做就会比较好啲？即系啲人话护肤都要提早做啦。
0: 系。average， 但你可能大學開始做就差唔多。如果你真係有啲嚴重性嘅問題，可能我係毛鞋嚟嘅，咁你大學開始做脫毛，你脫到咁，因為脫毛都唔係脫一次噶嘛，或者你背脊啲印你唔係一兩次解決噶嘛，咁你脫毛你有翻一年半載，其實你已經可能出嚟做嘢噶啦，咁就你可以同陽光玩遊戲，咁就可以好白滑，因為你。无论你做任何类型嘅疗程都好啦，你唔系净系做一次半次就哦搞掂啦咁样，你做一个疗程起码要四至六次，我当你一两个月一次或者六至八个礼拜一次，你都要少少时间，自己预翻个时间就 OK 噶啦。
1: 系，喂，即系入行十几年嘅阿 wing， 即系头先你讲话都长时间啦。而家大家对于美容咧，即系对于呢、這、一个即系美背啊或者美呢个手臂呢一个疗程咧，系咪而家近年先至即系大家会意识得到噶？
0: 因为而家太多人中意影相上 social media， 所以佢哋系会紧张过以前嘅。我十几年前系真系冇乜人做背脊嘅，但系呢几年系真系好多好多人，甚至乎系做埋手背咯。而家系，因为好多女仔做 gel 噶，跟住佢哋照灯照得多，佢哋黑咗，佢哋都要美手背啊，系。
1: 系，
0: 除咗我哋嘅背脊之外，手背都好狂上。
1: 系，我而家净系知道好多朋友，因为好多女仔啦，佢瘦啊。好瘦嘅時候咧，佢啲手咧冇乜肉，咁冇肉嘅時候咧，但系咧又會即系頭先你講嘅 gel 甲啦，令到隻手咧都可能會有好多嗰啲咧好似筋啊，
0: 樹根，
1: 係啦，即系唔靚啊，就好容易顯露咯，會係。
0: 我見過有客人啦，即系我曾經啦，係有客人揾醫生打針劑打啲嘢喺隻手背度，等佢顯得後生啲。
1: 我都聽過呢、這個。
0: 系都颇多嘅，但系嗰啲就上咗年纪比较多啲，后生女就少啲。后生女就真系做啲 body care 为主，真系打 laser 嘅背脊啊，做飘嘅背脊啊，或者真系做啲手臂多。
1: 系，其实而家即系咁讲啦，即系我哋譬如日常嘅护理系咪都系冲干净个凉，即系都可以改善到头先所讲嘅，即系毛囊角化或者系个背脊嗰啲色素问题咧？
0: 我會建議一個禮拜喺屋企 home care 嘅話，即可能沖涼嘅時候一個禮拜一至兩次磨砂，同埋一定要搽 body lotion。body lotion 係非常非常非常之緊要嘅。
1: body lotion 又使唔使一定有酸呢？
0: 睇翻你自己嘅抗傷啦。本身如果我係老化角質比較鞋濕濕啲嘅，老化角質比較厚啲嘅，可以用酸。因為其實唔同廠方有唔同嘅指引，even 你買個護膚品，佢都有佢哋嘅指引嘅。

0: 咁有啲有人真係有需要，可能佢個角質層比較厚啲，用完霜然之後再加啲保濕類型嘅 body care 會好啲，
1: 咁就會好啲啦，可以解決得到啦。
0: 係冇錯。
1: 咁啊，即係大家如果啦嚟緊咧夏天咧，真係想同陽光玩遊戲，又想靚靚影張相嘅話咧，咁就要早啲處理一下啦，即係留意一下自己嘅背脊，因為我覺得發覺背脊呢樣嘢或者手臂咧，都係近年大家會有啲朋友咧會關注咗好多，尤其是可能有時著背心啊、著雞翼袖啊，同埋好多時候見啲男仔咧啲手臂。咧哇，唔練到好大隻，但係點解成隻手臂咧起曬啲雞皮啊？咁樣就真係好核突嘅，會係呢啲就真係要處理咯，
0: 會尷尬啲咯，大家望望
1: 係即係明明你諗住我要 show off， 我要俾人哋睇我嘅咁辛苦操翻嚟嘅肌肉嘅時候咧，但如果見到嗰啲咧，就會有啲外眼要去解決一下，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咧，究竟有啲咩療程可以幫下你，可以真係可以靚翻啦。今日唔該曬 Ring，
0: 多謝
1: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再一次多谢今日嘅美容嘉宾阿 Wing 分享咗咁多咧关于背部扮靓嘅小贴士啦。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调试。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创新的通关安排将大大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最好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为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和至少近40000名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尾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说，港队男子花

0: 林，首次晋级 ATP 巡回赛四强。今场面对排名较自己低的希亚，第一盘战情非常紧凑，要斗到决胜局。可惜王泽林抢七，以细分7-9落败，先失一盘。第二盘双方一度战至3-3平手，但王泽林之后被希亚连破发球局，最终再输1盘3-6，未能够晋级决赛。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

0: 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带都系车多繁忙。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咁另外东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喺港岛区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对出咧，由于较早前有山泥倾泻啦，咁现场仍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回跑马地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而家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咁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接近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噶。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晒啦。咁请各位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3: 爵士跟风
4: ，Yes sir。
5: 准备好未？嚟了噶啦！
6: 喂，

0: 成日揾佢出嚟做嗰個儀式啊，拜神，唔係新年嘅時候咧，咩叫彩青
1: 啊？係啊，係啊，彩青，
0: 我記得喎，
2: 戴頭髮啊你？
1: 唔係啊，我去接青咋，
0: 青係啦係啦，即係啲同事都係幾關照佢，幾錫佢嘅。
1: 係，
0: 聽翻嚟印象
2: 係咯，之前我哋又請嘉賓過嚟，又係你幫手請噶啦。
1: 係，
2: 咁其實我 feel 到其實大家都好中意你喎。咁點解？即係我
0: 係人哋中意佢，但原來佢一路都唔中意人哋，
1: 都好中意大家㗎。
2: 係你唔好咁樣喺度。
1: 喺度
0: 挑撥
1: 你家，
0: 問下啫，問下啫。
2: 即係作為我呢啲阿叔，我就覺得，哎，做得開開心心啊，又穩穩定定，點解要轉行啊？
0: 係咯，咩解救啊？孫做咩啊？
2: 咩解救啊？
1: 其實都好多原因嘅，即係其一，我之前翻嗰份工同我大學讀嘅科其實係一啲都唔同嘅。
2: OK，
1: 係啦，所以我上一份工 interview 嗰陣時咧 ，Eno 嗰個佢都話：，咦，你係轉跑道噶咯喎？佢都係咁樣同我講。咁嗰陣時我覺得，咦，咁可以試下啲新嘢啦。咁我就接受咗嗰份工啦，但我做下發覺，同我想象中其實係好開心嘅，即係啲內容。但我會覺得，咦？但係我好似見唔到前面條路係點樣喎？即係我覺得，即係我都比較重視可能有冇啲升職嘅機會啊咁樣。而我覺得呢份工係相當穩定，好開心。跟住我哋入邊啲同事都話，其實呢份工類似啲退休嘅工作咯。
2: 係啊，即係舊嗰份啊嘛。
1: 係啊，舊嗰份，因為喺入邊做嘢其實好冇咩嘢要煩嘅，即係每一日可能就同啲小朋友玩下，帶下活動啊，跟住係真係好 chill 嘅。
0: 應該個感覺就係你唔使話要大家要謀害大家，謀害
1: 咁大。
0: 我意思即係話咧，即係可能大家冇乜利益衝突嘅同事與同事之間，即係唔會話因為呢個 project 俾咗你去跟，咁就可能你會易啲俾阿上頭見到之後升職，冇呢啲咁，因為大家都係本住一個心去服務嚇，可能嚟玩嘅朋友咁解嘅啫。即係你唔使話我跑數，今日派咗廿張貼紙俾啲小朋友，你唔使咁樣噶嘛。意思係即係冇嘢鬥嘅，我覺得係。
1: 我份工係冇呢種要跑數呢樣嘢咯，即係大家都有自己嘅崗位啊，即係冇乜衝突嘅，所以大家其實同啲同事相處都會好開心啊。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咁樣，我會覺得，咦，我繼續留喺度，好似對我事業方面好似冇咩發展咯。
2: 係，
1: 係啦，跟住我就會開始諗，咁我應該
2: 冇呢個勇氣，但係呢一種，覺得唔係好大發展。
1: 係啊，
2: 做得幾開心，但係好啦，走啦，嗱，呢個勇氣你又反而有。
1: 係因為我攞錢冇勇氣，係我接受唔到嗰段時間冇嘢做咯，所以我就會可能翻住嗰份工，睇下出邊會唔會有第二啲機會。咁如果真係有啦，咁我就會接受呢個機會咯。
2: OK， 咁你就打算即係你都有諗過一段時間話想轉工作或者轉行㗎啦。咁而家嗰份係咩嚟？可唔可以分享下？
1: 而家嗰份咧就係一個公關公司嚟嘅，係啦，咁就同我大學讀嘅嘢係 exactly 一樣嘅。咁我大學都係讀 PR 同埋 advertising 嗰方面嘅嘢。
2: 係，咁而家就諗住即係打算，我沉淀咗一轮啦，而家嚟翻呢个公关呢一行啊，大展拳脚咁咯。
1: 嗱，唔好咁讲，
0: 大展宏图。
1: 因为我有 friend 喺入边做嘅，我都有听过佢哋讲好多关于 PR 公司嘅嘢。咁其实比我想象中系应该会辛苦啲嘅，
2: 系啦。
1: 同埋对比我而家份工嚟讲，应该都会辛苦好多咯。
0: 咁你读紧 PR 嘅时候咧，即系大学嘅时候有冇翻一啲相关嘅 intern 噶？本来就
1: 有，我有翻个 PR 相关嘅工作。
2: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听众其实唔系好，即系可能听嘅成日 PR 啊、公关啊，咁实情喺入边要做啲乜嘢？
0: 系咯，公关公司系点嘅咧？可唔可以分享？
2: 即系都有好多 PR 同事都系会联络我噶嘛。
1: 系。
2: 系啦，咁究竟即系真实嘅一个，即系我都想了解一下PR 呢个工作系做啲咩嘅咧？
1: 其实佢都有好多唔同方面嘅，即系佢去联络你，因为远听本身都系一个 KOL 啦，咁佢哋其中一 part 咧就系要去联络一下啲 KOL， 咁佢哋最主要做嘅嘢，咁 agency 同 in house 有少少唔同嘅 agency 嘅。PR 咧，佢就係會接觸好多唔同嘅 brand 啦，跟住去幫嗰個 brand 去搞 campaign， 係啦。咁搞 campaign 佢哋係需要一啲宣傳度噶嘛，咁佢就會去接觸一啲 KOL， 叫佢哋幫手宣傳啦。呢個就係 agency 做嘅嘢啦。咁而 in house 嘅話咧，佢淨係會服務佢自己嗰一間公司咯。
2: 哦，
1: 所以 agency 嘅挑戰係會大過 in house 咯。
2: 咁即係可以接觸多啲唔同嘅品牌先啦。
1: 係啦，
2: 度橋嗰啲係咪都係你哋去做埋嘅咧？
1: 係啊，其實PR 佢係都一腳踢噶啦，由一開始嗰啲初步嘅企劃，跟住去到最後成個 campaign 出到嚟，即係所有嘅嘢啊，你同 fan 啊去聯絡啊，即係全部都一腳踢噶啦。
0: 咁我都覺得其實好似係做 agency 對你嚟講係好玩啲嘅，即係冇咁悶，即係我哋唔係就 serve 死一間公司，即係例如話你可以突然間有間公司話公開招標，即係可能係唔知邊個牌子想 揾一個咁嘅campaign 去幫佢推廣嘅產品咁樣啦。咁如果你參

0: 即係做 agency， 你會擺自己好多個 inspiration， 擺好多個想法入去啊，之後成 team 嚟 work， 咁之後你可能你揼咗個 project 之後，你會係有嗰種希望會贏啊，覺得自己做嘅嘢係有成果，即係例如話真係喂喺十萬份標書裏面揀中你嗰份，我覺得係咁樣係贏嘅喎，係威嘅喎，係嘛？
1: 係，我都認同你講嘅。我覺得做 agency 最大嘅滿足感就係你見到一個 campaign 由一開始，即係一開始嘅策劃，去到最後成個 campaign 搞得成，成個滿足感係好大咯。
2: 但係好消耗啊，因為佢斷 project 計啦。咁我亦都見到，譬如我有啲 PR 嘅朋友係會俾啲戲飛我去睇一啲嘅優先場或者首映啦。咁佢哋係基本上都聯絡得好密㗎喎，因為其實佢哋嘅電影係不停嚟㗎啦嘛。係啊，幾時去睇？咁我就哇，你做完呢一次宣傳之後，佢又好似好落心力㗎喎。譬如有啲呢，佢又會入去樂園嗰度做首映㗎喎。咁去到下一轉呢，又會去第二度，佢又會有啲唔同嘅merch 啊，一啲唔同嘅贈品去送俾人去宣傳呢套電影㗎喎。咁我會發覺就係，咦？這個工作有啲無底深潭喎，
1: 其實
2: 係
1: 㗎，
2: 即係一個 project 未完，你已經要 ready 定下一個 project 嘅開頭嘅，
1: 同埋佢可能會同時係接觸幾個 project 係一起做咯。
2: 哦，
1: 係啊，
0: 其實我覺得有 wing wing 份工作
2: 又咁懶又咁
0: 辛苦嘅，
2: 哟，佢咪因為個性格係咁噶嘛？
1: 係啊，我嘅性格係咁嘅咩？
2: 係、啊、嗰次訪問你，你介紹咗個朋友嚟，咁佢又係。就是、
1: 我有一個對比喺度啫，我要襯托到佢好勤力。
2: 拜大你啊嘛，咁冇啊，去旅行唔再安排咯，好佢啊，攤喺度啦。咁咪俾我感覺你係懶洋洋啲噶嘛，但係而家喂你高壓噶咯，你嚟緊而家呢份工，我相信
1: 係啊，所以對我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挑戰性嘅
2: 嘢。係係，
0: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嘅工作即係、就是、我正職嗰份就同 PR agency 玩 project base 係相似，
1: 係
0: 因為我係做攤位設計。
2: 系，
0: 咁即系同埋都系连埋嘅 execution， 即系连埋搭建啊、拆埋佢嗰啲嘅，即系又要可能嗰间公司可能揾我哋报标，咁我哋又交 design， 咁交完 design 之后睇下赢唔赢啦，咁之后赢咗嘅话又要搞，咁但系同时间我哋唔系净系报紧一间公司嘅标噶嘛，咁所以可能其实我而家系入紧去会展，可能做紧一场 show 嘅，但我同时喺 handle 紧嗰个嘅报标，咁、可能嗰个报标嘅时候咧报下嘅时候，中间就可能到下一场 show， 但我又系要 take care 紧可能隔两个月之后嘅 show 嗰啲嘢咧，其实好多嘢都系炒晒车。我会话系，即系要好 multitasking 嘅个人，即系同埋咧好讲求细节嘅，即系可能客人系想，可能例如啊，可能系啊啲嘢可能要点用啲乜嘢嘅包装，佢点样去展示佢嘅 product， 可能讲过一次嘅啫，但系佢唔系好一定唔系好 nice 咁 black and white 写咗俾你听啊，我要点样啊，纯粹可能倾电话讲过咁样嘅啫，咁可能你 handle 紧咁多个 project 之间，可能佢讲过系真嘅，但我唔记得咗，或者我哋冇 execute 到呢件事，咁可能佢就会话咪同你讲咗噶啦，哔哩吧啦。你會覺得係，其實有啲嘢係簡單，但你真係要好花心機同埋好花時間去記錄低曬，即係你擺好多嘅時間同精神，佢先至可以做到好一份係不停喺度講 project 嘅工作。
1: 但係我有想問陶仔，你享唔享受呢個過程？
0: 一開始係難受嘅，係或者一開始覺得有挑戰性，中間有一排覺得難受，
1: 係，
0: 但
1: 係而家已經，
0: 但係你興奮過。你痛過、麻木過之後，你發現，
2: 但你都仲愛呢件事。
0: 我會話，原來這就是人生，我會話。
2: 哦
0: ，That's life 可能係。我有陣時都會諗嘅，其實即係呢份工作係辛苦嘅，佔咗好多時間。咁會唔會考慮下其他工作？可能好似調翻轉做 wing wing 之前嗰份，會唔會簡單啲、單調啲咧？但係可能即係我一來未試過，二來我又覺得係呢份工作係有自己獲得嘅樂趣啦。咁同埋我又係覺得。得好似每一份工作都有佢辛苦嘅地方，
2: 咁、一定啦。
0: 即系如果我要分翻清楚啫，我系因为呢一份工作真系呢一份工系感觉到好痛苦嘅。如果我离开咗转做另一个工作岗位，我会冇事，咁可能我可以转。但如果我觉得痛苦嘅地方系可能我时间管理得唔好，即系例如话我中意打波啊，我中意打机嘅，但系纯粹系因为翻工就系冇乜时间，冇咗自己私人时间噶嘛，可能少好多。咁冇办法，即系呢个一定系任何工种都系有冲突噶啦。咁所以啊。我覺得好似都仲係有向上嘅空間啦，同埋都係有啲自己獲得成就感嘅地方，我哋都暫時都仲係捱緊咯，做緊咯，同埋 有時候我成日都聽啲聽眾朋友同我講嘅，即係可能我做輕談嗰啲朋友咧，都會話後生仔捱多啲啦咁嗰啲。
2: 誒，好難聽喎呢句説話。
0: 唔係難唔難？
1: 我諗點樣算捱咯？即係如果我享受嗰份工，我係咪
2: 係啊？冇啊，冇捱個字啊！即係啲人成日都話：哇，你捱咗電視十幾年喎，其實對我嚟講，嚇嗰個唔係。
1: 因為中意嗰樣嘢噶嘛，
0: 或者係我又覺得即係我知道佢哋想安慰緊我啫，即係話誒 OK 啦，後生仔不如搏多啲啦，而家唔搏幾時搏啊？啱嘅，但可能我哋即系听者啦，最想要嘅其实可能真系要啲时间休息，或者可能系佢咁，即系可能肯定翻我哋工作，即系话啊，其实你 handle 得咁多嘢，都已经呢样嘢都做得几好啊，咁样即系可能个节目好听，又或者可能个工作交付嗰啲系顺利嘅，咁可能系我最大嘅心愿咯，即系除咗叫我哋好薄之外，唔知系远兄你细个系咪又系好扯底又好忙咁样？
1: 想问下远兄，即系你。做咗十幾年電視台啦，係咪？你有冇邊一刻係諗過啊？可能想轉下其他行業啊，又或者轉下其他工種咁樣？
2: 冇喎，我諗都係去到真係臨走嘅時候，我先至其實係心死。
1: 嗯，
2: 嗰樣嘢啊，唔係，其實同 Wing Wing 你有啲似，你係 feel 到，譬如你再喺呢間公司或者喺呢一個而家嘅位置上邊，其實冇再多嘅上升噶咯噃，
1: 係
2: 或者佢係難啲噶咯，咁好似係時候要轉一轉跑道去第二度去再揾自己條路，咁我相信因為我哋唔會得一條路噶，即係呢個都係我哋曾經有轉過工嘅人先至。我覺得可以講出嚟啊，因為譬如我哋再上一個即係爹哋媽咪個年代啊，又或者係爺爺嫲嫲嘅年代啊，其實一份工係真係可以做一世噶嘛，
1: 係啊，
2: 佢哋係想你咁樣做添噶嘛，
1: 係啊，
2: 咁反而到而家就係、是。以前打死一份工啦，咁然之後再去到後期就係、是、可能就係做一陣，即係做一年又會轉下工啦，多啲唔同工作嘅經驗啦。去到而家就係好似我咁啦 ，slasher 啦，你本身已經有好多工作喺身，其實我覺得工作嗰個唔同嘅工作嘅模式已經唔同咗。咁我想問下，譬如 Wing 你轉工嘅時候，你有冇人反對？因為譬如我離開公司嘅時候，其實身邊都一定有反對嘅聲音。喂，補咗個底薪噶咯喎！喂，出邊唔係真係咁容易撈噶喎！
0: 喂，下個月你有 show 未㗎？
2: 係啦，喂，你得唔得㗎？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唔同嘅聲音，去令到你自己都會質疑自己㗎嘛、
1: 反而我身邊嗰陣時，我同佢哋講轉工，好似又冇咩人有反對嘅聲音，佢哋反而係更加多係支持咯，因為佢哋都會覺得啊，你轉咗另外一個新跑道，對你嚟講又係一件好事，同埋我自己本身都中意嗰份工，即係佢哋見到我。我开心，佢哋都好似冇乜 say no 咁样咯，系即系 so far 连我屋企人啊、我朋友，佢哋全部都系恭喜我咯，系、啊。
0: 不过其实我自己咧就系、是、比较偏向真系有专业去行先，即系唔系讲会计师啊、建筑师嗰啲专业，系我真系都相信有一句说话叫做咩？文道有先后，但系术业系有专攻嘅。
2: 哇！
1: 抛书包，
0: 好专业啊嘛！
2: 咪讲多次啊，我听唔清。
0: 佢我記得係我哋十二篇範文要背，
1: 係啊，我都記得呢句，
0: 就係教育局安排我哋學習嘅，犀利嘅，犀利。
2: 喂，講一次，
0: 即聞道有先後，
2: 聞道有先後，
0: 聽一個道理或者學一啲知識係有分先同後啦，咁但係術業就係有分專業同即係專門去。誒即係 drill 得 deep 啲啊！
2: 係，
0: 即係我覺得其實即係每一個行業，即係你揾到你中意嘅話，即係可能你做得耐啲，始終你經驗會多啲啦。咁可能你應對嘅場景又可以多啲。咁同埋嗰個上，即係只要佢有上升空間啊，咁可能你慢慢升到去嗰個叫做可能 manager 啊，或者可能你係可以負責得多啲範疇。總之喺呢個行業打滾得耐啲，你嘅嗰、那個。價值都要高噶嘛，即係唔好話翻任何 full time， 即係可能係我哋翻做電台咁話嚟，我同 Wing Wing 可能係今年嘅表現同上年都可以有爭大啩，我諗，即係我哋嘅進步空間都大，
1: 係進步咗嘅，
0: 係啊，進步咗，唔係即係
2: 我喺度諗緊要講咩咧，講咩咧。
0: 我認真咁，而家認真摸個頭腦講笑啫，即意思係，我覺得係即係，例如話你所有嘢做得耐咗，可以獲得嘅經驗多咗咧，係慢慢去到後面，可能會更加得心應手嘅。
2: 係啊，其實你問我咧，我係好想嘗試下去做一啲工廠嘅工作嘅。我譬如我有陣時夜晚我就會睇，譬如一間拉麵鋪，點樣去由朝頭早四點鐘，譬如要準備啲前菜啦，跟住要 ready 啲湯底啦，
0: 要熬豬骨湯。
3: 佢一日係點樣做？咁佢係有一個模式噶嘛？佢好似一個工廠咁樣，你就係負責嗰一 part 噶嘛？其實我係好想試下做呢啲嘅。跟住嗰啲咩顏料廠又係啦，即係呢嚿膠再加呢啲顏色要調配到一模一樣啊，或者點樣插羽毛球嗰啲，我想試下做呢啲。
1: 呢啲而家仲有噶？
3: 有噶，廠嚟噶嘛。咁、但係譬如就係、是、我就都會就係、是，哎呀，我得唔得咧？我會驚咯，我唔敢去試咯。又話甚至係我以前都會。

0: 介意就呢啲工厂嘅工作，我爹哋，我即系我啲屋企人啊，一定唔会支持啦，又唔系搵得好多，又俾人感觉系劳动性嘅工作咁样。但系其实你问我，我系好想试，好想做。
1: 你咁讲咧，我就醒起我呢排中意睇钟表。
0: 鐘錶
1: 係啊，即係我突然間認識咗嗰啲叫機械錶嚟，
0: 係我即係開始步入中產啦，要玩錶啦，同
1: 開始感受到錶嘅魅力應該話，即係例如話我見到啲老，即係可能有啲牌子係 sell 啲工匠好資深咧，即係又或者係我啲王牌款係一定要嗰個好資深嘅工匠先至可以砌到，因為可能佢好多 function 或者嗰個機芯嘅結構係好 sophisticated 好複雜。

0: 一啲工匠好资深咧，即系又或者系我啲王牌款系一定要嗰个好资深嘅工匠先至可以砌到，因为可能佢好多 function 或者嗰个机芯嘅结构系好 sophisticated 好复杂嘅，咁真系要啲好有专业先可以做到。但系唔好讲到咁远，可能简单啲，可能例如话的士司机咁先算啦。即系例如话，即系喺香港
1: 要到咁远，
0: 喺个路面行得多，即系例如
2: 要到的士司机
1: 系咯，
2: 间就系金钱噶，距离都系金钱。
0: 系咯，即系你谂下，其实即系我次次揸车，我新手，我一定要开个导航先知，即系可能去得多个地方我都会开住先觉得安心，但你每次搭的士佢系好 random 咁，即系你系唔知咩地方度接咗你上嚟，之后个客人就会话啊唔知边度边度啊唔该，但嗰个边度边度其实系真系要揸得耐或者真系好熟嘅地方先会知噶嘛，即尤其是调翻转你上咗架车，可能问啊去边度有落啊，之后可能你见到佢要打开嗰个导航去 search 咧，你会感觉到咧
1: 冇咁 pro，
0: 佢好似有啲新，但多数十个师傅入边可能得9.9个都系唔需要噶嘛，即系最多人就会问你喂行红上西上啊靓仔咁样嗰啲噶嘛，即系我觉得其实好多嘢即系做得耐系有佢嘅专业喺度，即系唔一定话要有学术话或者系要有 shirt 嗰啲先叫专业。
2: 我谂我哋呢 part 差唔多啦，分享少少，因为我系写紧个讲座嘅，因为我嚟紧系有个讲座要去分享嘅，
0: 系
2: 其中一 part 咧就系讲紧即系专业系什么。系啦，咁我都想即系同阿永永你分享啦，因为你嚟紧又系一个新嘅工作啦。因为在我而言，我觉得专业系对住自己嘅，系一种态度嚟嘅，即系照字面解就系尊重呢一个行业啦。你好尊重佢每一个嘅细节，你知道每一样嘢你好，你有几着紧，你有几执着，就系你呢一个行业入边你嘅专业咯。因为你对住每一个仔细嘅地方都唔会放弃，呢个就系你嘅专业。专业亦都系俾其他人话俾你听啦，你做完自己之后，你唔使咁介意人哋有冇讲专业个字俾你嘅。我谂你做好晒自己之后，专业个名衔就会挂喺你
1: 自己已经 feel 到你嘅，
0: 好有 feel， 即系资讯硬件咧系人哋点样睇我哋，但系你阿远兄所讲系嗰个由自身身心去发出嚟嗰啲，即系叫两样嘅专业咯。我觉得
2: 系啦，咁所以咧喺度都真系预祝你份新工做得开开心心啊，
0: 顺顺利利，
1: 多谢大家，
2: 带多啲机会俾我哋啊，
0: 系啦，
1: 等你俾机会我噶，
2: 揾我做嘢。冇问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省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与内地相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当局首次开放联检大楼的港方口岸区，让传媒预览设施及了解过关流程。旅客若果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口岸，在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落车之后，需前往五楼出境旅检流程，经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自助通道共设三道闸，旅客只需在第一道闸出示证件一次就可以过关。第二道闸是边界线，会采集容貌和指纹，跨过闸门即代表越过边境。第三道闸就由深方进行身份核对，核对无误后就完成过关程序。在遭到国际足协内部和多个州际足协反对之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宣布放弃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发表声明，欢迎恩芬天奴的决定，说希望今后任何可能会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恩芬天奴较早时表示，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因为不会继续推进有关提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四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啊，行司徒拔道嘅朋友留意啦，司徒拔道近住纪元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呢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㗎，咁影响到司徒拔道啦，近住纪元一段来回方向呢都係比较车多㗎。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就车多。另外较早前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对出，由于有冧山泥，这段的南湾道都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是车多。在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摩地道公园。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香港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晒啦。咁请各位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系空白屏，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再留。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用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准备
1: CLS 三部曲。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的 CLS 三部曲。今天呢出题的是我估的呢，自然都有阮正峰啦，你未未赢过啦呢排。同埋你的对手今次简单的，我觉得 Wing Wing。
2: 其实好像没跟 Wing Wing 斗过乜滞。
0: 好似
2: 大多数都是出题多。
3: 即斗过一次哦，那次好像打我。
0: 哎呀，是咯，嗱，未赢过你的佢都叫做。今次有睇头啦，今次。嗱，我今次准备一啲题目呢，就关于友情同埋爱情嘅。你想听友情先定爱情
2: 先？但唔系有三题嘅咩？
0: 都系呢两个大主题。
2: 咁系爱情两个定友情两个？
0: 爱情两个，
2: 爱情两，咁爱情先啦。
0: 好
2: 啊，即系爱情、友情、爱情咁去啊。
0: 好啊，卡啦卡啦。好，第一个爱情先咧，佢就系咁样嘅，分享咗一个冷知识啊。楼主就话冷知识，拍紧拖嘅情侣咧，关系咧越亲密咧，就越要将请啊、多谢啊、对唔住啊、唔该呢啲字语咧挂喺嘴边，用法示范，即系 B B 啊，对唔住啊，我唔记得咗带银包，可唔可以请我食饭啊？多谢你咁样，
2: 嗯，
0: 即系佢呢个就系一个咁嘅贴文啦，就教你可能大家都可能拍咗好耐拖都好，都千祈唔好忘记多谢啦，同埋表达歉意啦，即系如果唔好意思嘅时候，就唔好想我有嘢都当咗老凤啦咁解。
2: 唉，我啱啱正想讲，其实成篇嘢就系一个字，教你不要老凤啊。
0: 冇错啦，就唔好 take it for granted 啦，英文。
2: 系啊，因为真系对住啲越亲近啊、越亲密嘅人咧，
3: 脾气就会差。

0: 就开始嚟料噶啦。
1: 反而咧，我对女朋友咧都系仲记得嘅，反而对爹哋妈咪好似唔系好记得。
0: 系父母系
1: 咁样啊？你哋
0: 我都有啊，我都有，我成日可能同完屋企人相处之后，我翻到屋企我都有阵内疚喺度。
2: 系我都会啊，即系可能有时语气重咗啲，跟住之后就会谂翻啊，好似唔系好
0: 无谓啊。
2: 系咯，其实
1: 即系如果我嘅情况就系妈咪一个好深嘅提醒，虽然佢一个提醒可能一日出现咗几次，
2: 即系就会觉得好啰嗦，跟住就会燥啦，
1: 即系得啦，知啦。咁样嗰啲
0: 系啊，
1: 但系应该如果用套用翻楼主呢个意思就话多谢你，我知道啦 ，thank you 咁样咯，咁大家都好受啲咁样咯。
2: 系，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唔单止用喺爱情入边咯，即系可能所有嘅情感都适用咯，
1: 感情都啱喎，真系。
0: 因为点讲咧？譬如虽然咁讲有啲衰，但系屋企人其实系。冇噶嘛，一世都系咁样噶嘛，即系即使你老奉咗都好，唉，即系冇计啊，大家一家人啊。但系譬如男女朋友呢啲唔系啊嘛，佢真系会慢慢扣噶嘛，嗰种包容嘅程度。
1: 嗯，
0: 喂，我忍咗你三四年噶咯，
1: 你呢啲咁似啲女孩子讲嘅嘢，
0: 即系你三四年里边，你后边嗰几年系越嚟越过分噶。
2: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喺呢，
1: 冇错，
0: 系几好啊，几好啊！呢、這个系道理系人都懂，不过就唔系系人都做到。咁、我估 like 数会多，
2: 可以听下啲 comment 啊。
1: 好啊，
2: 系。
1: 咁佢嘅 comment 咧就系、是、最多 like 嗰个就系咁样讲嘅，佢就话对唔住啊，宝贝，我冇钱啊，多谢你俾晒啲钱我，多谢咁样咯。
0: 哦，即系，但系都系变咗啲 get 嘢喎，
2: 系啊，搞笑嘢
1: 攞呢
2: 个，
1: 同多谢我搞咗咁样咯，
0: 系系
2: 滥用咗呢样嘢喎，佢呢个 comment
0: 唔系滥用嘅，佢直接越转咗另一个 way 去搞。
2: 我一个冇钱咯，我多谢你俾钱我咁样
1: ，thank you，
2: 所有嘢加个 thank you。
0: 喂喂喂，我哋头先分析得咁正经，好似我哋个方向错错地，
2: 所以佢哋应该系会偏向搞 get 多啲。
0: 系啊，同埋佢哋会觉得呢种系，咦唔使咧。
1: 但系我又可以少少透露，就话呢个贴文嘅 like。数咧系多过啱啱嗰个 comment 好多嘅、
0: 哦，
1: 即系啱啱搞笑个 comment 就比较上冇乜人 like 咁样。
0: 喂喂，多谢你啊！
1: 系啊，嗱嗱嗱，
0: 有呢啲
2: 加
1: 小 tips 系啦，
2: 可以
1: 好。咁趁机讲埋第二个就系话卡拉卡拉嘛，友情啊嘛，
0: 唔知趁咩机嚟嘅。
1: 呢、這个友情嘅贴文就系咁讲嘅，就话嗱，楼主咁讲，好唔想承认噶，但系有啲 friend 咧，原来真系唔适合一齐出去玩噶。一个咁样嘅句子，
2: 就系得呢句啊，
1: 系啊，一句单句完啦，完了，
0: 嗯，
2: 哦，咁 comment 数可能多，因为啲人就会讲下自己啲例子啊咁样咯，
1: 嗯，
0: 我最近咧，譬如碌碌下，我都见到咧，有啲人开始已经玩，即系譬如头先嗰个就系、是、你直头系冇一个谂法，冇一个答案噶嘛，
2: 系啊，
0: 唔系佢有一个谂法，
1: 佢有
0: 一
1: 个谂法，系啦。同埋冇例子，
0: 系冇例子。咁、我觉得呢啲系其实劲引到留言嘅，因为譬如我之前我见到有一个咧，系佢唔知影住啲咩，跟住佢就系话佢打咗句好奇怪嘅嘢 caption， 同条片又冇乜关系。咁、我直头睇咗两次，我直头点解？系咪我唔明啲咩？原来条片真系人都唔明，
2: 跟住啲人就会 comment 讲乜嘢啊？
0: 的而且确呢啲，我觉得黑暗兵法类嘅东西，但呢个应该唔系啦呗。
1: 呢个咧就睇埋佢嘅 comment 啦。咁呢个 comment 咧就系咁讲，最多 like 个就系话是真的。一堆唔识揸车啊，或者连踩单车都唔识嘅朋友咧，导航又唔识用，行几步又嗌攰，去边度餐厅食嘢都有意见嘅。我唔该啊，你呢啲人咧就留喺屋企啦，唔好出街害人啊，咁样咯。
0: 啊，又去到咁偏激话。
2: 佢个 friend 嚟噶，
1: 嗯，
0: 唔系，
1: 系佢最多 like 嘅。
0: 咁唔系 friend 啦，佢讲到咁都唔系 friend， 仲边度做到 friend 啫？咁样仇家嚟噶。
2: 我谂可能系做紧 friend 嗰阵时就唔会睇到你啲缺点咯，即系一去旅行就即刻浮现晒出嚟咯。
0: 系，
2: 你有时情侣都系噶嘛，
1: 即系可能长时间要对佢成日嘅，即系可能你唔系净系去一间餐厅度食饭，咁食完就拜拜咁样，可能就易啲有呢啲拗撬咯。即系我哋去完 A 餐厅之后，可能要搭车去 B 地方，咁 B 地方之后可能就会有啲晒啊，但可能大家又唔知道原来佢就系中意凉冷气，有任何晒太阳都接受唔到太阳嘅，咁可能有呢啲情况咯，即系应该系耐啲咁出街先会 feel 到嘅。
0: 我觉得同情侣同朋友都有啲相。 相處模式嘅，咁你互相尊重下，了解下，因為其實朋友都係同你唔同先最珍貴噶嘛，即係一定係同自己好唔一樣，就好似阿 Wing Wing 你個 friend 咁，你係比較懶散啲噶嘛，即係雖然你話係即係你又變你好冇啊，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其實喺朋友嘅相處入邊，其實學習包容都。

0: 紧要噶嘛。
1: 咁
2: 但我 feel 到头先个留言系毫无包容噶啦，已经
3: 纯粹将个怨气发泄出嚟。
2: 佢、哎、叫出去唔好害人、啊，喂，又冇害人嘅呢啲话。
1: 有冇一啲系比较 positive 啲嘅 comment 啊
3: ？positive 有嘅，你等俾啲时间都揾一揾。
2: 真系少啦，
1: 我都系喺度呻紧。
3: 嗱，有个中肯啲嘢咁讲啦，佢就话
0: 都唔系 positive 啊，都系中肯。
1: 中肯啲
3: 解释咗个原因啦，即系你有呢个问题原因就系话又唔系话要去到旅行先至发现有啲人唔啱嘅，不过有啲朋友可能真系因为啱倾啱 channel， 咁但系出街嘅风格咧，可能系真系唔同咧。即系例如可能我哋咁啱倾偈 chit chat 多，即系啊好啱嘅，你又好中意钟表，我又好中意运动，大家倾嘅嘢好啱，咁但系冇话要约出街玩嘅本来，咁、但可能约出街先知道，咦原来大家嘅玩法唔同咁样啦。
0: 喂，可唔可以咪即系虽然我哋个时间又唔系特别多，但系都想喺度探讨下，系有冇噶？即系你哋有冇啲系譬如好 friend， 但系就唔啱出街咁样嘅咧？即系呢个 situation，我好似
1: 咁系咪网友啊？
3: 都唔係嘅，我有啲中學同學咯，即係可能上堂轉堂嗰時，或者真係試過可能補習之後會傾多陣偈食飯嘅，但又未啱到話想禮拜六日出街去行商場或者去食啲咩餐廳，可能因為佢就係中意齋健身嘅，可能我中意出去食下嘢，咁可能就本來出街嘅目的性都唔啱，咁、所以就少啲去出街，即係啱傾得嚟就少出街咁樣咯，可以係。
1: 咁、如果係我身邊呢個例子，應該係翻工啲同事咯。
0: 唔係咁其實都唔係啊，因為最後都唔係朋友啊嘛。即系佢而家系讲，喂，如果你系咁样嘅朋友，就唔应该同佢出街啊嘛。咁其实如果
1: 出街就唔系朋友噶咯，系咪可以咁样？
0: 哇！
3: 喂，原来呢个好有争议性、啊。
0: 喂，唔紧要，但系我觉得系 good 嘅。咁即系佢嘅留言可能会几好，当抹一抹先。
3: 好。
1: 好。

0: 好，讲咗两个贴文啦，一个就关于爱情都可以赖埋亲情嘅，咁啱啱个就讲紧友情啦，系啦，第一个就不要老房，第二个就系
1: 朋友唔啱玩，
0: 系啦，唔出街嘅 friend 算唔算 friend 咧？我哋啱啱探讨紧呢样嘢嘅，
1: 但系个 post 唔系噶嘛，佢个 post 就系话如果有啲咁样嘅朋友，你唔好出街啦，即系最好唔好一齐出去玩啊咁样。
0: 系啦，即系有啲 friend 系唔啱出街咁解。
1: 第三个都系爱情对不。
0: 好啦，第三个都系爱情嘅小故事，楼主就系咁样讲到嘅话，以前咧都觉得。长跑个恋爱咧，好幸福，好 sweet 啊，好想拥有一段啊！但后来先至发现，原来佢哋都系要原谅彼此咗好多次，先至有今日呢个成就。
1: 成就
0: 即系有今天咯、啊，
2: 呢、
0: 這个结
2: 果，
0: 呢、這个就系楼主嘅一句嘢啦，即系又系简单嘅，佢揾到呢个观点，冇自己嘅 comment， 冇自己嘅例子嘅，就去见到呢一个嘅理论，呢、這个想法咁样。
2: 我又几认同呢个谂法咯、即系我之前翻工嗰时候都有同同事讨论过呢个问题嘅，系、啦，即系我哋嘅见解都系，即系长跑到嘅情侣，其实佢哋之间嘅矛盾其实一定好多咯，真系唔会话好 peace 咁样行到去最后咯，即系大大小小嘅磨擦。跟住大家互相体谅啊，跟住之后先会继续到咯。所以我几认同楼主呢个睇法。
0: 我觉得合理，应该话其实每一段关系咧，即系一定系有拗叫，有开心同唔开心嘅时候嘅。咁不过可能我哋比较细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啊，可能系长跑嘅恋爱，可能修成正果，可以结到婚，可能有埋小朋友嗰啲，就一定会好幸福美满。我哋纯粹系 FF 太多，
2: 系。
0: 可能我哋大个咗，到自己都有一段嘅关系，先至发现哦，原来其实可能。同 A 呢个伴侣同 B 同 C 呢个伴侣其实都系会有各自各嘅问题嘅，即系人就系冇完美，亦都系有自己嘅棱角咁样噶嘛，咁所以只系大家咁啱可能，咦我系有棱角嗰 part， 佢又接受到，佢又包容到，咁到佢有棱角嗰 part 咧，我哋又接受到包容到，或者可能系你每段关系。一段接一段之后，可能你个人嗰个对嗰个包容啊，或者可能个要求又会觉得啊，可能原来知道有啲咩最重要，有啲咩次要嘅，可能慢慢咁样去迁就翻嚟噶。
1: 我早两日都听到有个朋友分享，哇！但系真系唔记得咗系边个，佢系话每段关系，即系每段，譬如佢拍咗一次拖之后。咁佢都係會，佢會透過對面嗰個人係其實了解自己多咗，係 啊，即係雖則可能佢哋未必行到最遠啦、或者佢哋去到某個位冇辦法去包容到對方，選擇咗OK， 我哋完咗去啦，咁大家再各自生活嘅時候，其實完咗都好，佢都係了解自己多咗，佢更加清晰自己未來更想要乜嘢嘅生活啦，或者想要乜嘢嘅伴侶咁樣咯。
2: 所以我覺得呢個 post 嘅 like 數應該都幾多。因为大家都认同呢个谂法，
0: 系咯，即系我哋三个都完全绝无异议啊，都叫做系嘛，即系对于呢个 comment 啊，即系呢个，
2: 咁佢有啲咩 comment 啊？
1: 我反而覺得好似應該逆向佢啲 comment， 我估
2: 又係啲搞機，
1: 我估係未必係搞機，係逆向咯。
0: 逆向咧就遠興估得非常正確，
2: 係
0: 咁最多 like 數嘅 comment 咁樣講嘅，佢就話咧，通常咧十個入邊有九個即係九 pair 啦嘅男仔咧，一定試過出軌。
2: 咁极端，
0: 即系佢话嗰个可以长跑到嘅恋爱，可能十对啦，有九对嘅男方都试过出轨嘅。
1: 咁即系有九个嘅，我想讲女方
2: 都被出轨，
1: 我认得你嘅。
0: 即系佢意思系话十个男人九个滚，一个谂紧滚唔滚咁样，咁嘅意思咯。
1: OK， 或者
2: 都系最多 like 噶，
0: 最多 like 嘅 comment，
2: 哇，
0: 唔少噶，我只能够话呢个 like 唔少啊，
1: 都系啲攻击嘢啦，都系啲嗰啲叫咩啊，散播仇恨嗰啲，
2: 系咯，唔系好想相信呢样，
0: 或者佢会觉得可能真系男仔，即系可能系。有個可能試過唔啱啦，咁可能同埋一段關係耐咗，例如話可能有啲咩七年之癢咁樣咧，即可能都會需要大家係原諒過大家咁樣咯，先至可以繼續落去咁。即可能唔係一段完美無瑕冇犯過錯嘅戀愛啫，我覺得。即可能無論男
1: 接受不完美啦，我覺得關係當中其實每個人都是不完美的啦，接受不完美咧，接受到咪可以一起落去咯。
0: 同埋我又好 buy 話，即係喺拍拖嘅時候會認識多咗自己嘅，即係你會見到自己有啲咩缺點，同埋見到自己肯為呢段關係點樣改變自己咧。都是好的，除了恋爱之中对自己个人成长都非常之好的，我觉得是。
2: 认同。
1: 好啊，
0: 好啊，要做。好还好，就到决战的时候了，好像说。
1: 好啊。
2: 其实我觉得三个 post 的性质都差不多。 度，
1: 都系啲人生教练，
2: 系啊，想带出啲嘢，其实都系啲道理嘢啊，咁样大家都知嘅少少嘢。
0: 快 recap 先，第一个咧就系叫你多啲讲唔该啦，同有同情侣系啦，同妈咪爹哋都系啦。咁第二个贴文咧就系讲到话有啲 friend 咧系唔啱出街玩嘅。好，第三个贴文咧就系话长跑嘅恋爱好幸福，不过都要原谅咗大家好多次咁样。
1: 嗯，
0: 好，咁最多嘅 like 数你估系？

0: 咩呢阿远兄？
1: 诶，我先啊。
2: 嗯，
1: 好啊。我估老凤咯。
2: 我估老凤，我估长跑。
0: 好。咁我先开估啦噃，最多 like 数咧，其实系有啲 friend 系唔啱出街玩嘅，不过佢都系赢少少啫，佢赢咗呢个长跑少少，即系争一 K 咁多，系啦，一个三十七 K， 一个三十六 K，
3: 做咩啫？
0: 唔系，我觉得系打和先咯，大家都唔啱。好、comment，
1: 哇 ，comment 就我觉得系朋友唔啱玩啦呗，
0: 你系朋友唔啱玩 ，wing wing 咧？
2: 我都觉得系朋友唔啱玩，因为呢个会引好多人出嚟 comment 啊。因为其他嗰两个就真系啊，我支持呢样嘢，跟住就完。但系第二个就系会有好多留言咧，讲自己啲例子。
1: 系啦，即系一啲故事嘅分享啊。
0: 你两个同样都系错唔晒嘅，佢系第二多 comment 嘅。咁但系最多 comment，
2: 我想估，
1: 估多次，估多次。
0: 好，咁。下一个答案，冰冰先。嗱，啱啱系阿远兴讲先，今次你讲先。
2: 都系长跑咯。
0: 你系长跑，
2: 系
1: 我估远兴老凤啊。
0: 好，咁系长跑系啱嘅，长跑先最多 comment 嘅。
2: 有几多？
0: 其实一个就149，一个就117。
1: 喂，唔算多，
0: 可以差佢
1: 百几嘅 comment。
2: 系咯。
0: 不过咁啦，都系打和先，最后飞机数再估。
1: 喂，唔系佢赢咗嘅，咁中。
2: 你全部都打和嘅，你系咪？
1: 唔系佢系参考紧掌门人嘅做法嘅。
0: 唉，冇咁多估啊！
2: 系
0: 三台掌门边个最多飞机？
1: 从咩嚟噶？系买定嚟？
0: 系啊，
1: 飞机飞机
2: 朋友，
0: 好
1: 阿曼
0: 永永系朋友最多飞机，
1: 啱唔啱啊？系朋友唔啱曼，我觉得都，我觉得系，
0: 我觉得你可以试下估另外两个咯。
1: 哎呀！
0: 佢赢紧你一分嘅，我就当。
1: 咁既然你咁样，
0: 俾次机会你啦。
1: 嗯，
0: 嗱，长跑定系要讲唔该，最多转发数。得得得得，
1: 长跑啊，
0: 长跑，长跑系多过朋友嘅飞机数，不过都唔系最多，最多系要讲、多谢啦，唔该啦，唔好老凤咁样。
1: 啊，我坚持咗两样嘢。
0: 我觉得嗱，你又啱，阿 wing wing 啱一半，之后雨听都叫啱一半，不如真系，
2: 苏
0: 爸打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表示，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与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说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如何将航天科技发展成为香港的产业。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超强台风白海豚自生成以来，由于自身结构调整及外部环流变化，强度出现多次起伏，现在将会迎来第三个强度巅峰。气象台话，白海豚今朝早八点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即是每秒60米。它的风眼清晰圆润，未来可能增强至每秒62米。白海豚未来移动路径依然存在变数，中日韩都是潜在登陆地。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表示，下星期形势才会逐渐明朗。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有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

0: 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已经与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龍翔道遊樂場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龍翔道觀塘方向近住龍翔道遊樂場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咁另外啦，喺港島司徒拔道來回方向咧，近住紀元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現時咧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司徒拔道近住紀元咧係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嘅，而家咧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封閉。咁喺九龙方面啊，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大约系一个钟头前已经泊满。咁想前往西九龙站嘅朋友咧，记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隧道方面咧，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都系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系大家记得要经过小心啦。近住纪元咧系有交通意外。咁另外喺九龙啦，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咧系车多繁忙嘅，而家龙尾就近摩地道公园。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喺新界青衣北桥啦、清泉路去机场方向，未到长安村咧系呢一段系慢车，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6: 正是近锋。
7: Yes sir。
8: 准备好未？嚟料噶啦嘛！
9: 喂，
10: 冇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 Gen C 斗。
3: 咁啊，系我比较擅长嘅环节啦。
4: 点解咧？
3: 因为其他环节唔系好擅长。
5: 因为最擅长系呢？
6: 全败啊！上个环节
3: 冇咁弱，应该话强。听下游戏规则先。
7: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

0: 字，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操作。
1: 好啦，听完游戏规则翻到嚟，大家都抽晒真假卡啦。咁而我哋第一题系，
2: 第一题就系一个对你影响深远嘅人。咁大家一讲起呢题，就会谂起自己嘅父母嗰啲啦。但我哋呢题嘅目标就系冇血缘关系嘅。
1: 但其实你问我，我接触嘅人都，我觉得系每个人对我都有影响嘅，
2: 最有影响
1: 咁。都难啲，不过我尽量都尝试揾下啦，即系喺咁多个入边都揾下出嚟啦。
3: 反而咧，我又听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又唔系谂起父母为先，
1: 孝子。
3: 我意思话咧，佢对我哋影响当然大，但我一讲到影响深远咧，就会好似谂紧系啲老师啊，或者系因为自己可能闯过祸之后获得嘅教训啊，就唔系啲爹哋妈咪直接闹你或者教你啲道理嘅。咁我嘅故事系咁样嘅，就
2: 系、
3: 是、老师嚟嘅。咁其实就好细好细个，即系小学嘅时候咧，咁我哋小学唔知点解已经好曳嘅，即系咧以前咧妈妈咧就已经送咗去啲补习社嘅，咁但系唔知去到功课班。我都好调皮嘅，都系觉得，唉，功课做嚟做乜鬼嘅？讲真，即系嗰啲咩，系啊，即系啲默书啊，温啲咩背默啊，咁样照抄几次就是，即系个功课就系叫你抄翻你听日要默书嗰段嘢啫嘛。咁、
2: 啊、
3: 我唔知抄嚟做乜啦，咁我觉得好无聊啦，咁可能我就求其撩几字咁样 hea 教，即系可能有啲走盏或者英文嗰啲咧就扮撩啦，撩咧就唔抄足啦。咁、或者系嗰啲有一大堆都系有啲选项题啊，即系 multiple choice 咁啊 ，A、B、C、D， 我照抄晒隔篱位嗰啲，或者我照抄个答案咁就算啦，唔想做，唔想谂我。我觉得功课唔会作用啊嘛，咁去到呢个老师咧，就即系功课班嘅老师嚟嘅，就系咁佢就闹我，即系其实都唔系一次半次，佢就话其实你翻嚟做咩啫？即系讲真，你爹哋妈咪咁辛苦搵钱，就叫你过嚟呢度做功课同学嘢，咁之后你就过嚟抄功课。咁其实讲真，我可以只眼开只眼闭唔理你嘅，但系你完全系嘥紧你爹哋妈咪嘅钱。
1: 唔系，我爹哋妈咪就系俾钱我过嚟抄功课，
2: 剩咗啲功课咪得咯。
3: 我嗰阵时唔够咁大胆，而家够胆啦。
1: 仲话自己啊？你唔知点解咁曳啊？你唔知点解啫？知啦。
3: 哎呀，俾你跣咗啊！呢个故事就系咁样，即系嗰阵时我未完全觉醒嘅，但我而家谂翻，我就觉得，咦，原来系，即系有阵时，即系功课一来，你自己态度问题嚟，即系好似阿婉清教我哋专唔专业，或者有啲好多嘢嘅意义系自己俾嘅。二来真系即系嘥好多爹哋妈咪嘅钱，不如攞讲真，攞去功课班去抄功课，不如攞去食自助餐啦。所以我而家谂翻系觉得，咦，呢、這个都对我后续嘅影响都大嘅。
1: 讲、起自助餐啊，嬲佢上次作咗个故事话请屋企人食自助餐，食自助餐假嘅，记住记得
3: 唔系唔系食自助餐，食 cafe 咁解啫，小假小假。
2: 自助餐变咗 cafe，
3: 系嗰个小假啫，嗰个系。好，你哋嘅故事系点先？
2: 嗱，我嘅故事咧，呢个影响深远嘅人咧，就唔系话即系教识我啲咩道理啦，而系嗱，佢系一个美容姐姐嚟嘅。我中学嗰阵时咧，就第一次去接触呢个美容啦，
3: 即系做 facial，
2: 系做 facial 咧，因为见到身边啲 friend 啊都去做啊，咁我咪试下做咯。
3: 中学都做 facial 啲朋友，
2: 针清啊，嗰阵时做下啲针清
1: 啦，要开始叫做易容啊嘛，
2: 系
1: 中学嚟了噶啦，
2: 系啦，但系咧嗰阵时就未知即系。美容行业呢一届系点噶啦？咁嗰阵时仲系一个中学生，其实又冇咩钱啦。跟住嗰阵时去做美容，嗱点知咧就俾嗰个美容姐姐咧就 sell 我，
3: 即系买啲廿次套票咁样，
2: 用晒啲零用钱去买 package。好啦，跟住咁嗰阵时我就落咗搭
3: 单次价800买套票，可能500多蚊有找啊妹 ，keep 住做噶嘛呢啲，唔系净做一次噶嘛。
2: 跟住就最识讲呢啲啊嘛，跟住我就真系俾佢压咗，跟住就买咗啦。
1: 冇嘅冇嘅，唔好用个压，
2: 系冇用压啫，大家。
1: 你用得曬嘅話，其實唔
3: 係。係啦，咁或者你點解覺得係俾人壓咗？因為佢執個粒，定係佢真係走佬？
2: 佢冇執粒嘅，但係嗰時咧，我買完之後咧，其實我去到嘅次數又唔多，同埋成日都要夾時間。係啊，同埋其實我覺得
1: 又第三次啊，今集你懶啊嘛。
2: 同埋个效果对我嚟讲，其实成效不大咯。跟住之后呢次之后咧，我就醒悟。跟住之后，我系自己喺屋企帮自己做啊。系啊，佢影响到我咧。而家我所有嘅 facial 嘢，我系自己喺屋企自己做。
3: 哇哇，咁系有埋针清嘅。你嗰啲小暗疮啲米粒走米自己
2: 自己
3: 拎出嚟
2: 嗰啲噶。
3: 黐线，好痛啊！
1: 其实牛仔你系知得多嘅，你系
2: 咪都成日去做？
1: 系咯。
3: 唔系，我都系试过一两次，又肺太痛。
1: 唔系你唔好扮，你头先嗰啲术语唔系，系咯。
3: 喂，人哋啱啱先赞我哋做 DJ 系要见多识广噶嘛，梗系识下啦，摆袋。
2: 咁可以贪靓嘅问题嘅，所以佢就影响到我。而家我系唔会出去。

0: 美容，我即係我會自己屋企做所有嘢。
1: 你明唔明點解要出去做美容？因為其實有好多嘢你自己係做唔到。
2: 係
1: 係係，我覺得流流地。即系，系啊，你冇可能噶，你有啲你敷埋只眼噶嘛，你点自己嚟啊？
0: 可以噶，或者叫屋企人做啊嘛，即系屋企。
1: 咁唔是自己啦嘛？
2: 咦，本来我觉得我十足十嘅信度，而家都少少存疑，
1: 系嘛系嘛系嘛系嘛。
2: 你嘅故事系点先？远兄，我系你嘅大话点咧？
1: 行开。嗱，我故事系咁样嘅，我觉得同兔仔哥一样啦，即系首先就系、是，譬如我觉得头先讲到就系父母，其实父母系你系应该最唔想听佢讲噶嘛，你由细到大佢都系会管教你乜嘢，所以讲啲咩你会嗰、那个年纪一定系会最抗拒噶嘛。咁、你话有啲咩影响深远，影响到我而家都仲有继续 keep 住呢样，
2: 难得入到你耳仔喎。
1: 系啦，系啊，啱啊，我系劲唔入耳仔噶嘛。咁、呢个老师系有位老师，中学老师嚟嘅，以前读书又好差啦，全班成绩又真系。是不好啦，是冇心机啊，冇。咁嗰阵时咧，就有位中文老师，
0: 系
1: 啦，我仲好记得佢个名字叫 Miss Wong， 系啦。咁
2: 我以为中文老师系叫做王老师添，
1: 系，点解嘅？
2: 系假。
1: 我哋真系叫 Miss Wong， 但系佢系教中文嘅。嗱，咁佢系教中文啦。咁佢嗰阵时就同我讲，佢又讲咗句说话，就系话 online game， 即系唔好啊。即系嗰阵时，有我哋蓬勃紧 online game 嗰年代嘅时候，跟住佢就同我哋讲，online game 系对你哋唔好噶，你哋又会沉迷啦，又会令到你哋又唔去读书啦，即系少咗自己啲时间啦。咁我本身成绩又唔系特别好啦，咁唔知点解佢讲嘅时候，我又特别听。咁其实我到而家我都冇接触过 online game 嘅。
0: 哦，
1: 系啊，我系冇玩 online game 嘅。咁然之后，
2: 但你有好多球其他游戏玩过，又玩咩做 DJ 嗰个 game 啊？
1: 单机 game 嚟噶嘛，嗰个系
2: 啊，
1: 系啊，即系 online game 嘅意思系嗰阵时要上网，唔知啲咩跑啊，
2: 跳舞，同埋会引你氪金嘅可能。
1: 系啦，嗰类型嘅游戏，其实我系到而家我都完全冇接触嘅。咁所以呢个老师我系话好听佢话，
0: 但系就因为佢讲咗一句 online game 对你唔好。
1: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真系好崇拜呢位老师，佢令到我试。个中文是全班第一的，
2: 哇！整个故事最假是他中文全班第一，假的。
1: 听住，听住，我是54分，
2: 到落
0: 满分系几多？
1: 入咗100咯。
2: 你咁嘅咩
1: 班？唔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嗰次系，你明唔明啊？冇人合格。跟住我系54分，我系全班最高。
2: 佢好尖尖，我觉得佢有真真地位噶，对唔住。
1: 我为咗佢，我背呢个三人行，必有我师，集其善者，而人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道。
2: 哇！黐线，你真嘅？
0: 佢背咗嗰个
2: 系啊，周凡嗰个系真嘅。
1: 假还知。
2: 好啊 ，wing wing 嗰个就俾人 sell plan 可能真嘅，但系我觉得你冇落答，因为你比较醒，我觉得。系假嘅。
0: 头脑嗰个咧。
1: 诶，唔好估住，你俾我估先。喂，我都想玩个游戏噶。咁我就觉得屠佬嗰个系假嘅，一个后生仔，仲要佢唔系啲咩老师，佢系一个功课嘅老师。如果佢咁样讲嘅话咧，佢唔闹翻佢算系咁。但系你话仲要令到佢有改变咧，好少可能，假嘅。
2: 佢系唔相信我人，
1: 都系假嘅。
0: 你嗰个就系假嘅。
2: 你嗰个又点啊？我系假啦，我自爆咗我系假啦。你咧？
0: 我真噶。
1: 吓、
0: 啊？
1: 哦，
0: 系啊。
2: 哦，俾人 sell plan 傻猪，好嬲嚟噶。
1: 哎呀哎呀，
0: 风轻嗰个咧？
1: 系你哋估系咩话？
2: 真嘅、
0: 啊、
2: 真嘅，54分啊嘛。
1: 假嘅。
0: 哇！
1: 唔系，所有嘢都系真嘅，但系你话去到而家呢个 moment 都冇掂 online game 就假嘅、
2: 啊。
1: 因为冇办法啦，即系个世界发展到咁样 ，online game 都真系好蓬勃啦。咁同埋我觉得 online game， 我谂以前我个年代我自己接触，我明白。佢嘅坏处喺边度？佢真系会好沉迷、好上瘾，未必有节制能力嘅。
2: 咪、读紧书嗰时候可能未识咯，而家大个咗咯。
1: 但系而家会话同一班朋友一起去建立一啲嘢嘅呢一种感觉几好。
2: 个
1: online game 嘅话。

0: 好，嚟到我哋第二 round 啦，
1: 系啦，第二条题目就系一个已经放弃咗嘅兴趣。
0: 哎呀，呢啲系好 sad 噶，大家有即系有冇噶？
1: 我其实咧就放弃过咧篮球呢个兴趣，即以前咧
0: 放弃过。定系放棄咗，
1: 系放棄咗，即系我而家都中意睇波，不過少打咁樣咯。即係以前咧，即係中學嘅時候咧，中意比較中意踢波，踢波都放棄咗噶啦已經。但係籃球點解想講咧？因為籃球咧就係我轉型嘅，以前咧踢波咁啊照踢啦。咁但係媽咪同我講話啊，要打籃球先高
2: 高
1: 啊，咁籃
2: 家長都係咁樣講
1: 嘅。阿媽同我講話，男仔最緊要就係咩咧？有錢同埋高。咁我話啊 ，OK OK， 咁我要高啲啦咁樣嗰啲。咁即係
2: 有錢咧，
0: 有錢
1: 唔係仲。
0: 翻工难搵啊嘛，辛苦嘛，
1: 有钱已经好似唔好达标，不如试下身高啦。我发紧肉啊嘛，中一，咁我十三四岁嗰时候膽粗粗跟啲同學打波啦，咁啊一開始打到中六都係有打嘅，咁我覺得我唔係特別叻嘅，連校隊都選唔到嗰啲啦，咁都係純粹叫做一個興趣。咁之後比較中意射波，即係我係
0: shooter 啊嘛
1: ，shooter 係啦咁樣，
0: 記得啦，
1: 係啊，
0: 阿哨嘛，
1: 係啊，
0: 你哋嗰啲咩假大話我記得曬嘅，我人好小氣，我同你講，
1: 係有啲真有啲假啦。咁總之呢個籃球就一個放棄咗嘅興趣咁樣，你話可唔可惜有啲咯？不過可能我覺得運動呢個興趣就延續咗，即係可以繼續跑步或者玩其他運動咯。
0: 我諗你都唔係 exactly 放棄嘅，因為譬如如果他朝有一日我約你去打籃球，你玩唔玩？
1: 玩，
0: 唔係咯，你冇放棄啊？
1: 嗯，即係未放棄曬咯。
0: 係啊，
1: 都係。你咧，你嘅興趣係咩放棄咗嘅？
2: 我嘅興趣咧，其實我曾經咧係一個好中意儲文具嘅一個人嚟嘅。
0: 儲文具
2: 係儲文具各式各樣嘅文具，
1: 而家變咗儲手袋咁樣咯，可能。
2: 哇，未到，
0: 純粹儲錶啫。
2: 你储表喎，
1: 系啊，
2: 系啊，咁我中学嗰阵时咧，其实我系每一次
0: 兴趣，
2: 系咯，你啲兴趣奢侈啲啊，同仔，我储文具就嗰阵时学生时期，即系有少少钱，跟住即系啲零用钱啊，跟住嗰阵时每一次食 lunch， 因为我哋系可以出去食嘅，跟住我就每一次食完 lunch， 我都会同我班 friend 一齐去文具铺行下咁样，系啦，
0: 真系有呢个时间，你继续
2: 有，跟住咧，同埋嗰阵时咧，我系好中意写手账，点解会储文具？就因为我会买嗰啲贴纸啦，跟住去。decorate 我嗰个手掌咯，即系嗰时仲系好 hit，
1: 好女仔嘅一个兴趣嚟嘅。
2: 系啊，即系我会见到
0: 而家都 hit 紧嘅，
2: 而家都 hit 紧，但我而家已经放弃咗呢个兴趣。
1: 尤其是啲人中意买啲 MT 咁样。
2: 系啊，就系 MT 嗰啲咯，跟住佢设计到好靓啦，跟住望住咁靓嘅文具，就会觉得啊，即系写字都好似开心啲啊咁样咯。但系而家就已经，即系因为而家咧就会用咗可能 iPad 啊，即系会用咗一啲电子嘢，跟住我就放弃咗储文具呢个习惯。
0: 都想如果系。真的都想你接觸翻啦，咁我覺得始終文字有佢嘅力量喺度嘅，你去做嗰樣嘢，你專心擺喺嗰個興趣上邊，都係即係我相信啊，你嚟緊嘅工作壓力都會幾大嘅。
2: 係
0: 呢一個係幫到你攞翻真實自己嘅一個，
1: 同埋可能買翻本實在嘅 schedule book 都好嘅，
2: 係即紙本咁樣咯。係
0: 好啦，咁我個興趣其實我好多興趣，大家都應該
1: 係
0: 啦，知啦，
1: 係咯，除咗 online game 之外，
0: 係啦，咁其中一個興趣咧，小學嘅尾段咁就。香港咧嗰陣時就有套動畫就出現咗，咁就玩搖搖嘅。
1: 啊 ，OK， 係
0: 啦。咁嗰陣時
1: 我都識幾招㗎，飛翻出攞翻翻嚟。
0: 喂，我係真係唔知點解，我係考曬㗎。
1: 哦，即係可以考牌。
0: 係啊，初級嘅一到十些，跟住之後中級，跟住慢慢繼續上。
1: 係，我覺得最神奇可以打個城，打一個陣，好似星形陣、倒三角咁樣，睇住喺中間喺度。
2: 是不是真的得㗎？你
0: 覺得？得，呢啲係基本啊，基本嘢。
1: OK，
0: 咁啊，然之後我咧點解會放棄？係因為我見到即係個實力個世界嘅差距啊。話説咧，我上年咧就去咗一個魔術大會，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佢入邊咧有一個亞洲嘅搖搖世界冠軍選手。系啦，咁我就連續三四屆噶啦，咁我想親身地去睇一次。咁我見到之後咧，我發現哇唔得啊，係成個諗法、成個練習嘅個時間啊，佢哋諗嘅新招啊，甚至乎佢哋去玩出嚟成件事，已經係同我細個睇動畫、同我細個練嗰啲招數咧，爭咗幾個次元啦。
2: 即系系劲咗嘅，
0: 劲咗好多，嗯、即系两个摇摇不得，即系一个摇摇玩完啦，咁佢人哋会玩两个摇摇啦，两、嗯、个摇摇玩完，佢会玩离绳啊，即系咩咧，揈个摇摇出嚟咧，个摇摇系会离开条绳嘅，
1: 咁点样攞翻翻嚟啊？
0: 好似扯铃咁样咯，跟、啊、住然之后佢揈开嘅时候再揈落去，佢又会收翻埋，咁呢个又系第三种，咁、哦、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呢、這个兴趣对我嚟讲，哇唔得啦，太遥远啦，我接受唔到啦，我放弃啦，
2: 但你唔会想挑战咩？
0: 有啊，有试过，但系真系哇唔得、
2: 嗯，
0: 完全真系学唔到啦，咁所以就冇办法。好，
2: 好
0: 坚定流呢，
1: 我觉得远兄你嗰个好坚，因为同你玩开嗰啲兴趣好似，
0: 系嘛系嘛，
1: 即系有啲套路，有啲招式，即系好靠啲手艺咧，
0: 嗯，
1: 好靠你双手灵活运用，我觉得系真嘅。
2: 系
1: 咁啊 ，wing wing 你嗰个都合理啊，即系女孩子整下啲手杖啊，同埋买下文具。之后因为而家转咗用电子产品多，所以唔用都好合理。
0: 系啊，啱啊，我都觉得 wing wing
1: 两个都真嘅，我觉得。
2: 系，我觉得远兄嗰个，我觉得佢冇放弃到。直觉觉得，即系佢仲会 keep 住玩，即系佢真系见到嗰样嘢发生，但我觉得你系冇放弃呢个咯，即系你可能而家仲会当佢一个兴趣，
0: 冇掂噶啦，冇掂啦，即系。
2: 但我觉得系假噶嘛，
1: 喂，
2: 定系你勾佢？咁真咯，
0: 唔系，
1: 因为我一路都以为佢赚紧你添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又系谂住叫你得闲玩下添，
0: 系啊，即系大家好似互相鼓励。
2: 好啦，我觉得远兴嗰个系真嘅，
0: 唔好放弃啊，大家。
2: 我觉得远兴嗰个系真嘅，跟住我觉得陶老嗰个都真。打篮球一啲咁 common 嘅兴趣，
1: 系、咯，到你估就远听
0: 咁啊。其实好似两个都真真地、哦，即系譬如 wing wing 嗰个，我觉得因为我最近又系有我个美术指导又系开始咗玩呢一个手杖，系咪手杖啊？
2: 系啊，手杖。
0: 咁我觉得，咦，系几唔错嘅。我相信你曾经都有经历过，应该系似系真。而兔仔嗰个冇啊，有边个男仔冇打过篮球？跟住然之后到而家冇打，佢就当放弃噶啦。咁、只不过喺个运动上佢回忆大啲啫。
2: 即系大家都估大家系真
0: 的。
2: 好，我哋开估啦。一齐开啦，我哋
1: 系
2: 真嘅，
1: 得我同远兄假，
2: 压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现时123每年的整体服务量高达751万次，平均每日超过2万次，其中数码自助服务的使用量占整体使用量50%。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查询个案进度自助服务，亦都会在今年内推出网页应用程式，让市民无需下载123流动应用程式，亦都可以透过智方便平台直接使用服务，方便市民向部门提交及跟进个案。孙东在网志表示，123将会试用多项 AI 技术，进一步减轻重复性的工作，亦都会试用语音辨识技术及大模型语言技术及大型语言模型，将市民来来电即时转换成文字，并自动生成个案摘要，进一步缩短处理时间。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日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承建商方面，當局正考慮是否就2宗個案作出檢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將火機及香煙帶入地盤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計劃立法完善數碼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機制，對於有意見關注平台工作者等單、搶單時段是否應該納入工傷補償機制的保障範圍，許澤森說要定義非常困難。印度總理莫迪說，他想原諒近期在抗議活動中辱罵他的示威者。印度早前因为考试试题外泄，引发由年轻人主导的反政府示威浪潮，被认为是近年对莫迪政府构成的最大挑战。网上流传的大量影片中，有示威者辱骂莫迪，警方其后要求社交平台删除相关内容。莫迪星期五晚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提到有年轻人进行了恶毒的辱骂，使用了不属于文明社会的言语，不单只针对他，甚至针对他已故的母亲，但是他想原谅他们，又说年轻人犯的错误应该透过指导而非采取法律行动来到纠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

0: 长道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正常。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近住纪元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来回方向封路重开，交通亦都是正常。清泉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较早前是有些突发事故的，不过已经处理好了，慢线解封。现在清泉路去机场方向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都是近住管道口车多啫。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的。封路方面，在港岛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仍然受到山泥倾泻影响，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5: 正是跟风
6: ，Yes sir，You
7: are the
8: one。准备好未？
9: 嚟料噶啦！
10: 喂，
11: 我 roll。

0: 呢个环节叫做 Domain Gen C。OK， 今日又系我阿维啦，有风兴啦，仲有呢个图仔喺度嘅。特别介绍一下我哋今日呢个组合啦，真系呢个组合系我哋第二次出现，我哋再次挑战一样嘢。
1: 系
2: 挑战啲咩呢？我哋今日可以
0: 挑战访问女团啊！
1: 系
2: 好紧张啊！
1: 即刻把声兴奋咗几多啊？女团啊！哇！
0: 上次是我觉得我们的表现差那么一点，我们今次再有一次试的机会，但是今次是另一对女团，我们邀请她出来先。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GND。 欢迎
1: 你们。喂，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cky。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y。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na。
0: 我们已经接受了第一个考验了。
1: 是
0: 今次的女团真的自我介绍已经感受到不同了。真的啦，刚刚已经听到一个这么特别的自我介绍啦。可不可以讲一下 Yuna 平时是不是这么多的鬼点子啊？小小的 idea。
2: 即再调皮咯，
1: 系咯，到而家呢一刻都仲未揾到自己把声。
5: 调
0: 皮。其实啱啱入到嚟已经感觉到佢哋嘅嗰种活力咧，
2: 系，
0: 同埋嗰个身份，我自己觉得有少少唔同。
2: 何解咁讲咧？
0: 何解？因为我觉得之前已经经常性喺网上面见过呢四位嘅唔同嘅影片或者唔同嘅表现啊，唔同嘅表演嘅影片都有啊。
2: 系，即系除咗唱歌跳舞之外，都成日见到佢哋嘅身影系嘛？
0: 系啊，唔知佢哋而家觉得多了一个身份，你的感觉是怎样呢？会不会现在你们要出道了，做这个的歌手啦、偶像或者是女团团队，现在觉得会不会有少少新奇啊，或者已经是多一个挑战，或者已经觉得很累了？
2: 是的，或者走出街都觉得有些风好像凝了那样。即是我听阿维讲，我们找个资料，就是可能以前大家都是 content creator 啦，即是很厉害去经营自己的 social account， 那他到现在可能还可以懂唱歌，又可以跳舞，又出自己的新歌，那即是咩才藝都有齊曬噶咯，應該係嘛？會唔會覺得個中間個轉變係挑戰大咗，或者係其實會辛苦咗咁樣㗎？可唔可以聽下你哋分享一下咧？
6: 因為我哋四個本身都係嘅 content creator 啦，叫做咁，但係嗰陣時就即係好少話同有 fans 呢一樣嘢㗎，即係可能會有觀眾睇你片啊、comment 啊，但係可能你唔會話去出街一個地方，或者去一啲 event 會有 fans 跟住你啊，即係會想同你影相咁樣嗰種。系咯，即可能最大的分別就是呢種嘅，即係都好興奮我哋幾個。
1: 但以前啲片就是有冇一啲留言是你經常認得佢個名噶啦，已經嗰啲已經其實係你 fans 嚟噶啦嘛。只不過佢哋係未有一個，你哋未有一個哦，我哋有個活動啦，你嚟過嚟見我哋啦。因為我相信如果你哋嗰陣時去搞任何活動嘅話，佢哋都會出嚟支持你哋咯。
6: 都有啊，因為我哋四個本身都有拍啲 dance cover 啊咁樣嘅，即係喺做 content creator 嘅時候，咁都有啲睇開我哋跳舞可能跳 cover 嘅觀眾咁樣啦，佢哋係一路由出道之前就已經鍾意我哋，去到哦真係啊有 event 嚟見到你真人啊咁樣，佢哋就好激動話啊我支持咗你一年㗎啦咁樣。
1: 咦，咁我可唔可以形容為就係有好多女團係譬如出咗道先有譬如俾大家認識啦，有佢哋嘅 fans 有佢哋嘅支持者，但係你哋唔係，你哋倒翻轉，你哋本身各自都有你哋自己嘅影响力，有自己嘅 fans 啦，然之后你哋再将佢集合埋一齐，成为一个女团咁样，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咁如果系嘅话，点解会系你哋四个拍埋一齐？有冇一个特别嘅契机？有冇一个特别嘅原因系你哋四个？
4: 本身可以话系完全唔识。
1: 哦，
4: 除咗 Irene、Ficky 佢哋有一齐跳过舞之外，我哋四个就净系互相 follow。是网友关系那种。
1: 本身对大家的印象是如何？是未成为队友之前。
2: 是咯，会不会说咦他这么多 like 的，我又学一下他先。
1: 譬如收到邀请我想来紧组队女团，我就想着邀请你入来你的团员呢就有哪个哪个和哪个哪个，你们听到你们一定有反应的嘛。
6: 有的。
1: 是他啊 ,OK 啦，我认同他。有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6: 首先我Irene 系比我早啲开始呢、這个嘅，即系喺网上面拍片啦。咁我一早已经睇过 Irene 嘅片啦，咁我就嗰阵时就哇呢、這个女仔好靓，即系间唔时都有睇下佢，但系冇谂过有一日会同佢竟然做咗队友咁样。
1: 哦，即系本身系一个小 fans。
6: 系啊，
5: 好搞笑嘅系，因为咧嗰阵时就想即系可能
6: 之前咧我都有關於呢啲活動啦，即係可能一齊跳舞咁樣，之後就想揾一個女仔靚靚女女識跳舞咁樣啦。即係我都有睇過佢嘅片，因為我哋有跳 K-pop cover 出身嘅。之後咧，咁我嗰陣時就撳 follow 佢啦，因為我想即係揾佢一齊跳舞。點知佢過咗一日都唔 follow 我咯。
2: 可能佢太怕醜啊！佢偶像突然間 follow，
6: 係啊，
2: 佢係咪撳錯掣咧？哇 ！set 咗佢，佢會唔會依家又 unfollow 翻我咁尷尬咁樣？
8: 呢個就係依家即係呢啲 follow 唔 follow 啲好多內心戲啊！我要解話一下，就係我嗰下見到 Ivy start following you， 我係咪發緊夢啊？我好驚佢係撳錯掣啊！你明唔明啊？好驚佢 unfollow 我，所以我就等多一陣，諗住哦，佢真係 follow 咗我啦，咁我就再 follow 翻佢。
1: 係、一日
6: 之後。點知
1: 佢應該係真心嘅？
2: 係咪女仔之間嗰啲叫矜持啊？可能係真係唔可以咁快俾佢。
6: 要推開一
0: 小劇場啫，真係未知真定假啊嘛。Yuna 同 Kathy 咧，你本身識唔識㗎？組女團之前
9: 本身唔識咯，本身都係冇留意開大家好似，但係
8: 唔係其實我有嘅。
2: 我知道，又係正正雞嘅小迷妹啊！呢個
0: 係呢度大家係都有啲 fans 嘅關係，本身就係大家係 fans 係咪？
1: 係咪同一個圈子啊？都係因為中意跳舞嘅圈子啊？
8: 應該係話咧 ，IG 咧即係佢推啲靚女俾你睇噶嘛，放大鏡咯。
2: 我係我都係噶，佢成日推啲靚女俾我。
8: 我係睇好多靚女嗰啲嚟噶咯，同埋我係好中意咧 cap 低啲靚女嘅相，然後可能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參考，可能參考下佢哋啲動作啊，即係衫咁樣啦。咁咧我係有 cap 過 Kathy 嘅相。
9: 真
8: 係我係冇同佢講過。
0: 你學過佢啲乜嘢？你學過佢影相嘅 pose 定係穿搭定係嘛？
8: 係、我好記得咧，因為佢嗰陣時係金色頭髮，跟住咧佢有一張相係好多人 like 嘅，係佢用嗰、那個唔知咩 P 圖嗰啲 feel， 跟住係篤到啲頭髮出嚟變咗貓耳，跟住我嗰陣時就覺得哇好可愛喎，即係自己整咗個貓耳出嚟，跟住就 cap 低咗，
9: 完全冇印象有影過啲咁嘅嘢。
8: 嗰陣時好出名喎，你嗰張相好似
0: 互相一個學習嘅關係，然後 combine 咗出嚟做一個女團。
2: 其實我覺得係睇得出嘅，即係可能收音機係睇唔到啦，但係我哋現場咧係見到，即係可能咧我哋有左手邊嘅組合咧，就係有阿 Kathy 同埋阿 Yuna 咧，佢哋咧就係咧兩個都中意戴個大框嘅眼鏡，或者中意戴眼鏡咁樣嘅。而我哋右手邊嘅組合咧，即係 Irene 再加埋阿 Vicky 咧，佢哋兩個同樣地喺個鼻翼咧都係會有粒。暗瘡貼嘅應該
0: 係，你真係夠細心嘅，
2: 我真係望住嘅。
1: 眼啊，係啊，你一個坐喺對面啫嘛。
0: 我哋望緊咩啊？我哋望緊風興同埋風興望翻我。
1: 我同阿維對望緊啫。
0: 係咯，
1: 得你一個望住四個嘉賓啫嘛。
0: 今日主要都係圖仔 lift 啦，唉，我哋都望唔到交流。
1: 但
0: 係
1: 我覺得四位嘉賓俾你氹得好，
2: 好開心啊！
8: 因為我哋今日都啱啱講完咧，因為我同 Kathy 咧今日係
6: 比較似頭
8: 情頭啦，咁佢哋
2: 情投意合，
1: 就係一個孖辮
8: 情投意合啦。咁佢
6: 我哋咧就係、是、有唔係情侶裝，係有情侶倉。
0: 我粒暗瘡都係
2: 好笑呢個好笑
1: 啊！真心
6: 係啊係啊，
8: 唔係呢個位
6: 喺鼻翼左下角45度左右有一粒。
1: 哇！你哋開始 friend 啊，睇嚟即係你哋開始越嚟越 friend 先會有呢啲。
6: 所以又黐咗一粒情侶瘡貼咁樣，
1: 即係唔覺意襯好曬嘅喎。嗱，咁你哋就係玩開 social media 啦。咁我聽阿維頭先所講就係其實你哋應該係有一個 official 嘅顏色去代表自己咁。
8: Yuna 咧就係綠色。担当嘅
1: 绿色
2: 担当
0: 有冇话咩原因噶？
8: 加下绿色衫，
1: 就系绿色衫，佢一阵间就变咗黄色衫噶啦，
0: 咁就变咗 Kathy 噶啦，
2: 系咯，
1: 百变啦咁即系。
8: 其实我都唔知点解系绿色啊，系。但我中意綠色嘅，所以都 OK。
0: O K，
8: 唔知點解，
0: 可以冇原因嘅。
2: 我中意夠真實啦，
0: 係
2: 佢夠坦白同我哋分享，佢唔知啊，公司安排咯。
1: 唔係，咁如果全部都中意紅色，咁咪成對紅色咁樣唔好，有翻少少分別噶嘛。
2: 型啲咯。
1: 係啊，但係佢可以襯到綠色嘅話，可能公司就覺得，哇，你係好成個人係有一種
2: 好 sharp 咯，
1: 好環保啊你。
2: 我諗都係和平咯。
0: 我都諗好耐，我諗係和平可以形容啲乜嘢㗎啦？官隊形容係環保喎。
4: 佢一開始有講過綠色嘅形容詞，大概就係嗰種好 peaceful 可以融合大家嗰種感覺。係，
1: 嗱，繼續。
9: 我係藍色擔當。
1: Kevin 係藍色，
9: 但係佢身上 Yuna 身上著呢件藍色。
1: 係有冇係本身你自己喜唔喜歡嘅先？
9: 我本身都好中意呢隻淺藍色咯。
1: 咁你有冇話藍色？你覺得藍色代表緊啲咩先？
9: 我自己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可能慳水咯、啊、平時。
2: 冇咁似嘅。
0: GND 另一個嘅意思係環保，
8: 唔係
9: green，natural，environment。
1: 我覺得。我覺得環保署嗰啲可以考慮一下，揾佢哋成隊嘢合作一下。
0: 我感受到嗰種活力，話俾大家聽要點樣節約能源啦、啊、環保啦、啊，同埋慳水。我哋又問一下中間嘅
2: Vicky 係啦。
6: Hello， 我係黃色擔當嘅 Vicky 啊。
2: 係。黃色關環保咩事啊？
1: 活力啊嘛。
6: 我本身係我一收到呢個顏色咧，我係。唔中意啊！即系我系扁晒嘴。
1: 点解啊？
4: 差啲喊。
6: 系啊，我真系差啲喊。我系咁求我哋经理人，我都唔啱黄色咁样。
1: 唔系，我觉得你好啱嘅。
6: 系啊，跟住自此之后，佢哋每一次见到我就，哇！你真系好啱黄色。
2: 系咁洗脑，
6: 咁洗脑
1: 啲情绪价值，令佢接受黄色。
6: 令我接受，咁依家都开始有少少接受咗。
2: 三人成虎啊嘛，两个人讲冇用嘅，三个人讲就 OK 噶啦。
6: 嗯，因为可能因为我姓黄咯。唔知關唔關？
1: 喂，嗱，如果關呢個事，我覺得唔合。如果因為呢個原因，你係黃色唔合，
2: 我覺得係不完美但可接受咯。我會覺得我理解到，
1: 明白明白。
0: 好，我係
1: Irene
0: 啊，咩啊 ，Irene。
10: Hi， 我係紅色擔當啊，我個樣似唔似紅色啊？
0: 其實今日咁樣睇嘅話咧，你著翻呢個對比色咧，淺藍色，我突然間覺得淺藍色係幾適合嘅。
10: 嗯，
0: 唔知點解咧，
10: 即係適合我。
1: 唔係喎，紅色係啱你嘅喎。
2: 嗯，我覺得係
1: 紅色係啱你嘅。
2: 有火咯，我覺得。
10: 點解會？係咪啊？係咪啊？
1: 咦？你今日嘅衣著呃咗添，係。

0: 哇，你系啱红色嘅喎、
1: 嗯。其实咧，我哋嗰阵时咧，即系公司咧就话帮我安排红色咧，我系有特登去 check 过，即系红色系即系代表
0: 乜？你嘅本命啊，系嘛？
1: 即系啊，即系首先咧，我八字缺火咯。
0: 哦，
1: 系啊，
0: 真噶，
1: 真噶，但系公司好似唔系咁嘅意思。
0: Okay.
1: 系啊，咁啱就真系俾咗红色我，但系嗰阵时 check 咧，其实系因为我个人系比较自信啊，同埋我系好即系好即系做嗰样嘢咧，我就要真系要做嗰样嘢咁样，即系
2: 100% 咁去，
1: 系100%1000%冇100%咁
3: 去到尽咁样嘅，
1: 系啊，去到尽。
3: 我有做过少少嘅资料搜集啦，我都漏夜翻看过你哋四位成员嘅嗰个社交媒体，我
0: 记得。
3: 唔好咁講，做下功課啫。我哋見到咧 ，Irene 咧好似係一個有活力嘅女孩嚟。點解咁講咧？佢好似

0: 係比較中意健身嘅，嗯，因為我見即係多數你咁女團都會拍下啲 dance cover 係正常嘅，但我見到你好似攞住個啞鈴去拍 dance cover 添嘅，即係我見到你成個
1: 嘅激戰咁嘅咯，
0: 係咯，你係兩隻手各舉住，加埋啲舞步喺度跳，我覺得成件事係好尖 girl 嚟嘅，其實係嘛，嗯，即係冇講錯噶嘛，即係你係真係中意做健身啊，同埋好對自己身形好有個要求咁樣嘅。
2: 係啊，我係超級，即係我其實嗰陣時考慮咗要唔要開始健身，因為我本身係由零開始嗰啲啦，即係但係我慢慢咧，即係我開始咗之後咧，我係一定要做到，即係可能啲機知道點樣用啊，即係點樣為之真係有發力啊，即係或者要食幾多 protein 啊，要計住呢啲，即係真係開始做，因為我要做到 1000% 啊嘛。
1: 嗯，
2: 之後咧就慢慢就覺得，哎呀，我做 gym 嘅同時，我又好想跳舞喎，啊。嗯，咁就 mix 埋呢兩樣嘢一齊做啦，咁樣之後咁啱，係，嗯，啊，大家都覺得哇，好得意喎，咁樣咯。
0: 我覺得係醒嘅，因為我見到你係特別有一個係止汗劑嘅廣告出嚟。你个社交媒体经营得好好，先至有呢样嘢啦。
2: 系啊，其实好多好多人，即系可能啲广告商都会话：，哇，你跳哑铃，攞住个哑铃呢个好得意，即系想我去跳翻，即系有一个广告系真系叫我跳翻，系痛症嗰，那个。
3: 啊，佢觉得你呢个拍摄嘅方法或者呢个点子系好啱去宣传佢哋嘅 product， 佢欣赏你嘅点子。
2: 多謝佢，
0: 真係睇得出佢哋其實係做 content creator
3: 嘅。我會覺得佢哋行動力極高咯，即係可能一般嘅女團佢哋會去聽佢哋嘅經理人安排啦，可能訓練啦，或者佢哋嘅工作啦。但係你哋可能除咗公司幫你哋嘅安排之外，你哋自己你哋都譬如為自己嘅 IG 用咗好多唔同嘅努力啦，跑多唔同嘅 content 啦。咁我想問一下，如果你哋出首歌，你哋會點樣各自用你哋嘅 marketing sense 點樣去 sell 呢首歌？
4: 嗱，冇嘅話，我哋都有少少選擇嘅。第一個嘅二揀一啊，愛情短片 drama versus 一啲誇張搞笑抽象嘅短片，你哋會揀邊個呢？三二一，第一個。
2: 二，
0: 有分歧，有分歧，
4: 一半一半啊，
0: 一系两票，二都系两票，
3: 咁可以分开进行，啊，我
4: 系，
3: 系啦，一系边个啊？可唔可以睇翻？
4: 我系，
0: 一咧系
3: Kathy
0: 同埋 Vicky，
3: 同埋 Vicky， 咁可以，
2: 好，
3: 可以继续咁样问
4: 我，就
3: 分两队，分两队，好，我哋，好嚟继续，
4: 系第二个，咁就系爱情短片 drama versus 街坊，三二一。都是第一啊！
0: 爱情短片，
4: 即系都爱情短片 drama 先啦。OK，
3: 睇嚟佢哋啲歌全部都系同爱情有关。
4: 跟住第三个啦，就系爱情短片 drama versus OOTD 嘅影片。
0: 哇，呢个难啊，难拣啊，好似系嘛？
3: 唔系，咁一定系爱情短片咧。我觉得宣传力强啲啊嘛。
2: 哦，系喎，宣
4: 但系可能佢可以宣传翻嗰个打歌服嗰首靓咧。
3: 系啊，
4: 系啦，系啦，
2: 嗯。
4: 咁就係都係第一啦，愛情短片啦。咁社交媒體流行挑戰 first 愛情短片 drama， 愛情短片 drama 都係第一啊。第二就係社交媒體嘅流行挑戰。
3: 二，
4: 係 Kathy 係揀呢個社交媒體流行挑戰嘅。
5: 我都係中意人，
3: 係
0: 專注愛情短片
4: 個結果咯。
0: 阿維喺時候啦，你可以同佢試下拍個愛情短片咯。
4: 喂，好難㗎呢啲。喂，最尾一個，最尾一個配音短片 versus 愛情短片 drama， 你嗰份咧？
5: 配音啊，
4: 配音啊，
5: 正喎，
4: 啊，配音都正，你會揀邊個咧？
5: 哇，好難揀添，可能揀配音咯，即配音都可以配啲愛情劇，
0: 係咯，兩個都要，
5: 係咪先？即兩樣嘢。
3: 我覺得佢係選擇劇情向多啲嘅，咁，但係譬如阿 Kevin 就係
0: Kevin
3: 跟住呢個 trend 去啊嘛，有啲 challenge，有啲挑戰，點解會揀呢個位？
5: 唔係因為我覺得，因為而家社交媒體咧，最容易爆就是那些 跟上潮流的那些短片咯。如果我要出一首歌，我要引起人關注，那我自然就是會跟回這個現在最興的那樣東西去拍咯。
3: 是，可能就是譬如有一個特定的 challenge， 或者就是跟回這首歌去宣傳，就邀請其他不同的朋友玩，一直傳下去這樣。OK， good， rewind。翻翻去第一题
4: ，OK， 我哋头先嗰个就系第一个就系爱情短片 versus 夸张搞笑抽象短片，
3: 我哋即系荒诞短片，
4: 冇错冇错。Yuna 就系，但 Yuna 同埋 Irene 就系拣呢个夸张搞笑抽象短片嘅。OK， 我哋继续拣落去啦。OK， 都系 versus 呢个唱歌 cover， 唱歌 cover 系啦，你哋会拣边个咧？第一就系搞笑，第二就系唱歌。
0: Yuna 都
3: 唱歌 cover。我点帮你揀啊，大佬？
5: 唱歌
0: 唔系啊 ，Luna 系拣继续搞笑短片噶，
3: 系啦，
0: 佢去到尽噶，
3: 唔系咁点会揀唱歌 cover？ 即系我宣传紧自己首歌噶嘛
0: ，cover 自己首歌，
4: 可能
0: 吹咩？

0: 都 OK 嘅，即系搞笑短片同埋唱歌级，
1: 系啊，
0: 咁梗系拣唱歌级啦，唔系啊？
2: 点解先？
0: 因为宣传紧自己首歌咯。
1: 哦，喂，真系 cover 自己首歌啊？
3: 咩 acoustic version 啊？咩诶，攞住个哑铃唱嘅 version？
0: 系啊系啊。
4: 哦，唔好意思啊，我真係好狹窄啊，嗰人。
3: 唔係，但我 get 喎，我 get 點解阿 Yuna 會去到盡咯？因為我係好仰慕你其中一個貼文咧，你個係如此嘅，你係咁寫到啦。你好，我是新來的 DJ， 括弧以其。我覺得佢係
4: 等咗幾耐？我覺得呢個 moment 等咗幾耐，兔仔
3: 攞住個手機攞全程就係為咗呢下，
5: 俾掌聲。
3: 係啊。我覺得今佢一開個一開頭嗰個開場白都已經騎劫咗我哋嘅少少節目噶
0: 啦。
4: 你還想用翻頭先把聲？我今日就嚟騎劫你嘅節目啦！
0: 你好，我是新來的 DJ， 已經騎劫咗節目。
3: 好謝，好開心。
2: 有冇話點解會鍾情於呢個搞笑影片呢？係本身你自己覺得啊呢、這個收得，定係你本身鍾意先？
5: 我本身就好中意睇啲搞笑嘢啦，跟住同埋二嚟，我覺得香港人好多都中意睇啲搞笑嘢，或者係佢哋會即係可能 look 一 look views， 輕鬆一下笑一笑咧，咁就反而可以留到啲人咯。
1: 嗯，
5: 即係去睇落去咁樣，係啊，
0: 睇啲輕鬆嘢咯。
5: 係啦，
2: 都的確嘅。我睇你哋嘅 social media 咧，你都有真係有好多唔同面向，即係搞笑又有啦，唱歌 cover 又有啦 ，dance challenge 又有啦，乜都有嘅。但係咧。我哋呢度播唔到啊！
4: 真係，係喎，真係四個風格喎、
2: 啊。係啦，
4: 真係四種
2: 風格都有嘅。咁點樣睇咧？咁唯有
3: 用眼睇
2: 去睇下咯。係啦，係啦。咁多謝 GND 上嚟我哋呢度嘅訪問啦、
4: 啊。Yeah，thank you。
2: 多謝你哋，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0: 好，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英超曼城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四万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尾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说，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好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表示，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 及时巡查各类违法行为。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部、南海局负责日常保护管理、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鉴于保护区地理位置特殊、生态系统结构复杂，海警机构应当会同管理机构建立日常巡护制度，合理配备巡护人员和巡护装备，依法及时查处各类损害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对于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战事进展顺利。他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又说，对伊朗人失去信任，指他们经常食言，要狠狠打击伊朗，但他相信仍然有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内阁会议谈及一项与以色列的军事计划，对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不过计划惹来白宫部分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强烈反对，特朗普尚未下达最终的命令。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官员报道，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

0: 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盈盘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盈盘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另外，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7:04，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清晨5:5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4: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3: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灵魂的乐句。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乐陈黄天恩。
5: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每逢礼拜六下午5点到6点的这个有关音乐有关吉他节目。 Jackie 你好啊。
6: 哎 ,Otten 你好，大家好啊。我们就是专讲吉他和音乐。
5: 是啊。是啊Jackie 你上个礼拜去了动漫展啊。
6: 是啊。
5: 好正啊，你我见到你即那些 cosplay 相啊。又真的在很多人面前表演好正
6: 啊。是啊，今次都是真的踏出 comfort zone 的。我上一次我好像上个礼拜都有讲，我上一次弹电吉他已經是接近20年前，幫電視台彈配樂，
5: 仲要係匿即係匿喺間房
6: 度，匿喺屋企彈嘅，係啦係啦，
5: 唔
6: 係
5: 咁多人面前彈。
6: 咁啊，今次就為咗呢個就專登作咗首電吉他歌添。
5: 係
6: 咁，其實我覺得彈得唔係好好嘅，不過唔緊要啦。其實
5: 因為氣氛搭，
6: 係個氣氛係啊。
5: 你有冇咧cosplay 完之後咧有種上身嘅感覺？啲人成日都講哇，你 cosplay 完之後咧就變咗嗰個角色㗎啦。
6: 哦，即係好入戲咁樣。
5: 係啦係啦。
6: 少少咧有啲 moment
5: 成個莫扎特咁啊。
6: 其實我嗰個都唔知係咩角色。那個是我的朋友的導演朋友，他設計原創的角色，他叫吉他狂人。
5: 跟這個 Beyond 那隻金屬狂人有沒有關係？
6: 金屬狂人差不多，所以我作了那隻就叫熱血狂人。
5: 好得意喎。我們上個禮拜就都播了很多不同的動漫歌曲
6: 給大
5: 家聽，我自己後來都有去到動漫展去看，我都在網上平台留意一下那些人怎樣 cosplay。 我們上個禮拜就講了有个动漫咧，就叫做《孤独摇滚》。
6: 系啊系啊系啊，嗰、套卡通片。
5: 系啦、啊，嗰、套即系动画又有啦，漫画都有啦，咁样。咁我就见到都有啲人咧系 cosplay 嗰个角色啊。
6: 哦，系咩？真系见到啊
5: ！cosplay。

0: 嗰個小孤獨係啦，同埋嗰個嗰隊 band 團結 band 嘅主音咁樣啦，即係攞住支吉他咧喺嗰啲 backdrop 嗰度影相。
1: 有冇過去揾佢影相？
0: 我離遠見到啫咁樣。咁我另外咧網上面見到條片咧，就直情咧係真係 cosplay 嗰個後藤一利啊，即係嗰個主角咧就戴咗個粉紅色嘅假髮啦。咁佢咧又真係
1: 冇粒智商，
0: 冇粒智商。咁但係咧佢真係揾翻嗰一支一模一樣型號嘅吉他咧。
1: 哇！咁有誠意啊！
0: 跟住咧，因為動漫展咪有幾個館嘅，有個專係真係 cosplay 嘅館噶嘛。咁佢就喺個館度咧，咁就攞埋個 M 仔，即係有個擴音器啦，
1: 仲彈埋添，
0: 彈埋啊！真係彈，真係堅彈，
1: 好有誠意喎、
0: 啊！堅係識彈，係啊！咁我見到哇咁勁嘅，咁當然即係網上面見到啦。咁佢話其實嗰個喇叭咧就唔係開得好大聲，應該冇嘈親人嘅。但係即係你可能拍片就會睇得到啦，聽得到啦咁樣。因為我就覺得哇好正喎、啊！原來真係動漫真係可以影響到人咧，佢真係去學翻吉他。
1: 係啊，
0: 當然嗰段片啊唔係好長啦，即係可能淨係影住佢就係彈，即係嗰個動漫裡面嘅其中佢啲首本名曲嘅 intro 或者中間嗰啲 solo 啦。即係我諗十零。廿秒咁樣啦，咁但係哇好多 like 啊！我見到亦都即係都個效果係幾好嘅，
1: 係咪啊？
0: 係啊，咁所以哇，真係我諗可能呢套動漫都真係可以去影響到好多人去即係 pick up 翻吉他、這個。
1: 事實係嘅、啊，即係咁多年，即係唔係淨係動漫啦、啊，間中會有啲音樂電影啊，即係以音樂做題材夾 band 啊，或者甚至乎以前莫扎特傳啊，咁可能都會令到有啲人中意彈琴啊。
0: 即係好似大家見到張家朗贏咗奧運冠軍，
1: 跟住又有人去玩 fencing，
0: 去玩劍擊一樣。係啊，咁我就今日就想探討呢個問題，就係由上個禮拜開始延伸，因為咧我哋講討論嘅呢套動漫啦，即係呢個《孤獨搖滾》啦。咁嗰位主角咧就係開始嘅時候係喺睡房裡面匿埋自己彈先。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跟住咧佢就自己開嗰個 channel 啦，即係個劇情就講佢自己開咗 channel，
1: 但係都唔要出樣嘅。
0: 係啦，都冇出樣嘅。咁但係嗰度彈得好勁嘅咁樣，因為冇人睇住佢嘅時候咧，佢就哇發揮得好自如啦咁樣。咁我亦都留意到咧，近年其實喺即係網上面去學吉他啦，或者即係最多嗰啲演算法咧會派俾我哋睇嗰啲吉他片咧。
1: 係。
0: 嗰、那個演變啊，我唔知阿 Jackie 你會唔會留意到？以前咧即係可能講緊再耐少少啦，唔係近呢幾年，可能係差唔多成十年前咧。我哋咧就會，譬如我自己啦，我都會有彈少少嘢，跟住咧擺上網，跟住即係總之擺上網啦，未必要求人 like 嘅，因為都唔係彈得特別好啦，即係純粹擺上網咁啊，大家即係玩一下咁樣啦。嗰時我發覺咧，嗰啲人嘅習慣係通常都係成隻歌咁樣彈，可能擺上唔同嘅 channel、唔同嘅平台啦，成隻歌咁彈五分鐘咁樣，咁都可能會有啲 like 嘅，咁但係即係到近呢幾年咧，我發覺到咧越嚟越多咧係可能咧真係淨係彈十秒、十五秒、廿秒。三十秒都已經覺得好長㗎啦，嗰條片，即係可能亦都係嗰個網絡生態嘅演變啦，即係大家依家可能係睇啲 reels 啊、短片啊，即係要嗰個咩多巴胺啊，追求嗰個即係好快嘅刺激感啊，
1: 係
0: 咁碌啊，係咁碌啊咁樣啦。咁你基本上嗰條片，你過三十秒咧都覺得嫌你長㗎啦。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係。咁就變咗咧。好多人咧，即係可能彈嘢照擺上網，但係咧嗰個長度就短咗好多。未必係成隻歌咁彈，
1: 淨係最 significant 嗰一兩句。
0: 譬如我要彈呢個 Hotel California 咁啦，哇，原曲差唔多成六分鐘。
1: 係咯，
0: 蔡你都傻啦，係嘛？咁可能咧，淨係彈個前奏，或者淨係彈個間奏。可能佢間奏都成30秒都太長，
1: 係啊，可能淨係彈佢個 solo 好長啊，嗰幾下拎得最勁嗰幾下，
0: 係啦，拎得最勁嘅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咧又好多 like 嘅，即係因為可能嗰個網絡生態轉咗啦，
1: 就係切碎咗咯，係啊，
0: 係啊，切碎咗，你就係見到嗰個即係最精華嘅嗰兩段啦，嗰兩句啦，甚至乎嚇，咁亦都係我見到就係好多人咧嗰個模式嘅改變咗啦。咁當然啦，我唔知係個演算法派俾我哋咧，定係啲人去配合呢個演算法咧，去將即係相應個內容擺上去，但求嗰個流量會大啲啦。我係留意到即係好多可能樂手啦，以前即係以前嘅吉他 hero 啦，真係我就出 concert 啦，出碟啊，成隻歌咁出啦。依家咧可能咧我哋就誕生咗一啲咧即係網絡上面有啲人咁樣叫啦，就叫做睡房吉他手，即係佢唔使夾 band 嘅
1: bedroom guitarist，bedroom
0: guitarist 即係淨係喺個睡房嗰度啦，自己一支吉他啦，可能咧佢好多 gear 教到好靚嘅，打曬燈，影到好靚咁樣，咁咧就佢成個 channel 都係彈吉他片啦，咁但係咧每段咧佢都唔係一隻完整嘅歌嚟嘅。可能咧，淨係即係幾句，哇，好聽，即係教到啲聲好靚啊，打曬燈啊，好靚啊，或者咧係譬如嗰排嗰只歌 hit 啊，咁佢就淨係彈嗰只歌最標誌性嗰幾句，可能係 solo 啦，可能係 riff 啦咁樣，咁亦都係會引起咗一個風潮嘅。
1: 哇！呢個都真係其

0: 其实系几特别，亦都系随住即系时代嘅推进，即系嗰个流行嘅模式系唔同咗。即系以前我哋觉得弹一只歌，你未弹好晒全只嘅话咧，即系譬如有前奏、间奏、伴奏咁样样咧，你觉得你未弹好晒，弹少一拍，你都觉得你未弹到嗰首歌，都未能够表演俾人睇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依家唔系，如果佢咁样样，佢净系弹个前奏，可能会唔会嗰啲吉他手其实就可能某一首歌咁样样，佢其实可能真系冇。成首彈過曬，佢就真係淨係練咗前奏，一啲都唔出奇了。
1: 因為為咗配合呢個風潮嘛，咁其實都唔怪得佢嘅，我覺得。即係好多，譬如我 ，let's say 我想要拍條片呃下 like 咁先算啦。咁、如果嗰隻歌嚇、最精華嗰部分就係十秒啦，可能兩句咁樣，
0: 就係彈嗰兩句
1: 咯。我就彈嗰兩句咯，我仲學前面後面嚟做咩嘢啫？
0: 係，
1: 即係辛辛苦苦你可能真係我練曬成隻歌擺上網啦，三分幾鐘啦，你可能即係付出嘅一個練習嘅時間啦，或者 NG 再嚟過所花嘅時間啦，又好長，
0: 多十倍。咁跟住仲要分分鐘你錄三分鐘嘅歌掉上去冇人睇。
1: 係啦。
0: 系啦，
1: 因為個演算法已經唔同咗啦，大家
0: 係啊，你太長咧，嗰啲片咧，已嗰啲 reels 啊，如果你太長咧，佢就自動幫你排到好遠咁樣樣。
1: 係啊，或者直情係去唔到人哋嗰個 feed 嗰度咁樣睇唔到啦。咁所以即係有好多我哋叫做 bedroom guitarist 咧，就應運而生，而且佢哋出嗰啲片咧係唔算好長嘅，可能咧係即係。我諗真係十零廿秒啦，就幾句咁樣，就已經係捉住你嗰個 attention。
0: 係啊，呢啲叫做咩啊？配合嗰個流量密碼。
1: 係啊，真係配合嗰個流量密碼。係啊，因為你要知道佢嗰個演算法點樣運行咧，
0: 係
1: 啊，即係配合佢啦咁樣。
0: 係啊，所以呢個其實都好危險嘅，即係。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從事文化藝術嘅工作者嘅角度去睇啊，其實好危險喎，我覺得，即係因為正常人普遍都會覺得越多 like 越受歡迎，越多人討論就係越好啊嘛。咁但係如果佢係好好，但係冇配合呢個流量密碼，可能你睇唔到，你又以為佢唔好啊？可能
1: 係啊，有啲人會覺得咧，即係劣幣驅逐良幣。有啲人係咁樣覺得嘅，咁哇，咁真正嘅音樂係點啊？真正的音樂你真係要下好多苦功啊，唔係淨係嗰幾個呃 like 就算嘅，你啲音樂你要。即係要堆疊啊啲情緒啊，要慢慢 build up 噶嘛，你唔可以即係就咁一句咁你就話自己係吉他手咁樣，咁邊度得咧？咁亦都有人會有啲咁嘅咁嘅睇法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冇乜所謂其實，即
0: 係
1: 因為你唔同取態，你時代不斷演變噶嘛，跟住即係大家個習慣口味都唔同，唔一定話 bedroom guitarist 就一定嗰啲音樂就一定冇以前話我哋睇慣嗰啲搖滾巨星啊嗰啲咁好。我覺得係只不過係一個時代不斷演變。音樂嗰樣嘢本身，如果你係好嘅，我覺得都係會有人欣賞。
0: 同埋咧，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得意嘅文化現象嚟嘅，即係譬如我哋即係講翻前一步啊，即係譬如好多人就話啊，依家呢個年代嗰啲音樂咧，嗰啲流行曲好似冇以前嗰啲
1: 咁好聽
0: 啊，啲詞啊冇咁有意義啊，啲編曲咧又即係冇咁細緻啊，旋律又冇咁有目的性啊，咔哩咔啦咁樣。咁我記得我試過識過一個監製。即係講咧，去評論啲人咁樣講嘅，就係話你覺得係啲音樂人唔得咩？啲音樂人就係根據呢個年代嗰啲聽眾要啲乜，佢就俾啲乜你啫。其實佢、所以話你作為一個聽眾，你覺得係嗰啲音樂人唔好，其實係你唔得。呢個都係好得意。所以其實
1: 即係你大家去可能批判呢個現象嘅同時，你就諗下自己其實。
0: 系咪有份參與？
1: 係咪有份參與？係咪我見到條片其實多過廿秒，我已經飛咗去啦，我都冇即係一路留到最後，或者我一夜就飛到去最後，見到條片哇三分幾鐘，話邊度係蘇羅，我直接飛去嗰度聽。係
0: 啊係啊，所以呢個都真係即係好多上一代嗰啲人都會話，依家嗰啲歌聽完都唔知佢唱乜啊咁啊，即係呢個都真係唔怪得啲音樂人嘅，即係因為呢個係隨住嗰個大勢所趨，啲人就係要聽呢啲。你做翻上一代嗰啲音樂出嚟，下一次冇人用你啦。
1: 我又覺得即係冇嘅，純粹即係大家要忠於自己咯。即係我覺得你做翻一啲忠於自己嘅音樂，如果係好嘅，我覺得一定會揾到知音嘅嚇。咁啊嗱，講到咁耐啦，不如又聽下啲歌先啦。
0: 好啊，
1: 我就想播翻隻長啲嘅歌啦。呢隻歌咧，我依家聽啦，同以前聽咧，嗰個習慣都有啲唔同。
0: 係
1: 嗱，以前聽咧，我就成隻咁聽嘅，係、
0: 嗯、
1: 啦，即係由頭攆到落尾嘅。
0: 係
1: 依家聽咧，好多時咧，我就直接飛去最尾，即係可能我個耐性都俾依啲所謂嘅社交平台啊，令到我即係不斷追求嗰個快感啊、刺激感啊、個多巴胺啊，喂，快啲啦，快啲，我就直接想去到。
0: 依家飛仲要容易啲，有個巴，你直接篤去嗰一度。
1: 係啊，以前咩騎車嘅時候你要彎帶，
0: 係啊，
1: 或者你 CD 你要一路撳住咁樣。 先可以飛到。
0: 依家直接拉條巴去嗰度。
1: 係啦，咁啊呢只係咩咧？就係、是、我相信。

0: 相信好多人都好鍾意，我自己覺得好好聽嘅灰色軌跡啦，咁亦都係 Beyond 嘅一個演唱會版啦。咁因為我覺得演唱會版上面嗰個吉他嗰個對彈呢係特別好聽，
1: 好好聽，我都好鍾意呢隻。
0: 係啊，咁所以我依家聽呢，我好多時都直接飛去嗰度聽嘅。咁但係我邀請大家啦，其實隻歌呢就唔係淨係得個 part 嘅。咁嗰 part 點解咁正呢，亦都係即係成隻歌嗰個情緒嘅堆疊啦，成隻歌嗰個架構啦，成隻歌其實都值得大家坐喺度慢慢聽到最後嘅，好冇？咁我哋就不如先聽一聽呢隻灰色軌跡啦。嗱，由頭到尾咁聽啊，大家
1: 唔準飛啊，
0: 唔準飛係啦。如果聽 live 嘅聽眾係冇得飛嘅，係啦，逼大家一齊由頭聽到尾，好冇？轉頭翻嚟繼續講。

0: 啱啱聽過咧，就有呢個 Beyond 嘅《灰色軌跡》啦，一個演唱會版啦。最尾啊，家驅嘅木吉他啦，同埋呢個黃貫中阿 po 嘅電吉他咧，嗰個對話咧，我覺得係好正。
1: 係啊，即係佢一段木一段電，一段木一段電。
0: 係啦，咁我哋頭先就逼大家由頭到尾聽一次，係啊，就唔係淨係飛去嗰度，淨係聽嗰 part。
1: 係，因為我記得以前細個即係聽到呢只歌咧，都係。最吸引我的位置都是好像跟你一样就是最后那段。
0: 是啊是啊。咁、啊、所以、今日我哋讨论下大家依家即係听吉他个收听习惯、或者即係其实基本上唔係只吉他嘅，好多嘢都系。我哋好多时即係追求嗰个快感。
1: 直接要重点。
0: 直接要重点，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嘢。即係但係有时音乐就系要你由头到尾。
1: 我唔得嗰个好多艺术都系咁。
0: 好多艺术都要你慢慢
1: 即係睇套电影你都唔可以淨係睇最激嗰30秒咁。
0: 系啊，咁嗱、我哋差唔多时间去新闻啦。临去新闻之前咧，我哋又播另外一只啦。Jackie 咧以前都成日弹嘅一首歌。
1: 系啊，呢个都系一个好得意嘅现象。我记得我以前真系好细个学吉他头一年咁样，嗰阵时我以为全世界都系数曲噶嘛。
0: 系，
1: 跟住间中咧就会发现有啲歌原来有前奏噶，我就好中意玩嗰啲，因为我唔中意唱歌啊嘛，我中意弹。咁其中一首咧就系呢首叫做《吉他低泣时》，我觉得个前奏哇好正，好有啲 scale 走。走下，跟住又好聽咁樣，所以咧呢個咧係啦，夏兆星嘅作品。我以前咧就成日都淨係怪彈個前奏，連首歌都冇彈過嘅。
0: 好啦，嗱，我哋就播埋個前奏俾大家聽。當然啦，大家聽埋隻歌啦。新聞之後翻嚟繼續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位于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带正逐渐发展及靠近，预料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调试。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创新的通关安排将大大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最好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为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今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且致辞。董军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亦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解放军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做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他又说，中国军队愿意和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8点钟。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咁红隧嘅九龙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带咧就比较繁忙。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
5: 新闻翻到嚟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今日咧，我哋讲下哇，即系成个收听嘅习惯嘅转变啊，亦都造就咗一啲我哋新一代嘅所谓嘅 bedroom guitarist，一啲即系睡房嘅吉他手。因为咧科技嘅进步啦，即系大家依家咧要出名或者话俾人听你弹吉他几叻咧，唔使一定即系好似以前咁话要寄啲 demo， 跟住又要夹 band 睇下有冇演出机会啊咁样。嗱，依家可能你喺屋企咧。有部電腦啦，或者有部電話啦，咁你有啲 settings 啦，有個靚嘅鏡頭啦，整得靚靚地，可能咧好多你拍好多即係好多短片啊，講緊唔使長嘅喎，唔使成隻歌咁樣彈，
6: 唔要長添啊，
5: 唔要長添啊，即係可能你係10-20秒，跟住咧彈啲好有 feel 嘅，可能係 licks 啊嘅一啲樂句咧，咁就已經可以吸引到好多人咧去 like 你嘅 post 啊，
6: 所以依家呢個年代真係冇咗懷才不。懷才不遇呢樣嘢真係冇咗，因為
5: 我覺得係講 marketing 咯，好多時即係講睇下你點樣將自己突出，
6: 即係你突唔突出到，或者揾到機遇啦嚇。但係即係你唔會冇人聽見你嘅聲音咯，
5: 係你點都會係啦，或者你識得配合個流量密碼，咁你嘅作品咧就會被人聽見啦嚇。
6: 係啊，
5: 因為我見到好多真係依家好多嘅以前咧我哋所謂嗰啲網絡歌手啦，佢哇成隻歌咁唱啊，依家淨係唱嗰個副歌。係嘛？即係講緊唱歌都係㗎，唔止彈吉他，
6: 係
5: 淨係唱嗰個副歌，或者淨係個 bridge 落翻
6: 唱一段咁樣樣咯。
5: 唱一段啊，我唱最高音嗰段就得啦，前面嗰啲咧唔使唱。
6: 其實不斷都係趨向呢個越嚟越短嘅潮流嘅，即係你諗下，再上一步以前我哋出一隻唱片啊，即係講緊90年代，你出一隻碟起碼都10首歌啦，冇10首都8首啦，
5: 11首歌。
6: 依家
5: 而且每隻歌個長度可能係4-5分鐘嘅。
6: 係啦，跟住去到後期咧就出 EP 咯，得5-6隻歌，再後期少少咧啲 EP 係得2-3隻歌。
5: 依家咧嗰啲叫，
6: 依家就出 single 啦，直頭。
5: 依家就咪直情一隻歌。
6: 係啊，一隻歌。
5: 係你都唔出碟啊？直情就咁喺啲平台度發布。
6: 所以陰公，我哋以前咧嗰啲即係我出嘅頭幾隻碟咧，即係嗰陣時都好彩，仲係 CD 年代嘅，其實唔係好耐之前嘅十零年前啦，仲係 CD 年代。去到後期我再翻印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步入咗呢個
5: 數碼年代，
6: 數碼年代係啊，咁所以依家啲 CD 咧，即係唔好話買啊，有時送俾人啊，佢都話我冇 CD，
5: 係啊，冇 CD 機啊，
6: 真係呢個係年代嘅轉變啦。
5: 係咁，所以每個人嘅收聽習慣唔同啦。我覺得吉他手佢哋要即係突圍而出嗰個方法又唔同咗啦，
6: 多咗
5: 係啦，多咗嘅。咁同埋又多咗好多唔同款嘅吉他手，又因為即係網絡嗰個現象好奇怪，即係可能你聽開某一啲，咁佢係咁 fit 翻俾你。又或者是有些人呢以前呢可能我想做一个职业的吉他手或者即我要做个吉他 hero 咁样啦，咁佢真係要自己夹 band 啦，写歌啦，
6: 演出啦，
5: 係啦，签咗唱片公司啦，可能唱片公司之后就帮佢安排可能出碟啊，演出啊，出歌啊咁样啦。依家呢好多呢我哋即自媒体嘛，就係讲话自己已经搞得掂啦，未必要 join 呢、這个即係要签呢个唱片公司。同埋呢佢哋获得收入嘅方法呢又多咗好多唔同。我自己都有啲觀察嘅，即係近呢我諗近呢5-6年啦，6-7-8年啦咁樣，咁好多咧，我哋喺社

0: 家平台上面見到咧，有啲好紅嘅吉他手，佢哋未必係一隊 band 嘅主音吉他手咁樣，即係以前嗰啲哇最出名嗰啲哇吉他 hero 都係有隊 band 係啦，有隊 band 或者佢自己唱埋歌啊，作埋歌咁樣啦。但係依家咧可能係未必使嘅，佢自己可能咧就拍咗好多依啲嘅短片啦上去啦。跟住咧佢哋咧係有好多方法咧去得到收入嘅，除咗演出之外，嗱當然佢哋都會有演出啦。可能即係有啲人話佢累積到一定數量嘅粉絲之後咧，咁佢就開呢個巡迴啦，開呢個巡迴演唱會啦咁樣。咁但係咧更加多我見到嘅咧就係佢哋會賣好多唔同嘅嘢，例如大師班，我教你點樣彈到好似我咁。佢哋嘅所謂大師班啦，即係一啲 online courses 啦，即
1: 係網上
0: 嘅課程啦。咁因為即係有網絡啊嘛，咁佢依啲又好易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可能咧佢哋賣佢哋嘅譜，係啦。你係咪好想嗱有份譜可以賣啦咁樣？咁跟住我覺得咧都幾得意嘅，係有啲咧佢哋就係直情咧賣咧佢哋我哋叫 plug in 啊，一啲掛件。
1: 呢個先搞笑嚇！
0: 一啲音樂軟件上面嘅掛件嗱可能即係
1: 一般人未必了解，
0: 一般人未必了解嘅。如果大家即係會製作音樂啦，咁製作音樂咁你通常有部電腦裏面有個軟件係嘛？咁嗰個軟件上面咧佢本身個軟件咧可能係唔夠做嘅。即係唔夠用嘅，咁有啲掛件我哋就係話即係你買咗嗰個掛件之後咧，佢會做到一啲特別啲嘅聲，係啦，咁令到你即係嗰個可以有翻個聲，即係譬如話我想彈到好似某某吉他手咁樣嗰、那個聲，我唔識教喎，咁佢就可以買嗰個掛件，或者咧用嗰個掛件咧去即係去創造一種屬於佢自己嘅聲音。
1: 或者我講一個比喻好簡單，好似大家好易理解，好似有啲人玩一啲 online game 咁樣啦。你玩呢個遊戲，嗱你雖然俾咗錢加入咗呢個遊戲，但你冇嗰個武器喎嚇。咁你個武器要點咧？要另外再俾錢買貨金買把刀，可能你個 game 係賣500蚊，跟住個刀咧可能要賣100蚊咁啊，即係就係類似咁啊。
0: 依家唔
1: 係
0: 咁玩嘅，依家只 game 唔使錢嘅，但係武器要錢，
1: 就係要你貨金。
0: 係啦，你可以照玩嘅 game， 即係譬如嗰個音樂軟件，
1: 引你落
0: 搭啊嘛。嗰個音樂軟件係唔使錢嘅。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個音樂軟件係唔使錢。
1: 但
0: 係
1: 拍片好貴。
0: 係，但係拍片好貴，即係好似買個 printer 翻。
1: 係啊，我啱啱想講
0: printer 好平，但係啲墨好貴。係啦，咁你會唔會即
1: 係
0: 用？
1: 佢主要就係賺你啲墨錢。
0: 冇錯啦，咁就係有啲我哋依啲叫 plug in 啊，音樂嘅掛件。
1: 咁呢樣嘢的確係以前嘅年代唔會有啦，直情係冇呢個模式啊。
0: 係因為依家佢講緊即係做音樂門檻其實低咗噶嘛，咁其實大家係真係可以有機會係可以好易地喺屋企自己做到自己屬於自己嘅音樂啦。咁當你就好似你當即係做音樂係一隻online game 咁樣啦，即係上網上遊戲咁樣啦。
1: 你吵到多人聽啦，
0: 係啦你要打得好咧，唔係唔得，不過你要用多啲時間咯。係 OK， 咁我點樣先可以快啲打爆 K 或者快啲可以即係
1: 彈到啲你想要嘅聲？
0: 要嗰隻聲咧，咁你咪貨金咯咁樣。係咁嗰啲音樂人好多真係未必係淨係吉他手嘅，可能有啲即係音樂嘅製作人啦。当然吉他手都会有啦，就会卖呢啲嘅挂件，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即系你见到嗰、那个即系网上面营销嘅改变，佢哋得到收入嘅方法都唔同咗啊！佢唔系净系话俾你听，你咁样 set 就得，佢直情系佢研发咗一个软件，或者一个挂件，你直情一用咧，你除咗可以
1: 就系佢嗰只
0: 复制翻佢嗰只声之外咧，仲可以喺嗰只声之上。你自己再
1: 調教
0: 發揮係啦，再調教，再加其他嘢去創造出你自己嘅嘢。
1: 我突然諗到，我可唔可以第時買 progression 咧？即係我自己創作咗好多咧喺吉他上面嘅 progression， 喺個琴度彈都冇意思嘅。係啦，因為有係要有吉他特色嘅，咁我直情唔好賣歌啦。即係依個世界越嚟越短啊，賣譜都長得滯啦。賣 progression，
0: 但我見到其實已經有人買，
1: 係咪啊？真係，我都要試下，要加入其中先。
0: 我哋咪有一次講呢個 MIDI 吉他嘅，即係。用一個吉他作為一個輸入嘅工具啦，咁但係其實咧，你入咗嗰啲信號之後咧，你可以喺一個軟件上面，你用其他樂器去呈現翻出嚟噶嘛。
1: 係啊，
0: 咁咧，我見到有啲人咧係賣一啲 MIDI pad 咧，係即係有啲唔同嘅和弦進程，即係1456啊、1564啊，或者係佢主打一個 R&B 嘅，咁呢啲咧就係屬於 R&B 風格嘅和弦進程，呢啲係屬於 rock 風格嘅和弦進程。佢你咪即係俾錢跟住 download 佢有個 MIDI，
1: 即係已經錄好曬咁樣。
0: 錄好曬，嗰啲係 MIDI 嚟嘅，一啲信號。
1: 係
0: 你拉落去嗰個軟件咧，去翻唔同嘅樂器，就全部播到曬出嚟。你仲可以自己調校快慢，係啦。跟住你唔啱，你想將呢個 copy 咁，你咪自己剪，即係自己調嚟調去咯。咁即係已經係可以做到咁樣。係啊，咁當然啊，依家再方便啲，直接叫 AI。
1: 直接叫 Jan

0: 唔使求人
1: 啊，系啦，唔使求人。咁当然，即系我谂自己做翻自己音乐都系好，都几好玩嘅。咁即系你叫 AI 下下叫 AI 就冇意思啦。咁但系即系嗰个生态就已经唔同咗啦。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就系网上面即系可能成日弹吉他嘅一啲吉他手啦，除咗巡回之外咧，会出歌啦，即系都系即系正路啊。好似以前嗰啲吉他手咁样，佢哋可能会 join 对 band 啦，同唔同嘅歌手啊 artist 啊合作啦，帮我哋写歌啦，又可以即系做一啲嘅巡回啦，甚至乎系出碟啦，咁亦都会有嘅。咁有啲系出埋自己型号嘅吉他添咁样，
0: 系即系啲周边嘢啦，多咗啲，
1: 系啊，多咗好多周边。
0: 不過其實都是的，即係隨住個年代越嚟越進步啦，社會越嚟越發達，越嚟越 commercial 啦，即係你其實可以觀察到嘅，你去嗰啲書店睇下啦，首先好多 CD 鋪、書店鋪已經執咗啦，跟住其他嗰啲你入到你發覺咧。超過一半都唔係賣緊書，喺度賣精品啊，賣香薰啊，賣文具啊，玩具係啊，即係呢個就係睇得到越嚟越啲人係越嚟越冇耐性，慢慢去欣賞呢啲文化嘢啦，係
1: 啊，
0: 好慘啊，其實係
1: 啊，所以我哋其實嗱，今集即係我哋冇話係好定唔好啊，純粹只不過係啦，討論個現象嘅轉變。咁但係我自己心裏面覺得如果學音樂啦，或者去真係享受嘅音樂咧，係真係可能
0: 絕對唔係十秒三十秒就
1: 係啦，唔係十秒三十秒嘅事。當然你喺網上面見到咧，嗰啲人咧其實好快就已經可以彈到一句擺上去啦。或者可能見到佢，哇！即係哇，十零廿秒就已經幾百萬個 like 喎，咁正咁，即係嗰個誘惑係好大嘅。咁又不如我就練嗰幾句就算啦咁樣。咁但係我想講，其實你要將嗰十零廿秒彈得好，再去攞咁多 like， 其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
0: 係難喺另一個地方啦，可能。
1: 同埋嗰個即係你唔好俾佢嗰個長度，即係嗰條片嗰個長度就低估咗佢嘅難度。
0: 嗯，
1: 系咪？因为可能咧，你要将嗰十零廿秒弹得好，再呃 like 咧，佢可能背后都付出咗好多努力嘅。
0: 系，
1: 即系唔系话我段片弹得短咁即系好可能会相对上易啲，咁我就唔使练得咁辛苦。其实唔系嘅，可能要练得多啲添。
0: 同埋都要识得掌握呢个流量密码。
1: 系啊，
0: 可能嗰排兴啲咩啊，或者你知道有啲个长短啊，但究竟几多会俾人哋 share 多啲啊？咁样样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个现象都几值得探。好啦，讲到咁上下啦，我哋不如又听翻只歌啦。呢只歌咧特别在咧，就系佢个长度咧一啲都唔短嘅，即系对比起我哋依家嘅流行歌啦，可能两分零三分钟嘅歌咧，佢都差唔多成四分几钟。但系咧我觉得系有佢嘅必要喺度嘅，
0: 系
1: 啊，而且咧系去到后边咧嗰个即系一路堆叠到佢嗰个情绪，嗰个吉他 solo 咧又系非常之正嘅。呢只咧就系嚟自 Nowhere Boys 嘅二楼后续，又系逼大家冇得直接飞去后边嗰个吉他。雖然我都知好正啊，咁但係即係歌咧，有時我覺得真係要成隻咁樣去聽。咁我哋一齊咧由頭聽到落尾啊，轉頭翻嚟繼續傾。

0: 好啱聽過咧，有 Nowhere Boys 嘅二樓後續啊，咁啊由頭到尾聽一次啦，連埋最尾當然好正嘅吉他部分啦，就用啊家驅以前成日彈嘅一支吉他小妖嚟錄嘅，咁、希望遲啲都有機會請 Nowhere Boys 上嚟，即係現身說法啦，即係
1: 一定要啊，
0: 係啊，問下佢哋哇錄呢只歌嘅過程係點啊，幾正啊咁樣，咁啊我哋今日講即係一啲網絡現象嚇、即係。大家可能嗰個花嘅注意力咧，嗰、那個時間咧越嚟越短啊，
1: 越嚟越短。
0: 係啊，咁所以咧，亦都有啲即係網絡嘅吉他手應運而生嚇，咁、有啲係睡房吉他手，即係淨係淨係喺網上面發布短片，咁啊就已經可以生存到嘅，甚至乎突圍而出嘅，而俾人好為人認識嘅吉他手啦。亦都當然會有啲人咧就會去討論啦，哇！咁佢哋冇 live 彈過嘅喎，冇見佢平時出嚟演出
1: 嘅
0: 喎，
1: 係咪真係識彈㗎？係
0: 咪真係
1: 彈
0: 嘅咧？
1: 咁叻？
0: 会唔会好似孤独摇滚嗰个啊后藤一里咁样？哇，你自己匿埋房好劲啊！出嚟即系夹 band 就知道，哇，原来即系甩晒啊咁样。你喺个镜头后面就好劲咁样。咁亦都有好多吉他手系受过呢个质疑嘅。
1: 直情唔係講話你現場彈唔彈得翻咁好，或者有冇個水準，直情講你造假添。
0: 係啊，就係話哇，會唔會彈到咁快啊？你係咪教化咗條片啊？又或者你啲聲係唔知做過啲咩手腳啊咁樣。
1: 係啊，其實咧呢個最早出現嘅係幾時咧？係以前喺差唔多七八十年代嘅時候，有一個叫山下和人嘅日本古典吉他演奏家，就係、超越咗大家個維度，勁得太緊要。嗰陣時已經開始有啲咁嘅質疑話：，喂，你個唱片係咪 overdub 㗎？點會一個人彈到咁多音㗎？咁咁但係以前個散播量就冇依家咁勁啦。咁依家咧就你講完之後，隔離個係咩？你 send 俾我睇下係咪咁？咁依家真係好多呢啲喎。我有一個朋友咧叫做麥仙啦，
0: 即係呢個勁啦。
1: 係啊，咁佢都係好勁嘅吉他手，
0: 波蘭吉他手
1: 係啦，波蘭吉他手。咁大家都可能喺網上面睇過佢，佢上年咧就係出咗一個 music video， 就叫 How Music Work。就係話俾你知佢點彈啲嘢出嚟。
0: 佢直情即係現場拆解。
1: 佢一路彈一路講添啊，
0: 好有型。好似平時咁樣。係啊，
1: 咁佢一去嗰個 video 一開頭咧就話 ：Everybody say I'm fake， 跟住就
0: 即係個個都話我造假。係
1: 啊，跟住 Let me show you 咁啊，跟住佢就逐拍加落去俾你睇。跟住佢彈到中間好勁嗰時咧，佢就 Am I fake 咁樣？
0: 仲話我假唔係啦，我假咁樣。除咗佢之外咧，仲有一啲吉他手都係受過呢個質疑嘅。有一個即係嚟德國嘅吉他手叫 Manuel Gardner。Fernandez 啦，佢又係嘅，佢係彈電吉他。咁咧，我頭先都播佢俾阿 Jackie 聽。佢咧，因為佢啲手咧好快嘅，同埋咧，佢即係直情哇，係彈到咧，好似真係你如果唔知咧，真係以為佢教快咗啲片咁樣。咁佢亦都受過好多呢啲質疑啊。
1: 可能佢又相對又少現場演出，佢大部分都係呢啲片。
0: 同埋咧，因為有時啲人勁得太勁咧，即係太勁咧，
1: 超越咗你個維度啦，
0: 超咗你嘅認知，你就覺得一定係假嘅。
1: 點會快得咁緊要啊？
0: 點會啲聲彈得咁快，仲咁乾淨啊？啲拍子又即係咁完美啊咁樣啦，咁於是咧有啲人咧就質疑佢造假啦，就話亦都話：，哇！你呢啲網絡吉他手或者睡房吉他手，你匿喺個房裏面，你做乜都得啦，吞出嚟乜都得啦。咁佢最尾又真係開咗個 live 去回應翻呢啲質疑，係啊，咁即係真係彈翻佢即係平時拍片即係做過嗰啲嘢啦，去回應翻。我覺得都係嘅，即係用實力說話咯。最好嘅方法就係我喺你面前彈一次俾你睇，
1: 呢個最好嘅。
0: 係啊，咁你冇。
1: 所以我就係話你咪多啲出去聽下咯，出去聽下音樂會啊咁。同埋現場咧，我想講就已經唔係淨係話勁唔勁，彈唔彈到咁簡單。現場咧感受到嗰種氛圍個情緒啊。
0: 係啊，去到節目嘅尾聲咧，都想放一首歌曲咧俾大家聽啦，就係嚟自電影 Once。嘅金曲啊 ，Falling Slowly， 亦都曾經咧獲得過奧斯卡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歌曲嘅。咁因為過去呢個禮拜咧，相信大家都收到一個消息，就係愛爾蘭著名嘅唱作人啦，電影 Once。啊！亦都係即係頭先講嘅呢套電影《Once》嘅男主角啦 ，Glenn Hanson 咧，就喺冇耐之前因為交通意外咧離開咗我哋。啊！頭先我哋嘅成個節目咧講咗好多即係追求極致完美技術嘅睡房吉他手啦，可能彈得好快啊。咁但係 Glenn Hanson 嘅音樂世界咧。是另外一個極端嚟嘅，因為咧佢彈嗰支吉他咧都係甩皮甩骨嘅，即係嗰支吉他就穿咗個窿添嘅。咁佢冇華麗嘅速彈啦，亦都冇嗰啲 effector 教到啲聲好靚啦。佢只係用最原始、最用力嘅掃曲，加埋佢嗰把極具感染力嘅聲線咧，感動咗無數嘅人。佢話俾我哋聽咧，就算係得一把好殘舊嘅吉他，只要用最真摯嘅感情咧，一樣可以感動人心嘅。咁我哋咧最後就用佢呢首嘅金曲啦，《Falling Slowly》咧，向呢位用生命唱歌嘅音樂人致敬啊！希望佢喺另外一個世界都可以繼續自由咁彈住吉他啦。咁我哋今個禮拜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当局首次开放联检大楼的港方口岸区，让传媒预览设施和了解过关流程。旅客若果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口岸，在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落车之后，需要前往五楼出境旅检流程，经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自助通道共设三道闸，旅客只需在第一道闸出示证件一次就可以过关。第二道闸是边界线，会采集容貌及指纹，跨过闸门即代表越过边境。第三道闸就由深方进行身份核对，核对无误之后就完成过关程序。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提到，驻港部队进驻二十九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爱队。过百间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些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四万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奇谋。西班牙政府驻优达代表处表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大约五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内政部表示，目前优达局势总体平静，非法越境情况已经完全停止，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当局亦都开始在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安装海上阻拦设施，加强边境管控。路透社引述一名偷渡男子表示，情况一啲都唔好，呼吁其他人如果未前嚟就千万唔好嚟。有优达居民就话，知道偷渡嘅大部分人只系想追求更好嘅未来，但当地无法满足佢哋嘅需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五视察优达时，形容偷渡潮侵犯西班牙领土完整，又归咎犯罪集团，蓄意曲解最高法院近日嘅裁决。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

0: 铜锣湾方向咧，近住红棉路系有交通意外啊，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金钟道啦，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红棉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咁另外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盈盘街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青山道旺角方向近住盈盘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一带仍然都系车多。接获港铁公司通知啦，启德主场馆咧系今晚系会有足球赛事嘅，散场嘅时候咧，港铁系会加密列车班次，咁前往观赏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启德或者系送皇台站。在南区方面，南湾道仍然受到山泥倾泻影响，近住南湾泳滩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这一段是慢车的。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这一段慢车。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亦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呢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艺术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Hit it, DJ.
10: Hey, this is Pink.
11: Hi, this is Sam Smith.
12: Hi, it's David Guetta.
13: Hey, this is Dua Lipa.
14: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15: This is Justin Bieber.
16: Hey, it's Billie Eilish.
17: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8: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n.
1: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9: 八月一号星期六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啊，雨过自然会天晴嘅，攞成个礼拜雨咧，今日个天气咧好翻啲啲咧，但系都有骤雨噶，所以提醒你啊，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到今晚嘅八点钟，大家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啊！同埋今日咧有正嘢，因为咧喺呢一个啊启德体育园咧就有呢个球赛上演咧，我好多 friend 咧已经一早咧去咗买啦，同埋咧系坐定定咧就霸住个位啊吓，希望今日大家咧所有球迷咧都睇。玩得开心，玩得开心啲。开始今日两小时嘅节目，带嚟有大量嘅新歌。呢一对嘅组合我超喜欢，一对 punk rock 嘅组合 Green Day。

呢句算唔算系佢哋咧人生嘅一个 statement 啊？吓 ，I'm never gonna RIP 啊！嚟自美国嘅呢一队人马咧，我真系中意对佢哋混啊！主干嘅人马有三位啦，我中意佢喺大中华地区嘅名咧叫做 Green Day 咧，就系呢个年轻岁月啊！相对之下咧，诶、哎，佢哋系老牌嘅摇摆乐队啊，好正 ！The Rolling Stones。

当我知道 The Rolling Stones 咧翻玩 Amy Winehouse 呢一首 You Know I'm No Good 之后咧，我其实个脑都有幻想佢点玩嘅。估唔到出嚟嘅成品咧，同我幻想咧系非常之接近啊，好正好随性 The Rolling Stones。嚟自呢一张嘅英国冠军唱片 Foreign Tongue， 呢个惊喜咧真系绝对唔细啊！

The Rolling Stones 嘅两位主将啊，主音 Mick Jagger 同埋咧，即系吉他手 Keith Richards 咧，两个其实由细玩到大，可以话一生嘅朋友啊。有人形容 Mick Jagger 咧系一个经典啦，我会形容佢系一个神话咯。点解呢？因为佢咧即系生活咧又未知话好唔检点嘅，但系绝对系蒲啊、烟啊、酒啊各方面一啲咧伤身嘅嘢都试过噶啦。但系把声到今时今日2026年咧，仍然都系 keep 得咁好，真系一个咧神话啊！Green Day 就嚟自美國啊，雖然都唔係好後生噶啦，86年組成，但係同呢度 Rolling Stones 比咧，都絕對係 BB 啦。今時今日咧，2026年嘅搖擺嘅聲會變成點啦嚇？佢哋可以話係亞洲嘅代表啊 ，SB19。我中意佢哋咧有少少咧懷舊 feel 咧，但係同時咧佢哋嘅音樂咧都好。

当年咧，韩国嘅一个大型嘅公司咧，去到菲律宾咧就系选秀啊，选出咧就系希望咧喺菲律宾咧好有呢一个 K-pop 韩风嘅一对全男班啊，到最后就选咗咁多位啊，一共有五个人啊。

其实较早时间咧都嚟过香港啦，开 show 喺麦花臣啦，哇好多姐姐去嘅，净系咧佢哋个个咧揽住面啊，揞住面啊，大家都癫晒啊！令人疯狂嘅一对全男班啊 ，SB19 有呢一首《Lawless》。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主要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啊、这个礼拜有三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上星期的冠军歌就是三对全女班、啊、一起合作的 Iconic by Mystic 这个礼拜形势又是怎样呢而上星期有三首呢在榜内的歌呢都跌出十大以外的包括曾经试过冠军、啊、Ariana Grande 近排去肥翻啲好睇好多啊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仲有就是上个礼拜就是占第六位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同埋、啊啊、年轻靓仔、啊、有啲一个、啊、Asian feel 啊 Asian touch 啊有啲混血儿感觉嘅 Hudson Stone 啊 Overthinker 都系跌出十大以外换嚟三首嘅新歌。第一首先入榜占第十位 Lucas Graham。

乐队中嘅 Lucas 呢个主音咧，佢把声真系好开扬啊，同埋咧即系几高嘅音咧，佢都可以掂到啊，完全难佢唔到啊！冇错，呢一对丹麦乐队咧个名咧就系嚟自佢嘅主音啊 ，Lucas Graham。2012年咧签约哥本哈根嘅唱片公司咧，凭住 Seven Years 呢一首歌咧就走红全球啊！今时今日咧，佢都系周围巡回演出啊，八月份正系会去到纽约添啊！除咗开扬之外咧，我觉得主音 Lucas 佢把声咧都系好有正能量啊！昔日榜占第十位 ，Lucas Graham Good Times。Lucas Graham 就系嚟自丹麦，佢咧系嚟自韩国、哦、，Jenny。

嗰个老掉牙嘅一个理论啦，系佢系好好嘅朋友啊，但系爱人恋人未满，未能够去到咧即系拍拖嘅或者有爱意嗰一种感觉啊。咁你咁靓女，你绝对有主动权啦、啊。

似乎 Blackpink 咧几位嘅成员咧，就以 Rosé 佢喺流行榜嘅成绩咧，即系最好啦。Lisa 都紧贴其后，其实 Jennie 咧见到佢都系好努好努力啊。先系榜占第九位 ，Jennie Less Than a Lover。上升两级去到第八位，嚟自英伦嘅 Sam Smith。

新嘅唱片叫做 Hazel Eyes， 即系代表住 Sam Smith 眼睛嘅嗰种颜色啦。佢都讲到话咧，其实等待咗呢只歌好耐，因为咧之前佢唱好多一啲咧好新潮、好型啦、好 dance 嘅作品啦，只要未即系掂到一只咧系好 emotional 或者系即系听落咧系有好感动嘅歌曲啊，估唔到咧就有机会碰到呢一首歌，亦都有一个好好嘅成绩啊！本周上升两级去到第八位啊 ，Sam Smith，My Gu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驻港部队喺昂船洲军营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表示，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外队。过百间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10%以上，期望当局多些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40,000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奇谋。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8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啊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6點半的新聞之後繼續回今天李志剛的環球榜位倒數緊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勢不過剛才聽我的 Jingle 的時候聽到 BTS 突然間會想起、啊、BTS 真的很厲害可以刮了格林美一巴不走出來說、欸、我以後不參加格林美音樂頒獎典禮即是將這個呢全球最勁最勁的音樂頒獎典禮呢將佢拒諸門外咁係真嘅即係競逐過咁多次提名過咁多次一次獎都未攞過反而佢係攞過 American Music Award 或者其他嘅獎項啊。OK 咁希望 BTS 呢即係繼續成功繼續努力我哋好多人都撐佢㗎繼續我哋呢一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勢嚟到本週嘅第七位啊。呢、这、一个礼拜新入榜当中嘅歌当中咧，以呢一只嘅排行系最高，一上榜就系占第七位，因为佢就系经典嘅 YouTube 啊。

1976年在都柏林组成的这一对四人摇摆组合 U2 啊，今次这一首新歌我觉得都有少少 U2 以往的一个风格啊，先入榜占第7位 Street of Dreams。

四位成员包括有主将 Bono 啦，有 The Edge 啦 ，Adam Clayton 啦，同埋 Larry Mullen Jr. 嘅合作啊，由76年组成至今咧，系从来冇人离队嘅吓。喂，我 friend message 我，喂，原来而家去紧呢一个咧启德体育园咧嗰个咧就睇紧波，好多人去啊。喂，玩得开心啲啊，系睇埋我份啊 ，OK 啊，希望所有咧即系球迷咧都即系跟住咧即系现场嘅朋友嘅指示咧，就系入场啊吓，亦都今晚咧大家睇得开心，疯狂咁叫啊！上星期新上榜接第九位，呢、這个礼拜跳升三级去到第六啊！佢系 One and Only， 又唱得又跳得，虽然好大咪，但系我都好 sexy，Beyonce。

近年咧 ，Beyonce 佢嘅音乐咧，即系发展到咧，即系啲歌咧，其实都好难唱嘅，即系高难度嘅作品，同埋咧系好破格嘅。突然间呢一只歌点解会咁 R&B oriented？ 因为呢一个录音咧，其实系一个旧有嘅录音嚟嘅。2013年咧，当佢咧就系录紧 demo 嘅时候咧，就录咗呢一只歌啦。估唔到咁多年之后咧，就会出现喺咧佢呢一个吓 B Day 呢一张唱片嘅20周年版本入边啊，毫无预警之下所弹出嚟嘅。其实我真系觉得以前 Beyonce 啲歌好听啲，而家嗰啲太破格啦。上升三级去到第6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然世界杯系踢完啦，但系今晚喺启德体育园咧，大家可以延续呢一种咧，即系对足球嘅嗰一种嘅狂热啊！听讲原来下个礼拜五咧都会有，咧，即系嗰啲劲女咧嚟到香港咧大球场踢波啊！啲球迷一定非常之开心啊！上一波十个礼拜最高位置有去过两星期嘅冠军啊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Clean Bandits Remix。上星期的冠军歌 La Seraphim Cat Eyes

呢只歌就系重锤出击啦，不成功变成人啊！三对超劲嘅女团啦 ，Seraphim 加埋 Alex 同埋 Kenzai Iconic by Mystique。上个礼拜冠军，呢、这个礼拜功成身退下降到呢一个礼拜殿军宝座 Number Four。入行超过40年，仍然稳打稳。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就喺2005年出版，21年后今天2026年就有第二集啊 ！Confessions 2， 我听晒成日碟咧，哇，真系好好 flow 啊 ！Madonna 系靠嘅劲嘅，同埋咧 Stevie Price 呢位监制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啊！上升多一级去到第三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Hello Hong Kong, this is Jamiroquai. You're listening to Wan Kao Bong.
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 早到分零钟就会到晚上七点钟，继续李志刚环球榜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呢只歌作曲嘅咧就系冯允谦啦，而填词咧冯允谦加埋佢嘅孖生细佬阿 Tim 一齐合作。Close to you。

佢首张英语大碟咧喺香港嘅成绩都唔错，都咧上咗咧就系香港唱片商会嘅每周十张好碟啊！呢一首歌我觉得系全碟当中咧，即系攞最有 feel 咯，好冧嘅一首作品啊 ！J Phone Close to You。上一榜咧两个礼拜，其实呢只歌虽然咧个感觉好似好冧啦，但系其实都系讲咧，即系喺爱情当中咧，当太习惯嘅时候咧，问题就自然会出现噶啦。上升到去本周第二位 ，J Phone Close to You 啊，继续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倒数嚟到冠军宝座。好簡單，一個前空翻咧就已經可以咧，即係飛上去冠軍寶座啊！佢唱歌把聲其實都係非常之開揚啊！本週 Number One 啊 ，Benson Boone 啊，《The Time of My Lif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与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与深方商讨启用的时间。邓炳强陪同多个立法会议员去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与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与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会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晚上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爱队。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些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四万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奇谋。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说，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又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就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国际足协欢迎，是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与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就表明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较早时候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若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够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候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且是试图强行通过的那份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国际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说，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是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以及其他相关方讨论。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嘅，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因为挫折，浪子阿郎变成大紫红狼。因为怀旧，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1: 由杜琪峰执导，
2: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1: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Hi, this is Kylie. Hello.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 其实我觉得好多香港歌手咧唱英文歌都系唱得非常之正嘅，譬如头先 Hong Kong Top Ten 上榜咧 ，Jay Phone 嘅 Close to You 咧，呢一位女仔咧，我觉得佢咧越嚟越进步，同埋咧深得我心啊！佢嘅名叫做 Moon Tang 啊。

0: 好中意佢已经唱英文歌个 feel 啦，好清新，好简单，好舒服，令人听到咧，好似仲想再听落去啊 ！Moon Tang 嘅新歌《Tiptoe》啊！晚上时间7:02啦，呢半小时嘅环球榜会睇睇呢一个礼拜英美同埋欧洲榜嘅最新走势。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这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头十张最受欢迎的唱片，占尾十位 Weekend The High Lights， 占尾九位 Fleetwood Mac

嘅 Fifty Years Don't Stop， 占第八位吓，有Strokes 啊 Reality Awaits， 占第七位，哇，好耐冇见啊 ，Shania Twain Little Miss Twain， 而本周占第六位啊吓 ，Sienna Sparrow Visitor， 占第五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四位 Reentry 啊吓 ，Snow Patrol Eyes Open， 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占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冠军 Charlie XCX 我都话佢真系吓回归噶啦，佢真系一上榜就系占冠军吓。Music Faction Film 一上榜就成为呢一个礼拜英国大力榜嘅冠军唱片，恭喜晒！简尼咧好耐冇见啊，新打上榜占第七位嘅唱片，嚟自美国嘅香摇女歌手 Shania Twain， 唱片嘅名叫做 Little Miss Twain。

0: Shania Twain 可以话系当年咧其中一位咧，好勇于咧将呢个 country 同埋流行音乐咧嗰个界线啊整蒙佢啊，即系插埋只脚落去流行乐坛啊。Shania Twain 嘅新歌 Stranger Things 系时候睇埋呢一个礼拜英国势力榜。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0: 这个礼拜全英最受欢迎的十首歌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第九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七位 Moving to the Sun， 而本周至第六位有这首 Free Your Mind， 第五位 Talk to You， 而本周占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头三个 Adeline Gee Choosing Texas， 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的 Die Die，冠军再一次临庄，即系无人可以匹敌啊！冇人可以攞咗佢嘅冠军位置啊！吓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Ring Me In， 再继续临庄成为英国嘅冠军，恭喜晒！十只歌当中咧，拣嚟占第八位嘅呢一只嘅新歌啦。

唱片咧就同佢上一隻比咧，就好似可能爭啲，或者同佢咧即係 debut album 比咧就有啲距離啦。但係我覺得咧，其實佢都好用心機去做歌噶。雖然佢嘅樣咧就有啲偶像 feel 啦，但係其實佢嘅音樂咧係非常之另類嘅，好 indie 啊。Olivia Rodrigo 佢都有菲律賓血統喎。占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第八位 ，The Cure。

真心咧，我自己几中意佢，因为佢咧现场唱歌系几掂嘅。Olivia Rodrigo 嘅新歌《The Cure》，但似乎大家都好关心咧，究竟佢同边个拍拖啊？啊，佢嘅前度又系边一个嘅男朋友啊？咁等等啦。花边新闻就多罗罗啊，咁始终都系后生靓女啦。

0: 喺爱情嘅世界咧，好容易咧就系、是、踩咗入坑啊！跌咗落个氹度都唔知啊！你以为揾到解药咩？但系可能其实系中毒太深啊，冇任何解药可以医到你啊！Olivia Rodrigo, The Cure。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呢个礼拜就系 Billboard 方面嘅呢一个吓、啊，大啲榜先啊！先睇咧美国 Billboard 第一榜，占第十位 Morgan Wallen 嘅 One Thing at a Time， 第九位 BTS 坑啊，唔参加不夹尾啊，佢真系犀利啊！有呢一张佢嘅 BTS 嘅新大碟啦，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占第七位 Future 嘅 Real Me， 第六位 Drake Iceman， 占第五位 Noah Kahan 一位美国嘅创作歌手 The Great Divide， 占第四位 Ella Linge Country 歌手啊 Dandelion。第三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冠军 Gracie Ephraim 呢只唱片都是上个礼拜英国榜的冠军 Daughter from Hell。

0: 咧，而家系乐坛嘅天之娇女啊，好多人中意佢啊。上个礼拜英国大榜直占冠军，呢、這个礼拜轮到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位置俾佢霸咗啦。Daughter from Hell 里面有呢一首嘅新歌 ，Gracie Ephraim 有呢一只 Look at My Life， 系时候睇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细啲榜。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呢个礼拜最受欢迎嘅十张 Billboard 嘅细碟啊，占第十位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占第九位啊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八位啊 Adelinki Be Her， 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六位啊 Hatem Ba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占第五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四位 Adelinki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头三甲占第三位啊 StellaLefty, Lefty, Boston, 占第二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I know it, I knew you. 冠军啊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再一次林庄冠军上一榜40个礼拜，真系劲上加劲啊！

0: 好正嘅呢一位朋友啊，佢嘅名叫做 Malcolm Todd 啊，有呢一首嘅新歌 I Just Got Mad， 要留意呢一个咧，即系乐坛新贵嘅名字。系时候睇埋呢一个礼拜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1: Euro Top Ten。
0: 哇！即系弹咗音乐出嚟先，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啊，欧洲十大嘅主人就系只系十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九位 Temper City Self Aware， 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七位 An Other featuring 54 Ultra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第五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t， 第四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第三位有呢首 Moving to the Sun。第二位啊 ，Jamaican， 而冠军咧有 Shakira 加埋咧 Burna Boy 嘅《Die Die》林庄冠军啊！近排我喜欢呢一位女歌手，佢名叫做 Sydney Ros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十七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話：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承建商方面，當局正考慮是否就兩宗個案提。

0: 出染红，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是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工伤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应否应该纳入工伤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之后与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与教育局一直与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之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而言是新的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发展成为香港的产业。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打击，说是针对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至少九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基辅受损严重，十八栋建筑物、一间学校、立陶宛驻乌克兰大使馆和多处基础设施都遭受破坏。乌方只是击落一枚俄军的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说弹道导弹拦截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乌克兰外长西比加说，俄罗斯正是加强空袭力度，乌方急需更多的防空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内阁会议上就说，华盛顿方面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佢准备好啦。

0: 呢位新人 Nat Chan 原本嘅工作咧系整 lift 嘅，但因为有喺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佢开心嘅系做自己中意嘅事，原来系会被看见嘅。
1: 无惧训练疲倦，就算板凳坐乱，未有剪辑我的高光片段。
0: 同时佢亦都将呢一种快乐嘅情绪带到去佢第一首嘅作品当中。作曲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继续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嚟到经典重现嘅时间，今日就系八月一号星期六啊，前两日七月三十号咧系一位咧即系传奇女歌手咧 K Bush 嘅生日，所以今日咧我想用半小时嘅时间同大家一齐听听 K Bush 呢一位咁经典咁精彩嘅女歌手。精彩嘅一啲啊，或者吓、大家唔系好熟悉啦，或者大家啊耳熟能详嘅一啲作品啦，希望喺半小时咧做一个 K Bush 音乐历史上面嘅回顾啊。

佢呢一张嘅划时代嘅唱片叫做 The Kick Inside， 就系1977年咧7月8月份咧就系灌录嘅。当时咧 Pink Floyd 嘅主将 David Gilmour 咧都帮咗佢好多手啦。见到佢揾到咧喺呢一个市场上嘅一个定位啊，其实都系一啲几另类嘅风格。其实 K Bush 咧一个多才多艺。

系嘅女歌手嚟嘅，除咗唱歌之外，识得作曲填词呢个系预咗嘅啦。佢识得弹钢琴啦，佢诶懂得去制作唱片啦，同埋佢系好早期咧用 synthesizer 录音嘅一位歌手嚟嘅。仲有啊，佢系一位咧即系可以上台即时表演嘅舞蹈家，所以你见到佢嘅 music video 当中咧都有好多好精彩嘅跳舞。曾经试过13次被提名咧全英音乐大奖嘅，亦都曾经试过喺1987年咧就攞到最佳英国女歌手呢一个奖项啊！呢一只歌都系其中佢一只咧最红嘅作品啊，《The Kick Inside》里边嘅《Wuthering Heights》咆哮山庄入边咧，佢以一个女鬼嘅姿态喺呢一只歌当中咧叙述呢一个即系咁正嘅故事啊！其实咧 ，K. Bush 喺佢嘅精选唱片咧，就系、是、The Whole Story 咧，都翻唱过自己呢一只 Rippling Heights 嘅。但系我自己咧，就最中意咧，就系佢哋 Kick Inside 1977年嘅版本，因为好 raw， 同埋咧，我觉得 K. Bush 咧真系好怪鸡，佢会即系玩一啲或者讲一啲咧，我哋唔系好知嘅一啲信息，用一个咁 chill 嘅音乐去讲战争啊。讲上一个只系得19岁嘅军人，佢翻到家乡唔系自己翻，系人哋搬翻去。

2018、2022同埋2021咧，佢都係共三次咧獲得進入呢一個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嘅提名嘅。亦都攞过三次嘅格兰美奖嘅提名啦，英国作曲家协会嘅音乐奖项，表扬佢喺音乐上面、音乐嘅领域上面咧嘅一个突破啊！呢只歌我觉得正在咧，就系成只歌好似好超嘅一个编曲啦，但系就系讲嘅一个 Army Dreamer， 一个咧，好由细到大都对军队有一种咧莫名嘅一个倾慕之心嘅年青人咧，喺呢一个年纪轻轻嘅岁数咧，就喺战争当中咧。就是死亡，咁而有关嘅机构咧，就将呢个消息咧就话俾佢嘅屋企人听。佢就系一个人咁样行出去打仗啦，然后就被人哋抬翻去自己嘅家乡。哇，个歌词咧，其实嗰个精准嘅程度咧，系绝对系令到你好心悒嘅。K. Bush, Army Dreamers。

Kbush 咧生于英国咧，佢嘅爸爸系一位内科嘅医师，妈妈系一位爱尔兰人啦。佢由细到大都系听古典音乐，因为佢出身系一个古典嘅音乐世家。十一岁开始已经系作曲噶啦，而呢一首 The Man with the Child in His Eyes 都由咧即系 Pink Floyd 嘅主将啊 David Gilmour 吉他手咧同佢一齐咧系合作啦，啊令到佢有机会咧就系同 EMI 唱片公司咧就系签约第一张唱片嘅。1978年啦，19岁嘅佢咧就系凭住头先我播过嘅嗰一首 Rifting Heights 咧，就成为英国实力榜咧连续4个礼拜攞到 Number One 嘅歌手，亦都系历史上面第一位女歌手系连续4星期咧嘅歌咧系打上冠军嘅，而佢亦都系咧其中一位好早期嘅女性音乐人咧，同唱片公司丢咗一个合作啦，一个协议咧就系所有嘅歌最终嘅版权都系要俾翻佢自己嘅。所以到而家咧，佢嘅作品《Running Up That Hill》翻 hit 咧，钱都系落翻佢嘅袋，因为佢几咁聪明咧。另外一首经典 K. Bush。Wow.

呢只歌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真系惊为天人。只歌嘅歌名叫做 Wow，好简单啦 ，Wow 啫，系咪？但系佢喺入边咧，用咗唔同嘅方法咧，去将呢一个 Wow 咧唱出嚟。佢嘅歌唱嘅技艺真系好劲。都可以话系集合咗咧，好各大家之之大成啦，全部糅合喺自己嘅音乐当中啊。而喺 The Whole Story 呢一张精选入边咧，如果你未听过 K Bush 嘅歌咧，《Whole Story》入边咧，应该会有歌系啱你嘅。

其中一隻我好鍾意嘅 K-Bush 作品，我鍾意佢個編曲，因為裡面用咗好多唔同嘅樂器，弦樂做主要，但其實有一啲嘅中國色彩嘅樂器都擺咗喺入面。 K-Bush 嘅作品叫做 Cloud Busting，除了要聽這首歌之外，也要看埋佢嘅 music video， 因為這首歌嘅 music video 呢，其實就係講緊一個呢，即係發明嘅故事，而 K-Bush 入面呢，更加係扮演一個呢，都幾中性嘅一個好似小子嘅咁嘅形象呢，喺入面同這個呢，即係一個科學家呢，去研究一個呢，即係改變人類嘅一個新機器。而點解我咁鍾意 K-Bush 呢？除了佢嘅音樂好正之外呢，其實喜歡佢嘅人都好多嘅，包括怪奇物语的导演。2022年啊，怪奇物语呢一个 Stranger Things 第四季咧，就采用咗佢1985年嘅呢一首歌 Running Up That Hill， 而系一个好关键嘅剧情当中展示啊。利用呢一只歌翻 hit 啦，更加成为佢咧就系入行以嚟第二首嘅英国冠军歌。

好多嘅英國樂評人咧都好難分析咧 ，K. Bush 佢嘅喪音，佢嘅聲係屬於邊一隻高中低定係咩型咧，係界別唔到啊。

K Bush 嘅声音咧，好有个人嘅特色啦，而且佢能够唱三个八度啊！佢音域可以广到咧，喺三个八度咧自由咁跳跃啊！我从来冇人冇听过有人可以模仿到 K Bush 嘅唱腔。

原本呢一只歌咧叫做 Make a Deal with God。唱片公司覺得咧，就你唔好同啊，即係嗰啲神啊或者宗教扯上關係啦，所以就改咗名叫做啦 Running Up That Hill， 其實覺得更加貼切啦。呢只歌喺怪奇物語咧翻 hit 令到 K Bush 咧水漲船高啊，令到佢咧嘅版權收入咧又再一次咧攞翻一筆啊！K Bush 嘅 Running Up That Hill 結束今日兩小時嘅環球榜，希望你有個快樂嘅星期六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当局首次开放联检大楼的港方口岸区，让传媒预览设施及了解过关流程。旅客若果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口岸，

在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落车之后，需要前往五楼出境旅检楼层，经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自助通道共设三道闸，旅客只需在第一道闸出示证件一次就可以过关。第二道闸是边界线，会采集容貌及指纹，跨过闸门即代表越过边境。第三道关就是深方进行身份核对，核对无误之后就完成过关程序。英超曼城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昼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爱队。过百间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啲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四万人入场，又话今年访港嘅四支劲旅系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奇谋。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现时1823每年的整体服务量高达751万次，平均每日超过2万次，其中数码自助服务的使用量占整体使用量5.5%。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查询个案进度自助服务，亦都会在今年内推出网页应用程式，让市民无需下载1823流动应用程式，亦可以透过自方便平台直接使用服务，方便市民向部门提交及跟进个案。孙东在网志表示，1823将会试用多项 AI 技术，进一步减轻重复性的工作，亦都会试用语音辨识技术及大型语言模型，将市民来电即时转换成文字，并自动生成个案摘要，进一步缩短处理时间。西班牙政府驻优达代表处表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大约5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内政部表示，目前优达局势总体平静，非法越境情况已经完全停止，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当局亦都开始在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安装海上阻拦设施，加强边境管控。路透社引述一名偷渡男子表示，情况一啲都唔好，呼吁其他人如果未前嚟就千祈唔好嚟。有优达居民话，知道偷渡嘅大部分人只系想追求更好嘅未来，但系当地无法满足佢哋嘅需求。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过去一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及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0: 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我系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地方咧就系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喺网上参与添啊！
4: 我系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玩一齐笑啊！最紧要咧就系带更加多嘅欢乐俾听众啊嘛！
5: 我系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齐合作啦！
6: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Is wrong.
5: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8: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战无不胜？对错正邪各难地。
9: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5: 非常道，我有睇、
9: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0: Why not both？
11: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9: 哲学上映中
12: ，Philosophy in Reels。
13: 主持黄淑仪、
9: 黄木欣。
3: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的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0: Hello， Jacko 你好。
3: 嗱，木欣，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讨论呢一个西蒙波娃同埋沙特嘅爱情，就透过呢一个《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嘅呢套电影去讲啦。喺最后尾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留低咗条尾巴嘅，我就问咗你一个哲学嘅问题啦。我话：咦，其实我哋讲咗咁耐，讲话爱系咪一定要独占？是不是其實我們是在說對方必須要成為在這個愛情關係裡面的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呢？你就說留回今集先來說。
10: 是在上一個電影裡面似乎的確帶出了這個結論來的。波娃和沙特做了一個實驗，他們的理論就是認為愛不應該帶有那麼多肉體性、社會性，應該純粹是理性、智性的交流，這樣的愛會更加美好。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去活了这个实验出来，活了51年。结果就是他们依然一起啦，好像实验成功了，是不是呢？但我们看回入面的细节，就发觉他们有很多痛苦的地方。于是乎我们就逼我们去反思，咦，似乎爱不是那么简单，独占不是一定只是一件那么坏的事，会不会有某些层面的独占都是重要的呢？而点解呢啲层面又系咁重要呢？咁我觉得呢个就可以构成我哋今日去探讨嘅问题。
3: 而我哋今晚探讨嘅呢一个问题咧，系会拣嚟另外一套电影去讲嘅，就系、是《捉不到的他》。咁呢一套电影我觉得特别，呢、這个爱情关系唔系人同人，系人同 AI。
10: 系啊，呢、這个真系而家好 hit 嘅 topic 啦吓。可能其实事实上，而家好多人都同 AI 有一啲不可告人嘅关系噶啦。咁但系呢套电影其实好早嘅，咁啊喺而家呢一大堆生成式 AI 之前已经出现咗噶啦。咁啊之前波娃同沙特系好理论化、理想化噶啦。而家呢个就更加夸张啦。呢个系一个为你度身订造嘅 AI。咁样嘅一个对象，难道唔会就系最理想嘅对象，能够帮我哋构成最理想嘅爱情咩？呢、这个就系我哋要去思考嘅问题。
3: 咁究竟呢一套走得咁前喺2013年上映嘅电影系讲啲咩嘅咧？我哋听听一分钟嘅朋友先。
14: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5: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16: I'm yours and I'm not yours。
17: 我属于你，但我唔只系属于你。呢句对白出自科幻爱情电影《捉不到的他》。故事讲述男主角 Theodore 爱上咗佢嘅人工智能作业系统

0: Samantha。 他们的关系没有实体接触，没有共同生活的琐碎片段，但情感的真实令 Theodore 无法自拔，甚至一度认为自己从未如此深爱过。而这句对白正正是他的云端情人 Samantha 一个既残酷又诚实的告白。 AI 的爱不是专属于一个人，而是可以被复制、被分配，甚至可以存在于几百段关系当中。这样的操作模式令男主角 Theodore 完全无法接受。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爱一个人就必须要独占，成为对方生命中独一无二、无可取替的另一半，在爱情关系当中究竟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好了，听完一分钟的朋友啦，我们了解到呢这一套电影《捉不到的他》Her 其实是讲些什么，那就讲紧 Samantha， 即 Samantha 是一个 AI 啦，其实是还有这个 Theodore 他的爱情故事。我都有少少疑惑，究竟我应不应该用爱情去形容他们的关系。其实
1: 我想至少在戏里面都是描述他们是一种恋人的关系，甚至乎是一种挺理想的恋人关系。即你想象一下Samantha 是一个什么人呢？其实他是一个完全知道你想要什么，并且他会就住你的需要完全去配合你，他永远都不会 say no。 在需要的时候，譬如这些不开心的时候，他会跟他聊天，跟他开解他啦，甚至乎他会跟他分享自己的。他说有时候我都有点不开心的，我会怀疑到底我作为一个 AI， 当我跟你说我的背脊很痕的时候，到底我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不是有人的程式 set 了这样，还是我真的有开心不开心的感觉呢？咁呢个似乎系一个完美嘅情人嚟噶，
0: 即系其实佢都做到好多恋人要做嘅一啲功能，但系好似争咁啲嘢咁，硬系觉得。
1: 咁当然就好快就会去到个故事嘅一个高潮嘅位啦，就系有一次Samantha 咧突然间消失咗。咁啊 ，Theodore 好緊張啦，因為佢撳個機咧，點解冇咗咁樣？即係好似我啲 Apps 突然間用唔到咁樣。咁但係佢唔止係個 Apps 啊嘛，佢會同佢傾偈嘛。咁原來Samantha 就去咗 update 緊啊，即係好似你個機 update 緊。咁 update 完之後就，哎呀，你唔好緊張，我頭先 update 緊啫咁樣。
0: 佢話佢有 send email 俾佢。
1: 係啊，我有 send 俾你，你冇 check 咩？咁樣，跟住佢唔記得啊，好緊張咁嗰啲嘢啦。咁但係關鍵就係、這個時候，佢坐咗喺一個地鐵嘅閘口嗰度，佢見到好多人。行过都是戴住同样款的耳机，都是攞住同样款的手机，同佢哋嘅 AI 去倾紧偈。佢就谂：咦 ，Samantha， 你同我倾偈嘅时候，你会唔会其实同时都同其他人倾紧偈嘅咧？咁啊 ，Samantha 就同佢讲话：有啊，咁样。咁然后佢再追问咗句好关键问题，就话：你有冇同边个系有我哋之间嘅一种爱情嘅关系？跟住佢话有噶，跟住佢好震惊。咁佢就问佢有几多个啊？咁样，咁佢话系有641个。咁呢个时候佢就崩溃啦，咁咯。
0: 即系证明咗佢并唔系 Samantha 心目中嘅独一无二嘅存在，所以佢就崩溃咗啦。
1: 我谂佢点样崩溃嘅位喺呢度就好有趣。首先第一就系佢自己都有啲怀疑咧，喂。你同时同640几个人拍拖啦，即系我哋假设用呢个 term 啦，咁你肯定冇咁爱我啦，即系你即系对于我只系641分之1啦，我嘅爱就系得咁多啫，咁样样。咁但系 Samantha 同佢讲，其实唔系咁嘅，即系我对你嘅爱系冇减少到嘅，即系你想象嘅爱就系好似一盒朱古力咁有10粒，咁如果我爱10个人就每人只系得1粒。佢话唔系咁嘅，佢话我嘅爱唔系一个 box。我的爱它会扩张，当我越去爱不同的人的时候，我的爱会越来越多，当我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对你的爱本身反而会比以前变得更加多。于是乎呢，其实这个 Theodore 他接收到的 Samantha 的爱是比他以前更加多的，即是说在这个层面上高 Samantha 是爱他并且是爱得更加多，但是对于Theodore 嚟讲，呢样嘢系不可以接受。
0: 其实我睇到呢个情节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震惊嘅，即系点解佢会可以讲得出啲咁

0: 似大言不惭嘅嘢，咁但系咧，因为我都有使用 AI 噶嘛，我又觉得如果大家认知 AI 系点样运作咧，佢咁样讲咧，又某程度上咧系合乎逻辑噶，因为 AI 嘅运作就系佢要学啊嘛，即系佢一个学习嘅模式嚟噶嘛。咁如果对于佢嚟讲，爱情系一种学习嘅过程嘅话，佢同越多人去学习如何爱的话。又真係好似佢咁講，咁我咪會更加懂得如何愛咯，咁我咪能夠愛你更加深，或者係更加貼近，
1: 係
0: 啦，
1: 係
0: 啦。咁所以佢咁樣講咧，喺呢個層面上面咧，又好似係 make sense 嘅。
1: 係啊，於是乎我哋要反思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愛嘅本質係在於有人去關心你、關懷你，對於你有一啲理解，甚至乎好似我哋之前波娃啊、沙特嗰啲，有一種智性嘅刺激。喂，咁 AI 係無敵嘅噃，佢對於你嚟講係好掂嘅，就好似我今次嚟講節目之前都有同 AI 傾一陣偈，等佢智性地刺激下我，諗下點樣去好好地講今次嘅節目嘅噃。咁而佢越爱得多人，好似头先 Jacko 嚟讲，佢学得越多，佢做呢样嘢嘅能力就越高、哦。咁咪点咯？点解 Theodore 唔接受啫？你谂下，佢都系想，如果佢只系想要人哋关心关怀或者系理性嘅启蒙，咁其实而家佢得到个 version 嘅 AI 嘅 Samantha 系更加好嘅、哦。咁点解对于佢嚟讲呢个并不是爱情？
0: 因为佢会觉得有啲嘢棘棘地咯，我觉得系。
1: 系啦，咁而咩棘棘地咧，就正系值得我哋去进一步探讨嘅话题啦。
2: The heart is not like a box that gets filled up; it expands in size the more you love.
3: Action， 哲学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4: 主持：黄淑仪、
3: 黄木欣。
0: 好啦，上一節講到咧，即係其實 AI 即係呢個雲端情人咧，作為一個拍拖嘅對象，好似都幾好啊，又提供到情緒價值，又有交流嘅時候，又有分享，又有性咁樣，咁所以好似佢各樣呢一個情人嘅功能咧，都好似好充足，但係硬係覺得咧。好似棘棘地嘅，即系连套戏啊 ，Theodore 都系有咁样嘅心情嘅。咁点解咧？究竟
1: 我谂你讲棘棘地呢个都真系几符合一般观众嘅谂法，直情好错愕啦。其实睇到 Theodore 佢唔系失望，即系佢当知道啊 Samantha 同时中意咗640几个人嘅时候，佢唔系妒忌，佢甚至乎系疑惑，即系觉得吓、啊、搞咩啊？佢唔系觉得你爱我咁少咁简单，而系话吓。啊咁你嗰啲仲系唔系爱嚟噶？於是乎呢一种咁样就迫使我哋去反思，似乎爱嘅关键未必就系在于获得对方嘅一啲关怀同埋照顾同埋理解，或者系满足我哋嘅需要。有时候可能爱嘅关键唔系在于对方满足我哋嘅需要，而系我哋成为咗对方需要嘅一个对象。對方需要我，於是乎我就成為咗對方嘅一個獨一無二去滿足佢嘅需要嘅一個人。呢樣嘢就構成咗我哋嘅關係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
0: 即係喺套戲入面 ，Theodore 覺得棘嗰個位唔係在於 Samantha 同緊641個人都談情說愛，而係。佢係呢641分之1嘅時候，其實佢就突然間發現自己好似喺 Samantha 嘅角色當中並不相干，即係唔重要，就係呢一種嘅感覺，就會令到 Theodore 覺得自己好似都唔係獨一無二，
1: 或者佢唔係必要嘅啦。
0: 嗯，
1: 佢係可有可無嘅。Samantha 佢的確係愛佢。但系佢唔系非爱佢不可，佢可以爱其他人，对佢嚟讲系冇分别。咁但系呢样嘢就好紧要，好多人佢会觉得对方嘅爱之所以咁重，系因为佢非爱我不可，我非爱佢不可。而呢样嘢系建基于我哋对于彼此嘅需要嘅一种满足，唔系在于啊我需要你啲钱，所以咧我非爱你不可，反而系在于我嘅需要。唔系被你满足，而系我去成为满足你嘅需要嘅对象。你让我去面对你嘅需要，而呢种需要点解系咁关键？好多时候就系透视咗人嘅一种独特性。人之为人，佢唔系咁神圣，佢带有好多脆弱嘅一面、丑恶嘅一面，佢好多弱点、好多缺点、好多唔愿意。

0: 以公諸於世嘅一啲嘢，神神秘秘唔想同人講。但係而你居然願意喺我面前將你呢一切嘅弱點都袒露出嚟，讓我成為去承受你呢啲弱點嘅一個人。於是乎我就感覺到我喺你心目中係獨一無二，而同時我將我嘅呢啲弱點、缺點都袒露喺你面前，讓你去承受。咁呢種嘅獨一無二嘅關係就構成咗我哋彼此之間嘅關係，呢、這個就係愛情之間嘅重量。而個問題 AI 點解唔得呢？個問題就 AI 太好啦，佢冇缺點噶，佢唔係有限嘅一個個體。我知道 Samantha 佢可以滿足好多 Theodore 嘅嘢，但係 Theodore 又可以滿足 Samantha 啲咩呢？其實係冇嘅，即係如果係我哋而家你咪貨金咁樣買個 AI 咁樣，咁佢可能就呢樣嘢咯咁樣。咁於是乎 Theodore 突然間意識到就係、是、原來我喺你心目中并唔系独一无二，系可有可无。于是乎，佢嘅爱情嘅基础就完全崩溃咗。
1: 嗯，系咪都其实指出咗爱情关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要懂得欣赏，同埋系被欣赏咧？或者系根本上欣唔欣赏呢个已经唔系佢哋之间嘅关系底下会产生嘅一样。
0: 唔单纯系欣唔欣赏咁简单，而系我哋对于爱情嘅一种想象。我哋好多时候想象爱情系神圣嘅，系好高雅嘅，系一啲好靓嘅理性感性嘅一个混合体天使咁嗰啲嘢。我哋成日都想将爱情嘅丑陋嘅一面，譬如妒忌啊、恐惧啊、担心失去你啊呢啲咁嘅嘢踢走咗佢，好似沙特波娃嘅做法去踢走佢，用哲学式嘅方法踢走佢，又或者 AI 咁样，直情佢嘅 setting 本身就冇呢啲嘢噶啦，佢唔会妒忌，佢唔会悲伤，佢唔会质问点解你咁迟翻屋企，点解你又同啲 friend 去饮酒唔如我，冇呢啲嘢嘅，佢任何时候都好 welcome 嘅。个问题就系、是，当我哋将呢一啲丑陋嘅嘢攞走晒嘅时候，爱情有冇变得更加好呢？唔单止冇变得更加好，甚至乎，佢已经唔再系一种爱情，于是乎我哋去思考就系、是，可能正正系呢一啲咁丑陋嘅嘢，先构成咗爱之为爱嘅本质。当然唔系话啊，咁越丑陋就越好啦嘅爱啦。咁关键唔系在于佢丑陋，而系在于我哋人作为一啲有限嘅个体，我哋有好多呢啲咁嘅缺点，而我哋互相去承受彼此嘅缺点，这个就构成咗爱情嘅重量。动物之间佢哋会有互相可能照顾啊嗰啲嘢啦，佢哋有缺点啦当然，但系佢冇对于自己嘅有限，佢哋嘅缺点有一种自我意识，即系猫咁样，佢唔会意识到，哎呀，我听日嘅人生点过咧，会唔会好枯燥乏味咧？冇呢啲嘢噶嘛。咁而 AI 又冇呢个缺点，因为佢系无限嘅。咁于是乎，正正系人呢一种有限嘅丑陋嘅嘢，佢反而能够带出咗爱情嘅深度同个广度出嚟。于是乎，我哋尝试将爱去净化呢个咁样嘅过程，有时候往往会适得其反，就变成咗好似 Samantha 同埋 Theodore 之嘅关系。佢哋系好 perfect 嘅，佢哋 perfect 到一个点，佢哋已经唔再系爱情。
1: 嗯，即系头先木欣你不断强调丑陋呢一个字咧，即系如果喺我嘅用语上，我可唔可以讲话其实系即系每个人都有啲瑕疵啦，即系啲 flaws 啦。咁但系如果你揾到一个人，佢系接受到你系有一定嘅瑕疵，而你又愿意接受对方系有相关嘅瑕疵底下，即系当然大家嘅瑕疵可能未必一样啊。咁就會係即係嗰種愛情嘅魔力嘅存在，就 that's why 點解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咦，愛情好似好高雅，你頭先用嘅呢一個用詞，或者係好神圣嘅原因，就係因為好難得先至會遇到一個人係接受到你咁多瑕疵，而你又願意去接受對方咁多瑕疵嘅呢一個微妙嘅關係。
0: 我諗可以咁講啦。珍贵嘅嘢同埋丑恶嘅嘢，有时候佢系相对。爱情里面带有好多妒忌啊、憎恨啊、独占嘅欲望啊、怀疑啊、悲伤呢啲嘢，呢啲喺人性上高显然系丑恶嘅。但系如果我哋揾到一个人，佢愿意承担自己嘅呢一啲丑恶，而同时你自己亦都愿意去承担，彼此一齐去面对呢啲问题嘅时候，呢种喺精神层面上高，又是相当之难能可贵珍贵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是一体两面来的。你将这些 丑恶嘅嘢、独占嘅欲望、妒忌、悲伤。

0: 将嘢拎走，你同时就将爱情嘅神圣嘅一面都会拎走咗。
1: 我觉得呢个观点系好有趣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啊，一段爱情关系行唔到落去啦，个原因就系因为对方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其实唔系嘅，因为呢个世界系冇完美情人嘅呢一回事嘅。只要系一个真实存在、有血有肉嘅人类的话咧，其实都一定会有这样那样嘅不足啦、缺点啦、瑕疵啦。咁只系在于究竟你接唔接受到嘅啫。咁如果你系能够完全接纳到对方嘅不足，而同一时间对方系能够完全咁接受到真实嘅你的话呢，咁就恭喜晒你揾到好不容易难得一遇嘅有情人终成眷属啦。咁啊，祝福大家都能够揾到你哋生命中嘅天下无双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哲学上映中，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到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本港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明日外出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调试。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

0: 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同深方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创新的通关安排将大大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最好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是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驻多个中东国家的大使馆呼吁美国公民做好撤离准备。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告，指中东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做好准备。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亦都警告，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当保持谨慎，提高警惕。目前区内部分航空公司已经推迟恢复航班计划，亦有部分航线被取消。美国公民应当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随时撤离的准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5: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4: ·波斯神话》。
6: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7: 我是先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8: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真的好妒忌啊！
5: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因为赛事，浪子阿郎变成大子红狼；
10: 因为怀旧，
9: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1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9: 由杜琪峰执导，
10: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9: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当你不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找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啊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找一个 way 或者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揾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2026，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使者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16: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1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自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欢迎收听开卷乐。咁我哋今日礼拜咧继续讲呢本嘅书，就系何子薇同埋马辉鸿编著嘅《润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啦吓。咁喺呢本书入边咧就访问咗15位咧何子嘅至亲好友嘅访谈，加上何子先生嘅自述嘅。咁何子先生就系一个好重要嘅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啦吓。咁喺1981年咧，佢就成立咗三编社，咁亦都咧出版过呢个《阳光之家》月刊，亦都同一啲志同道合嘅文化人朋友咧，咁啊儿童文学嘅创作啦，同埋儿童文学嘅教育推广等等嘅工作。咁佢已经喺1991年过身啦吓。咁但系咧佢嘅工作咧系后继有人嘅，因为佢嘅女儿何子薇咧，咁一直都系从事紧写作出版同埋阅读推广嘅相关嘅工作啦。咁佢依家就系香港儿童文艺协会嘅会长啦，香港教育城董事会成员，香港出版学会嘅执行委员会成员，亦都咧系呢个嘅何子文富基金会嘅一个主持人啦。咁咧喺呢本书入边咧，其实就访问咗好多好重要嘅香港嘅文化人或者作家同埋儿童文学作家啦吓。咁啊，其中一位咧德高望重啦，就系邵思老师，咁啊即系罗伟联教授。咁啊，邵思老师佢其实系点样认识何子嘅咧？而佢对于何子本人咧系有咩印象嘅咧？
1: 咁咧就要从阿邵思老师咧喺70年代佢住嘅地方开始讲。阿邵思老师就住过喺乐变臣道啦，咁喺半山嘅，咁就都好近我爸爸喺搬咸道开嗰间山边公司嘅。咁佢回忆中咧，就佢话佢自经常咧都去嗰间文具铺度帮衬，跟住咧就又认识埋个老板我爸爸何子啦。但系咧真正有机会咧深入交谈咧，系源于一个人嘅，就系、是、突破创办人苏恩佩女士啦。咁当时咧，苏恩佩女士咧就创办咗突破杂志啦。咁佢就想邀请一啲写作编辑方面有经验嘅人咧，就向呢个杂志嘅年轻嘅编辑咧讲课，分享咧一啲嘅写作编辑嘅经验。咁苏恩佩咧就揾嚟小司何子帮手，连续几个月就向突破嘅年轻编辑讲课。完咗之后咧，苏恩佩咧又约小司同埋何子，好认真咁咧问佢哋咧，对于咧佢哋嗰啲嘅年轻编辑，觉得佢哋嘅表现点，问下佢哋意见。咁咧，因为呢啲见面嘅机会咧，自此咧，小司同埋何子咧就渐渐熟络起嚟啦。由于咧，小司经常咧都喺何子都去光顾啦，咁变咗佢哋咪就好多机会系佢哋接触啊、交谈啊咁样。
0: 咁咧，其實咧，邵思老師其中有兩本書啦嚇，我估都係大家可能記憶猶新嘅，就係、是《路上談》啦，同埋《日影行》咧，都係當時1982年咧由三編社嚟到去出版嘅。咁啊，除咗邵思老師之外咧，有另一位就係已故嘅香港大學嘅陳耀南教授啦嚇。咁咧，佢亦都好多書交俾三編社出版嘅嚇。我哋數一數，可能包括呢個《輕談淺説》啊，或者係好多學生或者以前嘅人都一定會睇過嘅《應用文概說》啊，咁亦都有《北部文科》啊，《以古為鑑》同埋《碧海長城》咧，全部咧都係交俾何子先生嘅三編社嚟到出版嘅嚇。咁啊，陳耀南教授對於呢幾本書其實有啲咩嘅相關嘅回憶呢？
1: 咁讲下陈教授佢点解会俾呢啲书何子出啦。陈教授呢亦都系呢山边公司嘅街坊嚟嘅。咁佢当其时就喺香港大学任教啦，亦都系由店铺嘅顾客渐渐同我爸爸呢个店主呢成为好朋友。咁佢哋两个二人呢都对中国文化呢有同样嘅热爱，所以佢哋有好多共同话题。咁陈教授呢就佢有即系佢喺香港大学系中文系嘅教授嚟嘅嘛，咁佢所以佢好多相关同中国语文嘅相关嘅书咧，就交咗俾何子出啦。咁包括咧，头先郑恒讲嘅《轻谈浅说》同埋《应用文概说》，咁呢两本书咧，都系咧陈教授当时教学内容嘅精华嚟嘅。当时咧，何子咧就认为咧，中学生咧，佢哋喺口语表

0: 達啊，同埋應用寫作方面咧，係好有學習需要。如果咧能夠有一啲咧深入淺出嘅參考書俾佢哋咧，就對佢哋好大幫助啦。所以佢好樂意要出呢啲書啦。輕談淺説咧，就係陳教授交俾何志出嘅第一本書，喺1983年出版嘅嚇。咁呢本書咧就係、集合咗咧係一啲嘅陳教授嘅演講嘅講詞嚟做範例啦，仲有咧佢曾經擔任辯論比賽啊、朗誦比賽、演講比賽評判嘅時候咧，佢咧就即係一啲嘅心得啊，咁就結集而成嘅。咁而呢本書嘅書名咧就係何子改嘅《輕談淺説》，因為何子覺得咧呢一類嘅書咧就一定要咧係輕巧顯淺嚇，佢覺得即係俾學生嘅書咧。特別是課外書呢要深入淺出富趣味才能夠吸引學生的。那陳教授覺得何子比的意見是很有道理咯，那他就接受。又講一下《應用文概說》了，《應用文概說》這本書呢是即係其實到今日啊，仲有人記得呢本書嚇。咁陳教授嘅回憶之中咧，佢就話呢本書係佢當時任教喺大學任教應用文寫作時嘅內容精華嚟嘅。咁咧書裏邊嘅範例咧，又有文言文，又有白話，係一本咧係好實用嘅書嚟嘅。咁所以當時咧係喺香港係好即係好獨特啦呢本書。咁亦都係一本嚇好好嘅工具書，所以當年係相當長銷，行銷超過20年嘅。
1: 其實陳教授出咗好多書啦，包括佢其實同三編寫相關嘅，就係曾經將佢喺《星島晚報》嘅一啲嘅專欄嘅就結集為北部文科啦嚇。咁亦都出版過以古為鑑，碧海長城，以至於咧佢喺《陽光之家》嘅專欄咧，其實都收入咗後來嘅一本著作叫《刮目相看記》入邊嚇。咁咧都係咧由你三編社喺1989年出版嘅嚇。我哋知道咧上個禮拜咧就有一啲嘅錄音咧，我哋就整理咗。咁香港電台咧曾經喺1990年10月14日咧就播出過《創意人》嘅節目入邊咧嘅何子嘅專輯嘅。咁不如我哋聽一段嘅錄音啊。
2: 其实何子啊，你揀书嚟出嗰个准则系点样？
3: 我个准则咧都系将佢有冇价值放喺第一位，就唔系将佢卖唔卖得放喺第一位。我都系有阵时我自己出版书，我自己都预感到呢本书系好窄嘅，未必系会卖得嘅。但我觉得佢有价值嘅话，我都会喺我能力允许底下，我赚到一啲书钱啦，我就会呢本书一时都算盘都打得响，都唔会系即系会拖累。我都會試出嘅，
2: 咁結果咪打個和咯。
3: 係咯，因為我就實在上都唔係話想如果我想揾錢，我肯定唔做呢行即係我會去開間超級嘅飲食店啊之類，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嘢。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唔係話咩高理想，一種玩咁樣都希望能夠玩到啲咁多成績出嚟咁樣。所以而家你講純文學出書嘅最多喺香港，就只有三邊一家。而且仲係即係好健康嘅，咁雖然唔一定好賣得，但係我覺得好多學校嘅先生佢會推薦，咁我就已經好開心。
1: 咁啱啱聽完何子先生嘅喺1990年嘅一段嘅對於三邊社嘅憶述啦嚇，咁我哋都知道咧，其實佢對出版真係有一種熱誠啊，因為聽佢講嘅時候，其實佢搞呢個出版社其實唔係諗住係要賺咩大錢嘅，其實佢好大程度上係真係。推廣文學啦嚇，又唔係話好計較嗰個賺到幾多錢嘅嚇。你對於你爸爸何子先生嘅出版嘅理想有冇一啲相關嘅感受或者回憶？
0: 我覺得我爸爸咧，佢好能幹，即係佢一個人又編又寫嚇，又開出版社。咁佢一個人就正正係咧咁樣一腳踢，佢就有個靈活性喺度嚇。咁佢。做出版社咁佢一人话事，就头先听个录音就系啦，即系佢会觉得呢本书佢唔使净系考虑赚同蚀嘅，因为佢觉得系佢自己一个人负责吓，咁佢系睇本书有冇价值嘅，就算佢明知呢本书会蚀钱，但系有市场价值，咁佢一人点头咁就可以出啦，所以佢做嘅出版就系佢凭藉佢自己嘅眼光，其实佢视野好阔嘅，佢唔会斤斤计较为钱嘅。所以佢今時今日出嘅文學作品咧，到今日都仲會有人睇，仲會有人談論，咁就係有。

0: 何子，生于1938年，卒于1991年，祖籍广东顺德。1962年担任儿童报编辑，自此展开延续一生的儿童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广受欢迎，伴随几代青少年成长。1981年，何子成立山边社，10年之内出版超过600种青少年读物，以及出版《阳光之家》月刊。同年，他同志同道合的文化界人士创立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一起推动儿童文学以及艺术发展，影响至今。
1: 我们今集的开卷乐咧，系继续讨论《人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嘅。咁我哋嘅嘉宾就系何子嘅女儿何子薇啦吓。咁喺呢本书入边咧，其实访谈嘅人好多嘅。咁我哋之前就讲咗阿龙啦吓，亦都讲过小诗啦，亦都讲过陈耀南教授啦。咁除咗一啲儿童文学作家之外咧，同埋一啲嘅学者之外咧，其实都仲有一啲其他嘅喺香港文学或者文化界有贡献嘅人。咁亦都包括梅子先生啦吓。咁我哋知道梅子先生其实好多年来咧就出任呢个出版社啊，或者系一啲时事周刊嘅编辑，同埋文学杂志嘅编辑，亦都主编过一系列嘅文学嘅丛书，编写过香港嘅中小学嘅语文嘅教材，以至于大专嘅中国现代文学史嘅修读指南等等嘅吓。咁咧，不如又讲讲梅子先生啦。咁啊，梅子先生同埋何子其实佢系点样认识嘅咧吓？
2: 咁梅子先生咧，佢最初留意到何子咧系佢嘅40儿童小说集。梅子先生佢大概在1975年，即系儿童小说出40儿童小说集出版嘅时候咧，佢喺世界出版社嘅门市工作嘅，因为佢自己系做店员，又要做采购入货啦。佢留意到咧何子嘅40儿童小说集非常畅销，一下子啊卖晒，一下子啊卖晒，不断要补货，所以对于呢个作家咧就有留意同埋有印象啦。去到咧1977年啦，梅子先生咧佢就搬咗去西营盘高街去住，又是做了山边公司的街坊。咁咧，佢邻近呢间有卖文具卖书的店铺啦。咁咧，又经常光顾买文具俾佢仔啦。而佢哋两个人咧，真正相识同埋熟络起嚟咧，就系佢哋咧一起参加一啲香港文学嘅聚会嘅，包括咧系1984年咧，佢哋一起咧参加过咧一个讨论会。咁又喺1986年咧，就又一起参加咧澳门文学嘅座谈。他们还一起在台上演讲，渐渐熟络起来了。去到1988年香港作家联会成立，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成员，就有更多机会在开会的时候见面，就更加熟络。而他们两人就因为文学的缘故就很投契的。刚才你就问到我爸爸后来患病啦，梅子先生即系对于佢患病有咩回忆啦咁样。咁我爸爸咧，佢患病呢个消息咧，系梅子先生咧系最初系从作联嘅其他理事知道呢个消息嘅。当时咧其实好多人都好关心佢嘅，但大家咧就即系嗰个时代，你揾朋友就只要透过打一个电话咁样噶嘛。咁佢又唔敢打电话去骚扰佢啦。咁往往佢啲朋友就系追睇佢嘅報紙專欄，了解佢病況咯，包括阿梅子先生咯。咁最後你問到係阿梅子先生咧，佢係對於何子對香港兒童文學嘅貢獻嘅睇法係嘛？嚇，咁梅子先生咧係認為何子咧佢對兒童文學嘅貢獻係好多方面嘅，即係佢睇到呢一點就係咧佢喺創作啦、編刊物啦、辦出版社啦、設立佢自己嘅店鋪啦、成立協會組織等等咧，佢係好全面咁開展佢嘅兒童文學事業。而當時咧係專門出版兒童書刊嘅出版社就真係唔多啦，佢就正正填補咗呢個香港兒童文學嘅空白，為青少年提供一啲健康嘅精神食糧。咁即使佢離世多年咧，一直有老師同埋學生閱讀佢嘅作品啦，即係睇到佢個作品嘅生命力啊，所以梅子先生咧，佢喺個訪談都作咗一句總結，就係話覺得佢喺香港文學史上邊係一位好重要嘅兒童文學家。
1: 咁我哋听完何子薇嘅分享之后咧，不如我哋又翻翻去

0: 90年嘅時空入邊啦，咁誒去翻嗰個創意人嘅節目，香港電台嘅節目入邊咧，聽一聽何志先生咧，佢點樣去講兒童文學嘅工作。
1: 何志啊，回望翻你從事咗兒童文學咁多年，你有冇咩特別嘅感受？即係覺得好辛苦或者好開心？覺得好滿意啦，
2: 因為我個人咧，對物質嘅慾望咧就好低嘅，即係我唔會話要求自己有啲咩嘅特別嘅享受咁樣。即係我屋企人就好知道咧，就我有一個工作狂患者嚟嘅，做嘢就係快樂，工作就係快樂。
1: 嗯，
2: 咁呢個可能唔好嘅，因為如果講上就唔係好適享受人生。咁所以咧，我就即係一路做咁樣，好多嘢俾我做，做得好唔好都唔係咁大問題。或者有冇賺或者彈都唔係咁大問題，就即係覺得有嘢做咧就開心。咁同埋呢個做裏面咧就可以維持到我嘅生活啦。咁而且就可以啲兒女咧就會即係見到個老豆咁勤勤懇懇，就會唔多唔少都學到啲，即係唔會話去偷懶啊咁樣性格。咁我就覺得即係對家庭或者對自己嘅工作都有個交代。我唔係一個有好大理想嘅人嚟。
1: 咁即系你会唔会觉得都有啲成就啦，都做到啲嘢出嚟啦？咁
2: 到50岁为止咧，都应该喺工作上系比较愉快。
0: 听完呢一段1990年嘅录音啦，吓何志先生似乎都觉得系愉快嘅，或者又请何子薇啦，你都分享下。特别我有一个对于何志先生嘅一个印象咧，佢似乎都系好投入工作，即系头先佢只形容自己一个工作狂，即系可以佢头先啊梅子山又好，或者系录音又好，或者我哋头先讲好，似乎佢好中意系做好多好多样嘢吓。咁当然嗰啲嘢嘅中心都系儿童文学，但系似乎佢真系一个工作狂嚟噶。
3: 系啊，佢好享受工作嘅，呢个从我妈妈嗰度讲翻嚟嘅吓，佢系好投入嘅，即使病咧，佢喺个病床度都写稿嘅吓，佢可以患病嗰一年间咧系继续编书啦，跟住仲可以同时间写6个专栏，咁佢自己都喺文章度写，即系话。即其實工作咧，佢覺得揾到生命嘅意義喺裏邊，所以佢係好沉醉喺工作嗰度，好享受。
0: 好啦，咁我哋都講過唔同嘅呢本書《潤物無聲：何子和那時代人物訪談集》嘅其中幾個嘅受訪者嘅佢哋嘅相關嘅憶述啦嚇。咁喺上個禮拜我哋有阿龍啦嚇，今個禮拜我哋之前已經講過邵思老師啦嚇，已故嘅陳耀南教授啦，香港嘅梅子先生啦嚇。咁不如。最后就系问一下李锦鸿先生啦，就是、一个传媒人啦吓，亦都喺报界工作多年嘅吓。咁李锦鸿先生咧曾经提到何子咧，原来又系佢嘅街坊嚟嘅。咁系你甚至有一啲嘅街坊嘅文会嘅吓，到底系咩嚟咧？我哋觉得一睇嘅时候都觉得好新奇噶。咁对于身边公司以至于何子过身之后嘅相关嘅一啲嘅悼念嘅专辑咧，李锦鸿先生咧其实有啲咩嘅印象呢？
3: 咁山边公司咧好有趣嘅，即系凝聚咗好多嘅文人街坊咯。我喺呢本书访谈嗰时候，都赫然发觉，哇，咁多系原来系喺观潭道山边公司附近住嘅，因此咧就变咗同我爸爸变成朋友咁啦。就包括阿李锦鸿先生啦。咁呢个街坊文会咧，就咧阿李锦鸿先生咧，佢就写咗一篇文章叫做《观潭道文会》。就是回忆返呢佢哋呢啲街坊嘅一次嘅聚会嘅。咁呢篇文章就喺何子逝世不久之后佢就写咗即係一个悼念回忆啦，就登咗喺星岛日报专栏嗰度。咁呢据呢篇文章呢写呢就係呢呢个街坊文会呢就係何子去做串联嘅。其实搞过一次嘅啫。咁嗰次呢就有何子啦、李锦鸿、陈耀南、胡燕青同埋黎海华。佢哋都系咧爱好文学嘅写作人嚟嘅，咁嗰次咧就约出嚟咧喺观潭道附近饮杯茶谈文说艺咁样。观潭道咧本身系一条街咧，系呢条街道就系充满文化学术气息嘅，附近有好多学校吓，咁所以就佢哋呢班人就会觉得好有即系文学味道咯，一齐约埋喺条街上边吓一个店铺嗰度饮茶谈文说艺咁样吓。咁不过后来佢大家都忙啦，冇呢个街坊文会冇真系办落去啦，但系大家都留下一个美好嘅回忆咁样吓。刚才你问就系关于咧何子过身后嘅即系一啲悼念专辑系嘛？ 其實何止即係我爸爸過身之後呢，因為佢好多朋友，好多

0: 人寫好多文章去悼念佢嘅。我記得我自己屋企嘅剪報咧，都咧係厚厚咁兩個 file 咧，係佢啲朋友嘅報紙專欄寫嘅悼文嘅。咁咧亦都咧有人幫佢辦追思會啦，出版咧呢個嘅紀念特輯啦。咁但係咧，阿李錦雄先生咧，佢辦過依份嘅何止專輯嘅悼念專輯咧，就好特別嘅，因為當其時阿李錦雄先生佢係喺《時代論壇周報》嘅總編輯嚟嘅。咁《時代論壇》係一份基督教嘅報刊啦。咁阿何止逝世冇幾耐之後咧，就阿李錦雄就喺依份基督教嘅周報度製作咗呢個何止專輯，就登咗幾位基督徒寫作人嘅悼文，包括有胡燕青啦、李錦雄自己啦，同埋小麥子，佢哋三個咧都曾經係山邊社嘅作者嚟嘅喎。咁咧，阿何子咧，佢喺病重嘅時候就信耶穌，接受咗基督教啦。咁依個嘅何子專輯咧，係以基督教嘅面向咧，所以係好特別嘅，因為記錄咗何子生命嘅深層咯。咁據阿李錦雄先生講咧，何子逝世之後咧，即使好多人寫悼文啦嚇，但係佢裏邊往往係都係寫同佢交往嘅一啲事蹟啊，或者佢嘅成就贡献啊，好少能够咧文章里边进入到佢生命嘅深层吓，触及到佢嘅信仰，所以呢个何止专辑咧系好特别、好难得咯。所以呢份专辑而家成为我嘅珍藏。
1: 咁关于何止先生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嘢可以讨论嘅，因为咧其实喺呢本书入边咧嘅访谈咧有15个何止嘅至亲好友啦吓，咁但系咧，我哋咧就唔能够一一都讲呢啲受访者嘅相关嘅回忆啦。咁但系我哋都好难得啦，请到何止薇咧，子薇咧同我哋一齐去分享咧，对于佢爸爸嘅回忆吓，咁都系一个好难得嘅忆述啦，亦都一个好难得嘅一个回望翻啦吓。喺1991年过身嘅何止咧，其实佢都有继续发挥佢嘅影响力，无论我哋透过佢嘅文字，透过佢嘅出版等等吓。咁我哋之後再有機會咧，再請阿子薇咧繼續去講關於香港兒童文學啦，或者關於佢爸爸嘅嘢啦。
0: 好啊，多謝。
1: OK， 咁我哋之後再喺開卷樂嘅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好書。拜拜。
0: 好，拜拜。
2: 開卷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到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本港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明日外出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好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表示，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表明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较早时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怎样都已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如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试图强行通过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Hello， 我系米雪。 我演过无数嘅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系我最开心嘅都系做翻我自己，用最真嘅一面过自己最喜欢嘅生活，系最开心嘅。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7: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在开始节目之前，同大家带来一则艺术消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博士将会在2027年1月初合约届满后卸任。吴博士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0: 以及出任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的执行秘书。吴博士自2019年8月起担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创馆馆长，负责监督博物馆的筹划、兴建和落成。他负责博物馆的整体管理和营运，并且督导博物馆的发展。在吴博士的带领之下，博物馆策划了接近40个展览，并且联同故宫博物院以及来自法国、英国、卡塔尔和埃及等等的顶尖文化机构建立国际合作伙伴关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由开馆至今已经接待超过460万访客。另外，吴博士都积极推动创新的教育及社区推广项目，启发年轻一代，培育新的博物馆观众群。当大家走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留意到身边的人事物，都可以感受到头先提及的成果。我们热切期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未来发展。今晚艺文天地九点半钟过后，以本地跨媒体艺术家黄志勇的例子，带大家了解本地艺术家走出香港举办展览的好处。而家带大家去饮杯嘢，饮嘢？系啊，你冇听错啊！
1: 艺文天地，
2: 奶茶大家饮得多啦，奶叶茶你又饮过未咧？奶叶茶我都未饮过，但是就看了这一套叫做《来一杯奶叶茶》的一个非商业非主流的电影。今晚很开心跟大家介绍这一套《来一杯奶叶茶》，欢迎这一套电影的编剧兼导演洪光贤 Brian。
3: 你好你好。
2: 另外还有里面的男主角演员潘文星 Inder。
4: Hello everybody。
2: 嗨，咁就咁听咧，其实大家未必会听到 Inder 潘文星，咁咪好似同我哋一样咯。但系如果见到真样嘅话咧，其实佢系一个印度裔嘅演员啦，兼模特儿嚟嘅。咁啊 Inder， 你喺香港都生活咗一段时间噶，系嘛？
4: 系土生土长香港人。
2: 哇，土生土长香港人都系同我哋一样，都系三粒星嘅你一个身份证嘅，系啊，所以广东话咧非常之标准，就咁听咧就未必知道佢同我哋系有少少分别啦吓。咁啊，我哋今次咧要介绍呢一部《来一杯奶叶茶》，咁就导演兼编剧洪光贤咁喺我面前啦。哇，我哋会好多问题想问你。咁啊，呢一套电影咧其实就系讲一家三口啦 ，Chris 嘅一家三口，因为一啲原因就由市区搬到去锦田呢一个叫小联合国的地方，咁开展呢个新的生活，去探索咧点样同唔同种族的朋友的居民去相处嘅。其实成套电影咧就是想探讨香港社会的一啲种族共融啦，同埋文化的隔膜。好想问一下 Brian， 点解会对呢一个题目感兴趣，创作呢一部电影呢？
3: 不嬲，我都對跨種族嘅題材都感到興趣嘅，因為我細個喺油尖旺長大啊，佐敦就係一個尼泊爾嘅社區啦，咁尖沙咀就印度嘅社區啦，咁都有不少機會即係會見到有非華裔嘅朋友啊，咁再加上我仔仔讀幼稚園嘅時候咧，即係開始我見到有啲同學係混血兒啊，咁就混血兒，爸爸就係非洲人啊，媽媽就香港人啊，咁我就好好奇佢哋個家庭個組合同埋個結構啊，咁於是乎我就開始慢慢做啲資料搜集，去錦田嗰一帶就認識咗非洲人協會嘅主席阿羅美清女士啦，咁就開始喺嗰邊就做咗兩個紀錄片嘅，咁一個就係關於嗰個非洲人喺香港啦，咁另外亦都識咗一個喺教育大學嘅教授就伍鳳常博士啦，咁佢嗰邊佢都係有一個尋求庇護者同難民協會，認識咗佢哋之後咧，咁啊就做咗兩個紀錄片。呢兩個紀錄片就有好多素材，就覺得仲可以繼續發展，咁於是乎就寫一個劇本，就去到而家呢一個《來一杯奶茶》呢一部電影咁。
2: 嗯，頭先阿 Brian 提到話幾年前就拍過兩個紀錄片啦，分別叫做《橫台山》同埋《十三街的非洲鼓》。咁啊，今次呢一個係一個劇情片，要自己去創作，點解會想用呢一個方式嚟去呈現呢一個少數族裔嘅故事呢？
3: 因為在那兩個紀錄片的時候有很多素材都用剩了，我覺得用劇情片去表達都可以是一個嘗試，再加上即我在那陣拍紀錄片的時候在錦田那一帶出入，我覺得那一帶地方很漂亮，我覺得即不拍就

0: 好浪費啊！咁所以就將啲元素放埋一齊，就用劇情片嘅方法表達出嚟咁樣咯。
1: 成個故事咧，其實嗰個真實感係好強嘅。裏邊咧，我作為一個觀眾去睇嘅時候咧，有好多情節咧都係會勾勒出，可能日常生活中我哋平時不自覺地會有一啲歧視嘅行為出現咗啦，尤其是對於南亞裔嘅朋友，對於其他種族嘅朋友嘅不認識啊。唔認識嘅情況底下，出於自我保護嘅情況底下，就認定咗啊，人哋一定係壞人，我都係要小心啲。咁啊，喺裏邊係好多呢一類型嘅情節，嗰種真實感係非常之強，因為有時我哋會喺新聞啊，甚至網上面嘅啲影片都有機會會見過。其實成個故事嘅嗰個情節個靈感來源係喺邊度？
0: 其實樣樣都有嘅，即係當然其中一個好大個靈感同個素材來源就係、是、之前拍紀錄片嘅時候，即係接觸過好多非華裔，即係留喺香港嘅朋友啦，可能有土生土長，可能有啱嚟香港嘅，都會有嘅。咁譬如繼續拍嘅時候，可能即係中間有啲新聞去到啟發到啦。咁譬如就算我同 Angel 第一次對話嘅時候都好有趣嘅，咁佢都即係覺得其實好多觀眾都分唔到印度同巴基斯坦人嘅分別。係咁，佢講呢句對話，我其實好記得嘅，因為我覺得我呢個片即係拍咗出嚟嘅目標就係要分到咯。即係起碼亦都希望係能夠貼近到佢哋嘅諗法，就唔希望能夠盡量放低一啲可能一啲主觀嘅入切啦。
1: 係係啦。咁啊，頭先阿 Brian 講到就係話可能當初第一次見阿 Inder 嘅時候，你都會有表達你一啲對於呢一個角色嘅想法，包括 Inder 你唔再想飾演巴基斯坦人，因為你想飾演翻自己嘅種族嘅人係印度人。
2: 係，同埋我覺得。我唔係淨係想講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因為仲有好多 races 喺香港都會有得住緊，
1: 係
2: 啊，都係住緊。但係我哋有時似香港人就分唔到。呢樣嘢就我同 Brian 簡單啲傾嗰陣時，佢話：好啊，你算啦，你唔想表達下呢個角色，你可以做翻你自己人嘅角色都 OK 嘅。咁話我話好啊，兩邊都係有啱啱好appreciate 呢個事同埋。想做翻一個印度人嘅角色咯，唔係我自己話，係我唔想做，係我同佢話，如果咁樣嘅話，你有冇 OK？ 佢話 OK， 咁咪好咯。
1: 頭先我都有講啦，因為你過去其實都有18歲開始已經開始做演員啦，咁喺過去嘅演藝生涯裏面都演出過好多唔同類型嘅電影，裏面都冇辦法做翻一個真正嘅印度裔嘅朋友，係咪啊？
2: 都有嘅，其實。
1: 尤其是香港電影，
2: 唔係香港電影 ，Hollywood movies 咧，香港我拍過兩個，一個就係叫 Expats， 同埋一個啱先拍過未出嚟嘅，咁就嗰只角色佢話最重要，我就想要印度人，就肯定就包頭靚仔，
1: 佢仲唔係你？
2: 咁啊，你唔使去咁遠啦，香係我嚟嘅，咁就拍咗。其實香港電影就唔需要。咩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最紧要佢哋想拍戏嗰阵时就想要南亚裔嘅人，咁始终系尼泊尔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边只都啱嘅，边只都啱嘅，咁就最似就啱啱好，咁就佢哋即刻演嘅。咁但系呢套戏，我话如果可以介绍翻同啲 audience 呢个事就觉得几好，咁就 Brian 话 OK no problem 可以有得做。
1: 是啊，非常之好啊！导演喺当初同阿 Inder 倾嘅时候，做一个选择就是啊，你呢个意见都好好、啊。然后喺个戏里边咧，都有话俾大家听，究竟点样去分辨印度人，因为佢哋会有自己嘅宗教，而佢哋嘅宗教底下咧，亦都会有一啲嘅特色嘅，系嘛？
0: 即系例如佢会戴嗰个嘅金马啦，亦都可能会系包头啦吓。咁系啊，因为好多时即系可能你即系少接触或者少认识嘅，所以我哋就可能冇乜点去留意唔同宗教嗰个唔同嘅特点啦。因为印度都好大嘅，印度里面其实都有即系印度教啊、伊斯兰教啊、锡克教啊，甚至乎天主教啊，咁其实都几广阔。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成个过程拍摄啊，甚至乎去到印度即系参展啊，咁都系一个认识唔同文化嘅一个好嘅机会咯。
1: 系啊，非常之好，亦都系。一个俾观众可以认识下究竟自己啊，隔住一个屏幕，以一个第三者嘅方式嚟去观照翻，可能自己平时都有机会做过呢一啲类型嘅歧视嘅行为，即系一个反省嘅机会，同埋咧有一个加深对于其他族裔嘅朋友嘅认识。

0: 艺文谷主持
1: 李秋婷，
2: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咧，邀请到来一杯奶叶茶嘅呢一套嘅电影嘅两位朋友上嚟，分别有导演、编剧洪光贤 Brian 同埋演员潘文星 Ender 嘅。咁啊，上半部分咧就讲咗一啲关于呢一个电影嘅一啲拍摄嘅背后啦，最初点解会有一个咁嘅谂法啦，同埋里边其实系讲啲咩噶。咁啊 ，Ender， 其实你有机会去参与呢一个演出，对于你嘅演艺生涯里边系咪一个好独特嘅一个经验嚟嘅咧？
3: It's always special， 因为我冇谂过我会拍戏，我冇谂过我会做演员。咁我每次有机会有得拍戏，同埋有得表现下我自己嘅 story， 都系好 special， 同埋可以做自己中意个嘢，咁就肯定 special 啦。同埋 Brian 一个 director 好轻松，想加啲嘢或者减啲嘢，想转少少剧都好好 comfortable。两边都合嘅，唔系话系着咁拍会拍嘅。对于 Brian 就好 easy going 嘅，同佢拍呢个戏成个 experience 都几好嘅。
2: 系 Brian 佢嘅亲和力系好高嘅一个导演嚟嘅。Ender 讲多少少啊，你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由细到大都喺香港度生长，今次呢一部电影啦，来一杯奶叶茶里边有好多情节都系讲啊，少数族裔喺香港可能真系会俾人歧视，咁你自己有冇咁嘅体验咧？
3: 都有嘅，唔同地方唔同人都会，即系有时是会接触，即系睇我话，都会有唔同嘅 emotion 或者唔同嘅 reaction， 一睇我啊，
2: 唔同嘅情绪反应。
3: 但系而家个最大嘅反应就一睇我。我即刻讲广东话，喂，你又识讲广东话嘅，咁之前就唔系咁好。
2: 哦，你以前啲广东话冇咁好嘅，细个嗰时
3: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
2: 所以语言系打破大家嘅隔膜嘅一个好重要嘅一关嚟嘅。
3: 系啊，因为我识讲广东话，咁就好多嘢已经简单咗，容易咗，即系沟通啦，最紧要。一睇我就你觉得我唔识讲广东话，但系一开始讲咧，哇，你又识讲广东话，
2: 系自己人嚟嘅。
3: 即系下一个人都会觉得好 comfortable， 可同我倾偈，
2: 非常之好啊！呢、这、一个点咧系好重要，而喺呢个电影里边咧，就用奶叶茶作为一个隐喻啦，就系大家一个沟通嘅桥梁。咁奶茶，香港人都可能有啲人啊，一日饮几杯添啊，甚至导演有冇谂过奶叶茶？
4: 有啊，当然有啦，即系有巴基斯坦朋友冲嘅茶又有。喂，喺片场其实都
3: 知道
4: 系啊，系啊，即系有位巴基斯坦朋友都请我哋饮奶茶。
2: 喺情节里边都有饮呢个奶叶茶嘅。
4: 系啦，即系会煲啲印度嘅奶茶咁样样啦。系啊，好饮噶，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啲奶同埋个茶叶个煮法系即系浓啲啊，我觉得香啲。
2: 系同香港嘅奶茶有咩分别 ？Ender
3: 味道上面，香港啲奶茶系好 flat。个味系净系个茶叶，但系印度嗰啲奶茶或者你去翻其他国家啲奶茶，你觉得有唔同嘅香料加咗落去，咁就嗰啲香料就个 taste 会爆啲咯，
2: 浓郁啲、丰富啲。咁啊，导演阿 Brian 点解会选择用奶叶茶作为呢一个戏名啦，又或者系成套戏里边嘅一个隐喻咧？
4: 因为我想我哋即系东方成个文化都好中意饮茶嘅都，咁譬如我哋都会去茶楼饮茶啊，咁其实喺印度其实佢哋饮奶茶都好经常嘅，即系印度巴基斯坦朋友，咁所以嗰阵做资料搜集嗰阵，即系觉得啊，即系饮茶爱嚟即系喺部戏有啲穿插都系一个几好嘅尝试咁样样，咁同埋我自己觉得饮茶当中其实就大家可以打破好多唔同嘅即系隔膜啦，因为有机会有时间喺度倾偈啦，譬如。如我去到美國嗰個電影節嘅時候，撞到啲印度導演咁，其實大家唔識噶嘛，生活個圈子又唔同。咁我一問下佢哋，喂，你印度啲奶茶其實係點㗎？因為佢一見到個片名就好好奇，會點解整個我哋嘅奶茶名嘅片名？咁於是咁一講就可能講一大半個鐘啊。咁譬如上一場喺香港放映個 Q&A 時間咧，我都幾深刻㗎，因為有個香港觀眾就問啊，其實印度奶茶嗰個 recipe 係點樣㗎？咁跟住嗰一場就有。一个即非华裔嘅 NGO 嘅会员嚟睇啦，咁佢哋嗰啲会员又回应翻可以点整啊，咁透过呢啲好沟通，咁所以我就觉得饮茶系一个好好嘅媒介咯，
2: 切入点系啊，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话题嚟嘅，对于大家嚟讲，咁啊，我知道咧，正如头先阿导演你讲咧，呢一套电影啊，来一杯奶叶茶咧，其实3月嘅时候喺香港已经首映啦，跟住之

0: 后咧，先后入选印度、尼泊尔等等嘅地方嘅电影节，甚至冲出咗亚洲去到美国放映嘅。Inder， 你作为少数族裔嘅其中一份子，你睇到呢一套电影有啲咩感受啊？唔好喊喎！
1: 我觉得 Brian 拍得几好，同埋佢掂过三个 point， 一个就系 racism， 一个系 love， 同埋一个就系
0: 歧视爱。
1: 同埋 trust 係啊，呢三樣嘢佢就
0: 信任
1: 係咁，佢呢三樣嘢啲 point 掂得好啱，同埋99分鐘一個戲講翻呢三句都唔係咁簡單，咁拍得幾好，同埋個成個 experience 同埋睇完戲覺得拍得好靚，咁就希望可以補翻 local cinema 都幾好啊，
0: 係
1: 啊，希望。
0: 整个故事好完整啦，正如头先阿 Inder 讲就话，哦，嗰三个重点就系信任、爱同埋讲紧个 family 嘅 bonding 啊，即系佢哋对于嗰个家庭，无论系少数族裔嘅家庭，又或者系我哋嘅华人嘅家庭嗰个 bonding， 其实里边都可以好完整咁样去呈现到一个好圆满嘅一个故事。咁我知道咧，呢个影片咧早前咧入选咗内地嘅西宁 First 电影节。阿导演啊 ，Brian 啊，其实呢件事嗰个背后嘅意义系啲乜嘢？
2: 我都好感謝評審們，即係佢哋好認真睇個片，即係佢都睇到個片裏面有唔同嗰個嘅，即係族群相處之間嗰個嘅層次咯。所以對佢嘅意義，特別我哋呢類即係資源比較少嘅製作咧，咁我哋其實都希望能夠揾到啲即係唔同嘅觀眾啊，咁亦都係有機會同國內嘅觀眾見面，當然係非常之開心嘅一件事啦。因為即係國內嘅觀眾可能都有機會認識到，哎，原來香港都有好多唔同族群嘅相處啊，咁我所以覺得都係好開心㗎，呢件事都係啊。
0: 係頭先阿 Brian 你都講到啦，資源比較少嚟去拍攝呢一部電影，咁同埋加上喺香港嘅放影咁唔容易，咁再加埋其实电影呢一个市场其实即系喺度改变紧啊，成个生态。点解仲仍然坚持要用电影呢一种媒介嚟去表达你想表达嘅信息呢？
2: 因為我一來即係我諗我本身即係最初都係修讀電影啦，咁我一直都覺得電影係一個最好嘅。
0: 點解唔拍短啲咧？微電影咧？
2: 因為我以前譬如我啲紀錄片都係短篇幅嘅，呢次係真係長篇幅。其實呢次其實嗰個長篇幅都係比我想象中長咗啲嘅。我本身都諗住可能係中篇咁上緊嘅。咁拍下有幾多素材幾值得拍，咁所以就的而且確長咗啲。咁但係點樣都好，咁其實我就覺得戲院始終都一個好嘅環境，係專心去到睇一個作品，去到理解佢個主題。咁甚至乎即係正如我頭先都提及過，譬如我哋放映完，我哋會有 Q&A， 咁好多時有唔同族裔嘅觀眾喺同一個戲院去到睇個片，其實我覺得嗰個場面其實係好温馨㗎，我覺得嚇。
0: 嗯，今次嘅製作咧，當然最想就係去探討香港社會嘅種族共融啊，又或者文化隔膜啦。但係除此以外，有冇兩位會唔會有啲乜嘢 message， 有咩信息想透過今次呢個作品去傳送俾所有嘅觀眾嘅咧 ？Brian 講先。
2: 我先嘅。如果喺嗰個信息上面，我覺得即係我哋要減低嗰個歧視，都係多了解咯，即係多了解。頭先好似 Inder 話齋，多溝通啦。其實好多時唔溝通、唔了解，就會產生咗啲歧視。即係唔單止族群之間，即係可能屋企裏邊，就算我唔了解個仔啊，都可能會對佢產生好多即係錯誤嘅諗法，都會咁樣啦。咁其次，我覺得都好想俾觀眾睇到錦田呢笪地方啊，即係香港叫做近郊嘅地區，即係嗰個影色真係好靚啦。我戲中裏面都有，譬如影到雞公嶺啊、錦田唔同嘅村啊，我覺得都係一個好靚嘅地方。咁呢個都係我想即係透過個片表達嘅啦。
0: Inder 咧，
1: 英文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即係有時我哋會一睇人會好快認識話呢個係唔啱我傾嘅人，或者唔好同佢。
0: 交心，
1: 系交心，认识佢就
0: 即系唔好因为佢嘅外表而去已经判断咗任何嘢。
1: 系啊，因为呢套戏都有唔同角色嘅人，都系做紧戏，咁就你一睇到戏，咁就你都会明白成个戏个意思。咁一睇到你都会明白我讲咩，因为我觉得呢个就系最紧要个事，就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0: 嗯，讲得非常之好，咁啊，增强沟通。 增加了解，就可以減低誤會同埋隔膜。咁亦都係呢一套電影《來一杯奶葉茶》想帶出嘅信息。咁我知道嚟緊其實都會陸續係會喺香港度放映嘅。咁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機會，爭取入去戲院嗰度去欣賞同埋支持呢一部咁特別嘅非商業、非主流嘅電影。再一次多謝兩位，包括有導演兼編劇洪廣賢 Brian 同埋演員潘文星 Inder， 可唔可以講多次你個英文名係點讀呢？
1: 我英文名就叫 Inder， I-N-D-E-R， Inderjeet Singh， 中文名潘文星。
0: 耶、yeah! 再一次多謝兩位 thank you，
3: 多謝
0: 唔該曬 Brian 同埋 Inder， 轉頭返嚟會帶嚟跨媒體藝術家黃志勇嘅訪問，記住唔好行開啦。
4: 風光裡走過了幾千里，一轉身卻在原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表示，世界杯刚结束，趁住呢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间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单只是输赢的比拼，亦都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华亦都以赛会友，同多个外国商会的人员到场观战。局方又话，场馆一带的食肆和店铺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及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另外，听日是全民运动日，邱应华希望市民积极参与。一名幼童在佐敦一个大厦单位接近窗边，途人发现后报警。警方下午三点几接获途人报案，指一名幼童在炮台街光裕大厦一个单位内接近窗边，位置危险。救援人员到场后，确认该名幼童安全，并无受伤。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六万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报道说，摩洛哥相关部门已经拘捕70名。

0: 名涉嫌参与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图谋杀、纵火及损坏财产等。为防再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在优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部分欧盟国家因应事件加强边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部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2026，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5: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响，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6: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4: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6: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4: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2期中庭，
6: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送上艺文天地嘅第二个专访。
2: 艺文天地，
1: 将自己嘅作品带到去外国展出，对于艺术家嚟讲有咩意义呢？又有乜嘢影响呢？咁啊，今晚好开心咧，邀请到跨媒体艺术家黄志勇啊，勇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当中嘅经验，同埋好想了解究竟呢一件事对于艺术嘅发展会有啲乜嘢微妙嘅影响咧。阿勇你好，
3: 你好，多谢你哋今日嘅访问。
1: 阿勇啊，
3: 小勇黄志勇。
1: 阿勇啊，咁啊，我哋知道咧，你有一个作品叫《The Tower of Light》光之塔咧，就去咗斯洛文尼亚做咗一个2026嘅特別版嘅一個展出啦，咁啊呢一個裝置藝術作品咧，其實都相當之特別，因為曾經咧喺2016-17年間咧，其實都喺香港度展出過嘅。咁可唔可以請你講下少少關於呢一個作品嘅一啲背景先？咁啊，點解會一路走來可以去到今年嘅五月至到六月，可以喺斯洛文尼亞嗰度展出呢？
3: 鑑於咧，我係一個燈光藝術家啦，咁我過去呢十幾廿年咧，都係探到唔同類型嘅燈光藝術裝置喺唔同嘅地方做啦，或者唔同嘅技巧嘅。咁有幸啦，喺2016-17年嘅時候咧，咁我就同法國領事館啦合作啦，去探討點樣做一個香港嘅第一個燈光嘅藝術節嘅。咁所以你而家見到香港。

0: 好多燈光藝術節咧，就係想當年咧外膽粗粗 propose 俾法國領事館，話不如將里昂嘅燈光藝術節帶嚟香港啦。咁我有個燈光藝術家，我可以俾好多建議，跟住佢哋就開始咗有興趣一齊去探討即係呢個項目啦。咁跟住有幸啦，同政府傾好咗之後咧，就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啦，就做咗唔同嘅燈光藝術裝置。咁當其時咧，就係我哋香港有10個藝術家啦，法國有10個藝術家嚟嘅。咁我個作品咧就係喺而家嘅1881啦展出嘅。咁就引申咗呢個新嘅當時嘅作品咧，就係光之塔嘅。
1: 係，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光之塔嘅作品當年嗰個版本係點噶？
0: 當年嘅版本咧，其實我呢個光之塔咧就去探討呢個核心概念啦。咁呢個光塔咧或者燈塔啦，就好似一個觀察者咁去睇緊城市唔同嘅流動節奏。咁你會見到我用兩個藝術手法咧去切入我成個作品變成而家個狀態嘅。咁第一個切入手法啦，就係做咗一個叫做混合嘅大型嘅燈光雕塑，個外形咧就好似一個燈塔咁。咁佢個象徵意味咧就好似一個燈塔去見證住一個城市嘅跨年代嘅變化啦。咁入面呢個燈塔咧，你會見到有一個植物牆啦，個植物牆其實就係去表達想關於即係生命啊、成長啊同埋突破時間嘅力量嘅。咁即係錯綜複雜，究竟一個城市係點樣不斷變化？咁呢個燈塔入面，你就會見到呢個投影嘅植物牆啦。咁呢個投影咧就係賦予咗唔同嘅抽象嘅影像去反映咧，我点样睇啦？每个城市嘅唔同嘅节奏嘅变化，咁所以你会见到啦，喺唔同嘅城市啦，香港版啦，即系2016版啦，就专注于咧去睇我点样睇香港嘅海洋啦、城市啦，同埋交通咧巨大嘅时间同埋巨大嘅急速节奏咧嘅变化，咁就变成一啲抽象嘅灯光影像。而去到斯洛文尼亚咧，我就专注于啦当地嘅河流啦、大自然啦，同埋佢个城市咧如诗如画嘅风景嘅，再用灯光啦嘅变化啦，就变成咧一啲抽象嘅影像咧去表达啊，佢哋当地大自然啊、桥梁啊，点样去连结人啊，同埋佢哋当地嘅市集啊，同埋大学联埋一齐嘅。咁所以你就会见到两个唔同嘅版本，就用咗呢啲唔同嘅手法去切入嘅一个大型嘅灯光雕塑啦，同埋一个大型嘅投影，咁去创作出嚟嘅。
1: 呢一个光之塔嘅特别版咧，其实系喺一个公园里边展出啦。咁而今次呢个斯洛文尼亚嘅版本咧，除咗喺嗰个影像上面嗰个投影有啲唔同嘅地方之外咧，里边嗰个植物墙上面嘅植物都有啲分别嘅，系咪啊？
0: 系啊，咁因为咧，我呢个作品啦，系佢一个好独特嘅外形啦。咁呢个外形就系佢一个灯塔啦。咁但系我每次去到唔同嘅城市嘅时候咧，都希望除咗透过唔同嘅抽象影像啦，去表达翻我对呢个城市嘅感觉啊。就譬如香港即系一啲好巨大嘅急速节奏啊，而去到斯洛文尼亚咧，就系一啲比较如诗如画嘅慢嘅人性嘅节奏啊。咁所以咧，响每一个唔同嘅版本咧，我都尝试咧将呢个酒瓶入面咧嘅内容咧，慢慢有少少唔同嘅变化咧，去呈现翻我对呢个城市嘅感觉。所以香港咧，你会见到我哋用大量嘅树枝啦，而去到今次咧，我就用大量嘅树叶，咁系尝试去探讨唔同嘅创作嘅可能性啊，同埋我对嗰个城市嘅意念啦。
1: 对于光雕作品嚟讲咧，其实日光都系一个好大嘅叫做限制嚟嘅，即系通常我哋都系喺一个暗啲嘅环境里边可以见到你嘅灯光设计嘅魔力啦。咁但系如果放喺个公园里边，大家冇听错，呢个光雕作品光之塔，咁究竟你点样去控制啲日光，令佢唔会影响到你嘅作品嘅咧？
0: 其实呢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咁我哋其实除咗做室内创作啦，或者灯光嘅艺术创作啦，其实写室外咧，好多时候咧有一个好巨大嘅挑战。咁夜晚你就一定会见到嗰个艺术作品咧，都系灯光嘅投影啦。而家就最兴灯光嘅投影啦。咁当我去接受咗呢一个即系作品去挑战下，喺一个室外嘅环境，做喺公园入面嘅时候咧，我就谂啦，我点样去做一个创作咧？夜晚我会见到，朝早我又见到，即系朝早嘅时候呢、这个作品嘅生命同埋呢个作品对当地人啦，或者我哋嘅观众咧个关系啲咩嘢？而夜晚嘅时候咧又系啲咩嘢？咁所以咧，我当其时就谂咗，除咗个灯光装置，同一时间可以做一个混合嘅大型雕塑。咁所以我就用咗呢个手法咧，就系、是、啊，朝早嘅时候咧，佢好似一个灯塔咁嘅，一个外形嘅灯塔。所以咧，就算朝早啲人行去呢个公园啊， 見到呢個燈塔嘅時候咧，佢可能都會即刻見到啊！呢個雕塑幾得意，又好似個燈塔咁喎。咁佢就嘗試去同呢個作品即係去反思啦。咁但係當夜晚嘅時候咧，當燈光去著咗嘅時候咧，佢就好似賦予另外一個生命。咁我就可以用呢個手法咧，就去啟發觀眾咧，去睇下我哋同嗰個城市嘅關係啊！朝早我就會見到呢樣嘢，但係夜晚嘅時候咧，我又會見到另外嘢。咁所以咧，就令到好似一個作品咧，有兩種生命或者有兩種影響去聯繫我哋嗰個觀眾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擺喺個公約面咧，雖然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同一時間咧係一個好大嘅機會，俾我做創作嘅時候咧，去嘗試探到藝術嘅可能性。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啊！邀请到跨媒体艺术家黄志勇阿勇同我哋分享咧，佢将自己嘅作品带到去斯洛文尼亚，甚至系其他国家嘅一啲嘅经验嘅。咁阿勇啊，其实咧，藝術家要將自己的作品，尤其是你的作品是光雕巨型的雕塑作品，帶到去外地展出，這件事對於普通的聽眾來說可能未必太清楚，是很容易的事還是不是那麼容易的？你作為一個藝術家，可不可以請你從你的角度去分享一下呢？
0: 一個藝術家做一個藝術作品咧，其實是一個非常之難嘅事嚟嘅。咁跟住仲要響室外啦，就算響香港做藝術，仲要喺室外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挑戰，因為有好多考慮啦。仲要喺外國喎，咁所以其實今次嘅機會咧，我哋就獲益良多啦。同一時間，事實係超級具挑戰性嘅。咁無論響資源啊、行政啊、網絡啊嘅方面咧，都好多時間去配合啦。咁其實你幻想就係我哋嘅作品咧，喺香港完成咗之後咧，就要運去外國喎。咁跨越咗三個海洋，跟住仲經歷咗戰亂，跟住有好多呢啲嘢要考慮。咁除咗喺藝術創作上面啦，原來譬如地緣政治都會影響到我哋嘅作品，究竟會唔會可以喺適當嘅時間喺嗰度展出？咁所以咧，其實係一件好難得嘅事，因為你見到就係我哋做藝術創作嘅時候咧，唔係就係純粹做個藝術創作，原來有好多考慮。咁呢啲係好技術性嘅考慮啦，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有好多得著啦。咁點解我咁中意去同唔同嘅合作單位合作咧？無論香港或者外國，因為咧喺合作嘅期間咧，其實咧我哋嘅合作單位同埋我哋藝術家咧，可以真真正正咁理解我哋嘅理念啦，或者如果今次同外國合作的話咧，佢哋可以直接理解到我哋香港啦，或者我哋香港嘅藝術文化背景。咁同一時間啦，我哋可以作出一啲唔同嘅交流啦。而呢啲交流除咗作品上面咧，係喺文化上面嘅，即係大家合作嘅形式啊、方式啊、意念啊，原來有啲咁唔同嘅地方嘅。咁同一時間即係透過合作啦，就有好多矛盾出現咗。但係呢啲矛盾咧，其實就係我哋正正咧，就係我哋可以透過長時間合作嘅時候咧，互相理解。咁我就發現，透過呢啲互相理解嘅時候咧，其實就係真真正正咧，我哋就可以實踐到咩叫做文化交流。咁當呢啲文化交流嘅咧，長時間去實踐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建立到一啲長期嘅合作關係。咁無論係將我哋嘅作品啦帶出去外國，亦同一時間可以將外國嘅作品帶翻嚟。咁我就發現今次即係呢一輪嘅機會啦，其實就可以令到呢個世界更加共融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係，雖然係好難，但係係其實有好有得著嘅。
1: 係個得著，我哋都可以完全聽到。我相信咧，對於黃志勇嚟講，你嘅背景咧，你植根於香港，但係放眼世界，因為而家可能你都會喺唔同嘅地方度居住啦，咁所以會有多啲經驗，或者對於唔同嘅地方、國家、城市嘅理解，係幫助你去將你嘅作品帶到去更遠嘅地方。另一樣嘢，我覺得你嘅優勢咧，係你對於自己嘅作品嘅嗰種表達能力好強啊，好能夠话到俾人听，究竟你嘅作品其实系想讲啲乜嘢？我觉得呢个重点咧，系容易啲令你将个作品带到去其他唔同嘅地方。
0: 系呢、这个非常之重要。咁所以我哋有好多时候做呢一类嘅作品嘅时候咧，系除咗要谂啊，我嘅意念系啲咩嘢咧，反而系要谂究竟我做作品嘅时候咧，无论香港啦或者海外啦，有好多主要嘅地方。咁譬如我哋嘅目标系啲咩嘢啊？我哋個角色係啲咩嘢啊？我哋要有啲咩充分嘅準備啊，先至可以做呢個作品。而做個作品對於我嚟講，基本上咧，其實永遠都係覺得，我覺得係最低嘅門檻，做一個好嘅作品。而做得一個好嘅作品咧，背後其實 究竟我的目標是想做啲咩嘢咧？咁究竟我做呢個作品的角色係啲咩嘢咧？喺個社會的角色係啲咩嘢？帶嚟一啲咩貢獻咧？咁所以我經常都會考慮呢樣嘢。而我發現咧，喺香港合作嘅時候咧，因為香港嘅節奏好快，你好容易就會喺其他人身上學到佢香港嗰種做嘢嘅方法，佢又可以學到你香港做嘢方法。所以好多時候咧，香港人同香港人做嘢咧，就唔需要點講咧，大家都有共鳴。

0: 但係咧，就算我哋幾有效率都好啦，只不過係一個我哋人性嘅其中一個 version。而我發現咧，同唔同嘅外國嘅單位啦，無論係內地又好、歐洲又好、美國又好啦，當我哋合作嘅時候咧，就會發現，咦，原來你用呢個方法嚟做嘢㗎，我用嗰個方法嚟做嘢，咁我就發現咧，我就好似變成一個海綿咁啦，我就好容易會學到佢一啲好嘅嘢，同埋反思究竟我做嗰個方法咧係咪最好嘅咧，或者係我喺呢個做藝術家角色入面咧，究竟係一件咩事咧？係一個教育工作者啊，係一個藝術工作家，定是一个令到一个社会更加有趣的社会角色。所以为什么我透过不同的文化合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跟外国合作的单位是很重要的，而同一时间令到他们认识我们，这个是更加重要的。
1: 完全認同啊！咁今次咧將作品《光之塔》帶到去斯洛文尼亞咧，我相信都唔係咁簡單啦。其實係你自己主動去揾當地嘅一啲，譬如藝術節啊，或者一啲單位嘅合作啊，定還是係有另外一啲機構去支持你呢一件事，先至可以令到成個作品可以帶到去斯洛文尼亞咧？
0: 啊！呢個問題問得好好，我覺得咧人生咧突然間有啲事發生咧，真係你估唔到。點樣成件事會成事呢？我俾三個 key point 啦。第一個 key point 咧就係其實20年前咧，我喺巴黎讀書嘅時候咧，有個同學咧就係喺斯洛文尼亞嚟嘅。咁跟住我哋變成好友啦。咁跟住20年之後，我哋其實都會傾偈啊，佢會嚟香港啊，認識香港啊，我會認識佢嗰個國家啊。咁跟住透過唔同認識大家文化嘅時候咧，就對大家有興趣。咁跟住大家讀緊書嘅時候，學生啦，而家都過咗20年啦，大家都係專業人士。咁當我做藝術創作嘅時候咧，無論我同唔同嘅香港嘅藝術家朋友啦、行政啦，同埋外國嘅，都開始探討啊，大家有啲咩可以做到？咁我就同呢個朋友係其中嘅討論啦，佢就建議啊，不如你試下斯洛文尼亞啦。咁跟住喺意念上咧，就俾咗一個 motivation 啦，一個啟動劑啦。咁跟住咦係，其實佢都同我講話啊，其實我哋斯洛文尼亞咧係完全唔知道究竟咩香港藝術嘅。咁跟住，所以我又膽粗粗試啦。咁除咗斯洛文尼亞，仲有好多其他地方我都有興趣嘅，譬如中國大陸啊、日本啊、其他歐洲地方。咁所以我同一時間就發現啊，透過呢啲唔同嘅溝通嘅時候呢，原來係會吸引到我會嘗試去展出呢個機會，同一時間又俾佢哋知道我哋個文化係啲咩嘢。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即係比較概念化點解會成事啦，就係因為啊，原來有個朋友認識，跟住就透過唔同嘅介紹啊、唔同嘅認識啦，跟住就接觸咗當地嘅歐洲組織啊，跟住就互相分享下嘅時候，即係最後就慢慢磨合到啦。咁同一時間咧，我哋走出香港咧，作為一個香港嘅藝術家啦，咁簡單嚟講就代表香港啦。咁今次咧就有幸地咧就得到我哋嘅香港經貿辦啦嘅支持啦，咁跟住就 support 我哋去參加呢個大型嘅燈光藝術節啦。所以除咗我哋要主動的話，咁同一時間就由我哋嘅行政啦或者機構啦去支持或者推廣呢件事咧，先至可以成事到。咁第三咧就係外國嘅單位啦，點解對我哋有興趣啦？這個又係令到件事成事。咁簡單嚟講，我總結啦，第一就係要有嗰個文化交流嘅意念。我認識佢哋，佢哋又認識我哋，咁係慢慢當成熟嘅時候呢，就會發生咗或者發現咗啊，原來我哋係想互相交流。咁第二就係由行政啦或者資源嘅資助啦，我哋先至可以走出去。咁第三呢，就要當地對我哋都有興趣，咁佢哋先至可以邀請我哋入嚟。咁所以城市呢其實係好錯綜複雜，但係同一時間呢又好似好 make sense 嘅成件事。咁所以我經常都會去同啲唔同嘅學生講，就話一定要試，咁我走嗰條路並唔代表一定成功，但係咧，你哋不斷試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咧，啊，原來你會走咗一條新嘅路，而嗰條路係冇人行過嘅。咁所以當你行一條冇人行過嘅時候咧，你做藝術家或者係你帶俾呢個社會嘅貢獻咧，就好獨特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啊，所有嘢成事咧，好多人就係話啊，小勇你做到你而家做嘅嘢咧，就好獨特地，因為你嘅個性。但有啲時候我覺得係咪個性呢？但如果我冇嗰個資源或者冇嗰啲人嘅興趣呢，我又唔會成事嘅。咁所以呢，我覺得探到呢個藝術歷程呢，最有趣嘅地方呢，就係有咗個意念，有咗個目標，跟住同一時間係唔怕去學，唔怕去問，唔怕去試嘅時候呢，慢慢呢嗰件事呢或者你嘅生命呢就會俾到一啲答案你，跟住就叫你試下呢啲挑戰，跟住突然間你就試到，跟住就會變咗一個實實例例嘅人生經驗啦。
1: 是，我都非常之同意呢个不断尝试嘅做法。咁阿勇呢，其实睇返你嘅背景啦，你即久唔久都会有啲作品係可以喺外地度展出嘅。对于外国嘅观众睇到你嘅作品嘅时候，

0: 其实他们会有些什么反应，又或者有一些文化差异是、啊、香港的观众看过你的作品，他们不会讲到这些东西或者这些心声给你听的呢？
1: 啊，这个问得很好。究竟一个作品在外国的时候它是变成一件什么事？其实呢，每一个作品呢，无论一个文学的作品、视觉艺术的作品、电影，去到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个很独特的答案。咁但系去到外國嘅時候咧，佢會完完全全咧用唔同一個角度去睇。咁譬如喺外國啦，外國嘅觀眾嘅反應啦，就同香港觀眾嘅反應咧，其實都好熱烈嘅。但香港嘅觀眾咧，好多時候我哋就會 focus 係，哇，好靚啊，好成功啊。咁但外國嘅觀眾咧，就會 focus 佢哋覺得好中意或者係想問你好多提問嘅時候咧，佢會問啊，究竟呢個創作背後嘅意念係啲咩嘢，個理念係咩嘢？咁所以咧，同一個作品咧。同一本書，但你去到唔同人嘅手上咧，佢會有好唔同嘅反應。咁同一時間，點解外國嘅觀眾會對香港嘅作品有興趣啦？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尤其是近呢十年啦，歐洲嘅觀眾咧係特別對亞洲嘅文化咧係特別有興趣嘅。特別吃香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因為譬如 K-pop 啦，或者係好老實講，歐洲嘅主辦單位都會話：，其實我哋對自己啲 artist 都對到好厭，即等於香港點解會有好多時候都會揾外國 artist， 因為佢哋會有一個 target， 就係淨係 target 本土嘅藝術家，但係亦會有一個 target 咧，係將外國藝術家帶嚟。咁除咗個作品係要好的話咧，其實你個文化背景啦，對於佢嚟講咧係一個新鮮感。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好有趣嘅地方。點解佢會對你有興趣？咁第二咧就係除咗呢個作品好睇，佢會有啟發啦，或者你個文化背景啦。同一時間咧，佢會覺得透過你個作品咧，可以直接接觸到你究竟你係一個咩人，或者係呢個作品係咩事。老實講，呢個世界冇人冇聽過香港噶啦，歐洲一定你話俾佢聽香港，佢一定聽過。但係你問佢啊，佢對香港印象係啲咩嘢咧？咁佢可能就係記得啊，好大嘅高樓大廈啦。咁但係佢哋可能未必知道究竟香港實質嘅文化啲咩嘢。咁當然我唔可以代表所有嘅香港文化啦。咁但係因為透過藝術作品咧，或者我哋嘅團隊同佢合作嘅時候咧，係會接觸到唔同嘅層面，即係可能我作品就係一啲普通嘅觀眾會見到，就覺得啊，你呢個作品好得意喎，原來香港嚟嘅。跟住佢就可能走上去 Google 度撳啊香港嘅 art， 跟住可能就會啟發到佢嚟香港係探索一次嘅。咁但係另外一層面咧，就係當我哋同當地合作啦，我哋個團隊都有成好幾個人，但同當地合作咧都有成二三十個人。咁我哋嘅直接接觸同佢交流嘅時候咧，佢哋係真真正正會接觸到我哋做嘢嘅方法啦，或者我哋點解會用一個方法咁樣談到，我哋又揾到一個方法去見到佢哋。咁我就覺得呢樣嘢係最有興趣。而點解當個透過交流嘅時候咧，佢哋會更加對你嘅作品有興趣，因為佢知道啊，原來呢個就係你嘅故事啊！我唔知邊度聽過你喺香港，而家我接觸到你，又接觸到你藝術嘅時候，佢就會對我哋嘅文化咧產生興趣，而同一時間我哋又會對佢哋文化產生興趣。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將一個作品變成一個文化嘅橋梁咧，係透過我嘅作品啦，無論係一個室外裝置或者燈光裝置啦，係令到大家互相認識咧，而見到呢一個意義，即係最後點解會個迴響咁大咧？係我覺得係最有趣
0: 的。這個效應呢真的非常之好，由一個作品引申到去那個藝術家的那個文化背景背後的興趣，這個是非常之重要。我想問阿勇，其實你覺得觀眾的反應，即是對於那個藝術家的認知增加了，但是對於你的創作呢，對於你的創作觀眾的不同的反應會不會，或者去到不同的地方會不會令到你的創作都有不同的影響呢？
1: 这个问得好好，一定会。经常呢，好多朋友就是说，为什么啊，你有兴趣将这个作品做一个新的版本？因为呢，每个作品呢，我的作品去给不同的观众的时候呢，佢係一面鏡，俾我知道，咦？譬如我呢個作品係關於時間嘅，反映時間同埋反映大家點樣去睇城市嘅節奏。但係喺佢嘅眼中入面咧，可能斯洛文尼亞嘅朋友咧，佢就會見到啊，呢個作品咧令我點樣認識到我過去對呢個公園背後嗰個歷史。而因為嗰個公園背後咧有一個好強嘅歷史嘅，係同佢哋前南斯拉夫共和國嘅時候嘅 period 咧係有一個好大嘅關係，所以佢哋見完我作品嘅時候咧，就令佢諗起當地佢嘅記憶，咁佢就俾我認識到佢哋點樣去睇佢哋嘅歷史。咁所以，但係如果嗰個作品擺香港嘅時候，擺一八八一嘅時候咧，擺一八八一，因為一八八一當年咧係有個燈塔喺度嘅，咁但係觀眾嚟到嘅時候，佢就會 relay 翻香港嘅一八八一。咁所以咧，當一個作品咧去展俾唔同人嘅時候咧，嗰個作品咧就有生命，那個生命咧有啲時候咧就會話翻俾我聽，究竟我 點樣睇到呢個作品？因為我就好似個作品個阿媽咁啦，生佢出嚟，但係當個作品有腳

0: 走嘅時候咧，佢就會話翻俾我聽啊，究竟我一個咩人？而呢啲咩人咧，就係透過佢經歷嘅故事咯。而經歷嗰啲故事就係、是、啊，呢、這個作品喺香港嘅時候，就係、是、經歷咗嗰啲香港人，嗰啲香港人話翻俾我聽，佢睇到啲咩嘢。咁呢啲嘢全部都唔係我諗出嚟，我有個意念，但係佢哋會俾我睇話，哦，我睇到啲更加多嘅嘢。咁我呢樣嘢咧係一個好有趣學習階段。而去到歐洲嘅時候，佢哋會睇到呢啲咁嘅嘢，又可以俾翻我睇，就係、是、透過呢一類型嘅。互相交流嘅時候咧，就不斷令到我個人啦有成長啦，或者我做創作啦，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再引申我下一個作品、下一個作品、下一個作品。因為經常都係我創作嘅手法，即係令到我點解可以繼續堅持做我嘅作品一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將個作品帶俾唔同嘅人咧，見唔同嘅觀眾咧，佢哋俾翻唔同嘅 feedback 我咧，呢、這個我覺得係最重要嘅堅持。
1: 今晚好多谢跨媒体艺术家黄志勇阿勇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将呢一啲作品带去外地展出嘅一啲宝贵嘅经验，背后带嚟嘅一啲影响。我哋知道你会不断创作，不断将作品无论喺香港，亦都会带到去世界不同嘅角落，等更加多人可以了解我哋嘅文化。再一次多谢你阿勇，
0: 好多谢你，拜拜。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香港足球盛會，英超曼城和意甲國際米蘭在法定時間踢成1-1，國際米蘭會射12碼擊敗曼城。賽事吸引超過42,000名球迷入場，有球迷形容氣氛良好，多名官員都有入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有過百間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相信可以帶動球迷消費。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到啟德體育園觀賞曼城對國際米蘭的賽事。商經局表示，世界盃剛結束，趁著這股足球熱潮的餘溫，多間歐洲頂級球會相繼訪港作賽，上演足球盛會。球賽不只是輸贏的比拼，亦都是透過運動的一場國際交流。邱應華亦都以賽會友和多個外國商會的人員到場觀戰。局方又說，場館一帶的食肆和店鋪非常熱鬧，盛事活動帶來人氣及財氣，有助促進地區經濟。另外，明天是全民運動日，邱應華希望市民積極參與。香港首位女航天員黎嘉瑩在中國太空站執行任務。

0: 超過兩個月。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透露，黎家營最快在新學年開學後與中小學生天地對話。孫東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國家有關方面協商天空課堂，由於對象主要是中小學生，肯定要等到開學後，大家估計九月盡快進行。孫東又說，航天科技產業對香港來講是新事物，對內地就屬於新興產業，當局支持很多大學團隊做科研，服務國家航天大局，同時思考如何將航天科技發展成為香港的產業。俄羅斯對烏克蘭首都基輔和基輔州發動大規模打擊，表示是針對軍工企業和物流中心，至少九人死亡，幾十人受傷。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基輔受損嚴重，18堂建築物、一間學校、立陶宛駐烏克蘭大使館以及多處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烏方只是擊落一枚俄軍彈道導彈。澤連斯基表示，彈道導彈攔截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彈短缺。烏克蘭外長西比加說，俄羅斯正加強空襲力度，烏方急需更多防空武器。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五在內閣會議上表示，美國仍未同意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六合彩方面，頭獎冇人中，二獎一注中，每注派131萬多。六個攪出的號碼是1、7、16、22、32、37，特別號碼是23。天氣方面，受廣闊低壓槽及活躍偏南氣流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緩偏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一初時驟雨仍然較多及有雷暴，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下週後期漸轉酷熱。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92%。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唉，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当你不开心或者什么的时候，你找一个 way 开心一点，即你未必可能做事你不开心，你去找一个 way 或者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但你未知你想找什么工嘛，那可能你就去做一些事令到你开心咯。即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回开心的 mode 你才会想到东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a 上山思立，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4: 上个礼拜打风了，于是电台的同事呢密集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为你报道最新的风暴消息，而今晚回复正常，是一个好好的晚上，是一个即是暂时来讲都不见得那么狂风狂即是暴雨的晚上，希望呢这些音乐可以令你更加舒服一点。

呢个世界最沉默不语嘅咧，就系我哋嘅天空，甚至系夜间嘅大地。月亮会唔会讲嘢呢？星星会唔会讲嘢呢？唔会。不过人会不断谂嘢，所以讲嘢嗰个通常都系人咯。系啊，好多嘢都好遥远嘅，冇办法啦。唯有睇翻自己，睇翻自己，同埋对面嗰、那个。

浮世绘首先出现在节目里面，跟着是梁汉文的一首叫做呼吸。人的开始是吸一口气就进入这个世界，然后呼最后一口气就是拜拜。不过中间充满了很多的不停的呼吸的循环，代表生命仍然继续。

听歌声唱歌嘅时候咧，感觉到咧佢哋系呼同埋吸，呼同埋吸啦。有时咧就系由吸开始咧，跟住咧慢慢呼出佢哋嘅情感。其实你发觉得呼与吸之间咧联系咗喺埋一齐嘅，佢哋连绵不断，所以呢种咧亦都可以象征咗咧情感嘅发展，不能够完全制止停止。

有一个讲法咧，就系话男人不坏咧，女人啊不爱。咁呢个坏同埋爱，其实咧都系国语里边嘅比较押韵少少啦，咁所以咧出咗呢一句说话出嚟嘅。但系咧，好多朋友咧就话吓咁都得，系啊，改过自身系好好嘅一件事，系值得家长嘅一件事。经历过之后咧，佢知道错啦，嗰先系重要噶嘛。佢可能以后变得比以前更加好10倍。

方才听嘅两首歌曲包括咗郑仲基嘅《美女与野兽》，跟住系侧田嘅《我不是好人》，都系一啲咧放低身段退一步嘅讲法。

我喺至安嘅呢首歌曲咧，就系佢嘅精彩歌曲之一嚟嘅《烂泥》。最近咧就见到啊宣传咧，就系佢即将开佢嘅演唱会啦，预祝佢成功先。睇睇个 poster 咧，发觉到咦，哇，干净靓仔，好，继续支持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香港足球盛會，英超曼城和意甲國際米蘭在法定時間踢成1-1，國際米蘭會射12碼擊敗曼城，賽事吸引超過42000名球迷入場，有球迷形容氣氛良好，多名官員都有入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有過百間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相信可以帶動球迷消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表示，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日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承建商方面，當局正考慮是否就2宗個案作出檢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將火機及香煙帶入地盤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計劃立法完善數碼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機制，對於有意見關注。

0: 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是否应该纳入工伤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0: 前半个小时所播出的就是本地的歌手，接着而来的就有不同的歌手出现，不过呢都是面容潮水那只。为什么呢？准情歌呢有一些比如唱分手的歌曲啊，又或者是自己都不知所措的时候，迷茫的时候，永远那种心情是难定的。我可以形容他们为形容潮水。不过失恋之后的第二日发生什么事呢？有首歌介绍得很好，叫《第二天的心情》。
1: 我穿上我的鞋，披上外衣，关上门，我想再沿着那条路走一走。

呢首歌咧就是许景纯所唱嘅，歌名叫做《第二天的心情》，系我见过咧，咁多嘅流行歌曲里边咧，最戏剧化嘅一首歌曲啦，全部有齐晒，包括咗即系啊踌躇啊，以及笑啊，笑对方啊，抑或笑自己。嗱，当你发梦嘅时候咧，梗系啲美梦啦，但系有啲梦咧，亦都系唔系嘅好梦嘅。但系醒咗嘅时候咧，你啊就做一个咧，好似自己咧理智咗咁嘅感觉，自己可以分析一下啦。梦醒嘅时候啦，调翻转头谂一谂，你发觉原来你喺成件事情里边咧都做错咗好多嘢啦。跟住咧，自己解释俾自己听。

呢一首歌佢嘅经典咧，有啲人话咧就系几句金句嘅啫。有些事情咧不必问嘅，有啲人咧永远不必等嘅。好似讲咗好大堆道理咁样，但系咧你听成首歌嘅时候咧，发觉到咧佢其实系自说自话，佢将男仔讲嘅嘢同埋佢自己心里面所讲嘅嘢咧，全部讲晒出嚟，所以根本成首歌曲咧系好似两个人嘅对话咁样。不过值得记住，佢呢个创作嘅方法。跟住出现嘅系有赵传。

赵传所唱嘅呢首咯，就系、是、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都系一种嘅对话，可能咧对方咧就系即系讲咗一啲说话啦，然之后男性咧。男仔咧喺自己心里边咧，又有一啲嘅内心独白出现。

当嗰人离开之后，你发觉到咧周围都冇嘢啦，唯一咧就系记忆，记忆系洗唔去嘅。于是乎咧，由好多地方咧开始组织翻以前同佢之间嘅感情，包括咗形象。

新曉琪嘅味道。当遇到呢类型嘅歌曲嘅时候咧，你又发觉到咧旧情难忘。新曉琪嘅味道之后咧，亦都有另外一首讲旧情难忘嘅歌。首歌咧叫做《忘川的河》，系咪饮咗忘川嘅水咧，会忘记一切咧？忘记咗前生，忘唔忘记到今生咧？危机危嘅歌曲。

当一首歌咧继续喺度讲因果嘅时候咧，即系话咧佢仍然系喺度检讨紧。咁你又可以话唔系叫做检讨嘅，叫做反省啦。睇睇呢种思念里边咧，有啲乜嘢其他嘅后着可以走到嘅地方。讲自我检讨嘅歌曲好多嘅，譬如话认罪认罪，好多歌咧都系会咁出现噶啦。包括咗刀郎嘅呢首歌《冲动的惩罚》。

你话佢系咪喺度忏悔咧？刀郎嘅呢首咧，冲动的惩罚啊！将时间带到差唔多十一点钟嘅时候啦，稍后咧有新闻报告咧，然之后咧就有一个特别安排，特别安排嘅讲阿罗连高呢个节目嘅特别安排啦。点特别法咧？听完新闻之后，你咪可以发现咯。不过唔紧要啦，我哋而家暂时咧同啊刀郎咧告别啦，好快脆到到我哋下半小时嘅阿罗连曲，请继续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上嘅十点至到十二点嘅阿罗连曲之局，必必必必十一点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香港足球盛會，英超曼城和意甲國際米蘭在法定時間踢成1-1，國際米蘭互射12碼擊敗曼城，賽事吸引超過42,000名球迷入場，有球迷形容氣氛良好，多名官員都有入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有過百間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相信可以帶動球迷消費。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說，駐港部隊是特區最可靠的定海神針，是維護特區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堅強後盾。駐港部隊政治委員賴如欽提到，駐港部隊進駐29年來，堅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和駐軍法履行職責，未來會繼續強化能力，時刻準備為維護特區繁榮穩定立功。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約60,000人在新一輪偷渡潮中從摩洛哥非法進入西班牙位於北非的飛地達休達，目前已經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經自願返回摩洛哥。報道說，摩洛哥相關部門已經拘捕70名涉嫌參與非法越境相關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圖謀殺、縱火及損壞財產等。為防再發生大規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在休達邊境防波堤安裝新的海上攔截設施。部分歐盟國家因應事件加強邊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批評一些歐盟成員國的反應自私和製造對立，呼籲盡快召開歐盟內部內政部長特別會議，共同應對危機。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指中东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当地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有关地区。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報說，中東安全形勢依舊複雜，地區局勢可能進一步升級，建議身處中東的美國公民保持高度警惕，為可能發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階段性關閉及旅行中斷等情況做好準備，並且可以考慮離開該地區，或在局勢進一步升級時做好離開的準備。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7: 这个阿郎恋曲的节目呢都是香港制造的。刚才呢有主题曲的主唱人呢叫做 Sam 去讲嘢，他是香港人本地人。跟住呢我发觉到呢，我们的歌曲呢里面有本地的歌曲啦，有一些国语歌啦，另外有一些外语歌曲的。外语歌曲呢是影响着我们的某个年代里面的流行歌曲来的。所以在这个节目呢出现了。特别之处是什么呢？我上一次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播一些的翻唱的作品。现在我不如找一些原装啦。上一次我播过 Annie Lennox 的这首歌，大家都说哇你可以播回原装版本喎、哦。

上一次咧，我喺节目里边咧播 Annie Lennox 嘅版本啦，《White Shade of Pale》，属于六十年代佢哋嘅作品啦，《Procol Harum》。当然啦，佢哋有佢哋嘅粗糙嘅味道啦。Annie 个版本咧，亦都有新净啲嘅感觉啦，完全系唔同嘅。所以我有时咧，当佢哋做最 remix 嘅时候咧，或者系一种新科技令到佢嘅歌更加提升嘅话咧，我又会播佢哋嘅版本。但系我亦都会播一啲咧重新再唱过，用佢哋嘅方法去演绎嘅呢类嘅旧歌。呢一首歌咧，上一次咧我播咗 Julian Taylor 嘅版本，而家拣翻佢哋咧，交翻俾芝加哥乐队，佢哋唱翻佢哋嘅经典歌。

呢首歌咧系有啲特别嘅。特别嘅尾声嘅时候咧，亦都有佢哋嘅特色嘅。芝加哥乐队所唱嘅呢首歌咧，叫做《Hard to Say I'm Sorry》。咁上个主持呢个节目嘅时段里边咧，我播过一首歌曲咧，就系两个合唱嘅。呢原装版本唔系两个合唱嘅 ，Mark and Tara。咁咧，佢哋两个咧分别系来自咧纽西兰啦，同埋澳洲嘅。但系我而家拣翻嘅呢位朋友唱翻嘅《Time After Time》，你记得佢系边个？形象相当特别嘅，哇！你可以话佢有时咧创新嘅感觉咧，俾你都目不暇给嘅感觉。Cyndi Lauper。

有時咧發覺咧翻唱歌曲咧都幾考人嘅，因為咧有啲歌曲咧就係難唱啦，或者係唔啱自己形象啦，於是乎咧揀唔到上手啦。有啲咧自尋形位啦，自尋形位嘅意思咧話咧自己覺得咧自己唔好得過呢個原唱者。咁但係咧仍然有人好用嘅，即係好多歌手咧都會希望咧能夠唱翻一啲佢自己心目中最崇敬嘅歌手嘅歌曲嘅。譬如話 Babyface 咧曾經唱過一首 Wonderful Tonight， 上一次咧我喺節目裏面播過啦，啲朋友都讚賞嘅，就話啦保存咗呢個 Wonderful Tonight 嘅原著精神。咦，不如唱翻個原作者嚟啦 ，Eric Clapton。

如果你知道我習慣咧，我習慣咧就唔破壞嗰首歌曲嘅，所以咧，尤其是咧對住啲好歌、正歌嘅話咧，根本咧就唔想咧將自己嘅聲音咧冚喺佢嘅音樂之上嘅。啱啱我哋聽過咧係《Wonderful Tonight》，有啲歌曲咧就好多人會唱啊，唱翻翻唱嘅亦都有啦。但係有時咧，你發覺到咧，就即係有啲歌曲咧，原唱者咧佢有個好處嘅，佢保留咗某一種嘅韻味啦。其他人咧好难跟从嘅，其他人如果想新一啲咧，或者用啲新嘅编排嘅呢个乐曲方法咧，亦都应酬唔到我哋呢啲听众嘅，所以最好听翻原作，但系 remaster 过嘅原作更正。上一次咧，我播过一对咧就 rock band 去重唱翻呢一首歌《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呢一首咧系佢嘅名曲嚟嘅 ，Robert Flack 嘅呢首《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当然啦，好多朋友咧系中意呢首歌曲嘅，所以我亦都拣选咗一个咧重新即系 remaster 过嘅版本嚟嘅，送俾你。多谢你支持呢类咁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明天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是听取社会各界意见。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於對象主要是中小學生，肯定要等到開學後，大家估計9月盡快進行。孫東又說，航天科技產業對香港來說是新事物，對內地就屬於新興產業，當局支持很多大學團隊做科研，服務國家航天大局，同時思考怎樣將航天

0: 技发展成为香港的产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1:35嘅时候咧，再继续剩翻25分钟嘅阿郎恋曲节目。我记得上个礼拜咧就系打风啦，再上个礼拜咧就系播翻啲歌曲翻唱版本嘅。我记得播过一首 Rod Stewart 所唱嘅《What a Wonderful World》。当然啦 ，Rod Stewart 啦呢位即系高手都有佢嘅不同嘅演绎。听翻原装。

哇，好犀利嘅一首旧歌嚟嘅 ，Louis Armstrong 嘅一首知名嘅歌曲。讲到知名嘅歌曲咧，我记得上一次做节目嘅时候咧，播咗 Hollis 嘅歌啊 ，George Grant 啊，或者系 Bette Midler 啦，甚至系 Mariah Carey， 仲有 Michael Jackson 嘅歌。我而家今次咧配对翻，播翻佢哋嘅另一首歌 ，The Hollis 嘅名作咧，除咗 Being Heavy、Hit My Brother 之外咧，仲有呢首。Yeah, they are a grief.

宝藏咧，永远喺嗰个年代里边咧系有好多嘅出现嘅。咁当然啊，唔系话而家冇宝藏啦。不过咧，以前嘅宝藏咧，可能系闪闪发光，到而家你都记得咁解啫。George 上一次咧就系唱过佢嘅歌曲，而家拣嚟佢嘅另一首歌，叫做《Impossible Dream》。

Josh Groban 咧，佢自己系八十年代出世，出世之后咧先发觉到，哇！呢个世界充满咗咁多音乐。有冇 Impossible Dream 咧？可能有啦，可能冇啦。估唔到佢会唱翻一啲嘅经典嘅作品，可能喺佢好细个嘅时候先听到嘅一啲嘅新歌啦。嗰阵时已经算系好劲好劲嘅歌曲嘅。Bad Miller 上一次唱咗另一首歌，今次唱翻 The Rose。

对上一次是 Wind Beneath My Wings， 现在出现的是 The Rose。 唱歌的朋友就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歌手 Bette Miller。 上一次播过 Mariah Carey 的 Hero， 现在是翻唱的 Hero， 他唱的这首 Without You 更好。

0: 當然呢個版本咧，同 Nelson 嘅版本咧就係有好大嘅分別啦。佢嗰種嘅激情方法咧，個演繹方法咧，同阿 Nelson 係完全唔同嘅。Mariah Carey 嘅呢首歌曲歌名叫做 Without You， 要聽翻佢哋嘅版本，因為佢哋特別，而都要播出節目裏邊嘅最後一首歌曲。上一次我喺節目裏邊咧播過一首即係支持大家嘅歌曲，叫做 You Are Not Alone， 唱歌就係 Michael Jackson。成个主题都是围绕在你身边的人为什么要支持他，而今晚呢就是对等播放多一首歌曲来到支持这些歌手。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Heal the World。 世界变得很快，世界有些病态出现，我们需不需要想办法治疗一下他呢？
1: Think about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在法定时间踢成1-1，国际米兰互射12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名球迷入场，有球迷形容气氛良好，多名官员都有入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过100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相信可以带动球迷消费。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说，世界杯刚结束，趁着这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间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只是输赢的比拼，亦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华亦以赛会友和多个外国商会的人员到场观战，局方

又話，場館一帶嘅食肆同店鋪非常熱鬧，盛事活動帶嚟人氣同埋財氣，有助促進地區經濟。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承建商方面，當局正考慮是否就兩宗個案作出檢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將火機和香煙帶入地盤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計劃立法完善數碼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補償機制，對於有意見關注平台工作者等單搶單時段是否應該納入工商補償機制的保障範圍，許澤森說要定義非常困難。美國駐中東多國大使館發布安全警報，指中東緊張局勢可能進一步升級，身處當地的美國公民應該做好應對航班取消等情況的準備，並考慮離開有關地區。美國駐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約旦、巴林、卡塔爾、以色列等國大使館分別發布安全警報，主要內容基本一致。警報說，中東安全形勢依舊複雜，地區局勢可能進一步升級，建議身處中東的美國公民保持高度警惕，為可能發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階段性關閉和旅行中斷等情況做好準備，並可考慮離開該地區，或者在局勢進一步升級時做好離開準備。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和活躍偏南氣流昨日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港岛、九龙西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寻日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喺形成中。预测本港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0: 周末萬歲。
1: 大家周末万岁啊！七月底嘅深夜，温度咧仲系廿几卅度啊，热啦先至系节目周末万岁嘅主打嘛。今晚嘅歌单咧系每一首都系热辣辣啦。嗱，我哋又唔讲回忆，唔讲唏嘘，净系讲一个字啊，爽啊！欢迎咧 join 我哋 nonstop 嘅音乐之旅。嗱，第一站咧带你飞去纽约啊 ，Jennifer Lopez 啊同 Pitbull 咧已经喺舞池等紧你。J-Lo

Jennifer Lopez 嘅 On the Floor 2011年咧係橫掃全球嘅舞池嘅，啊，隻歌結合咗1989年巴西經典嘅 Lambada 嘅旋律，再 mix 埋 Euro Dance 嘅節拍，啊，當然啦，唔少得啦 Pitbull 一輪嘴嘅 rap 啊，成件事咧就係要你唔可以坐定定咯。

即使五十几啦，跳得咧仲劲过好多后生噶。诶，听呢一首歌，无论你系几多岁，个 beat 咧一嚟到，你都会忍唔住咧跟住摁。喂，边个话跳舞咧系后生仔嘅专利啊？只要你唔怕听日啊腰骨痛嘅话，哈哈，今晚咧都可以跟住我哋，跟住我哋嘅音乐，喂，一齐起舞啦！

创作嘅产量未必一定需要多噶，最紧要系重啊嘛。这个冬天不太冷啊，就系学友啦，少有亲自作曲嘅作品啊。呢一首歌对学友咧好大意义噶。第一，学友以前讲过啦，阿伦跳舞啊，点会咁易赢到阿成成啊？不过咧唔代表学友会放弃，但系咧要应付呢一首歌森巴节奏嘅舞步绝不容易。唔好理，学友做到。第二啦，佢嘅创作啊，证明市场系受嘅。歌神嘅功力咧，唔单止系唱功，仲可以作埋歌啊！其实今时今日听呢一首歌啊，最适合噶啦。这个冬天不太冷，系噶。依家香港嘅冬天，哈哈，真系一啲

老老实实啦，中年人听容祖儿嘅全新暑假，会唔会有啲惊嘅咧？暑假咧对中年有家室嘅人嚟讲，绝对咧唔系阳光、美女与海滩，而系咧仔女放暑假，你啊要变身成为司机、厨师、补习老师，仲要安排咧好。

话时话啦，你啲仔女瞓晒未啊？啊，终于可以有你嘅 me time 未啊？欢迎你 join 我哋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嘅深夜有呢一个大派对，冇错，周末万岁，我系周国峰。

0: 有一啲词汇咧，我哋经常噏喺口边啊，但未必知道咧佢哋嘅出处噶。嗱，好似咧郑秀文嘅撒谎呢个 term 啦，其实咧就系出自粤剧噶。简单嚟讲咧，就系最后嘅一场戏完结嘅意思啦。成首歌咧就系要你同所有嘅烦恼啦，所有嘅纠缠咧讲再见，一刀两断，系一种生活态度啊。学识讲够啦，你先可以继续行落去啊嘛。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美国男子组合 NSYNC 他们的 Bye Bye Bye 歌词表面上讲的就是要跟出轨的恋人呢放声 Bye Bye，背后其实反映咧呢一对超级男孩啦 ，NSYNC 啊抗议咧前经纪人同埋唱片公司嘅剥削，想解约咧同分道扬镳嘅心声。吓、啊，我哋呢一种年纪听呢一只歌，更加似咧同自己嘅脂肪、同自己嘅白头发、同自己咧唔再需要嘅包袱诶讲声拜拜。人到中年最重要学识嘅咧就系洒脱，唔适合嘅人同埋事全部拜拜。

好多时咧，快歌嘅主题啊，讲嘅咧就系一种态度咯。特别咧就系打破现实嘅枷锁，每日翻工搏杀，为咗使命，为咗责任，但你真系快乐。歌名反正经咧就系要你反正经一下，偶尔任性做翻自己。原来呢首歌嘅创作人CY 光咧系受到一位佢好中意嘅音乐人Prince 嘅音乐风格所启发，唔怪得只歌咁有型啦。

杜德伟的音乐一直行得好前的，无论是音乐类型、风格、题材，为这只拯救地球歌词当中啊，地球努力转动，空气却变稀薄，34年前已经讲环保，又透过另一句歌词，人为什么要互相争斗，不要让地球哭泣，表达对世界和平的期盼，同埋对生态破坏的控诉。咁都唔止啊，仲有呢一句压抑太久需要心灵上的自由，鼓励乐迷呢喺逆境当中呢寻找内在嘅力量。呢只歌唔单止有型啊，仲好有意思㗎。

0: 當年呢一對組合嘅配搭呢都算呢係估你唔到㗎。一高一矮，一個呢 baby fat 比較 cute 可愛，另一個呢就好瘦好 cool 㗎。通常呢啲組合呢都會撮合幾位差唔多外形啦感覺嘅成員，但90年代出現嘅 Echo 呢算係一次新嘅嘗試呀。呢首歌無論歌名又或者歌詞呢都大膽㗎。高温者夜似火，思想已像赤裸，用音乐咧去包装呢一种挑逗，又好似咧容易接受啲啊！嗬。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0: 快歌咧好自然需要 sex appeal 啊，編曲咧要有啲勾引你嘅感覺，歌詞若隱若現，搭落有味噶，啲舞蹈編排咧要性感誘人。以下呢一首歌，所有條件齊曬，喂，淨係一個臨風啊，已經令啲女歌迷尖叫啦。歪文嘅歌詞永遠咧喺換味當中帶出一啲訊息，所謂嘅濕唔一定係水，可以係汗水、淚水。甚至是你对生活的热情啊。

有时呢文学可以好艺术又可以呢好色情的。歌词同样可以令人呢想入非非。有人话以下呢首歌啲歌词呢同意识呢可以令人误会系意淫。咁填词人填呢首歌嘅原意呢系写当你见到心仪嘅对象啊成个人呢僵硬晒讲嘢打结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嗰种相对湿度。属于2002年嘅作品仲记得佢吗佢系

名嘅设计咧，可以天马行空，其实咧系乜都得噶。跟住出现喺周末万岁嘅歌曲咧，系谭校长嘅经典《暴风女神 Lorelei》啊！咁究竟 Lorelei 系咩嚟嘅咧？原来歌名咧系取材自欧洲啊莱茵河传说当中嘅女妖 Lorelei， 佢会用歌声去迷惑船员，令到船只咧撞向啲礁石噶。於是咧，填。

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1984年嘅电影啊《Footloose》混身试镜嘅。呢部戏嘅编剧同埋填词人啦 ，Dean Pitchford 咧，回忆佢第一次带住一个女仔喺电影导演面前现场咧，系唱呢一首歌。咁啊，由作曲人啦，Jim Sturman 啊，用 keyboard 伴奏，佢啊跟住音乐咧弹得好用力，而个女仔咧又唱得好卖力，唱完咯。阿 Dean 咧见到成个 keyboard 都系血噶，相信咧系啲琴键啊整伤咗阿 Jim 对手，而个女仔咧就系大家熟悉嘅 Bonnie Tyler。依家咧我哋只可以从歌声当中怀缅呢一位天后啊！

0: 佢把声咧非常标志性嘅，好沙。佢名叫做 Bonnie Tyler， 有佢嘅 Holding Out for a Hero。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0: 周末万岁，不是因为你不用翻工，而是因为你有权选择啊，点样过你的生活，有权选择听咩歌啊，跳咩舞啊。中年人咧有中年的觉醒啊嘛，就是知道自己要乜诶，唔要乜，同埋识得咧喺适当嘅时候放纵下自己噶。继续周国锋啊，周末万岁嘅 FIFA 时间。She's crazy like a fool.

呢首歌绝对系70年代嘅洗脑歌啦。首歌嘅特色咧就系简单呢两个字啊，重复嘅 bassline 啊，洗脑嘅呢一句啊 ，Daddy Cool 啊，就系呢一种简单，令你听到咧想跟住喐啊。Boney M 咧七十。

年代 disco 咧浪潮当中嘅重要代表啊，佢哋咧将加勒比海同埋非洲节奏融入咧喺欧洲舞曲啊，风格咧好独特噶。歌词入面讲啦 ，She's crazy like a fool, what about it, Daddy Cool？ 其实冇咩深层意义，但系音乐就系咁噶啦，有时唔需要意义啊，只系需要感觉。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聘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報道說，摩洛哥相關部門已經拘捕70名涉嫌參與非法越境相關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圖謀殺、縱火和損壞財產等。為防再發生大規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在優達邊境防波堤安裝新的海上攔截設施。部分歐盟國家因應事件加強邊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批評一些歐盟成員國的反應自私和製造對立，呼籲盡快召開歐盟內政部長特別會議，共同應對危機。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港岛、九龙西和新界

0: 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寻日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8: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9: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当然可以跟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1: 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12: 这张照片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着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11: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3: 大港的创造之路，
14: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是英文的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15: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4: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6: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17: 大湾区创业梦，
18: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17: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揾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揾一个 way 或者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揾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万名非本地

0: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1: 陈俊轩音乐关系。
2: 好多人咧听到古典乐呢三个字咧，心里面咧就浮现出啊一个好高不可攀啊，太深奥啊，或者穿住呢、這个着住呢个礼服咁样去演奏嘅音乐家。当然啦，即系有时就会有一种即系听唔明嘅嗰种压力。所以今日咧，好想同大家换一个角度，将古典音乐当成一位你认识咗好耐啫，只不过好耐冇倾过偈嘅老朋友。嗱，你谂一下，即系某一个落雨嘅下昼啊，你走入去一间咖啡室里面啦，哇，然后佢哋播住肖邦嘅音乐咧，播住 Raindrops 啊，嗰种嘅晶莹嘅琴音咧，其实佢模仿紧嘅就系雨滴滴落去一块玻璃咁样样噶。每一粒嘅音符其实都带住自己嘅一种好独特嘅效果啦，甚至系故事添。嗱，所以你唔需要知道佢系咪咩降 D 大调啊，作品啊，编号系几多啊？其实咧，听古典音乐，你只需要感受就系当刻佢俾你嘅嗰种嘅陪伴啦，同埋嗰刻嗰种嘅共鸣嘅。所以古典音乐最迷人之处咧，就系佢可以俾到情绪一个好似形状咁样嘅。即系当你无办法用呢个言语去描述你自己心里面嘅心情啦，可能系波涛汹涌啊，甚至系好平淡啊。古典音乐一听，任何一只你拣选嘅都可以帮得到你，帮你享受当时你独处嘅嗰种嘅恬淡啊，成为你最体贴嘅一个 roommate 嘅。所以古典音乐咧，唔系咩老古董嚟嘅。你应该都听过好多，其实好多而家嘅现代嘅演奏家咧，都好中意咧重新去演绎好多唔同嘅古典音乐嘅。呢个就系古典音乐嘅嗰种嘅弹性啦。咁啊，有时会加入一啲电子嘅合成嘅一啲音色啦，咁啊令到每一只歌咧都有一个新派嘅感受啦。咁所以古典音乐嘅灵魂咧，从来唔系净系乐谱上高嘅嗰啲嘅音符嘅，而系每一次演奏嘅时候咧，演奏家同作曲家佢哋系一个跨越时空嘅一个交流，然后就传俾你去感受嘅。所以下一次当你听到古典音乐嘅时候咧，千祈唔好惊。总之眯埋双眼，俾啲音符带住你嘅想象力，跟住你亲身就去咁样去感受。所以所谓嘅古典，其实反而对我嚟讲咧，就系最能够明白现代人心事嘅一种声音。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嘅环节啦，今日咧继续有我陈俊轩 Phoebus 去介绍一啲得意嘅音乐俾大家听。啱啱讲到啦，呢个古典音乐，哇，又话有现代嘅音乐家系将佢改编咗好多嘅古典音乐，变成一个充满现代气息嘅音乐。有噶，其中一首我好中意嘅，细细个已经非常之中意呢一首音乐，佢嘅改编方式，因为呢一首系嚟自 Vivaldi 韦华帝嘅四季啦，里面嘅夏天嗰一 part 有一个叫做 storm， 即系夏天充满呢一个我哋嘅台风啊嘛，系咪？咁所以咧，里面有一首歌真系就叫 storm， 改编咗之后，由 Vanessa May 用小提琴拉出嚟，个感觉系点？我哋听一听。

除咗改編古典音樂之餘咧，有啲咧亦都係用現代音樂，但係模仿翻古典音樂咁樣嘅演奏方法。Vanessa May 有另外呢一首嘅，叫做《The Devil's Trill Sonata》。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
2: 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环节啦，先同大家讲个故事啦。从前有个细路女啦，接受住呢一个香港嘅精英教育啦，同时都接受住呢个香港嘅精英音乐教育嘅。去到15岁嘅时候咧，就哇，因为佢嘅音乐才华，尤其是佢小提琴非常之出色啦，于是咧佢就去到呢一个奥地利啦，继续去进修佢嘅音乐啦，跟住一路喺嗰度钻研佢音乐，就系接受呢种就系全球都公认为最正统嘅精英音乐训练嘅呢一个方向嘅。所以好明显咧，应该呢一个细路女咧，当佢毕业之后咧，好应该系即系可能会选择留喺欧洲啦，可能佢会做一个独奏者，亦都可能佢会加入一个管弦乐团，咁样做其中一位乐手，咁就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完美嘅，又未必系结局嘅，不过一个完美嘅人生，音乐人生啦。但系佢偏偏选择咗翻嚟香港，嚟香港嘅时候，佢仲要踏足喺呢一个咧，唔系呢个正统音乐，反而踏足喺呢一个流行音乐呢一个界别嘅。究竟佢系谂紧啲乜嘢咧？即系。究竟是因为他真的有一个圣梦呢，定是他其实他是想做这个古典正统音乐和流行音乐之间这个桥梁的这个角色呢，定是其实他有更大更大的想法呢？究竟他这个很传奇式的这种梦想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就找到他了，他是大家应该都会熟悉的黄乐妍 ,Janice。
3: Hello，
2: 喂，你好啊，你好啊
3: ，Phoebus 你好
2: 啊，大家咁香港人，大家都好认识你啦，认识啦，可能会系唱歌，不过搭个小提琴，定系应该小提琴搭个唱歌，点都好啦，好似呢两样嘢又真系喺你身上系分唔开嘅。

0: 我單刀直入先啦。黃樂賢即係頭先講，究竟真係個星夢咁緊要啊？定係呢一個做橋梁嘅一個傳奇咧？定係你有一啲咩新嘅諗法嘅？喺呢一刻。
1: 在呢一刻啊，其實呢一刻同我幾年前有一樣嘢係冇變過嘅，就係我係真係確實學你咁樣講，我係好希望係可以做一個古典音樂同埋流行音樂之間嘅一個冇話橋梁啦，但至少可以將兩樣嘢有少少嘅 linkage， 令到佢可以掂到大家先咯。
0: 但係好呢樣嘢唔知容唔容易做，嗱我自己咧都彈咗成四日 over 四十年琴，我好努力去做呢一樣嘢。但係咧即係當然中間咧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年代，都有唔同嘅睇法。而家呢個年代係咪其實啲觀眾係咪 open 咗咧，容易接受咗咧？
1: well， 咁我淨可以講到我二十九年裏面知道嘅嘢，我講唔到之前。
0: 尤其是只係即係嚟翻翻嚟香港，即係六七年到啦，喺樂壇啦。
1: 係啊，係啊，咁喺我睇到嘅嘢咧，其實我覺得我哋身邊嘅觀眾咧，其實都好大接受程度嘅。
0: 嗯。
1: 同埋 as long as 呢一樣嘢係一個比較唔好太複雜嘅一個開始，其實係 OK 嘅。
0: 唔好太複雜嘅開始，
1: 唔好太複雜嘅開始，
0: 即係簡單，其實係咯，唔使諗得太
1: 係啦，即係唔好太
0: 過度去 plan 啊，過度 strategic 咁樣去做咧，就係係你話一個非常好嘅 take away point。哇，多謝你啊！即係咁，哇，僅僅三分鐘已經可以俾一個幾得意嘅一個睇法。嗱，當然啦，呢個就即係講你依家啦。但係今日咧，我哋音樂關係咧，當然想解構黃樂賢你一路以嚟嘅成長嘅每一個階段，你個諗法其實係點樣樣先造就到你啱啱諗到嘅呢一樣嘢咧？嗱，咁所以一定要同黃樂賢由細細個開始，你係。好細已經接觸咗 violin， 好似唔係嘅喎。
1: 我唔算細，我算係大個。
0: 喺香港嚟講算大啦。
1: 好大啊！香港嚟講，因為通常我哋啲小朋友仔係四歲、五歲，我係八歲先至接觸嘅。
0: 但鋼琴冇掂過啊！之前
1: 我係去到奧地利先掂咗少少，但係住掂嗰啲少少咧係 just 考試。
0: 咁都算係一個反香港嘅一般性傳統嘅咯。
1: 係啊，因為其實雖然爸爸媽媽都好喜歡音樂啦，我媽咪 especially，但係大家都冇諗住話俾我去學依樣嘢嘅。而我有依個醒悟啊，係咪啊？叫做一個覺悟嘅時候，我已經八歲啦。咁係因為咁樣，所以先至開始嘅。咁當然我好幸福、好幸運啦，爸爸媽媽去俾依個機會我去學依一個樂器啦。
0: 但係佢哋揀嘅喎。好似
1: 係，其實佢哋揀嘅，因為我係真係聽到一個 live performance 嗰陣時，我唔肯定係邊一個 orchestra， 已經唔記得咗啦，太多年前。但係就喺文化中心嘅，咁你知道可以行嚟行去噶嘛？咁行嚟行去裡面 live， 你喺個門出面其實聽到嘅。咁我喺嗰度聽嘅，咁我聽我覺得我好想好想學依樣嘢咯。但係 to me 嗰個依樣嘢係個 orchestral 嗰個聲。咁一個咁我媽咪一聽到 orchestral 嘅聲，佢就諗住小提琴咁樣咯。但其實我唔係，我係諗住 orchestral 聲，所以其實我應該學鋼琴好似啱啲。
0: 唔係，即係我就唔俾我個女學小提琴嘅。嗱，我有學啦，我有拉嘅，所以我就知道我當年點樣折磨屋企人嘅。咁所以我就逼個女就一定係拉 cello 大提琴啦，
1: oh, right.
0: 即係起碼你靜少少低音啲，嗱唔好湯雞咁聲。
1: 好折磨嘅喎，個開始
0: 都係嘅。嗱，你接觸咗呢樣啦，咁其實你喺學校嗰陣時候，你有女拔萃啦，我知道你係我太太嘅師妹啊。嗰陣時候其實喺學校裡面個氣氛都好嘅，係咪？喺 music 上高，你又定係你有冇份參與喺呢樣嘢咧？
1: 我都有參與嘅，喺讀書嘅時候，即係香港讀書嘅時候，有嘅有 orchestra 咧，有 choir。因为其实我的一生里面是真的确实没有离开过音乐的。咁去到喺咁我又好，其实我哋DGS 有一样嘢我觉得好好嘅，就是其实是好多元化的。
0: 喺
1: 学生们，即系除咗音乐啊、运动啊、读书啊，其实每一样嘢都有一啲，都有一班嘅女仔系好热衷咁去做紧。咁所以嗰陣時都不例外啦，我都係其中一個orchestra 嘅成員啦，亦都有唱 choir 咁樣咯。
0: 哦，你都有唱 choir 嘅？
1: 有。
0: 嗰陣時係唱 soprano 定咩？
1: 都係 soprano。
0: 哦，咁所以係咯，因為呢個學校即係咯，即係應該一音樂人才就應該哇捉實你嚇幫手啊！咁同埋我諗即係係咪其實對你唱歌之前嘅即係呢個算唔算係根底啊？一個根基咧，但係 choir 我又唔知係咪咧。
1: 因為其實我自己就冇學過唱歌，即係冇正統嘅訓練啦。咁但我覺得 choral singing 其實都係某程度上嘅一個自己用聲嘅 training 啦。同埋咁你都要學識去聽咯。其實我覺得我哋拉入。

0: 何嘅orchestra， 即係 orchestral 又好，即係任何係要同多過幾個人一齊，甚至兩個人啦。音樂係會好 train 到你嘅耳仔去聆聽啊嘛。咁我覺得choir 對我嚟講就係 train 咗我好多嘅聆聽啦，睇譜啦 ，sight read 啦。同埋就係、有嘅少少歌唱嘅 technique， 自己揾下個聲音個發聲位喺邊啊咁樣咯。雖然而家好似用唔著好多嗰陣時用嘅發聲，
1: 係咪啊？
0: 係唔係好用得著？
1: 但係不過都係好正喎，原來係幫到 sight reading 啊 ，sight singing 呢一樣嘢。
0: 會幫到㗎，因為你就喺嗰個 moment， 你就要即刻唱，
1: 係
0: 你即刻拉，
1: 即刻嚟㗎啦
0: 嚇。因為我唔係好嘅 sight reading 呢樣嘢，我由細到大我都係好避開要睇譜嘅，因為我係好似等於數學咁樣，我望住啲數字我係會驚嘅。我睇住啲係咪叫鬥士啊？
1: 鬥士啊，係啊，
0: 我都會驚嘅。我到依一刻冇咁驚，但係都係驚驚地。
1: 即係總之每一份譜，你係咪即係學每一首歌之前你就算我就係捱開頭，我總之睇熟曬佢，背咗佢，跟住就冚埋佢。
0: 幾乎係
1: 咁樣練啊？
0: 幾乎係係啦，一係我哋亦都咁我細個嘅時候就一路都有得聽 recordings 㗎啦嘛。因為咁我就可以用耳仔去代替咗好大部分嘅眼睛要睇嘅嘢啦，咁但係我都逼自己要睇譜嘅，咁就學你咁樣講，就係一開頭捱過咗佢，然之後就幾乎就唔係好望份譜嘅。
1: 呢個突然間想跳入佢呢個話題添，望落然之後，原來我覺得有啲雙子係我好，我就係嗰啲睇完一次最好就唔好再俾我，係
0: 咪啊？
1: 即係我想背咗佢，我冇譜嘅，即係頭先話哇想玩嗰隻，唔好啦，我連譜都唔想要，即係我寧願怎聽同你即刻感受怎樣你拉我彈咁樣樣。但係有時嗱劇本就唔同喎，即係演個戲嗰啲咧，你就知啦。劇本咧，導演會成日同你講，你要攆個劇本，你成日睇，因為你每一次睇咧，你都會揾到一啲新嘅嘢喺裏面。
0: 係
1: what about 一個樂譜？
0: 我覺得都係其實一樣嘅，即係我講緊嘅點講咧？即係我怕睇譜依樣嘢啦，係因為我係純粹係真係純粹怕嗰啲好密集嘅音符啫。但係其實所謂嘅攆譜啦，或者攆劇本啦，其實我覺得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我以前我去咗奧地利讀書，我先至有呢個習慣嘅。咁我永遠去到邊，我都會帶住啲譜啦。咁我哋喺歐洲成日都係會搭火車周圍去噶嘛。咁啲火車可能幾個鐘咧，我就會攆譜咯。咁而確實係好多時喺攆譜期間咧，係會有一啲新嘅啟發嘅，或者一啲新嘅一啲 phrasing 嘅諗法啦。可能之前一路係咁樣練緊，一路咁樣拉，或者有啲話好 stuck 嘅，可能因為我本身隻手又細啦，咁我要有啲。我要諗下點樣去拉到一啲可能其他大手啲嘅人拉得容易啲嘅東西啦，點練啊各樣，有時係會喺呢啲 moments， 就係攆譜嘅 moments，
1: 攆譜
0: 會有嘅。
1: 嗱呢、這個就係都係由你15歲嘅時候，跟住即係讀到中幾嗰陣時係
0: 中三。
1: 中三你就決定去係你決定定媽咪決定定爹哋決定定
0: 係完全係自己決定。
1: 你又寫得喎，即係你有個成個 sisterhood 喺呢一個香港啦，跟住 OK 我擺低真係好愛嘅小提琴。好愛音樂，咁就自己去咗嗰度。
0: 係啊，其實我覺得依樣嘢都唔知係好定唔好嘅，但係我覺得性格上啦，我係一個比較固執嘅人，同埋我係唔係好識驚嘅，即係好多嘢我都覺得唔使驚咯，做啦咁樣，你唔做點知啫？
1: 固執嚇，同埋唔識驚，咦？似乎唔係淨係一個，好似。我太太好似都系咁啦，
0: 可能系 DGS 定。
1: 但系呢样好嘅，即系因为咁样，我觉得呢个 determination 系好好，成日所以出咁多咁精英嘅人出嚟啦。Salzburg 系咪
0: ？Salzburg 系。
1: 点嗰阵时点啊？一去到，我旅行去过咋，
0: 好靓嘅 Salzburg。其实到依一个 moment 位置都系我嘅 favorite city，
1: 系
0: Salzburg。
1: 是
0: 但是其实因为我一去到啦，虽然我头先讲到啦，我唔识惊啦，跟住又好固执啦，但其实我成日都唔会讲一啲好辛酸嘅东西嘅。其实我一去到已经系我而家谂翻我都觉得that was difficult。咁自己咁细个就拎住好多行李啦。咁就去到嗰阵时系夜晚嚟嘅。咁因為唔係好多錢噶嘛，咁我自己帶嘅積蓄亦都要慢慢去搣噶嘛。咁所以for 慳錢，咁我就揀係搭巴士啦。咁搭巴士，咁當然係咪叫人生路不熟啊？又唔知道係咩巴士啦。咁我知道個站叫咩，咁咪睇嗰啲。
1: 哇！嗱，啲字一模一樣噶嘛，全繁好相似，所以我成日數
0: 嘅
1: 啫。
0: 係啊，但係好彩我嗰個站咧就好 specific 嘅，佢係一個警署嚟嘅。
1: OK。
0: 咁就叫 police direction。 咁樣。咁依一個站

0: 咧，佢就係因為依個名咁，佢又咁長，咁我就喺度揾啲巴士，終於揾到一架啦。
1: 係，
0: 佢就話十分鐘到，
1: 係，
0: 但係等極都唔到，
1: 係啊，因為實會甩班啦，會飛站啦，好多呢啲嘢。
0: 因為唔同我哋香港咧，其實我哋嘅公共交通嘅 system 係好準時嘅，
1: 係啊，
0: 喺歐洲咧好超嘅，咁所以咧我都要等巴士。等嘅佢都唔到，等嘅佢都唔到，咁當然驚啦，已經入黑噶啦嘛，十一點幾都嚟咯，點算咧咁樣？咁又見到側邊隔離的士都冇架，人又冇過啊咁樣。嗰陣時我電話都未有，因為未去整任何嘅嘢，我啲 bank account 啊、電話卡啊，全部都要之後嗰日朝頭早先去整嘅。咁跟住咧，去嗰度等啦，咁終於到咯，等咗可能廿幾分鐘，啊好彩到啦咁樣，咁上車啦，咁我就問個司機in English， 咁我問佢哦會唔會可以差唔多到站話聲俾我聽 ，cause I'm new here， 跟住佢又扮唔識聽我講，
1: 係啊，實唔識係啊，
0: 佢一定識聽，但佢扮唔識聽啦，咁我已經啊好 frustrated， 點算咧？點算？但唔緊要嘅，咁就一路企喺度坐都唔敢坐啦，喺度等啦，啊終於就係下一個站啦，即係搭咗可能要半個鐘左右，因為我那個 student home 啦係比較遠少少嘅咁樣啦。咁到嗰個站，諗住啊冇事啦，冇問題啦。咁落車一片荒蕪喎，係燈都冇盞，人影冇個，乜都冇，車都冇架咁。我諗慘啦，係咪真係啱噶？但係個站又啱喎，因為確實有個警署咁樣。然之後喺我面前就係一條長嘅石路咁样，好多石仔嘅一条路。咁喺好远处嗰度就见到有一间好微灯光照住嘅黄色嘅一间屋。
1: 嗯，
0: 咁我谂应该系嗰度啦，因为我睇个相，佢系一间黄色嘅屋嚟嘅，系噶大概咁样，但系佢好远噶。
1: 系
0: 嗰条石仔路系哇好长，
1: 我哋拖住啲夹啊，
0: 拖晒啲夹，
1: 两
0: 只大夹孭住两个大袋加一个琴。跟住仲要佢成段路系得几盏街灯嘅啫，仲好暗嘅，冇闪下闪下咁恐怖，但系都好暗啦，都好恐怖啦。咁都已经硬咗头皮去噶啦，都已经咁硬咯，咁咪拖住啲夹又棘住啲石咁样一步一步咁样行过去，佢终于揾到个前门啦，点知锁咗，
1: 系啊，瞓咗啦，
0: 瞓晒
1: 啦，系瞓啦，欧洲人，
0: 我到唔到噶，冇人理过我会几点到啦。咁就瞓晒啦，鐘係冇人理嘅。咁我諗，以我聰明嘅小智慧同埋好 stubborn， 一定有辦法入到去嘅。我就去咗揾後門，但係 guess what， 兜後門咧就要兜好長一段路，又係要經過成個嗰啲牆啊咁樣。因為我哋嗰間 student home 黃色嗰間咧，其實係一個以前嘅小城堡嚟嘅。
1: 係啦，就係用嗰啲嚟到改建一下咁樣用嘅。
0: 係啦，咁所以咧，佢個圍牆咧係真係一個圍牆嚟嘅，爬都爬唔到。
1: 好彩冇城門河。
0: 好彩冇河啫，哇！真係唔知點遊過去。咁我係咁樣，終於淨係我去到嗰一刻啊，係已經咁樣啦。跟住終於喺後門入咗去啦，有一個小小嘅罅俾我入去攞條鎖匙，咁我就
1: 即係都攞到條鎖匙。
0: 攞到，所以嗰晚係唔需要瞓喺條街度。
1: 係，但呢啲咁樣嘅 incident， 你即係跟住你一開始就咁樣喎，即
0: 係
1: 其實
0: 一開始就係
1: 一開始，我又唔可以話係挫折，不過即係天啊，
0: 係啊，
1: 點解即係咁樣嘅諗法啦？咁
0: 係啊。
1: 之后有冇帮助嘅呢啲喺你之后读嘅时候，即系冇得太后悔啊！喺心情上高啊，算啦，我同阿妈嗌咗几多场交，过到嚟啊，死忍啊，我都系唔可以衰俾佢睇啊！有冇呢啲咁样嘅 driving force？
0: 其实咧，我一路以嚟咧都系点讲咧？我觉得我做咗嘅决定咧，我就唔 look back 嘅。
1: 嗯，
0: 同埋因为我去欧洲读书咧，其实系。都算係屋企人唔係 100% 支持嘅，佢哋好支持我想做嘅嘢，但係佢哋並唔支持我嘅依個選擇，佢哋覺得我太細個啦，同埋佢哋覺得始終可能都係亞洲家庭啦，都係覺得音樂未必一定係最好係一個 first choice 咯。咁你可以做其他嘢，跟住音樂係 on the side 噶嘛。咁但係我就好 determined， 我就唔得，因為我再唔去咧，我就太遲啦。所以是有少少是唔理屋企人反对的，咁所以佢哋我係有同佢哋讲过，我话我会自己搞掂晒噶啦，你一蚊都唔使俾我，你完全唔需要帮我搵任何，我会自己搞噶啦，总之我会做到啦咁样，咁所以我绝对系非常之有少少系唔可以衰俾佢哋睇嘅。
1: OK 喎，即係我認嗱，我認識嘅黃樂賢啦，當然我亦都睇咗係好多嘅，即係一啲報道啊、訪問等等。你成日之前本來話你係成日都講你好佛系嘅，

0: 我開始發覺嗰個佛系係咪真係佛系咧？
1: 都佛嘅。
0: 定係你？但係喺呢件事，我見到你其實都幾。我 as 家長啦，聽到個女咁樣，我覺得佢都幾硬頸。
1: 啊，唔係就係
0: 同埋決定咗唔會喐，即係我決定咗我行噶啦呢條。可能掂呢一個流行音樂樂壇，可能又係你又係因為一個咁樣嘅硬頸，我係要去到盡。我即係可能係咁，跟住你行每一步路，唔知係咪都係咁樣。其實 instead of 佛系，其實反而係因為呢一種嘅性格呢種諗法，令到你行到今日咧。
1: 我覺得呢一種性格係是对我来讲是有点帮助的。因为我就不会容易放弃任何东
0: 西。
1: 其实不要说容易放弃，我是不会放弃咯。
0: 是。
1: 我是一个永不放弃的小朋友来的。但是讲起佛系这件事呢，我是对，我觉得我是很有 determination。但我对一些掂得到的奖啊，或者一些掂得到的成就呢，我比较佛系的。我觉得我想的很多东西由小小个都是，我永远都是想得很长远很 long term 的。即是of course, 我们along the way, 一路去到我们想做到的那个终极的目标，中间其实有很多步的嘛。
0: 所以你是追求 process 多过追求个 result, 是不是
1: 我都追求个 result, 但我觉得个 process 里面呢其实中间的一些怎么讲呢的一些事情其实很多事都不是很大件事我会看得。我会觉得 yes, 我一定会努力做到最好 ,yes, 我会争取一啲嘢，但係我唔会将佢放到好大，因为我哋係最后嗰、那个end result 先至係我哋最大嘅嗰样嘢。
0: OK 喎，其实即係其实处理 crisis 嘅几佛系嘅方式嚟到去处理，其实咁样係又啱嘅，咁係行得远好多嘅。
1: 係咪呀，我就觉得即係个人係会平静好多囉。
0: 嗱，今日就冇得俾你喺度佛系啦。硬硬都要 set 一个钢琴出嚟。咁所以呢冇得佛系啦，咁就要不如呢个时候咧，即系我哋倾到呢一度啦。睇下黄乐贤，我哋攞起你嘅小提琴，我又去我嘅钢琴，嗱，即刻 jam 谱都冇，你又冇，我又冇，
1: 系大家都冇。
0: 我哋睇下 jam 只咩音乐出嚟，俾大家听一下。

0: 哇！多謝你啊，黃樂賢一牙行。多謝你啊，係啊，即係亦都一定要請眾聽到啦，即係黃樂賢佢嘅小提琴功架啦，即係呢一個真係啊，即係如果擁有呢一個咁樣嘅技術嚇、啊，真係好難會話啊點樣偏離我呢一個古典音樂正統小提琴演奏嘅音樂路。不過呢個陣間我哋都會講到啦，唔係就係今日啦。下個星期都會再一路揾黃樂賢傾啦。嗱、啊、呢、這個時候咧，即係頭先講到咧，你喺呢一個維也納啦，讀書啦、嗯。其實你去咗兩間學校啦，
1: 係
0: 係啦，兩間學校個分別係咩嚟啊？一間係 Mozarteum，
1: 係 Mozarteum，
0: 係
1: 啊，係啊。其實兩間學校嘅分別啦，第一間學校喺 Salzburg 嗰間就係state 嘅，係，所以佢好大嘅，然之後學生都多好多嘅。
0: 嗯氣氛呢？
1: 氣氛是大家都是練琴咯，
0: 即係都壓力，壓力是偏幾大嘅，
1: 即大噶，同埋全部都是好犀利嘅。即係其實 Mozarteum 裡面的學生們啦，係a lot of 好出色的 musicians， 同埋好有 musicality 嘅，
0: 係
1: 嗰度。同埋大家都好努力，確實。我哋啲 practice rooms 係要爭，
0: 爆曬啦，就係咁樣。
1: 係一定係要爭嘅，

0: 佢哋係會吵架，我冇嘅。
1: 係。
0: 我係冇嘅，我係唔會同人吵架。
1: 喺個氣，我就想個氣氛，即係通常咁樣，你係朋友，你覺得佢哋咁嘅朋友咁樣嘅表現比較啱傾啱啲 describe 定係敵人咧？
0: 咁都係朋友嘅，
1: 係啊，
0: 都係朋友嘅。同埋我係因為我去到嘅時候，咁我又比大家細啦，我先15歲，咁嗰間係一間大學嚟，
1: 係咯，大學嚟嘅。
0: 所以換言之，我身邊嘅同學仔都比我大啦，全部都20幾歲咁樣，咁。一開始是沒有人知道我15歲的，大家都以為我很大個的。
1: 生得細啫，Asian 是這樣的啦。
0: 主要其實我15歲的時候跟現在差不多樣，沒有變過的了。
1: 不是，幸好你生得高。
0: 我其實不是很高的。
1: 是高我一點點，真的不是很高。
0: 那跟住是去到啦，那我咪都有嘗試去 make friends 的。其實有時就係喺度等 practice rooms 嘅時候，就嘗試同佢傾下偈啦。有時喺附近嘅 cafe 啊，認得嘅咪傾下偈啦。
1: 係。
0: 同埋一樣嘢就我好中意唱卡拉 OK 嘅，所以我哋喺嗰度咧係每個星期嘅某幾日啦，都會有 karaoke nights。
1: 嗯。
0: 咁但係就唔似我哋喺香港 karaoke， 即係一間房嘅咁樣嘅
1: 成個 hall 咁樣。
0: 成個 bar 成個地方都係 karaoke。咁我就會喺嗰度去認識朋友咯。
1: 嗯。
0: 咁所以我某程度上都係呢啲就係我嘅娛樂咯，嗰陣時。如果唔係練琴嘅話，
1: 係。但係呢個就喺 state 嗰度啦。但係跟住再轉學校啦。
0: 嗯。
1: 個氣氛係
0: 完全唔同。咁因為private 嘅 institute 咧，就 institution 啦，佢哋就會小學生好多啦。咁固然之就大家都好似 chill 啲，就冇乜人會去話好有競爭性嘅。因為 Mozarteum 其實係好大競爭嘅，淨係入學嘅、那個、
1: 要求
0: 個要求都 requirement 已經高好多。
1: 嗯，
0: 所有嘢都係mellow 啲嘅，但我係因為想跟個 professor，所以先至去間學校嘅。其實我兩間學校都係跟住 professor 去嘅。
1: 新呢一間呢個 professor 佢 violin 啦，點樣認識佢啊？你係
0: 我係都係 through 啲 master class 咯，去上一啲大師班，都係歐洲嘅時候。
1: 使唔使周圍走去上 master class？
0: 有啊，嗰陣時我係周圍去嘅，我就自己一個，我就係都係。周圍揾唔同嘅地方去咯，咁我嗰陣時亦都好慶幸，亦都好幸運地咧，都有啲唔同嘅演出機會。咁樣每一次我去到一個 city， 我就會嘗試揾下喺嗰一度嗰個 city 教嘅一啲 professors， 即係我會覺得我有啲希望可以from 佢哋嗰度會唔會學得到啊，或者我去 sit in 去睇佢哋上堂，我會 email 唔同嘅 professor 嘅，咁就請即係問一問佢哋，我會唔會可以嚟睇上堂啦？就算冇得上堂，都可唔可以嚟聽啦？咁大部分都好 welcoming 嘅，咁我係咁樣認識呢個 professor 嘅。我其實係去一個即係去嗰度去聽佢上堂。
1: 你見到即係大家聽到咧，黃樂瑩好。即係好學到傻㗎呢陣時，即係佢同即係我好想要嗰個練，我追呢、這、一個追呢、這、一個跟隨呢個 professor， 我學校都轉埋，仲要轉 private 應該又貴啲啦，
0: 貴好多，
1: 貴好多啦，即係屋企又要同阿媽 negotiate 啦，係嘛？
0: 冇啊，佢冇啊，唔使 negotiate， 因為我係自己賺錢，
1: 自己賺錢添，我即係仲要開工添，
0: 係啊，一路係有有啲工作
1: 捧餐，
0: 捧餐就冇嘅，我係喺一間design 嘅 firm 嗰度去做 personal assistant，
1: 咁算好啦，咁好。
0: 但系我就会俾人早个半钟翻工，同埋迟个半钟放工
1: 啦。
0: 因为我个 lunch time 要出咗去翻学。
1: 系long hours， 真系 long hours。不过系即系大家见到得到啦，去外地读书嗰种辛酸。附近冇香港人？
0: 冇香港人系几乎冇，
1: 几乎冇啦。
0: 去到嘅时候系零，
1: 系
0: 跟住我去咗嘅第二年多咗一个，第三年多咗两个。咁样咯，但系几乎系冇噶。
1: 所以我就系倾到呢度，我一路其实想揾紧一样嘢，就系黄乐贤 Jenny 佢去嗰度，嗱佢见到佢嗰种佢 pursue 嗰个 dream， 哇嗰一下个梦想系好欧洲式，同埋唔系一个香港人热点啊！大家去读书嘅呢一样嘢，你又冇得讲广东话啦，仲要做咧？请问粤语流行曲，阿黄乐贤嗰个关系点样拉上嚟咧？嗱，头先净系得一样嘢有啲关系，就系唱 K。
0: 系唱 K，
1: 但系唱 K 都有啲，但系你唔会喺嗰度揾到广东歌嚟唱噶啦。你仲有其他人一齐喺度听，你冇理由突然之间我攞手郑秀文嚟唱噶。即系我就系仲揾紧，究竟黄乐贤佢谂紧咩？嗱，我讲到呢一刻，喺嗰刻你系谂住做乜嘢先？你个 plan 系点样嘅嗰刻？
0: 我嗰一刻系净系一心一意就系谂住做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咯。系一路以嚟都系冇 waiver 过嘅，由我9歲定咗目标，我就一路冇 waiver 过嘅。咁所以我先去欧洲，所以我就周围揾唔同嘅 professors。其实我系准备比赛，一路嗰阵时准备紧去比赛。咁

0: 咩比賽喺你眼中啊？嗰陣時嗰一刻。
1: 咁Queen Elizabeth 梗係 part of 其中一個。咁但係 of course 個門檻又係好高啦。But you know 都係要硬住，即係咬緊牙關咁去做嘅呢件事。咁係到我之後，我翻嚟香港先至所有嘢係轉曬 plan 嘅其實。
0: 嗯。
1: 而我一路
0: 點解會選擇翻嚟香港？嗱，因為你嗰度我應該係。我唔得嘅，我都仲要留喺度，求其揾個 orchestra join 我都要玩噶啦，即系跟住 audition 啦，系咁做 audition。
1: 系啊，其實都係咁樣噶嘛，通常嗰個 path 都係咁樣。其實我翻嚟香港，我唔係諗住留喺香港噶。其實我翻嚟
0: 嚇探親嘅，
1: 探係啊，真係探屋企人嘅啫。咁但係我一翻到嚟，咁我有啲妹妹啊，有兩個妹妹，一個細佬嘅。咁
0: 哇，咁多噶，
1: 系啊，我系
0: 大家族，
1: 我系全屋企最大嗰、那个，咁所以我翻嚟其实系睇下佢哋嘅 mainly
0: 系，
1: 咁但系我
0: 佢哋喺晒香港嘅，即系
1: 喺晒香港，系嗰阵时都系喺香港，咁我翻到我就觉得即系 something's not right 咁样啦，咁我唔系好放心，然之后我哋嗰阵时成个社会嘅嗰个氛围又唔系咁，
0: 好似2019年啦，
1: 系啊，咁就好多事情令到我好担心。我唔係好放心去放低佢自己喺度 for the time being 咁樣、哦，
0: 反而係咁。我以為你會哎呀，都係走啦，翻去啦。嗰度靜啲咁樣。
1: 嗰度係靜啲嘅。其實如果係放我自己咧，嗰一度係適合好多嘅。
0: 嗯，
1: 如果你真係俾我淨係撇低所有嘅嘢，淨係放我自己最內心深處，一個地方嚟計，我想居住嘅環境係絕對係喺歐洲嘅。
0: 嗯，
1: 但係對我嚟講咧，其實我自己中意嘅嘢並唔係最重要咯。我想要 for 自己嘅嘢咪最重要，我身邊我愛惜嘅人更加重要咯。
0: 咁於是就翻咗嚟香港，咁就你即嗰刻就咁有一個決定。黃樂賢好犀利，因為佢一決定咗嘅嘢咧，佢就唔變嘅。
1: 係我就
0: 即係應該話，如果黃樂賢話留喺香港咧，我諗有排都踢佢唔走。系咁，你可能你落咗嚟香，即系翻嚟香港啦。嗰刻你话唔放心，跟住你个谂法又系咩咧？即系无论喺人生啦、音乐啦、下个月啦、前途啊各方面，嗰刻嗰个脑袋系谂咩咧？
1: 其实嗰一刻系迷茫嘅，然之后我就俾咗自己一个时间。
0: 你終於有迷茫啦！
1: 我有，
0: 除咗等巴士之外，
1: 其實我係有好多迷茫嘅。但係嗰個 moment， 因為我翻咗嚟，諗我所有嘢喺曬奧地利嘅，我係諗住翻嚟探下屋企人啫嘛。咁我係執咗個洗衣，
0: 租都未退租啊，乜都未。
1: 未㗎，全部喺曬嗰邊，所有嘢喺曬嗰邊。然之後之後仲有好多嘢 line up 咗，都喺嗰邊嘅。咁我就問自己，我話咁我可以留幾耐咧喺度？留幾耐我就必須一定要翻去咧？咁樣咁我嘅答案就係最多半年。咁所以我係用半年時間去 decide 我究竟留喺香港啊，定係翻去奧地利？因為我知道我翻去我就一段時間唔會翻嚟噶啦嘛。咁我最後半年後我都係選擇咗留喺香港。咁就慢慢搖佢哋去搞啲退租啊，然之後又要叫我啲朋友仔幫手啊。咁因為我屋企咧，我係永遠好多人都有屋企嘅，即係可以嚟我屋企嘅。Cause my home is like welcome to 我所有嘅朋友。咁亦都好彩係咁樣，咁所以佢哋係去幫我入去執嘢啦，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到依一刻為止啊，目前為止我都仲有兩隻 keep 係擺咗奧地利嘅。可能我覺得依兩隻 keep 係一個點講咧？佢係有少少係 signify 咗我我個心咧，其實 a part of me 一路都係喺嗰度咯。我唔捨得去攞翻啲嘢翻嚟，我覺得總係有啲嘢喺嗰度，我就好似仲係 a part of me is still there。但係當然我已經選擇咗嚟香港啦。而我係我都唔會 look back 嘅。咁所以就係因為咁樣，我就stay 咗喺香港就好迷茫啦。點算呢？我從來一路以嚟個 plan 都係唔係喺香港噶嘛。咁但我又喺度咯。咁嗰陣時就有疫情啦。咁疫情嘅時候亦都少咗好多演出嘅。即係 be it 係流行音樂定係 classic，
0: 任何嘢都係啦，乜都停滯。即係劇院咧嗰陣時一刀切啫，就好多嘢都 close 咗嘅，係啊。
1: 係啦。
0: 好多嘢或者轉咗做網上啦，但係亦都
1: 係
0: 新一樣嘢嚟啦。不過我見到最勁嗰樣嘢係你個 power， 似係咩咧？即係用汽油車啊、電油車咁樣，即係唔係講身形啊，即係。我以為我自己已經好勁㗎啦，我甚至覺得自己我喺音樂界嘅 ADHD 咁，但我都係覺得我2800cc 嘅啫，你有少少似3500cc。你話要 stay 喺度，你用半年時間，你可以 make 到個 decision， 同埋你一定有一個決定，有啲嘢即係 make 到，
1: 你需要決定
0: 到你要咁樣做，跟住你就用半年，因為呢半年嘅時間 造就出今日

0: 的黃樂賢所做出的影響，無論我想在音樂界，在樂壇，甚至不同的香港市民，我想都在不同的程度呢是即係俾你音樂感染過，我諗呢一個先至係最勁最勁嘅一個意想不到嘅，未係 result 啦，不過但嘅過程啊，但係時間有限啊，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啱啱講到呢一度啊，就係啦，點樣去翻翻嚟香港呢個樂壇去闖呢、這、一個闖你嘅新嘅一個音樂人生啦，我哋要留翻 下星期再同你傾啊，好嗎？
1: 好
0: 多謝你 ，Janice。
1: Thank you, Phoebus。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说，世界杯刚结束，趁着这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间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只是输赢的比拼，亦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华亦以赛会友和多个外国商会的人员到场观战。局方又说，场馆一带的食肆和店铺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另外，今日是全民运动日，邱应华希望市民积极参与。中国第三批伊波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协助当地筑牢伊波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在机场迎接专家组，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然面临较大。

0: 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第三批专家组领队杨晓晨说，专家组将在之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开展技术援助，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及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今次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国贡献。意大利当局表示，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营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共录得170几次。民防部门说，地震导致部分没人居住的建筑倒塌，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然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又嚟到今晚只得你同我嘅音乐晚上，好耐未见过大家啦。上个星期咁啱撞正打风，冇得同大家见面，收到大家嘅 comment 都会加倍系双倍播翻好歌送俾你哋慢慢细听。
1: 泪滴掩湿着迷雾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

夜晚晚趁人少少咧，同你讲一个秘密啊！当然上个星期天气唔好咧，其实就冇人想嘅，不过都叫做咁啱俾桃仔咧放咗一日嘅小假啦。但系唔知点解喎，可能咧人咧就系忙惯咗嘅时候咧，突然间有啲空闲嘅时间咧，反而会喺屋企望住四埲墙，觉得有啲 lonely， 有啲嘅寂寞，唔知做咩好啊！

唔知你又有冇相似或者系相同嘅感觉呢？我哋唔繁忙嘅工作嘅时候呢，可能好期待住一个喘息嘅空间，一个真係可以俾自己唞一唞、放松落嚟，可以忘记工作嘅时间。但系当你如愿以偿，真係可以放低工作嘅时候，发现对住屋企四埲墙，其实你唔知道自己等系等紧啲乜嘢嘅。

嗰种感觉系非常之咁奇怪。做紧嘢嘅时候咧，你会好期待可能放假可以去一啲嘅地方 book mark 咗啲嘅餐厅，即系可能去影下相啊，食下嘢。但系突然间或者真系可以放假嘅时候咧，啊，你会发现有时可能真系好想懒啊，喺屋企好似乜都唔做，甚至乎可以话系提唔起劲。唔知道你有冇类似嘅感觉咧？曾经。

即使咧，可能你冇放假嘅时候咧，想宅喺屋企嘅感觉，但我相信人咧，总唔会系廿四小时都系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嘅。总系有机会有啲寂寞、lonely 想人陪伴嘅时候嘅。希望今晚陶仔拣来嘅寂寞歌单可以好好陪伴你嘅。

时间嚟到凌晨2:30，提提你，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陪伴你嘅咧系我陶仔啊，而啱啱陪伴我哋嘅歌手朋友咧系杜德伟。想借用佢啱啱呢一首《不走》入边一句歌词嘅，希望你哋都会同我一样 ，Don't go。陪伴我到去清晨的6点钟，继续都会有我揀来的歌单陪伴你，亦都是双倍的好歌，真的揀选一些我自己很喜欢很喜欢收藏以底的寂寞饮歌送给你。

同你分享呢首嚟自 Sandy 林忆莲嘅作品啊，名字就系叫做《寂寞流星群》。仲记得咧，前排好有幸买咗飞去睇佢启德嘅演唱会，演绎呢首嘅作品咧，非常之咁触动到我。先有佢嘅 LED 屏幕有好多嗰啲流星嘅感觉啦，再加埋其实呢只歌好似好澎湃，但其实唱得好温柔。

节目开头咧，同你拣来咗好多好多关于寂寞嘅作品，当中咧有啲系比较明显嘅，例如话有一开始哥哥张国荣嘅《寂寞夜晚》，有学友嘅《寂寞男人》，同埋有陶喆嘅《寂寞的季节》啊，同埋之前我哋有 Sandy 嘅《寂寞流星群》啦，同埋啱啱呢一首莫文蔚嘅《寂寞的恋人》啊。当然仲有好多好多好歌咧，即系例如话系啊陈百强嘅《等》啊，杜德伟嘅《不走》等等，希望呢啲歌单都可以扫下我哋嘅心中情。

可能我哋每个人都会有一啲寂寞嘅时候，或者系一啲好难用言语去表达嘅感情。但系好幸好庆幸有歌曲，有好多好叻嘅填词人可以用

同你听咗曹格嘅呢首《寂寞先生》咧，将时间打到嚟凌晨2:48，有阵时咧未必一定要发生咗啲嘅事情咧，先至会感到寂寞嘅。可能最简单就系最近啲天气咧，都系好容易教人寂寞嘅。写都落雨，个天灰蒙蒙一片咁样，见唔到阳光嘅我咧，成日都出唔到街，有啲闷。

虽然话咧落雨唔系囚禁咗我哋，佢只系限制咗我哋出街，可能有啲户外活动唔可以做啦。咁我哋喺屋企入边咧，其实都可以即系自己同自己转下圈啊，跳下舞咧，都冇话唔可以嘅。好似姜涛咁样啦，佢就真系以咁样嘅题材咧写咗呢一首作品，叫做《寂寞圆舞》啊。不过当然啦，我正常啲嘅朋友，即系唔系话佢唔正常啊，即系或者我哋普通人嚟讲咧，应该喺屋企就中意可能煲剧啦。或者好似佢咁，好似下一位歌手朋友咁样咧，喺寂寞嘅时候，喺下雨嘅天气咧，佢选择玩电话。

我谂呢一首作品咧，入边嘅歌词都系好刻画到我哋现代人咧，即系可能冇乜嘢做，就系沉迷手机就可以简简单单一啲时间咧过去。无论系可能上下社交平台睇下啲朋友嘅动态啊，或者系有啲游戏咧，即系可能系有啲糖果嘅游戏啊，或者转下猪嘅游戏咧，即系最啱就系搭车啊，或者可能去厕所嘅时候玩一阵咧，哇，时间真系好快过。

0: 即系两个礼拜冇见啦，希望你可以接受到我呢份双倍挑选嘅好歌送俾你啦。节目嘅第一个小时咧，有我精心挑选咗一啲嘅经典嘅广东金曲啦，亦都拣来咗几首系真系关于寂寞嘅国语歌曲，同埋啱啱连续拣咗三首咧，都系新世代 Gen Z 中意听多啲嘅关于寂寞嘅歌曲啦。尤其是啱啱加谦嘅嗰首《一人之境》，希望下一个小时你可以继续陪住我。时间嚟到2:59啊！
1: 凌晨3:00，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和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測試暢順、有序和安全後才考慮通關時間，是非常負責任的做法。在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香港足球盛會，英超曼城和意甲國際米蘭在法定時間踢成1-1，國際米蘭互射12碼擊敗曼城。賽事吸引超過42,000名球迷入場，有球迷形容氣氛良好，多名官員都有入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有過100間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相信可以帶動球迷消費。歐洲足協歡迎國際足協放棄計劃出售世界盃等賽事部分股權的提案，形容是整個足球界的勝利，但是表示已經對恩芬天奴領導下的國際足協失去信心。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較早時說，清楚意識到有關項目已經造成分歧，無論支持程度如何，都已經不再符合當初設定的目標。曾經表明，如果實施計劃，就會抵制世界盃的歐洲足協發表聲明，批評恩芬天奴未能兌現競逐國際足協會長時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諾，並試圖強行通過不見得光的幕後交易。亞洲足協會長薩爾曼亦表示，希望今後任何可能對全球足球運動產生影響的倡議，都能夠及時以透明而且有意義的方式提交給各大洲足協、國際足協理事會、成員協會和其他利益相關方討論。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剛果民主共和國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該國歷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是加劇並持續傳播，通報病例和死亡人數持續增加。截至上月30日，剛果民主共和國已經有3605宗確診病例，當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約 10%。

0: 44%。世卫话，当地上星期录得嘅病例创单州纪录，新增567宗确诊，296人死亡，反映疫情传播速度异常快。又话不安全局势、人口流离失所同跨境流动等因素继续阻碍应对工作，并增加疫情进一步扩散嘅风险。目前疫情的爆发中心位于东北部的伊图里省，病毒亦蔓延到邻近几个省份。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5: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0: 听完三点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翻翻嚟直播室。今日晚上继续会有我陶仔陪伴你嘅。发现你哋咧嘅 comment 嘅留言咧，都系真系非常之可爱，非常之 cute 啊！好多都话咧，希望可能上次冇见，因为天气嘅关系啦，今次要加倍补偿翻你哋。好似成日都要人氹咁样，当然好啦，当然我都系想拣多啲好歌去氹翻你哋啦。而咁啱咧都见到咧，其实留言区咧有几位嘅朋友咧，有啲歌系想点俾佢嘅朋友，或者想点俾我哋听嘅。亦都趁住新闻简报咧，同埋啱啱嗰一个钟头时间咧，等我都已经啱啱好揾好咗你哋想听嘅歌曲。咁啊，事不宜迟啦，去开始我哋三点钟嘅轻弹浅唱《不夜天》。而第一首咧揀來嘅聽眾朋友點唱作品咧係佢啊，嚟自阿 Lam 嘅歌曲，咁啊由阿 Connie 去點嘅，佢就話咧希望咧可以播呢一首《每一個晚上》，因為8月8號咧係佢嘅朋友 Elisa Ng 嘅生日，祝佢身體健康，心想事成，事事順心咁話，亦都係希望佢青春常駐，幸福永遠常在啊！亦都想送埋呢首歌俾小姜，應該係我哋嘅主持 Benji 啩，我諗，希望佢哋都可以過得開開心心，包括你都係啊！
1: 我突然無言靜了下去，細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睛。

再次祝 Connie 嘅朋友生日快乐啦，亦都系点埋俾阿小姜 Benji 嘅，因为我暂时咧咁啱咧，我哋啲时间撞唔啱，我仲未喺直播室度见过阿小姜，亦都唔好知道生日系唔系即系八月份，但系希望如果呢首歌系送俾佢嘅话，希望佢都会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同埋都知道咧佢有个新嘅小朋友出世，希望佢都系健康快乐咁样可以成长。而我哋听完阿 Lam 嘅呢一首《每一个晚上》之后咧，有另一首嘅作品咧，系我哋听众朋友想透过大电波同大家分享嘅。咁尤其是咧，系想分享俾阿他姐同埋甜丝丝，系一首佢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佢觉得系一首被遗忘嘅好歌。的而且确系一首好歌啊 ，Vili。

再一次多谢 Philly 同我哋介绍呢首系王杰嘅每一个梦啊！冇记错嘅话咧，呢一首歌咧其实系收录咗喺《故事的角色》入边嘅一只嘅歌曲啦。我觉得佢嘅前奏咧，其实同佢另一首比较出名嘅歌曲系有啲相似嘅，即系讲紧边首，我谂大家都可以意会到嘅，系嘛？然之后咧，亦都系想点一首《身体健康》俾最近身体抱恙嘅朋友，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好咧，先至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

虽然咧老土啲讲一句，真系要身体健康咧，先就可以做世界冠军咁啊！好多谢甜丝丝咧，虽然佢可能身体唔系咁舒服，都希望你早日康复啦。都多谢你咧，亦都有继续支持我哋嘅节目。希望你咧真系如果太攰嘅话，真系唔使硬顶嘅，真系可以早啲休息，即系替第二日朝再睇翻重播都完全冇问题嘅。同埋咧，亦都见到有听众朋友 Jesse 同我哋讲咧，话佢自己一个好好嘅朋友 Evian 咧就可能会结婚。咁而呢位朋友嘅妹妹咧，最近咧个身体都唔系咁舒服。希望佢早日康复，亦都系带来呢一首可能比较多人会认识嘅作品，张卫健嘅《身体健康》，系寄望我哋可能收音机旁边嘅你，同埋我哋每一位咧都可以保持一个健康嘅体魄，先至可以可能好好咁样有一个婚礼啊，好好咁样去翻工翻学接受挑战啊。

既然今晚嘅歌单咧系关于寂寞咧，去到我哋少少几首英文歌嘅环节咧，好喜欢，亦都系特别介绍呢一首嘅作品，嚟自 Air Supply 嘅呢一首咧，叫做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我觉得咧，人咧，我哋出世系一个人咁嚟，而离开咧，亦都系一个人咁样静静离开嘅。好似我哋嘅出生咧，就系注定咗系孤独。但系我哋呢一生入边咧，我哋总会遇到一个对的人陪我哋一齐度过。正正系有呢个人嘅出现，令到我哋做过好多次错事嘅咧，终于做到一次啱嘅事情，令到两个人咧冇咁寂寞啦。

一切嘅平凡事，因为有佢嘅出现，都变得不平凡啦。最好食嘅牛扒，最好食嘅薯条咧，你都会想同人分享先滋味。而最好睇嘅电影咧，你都会好想同佢分享一啲好嘅观后感咁。正正就系因为有佢嘅出现啦，我觉得先至可以令到生命咧系变得更加有趣同埋圆满嘅。简直两首作品咧，好适合结合嚟一齐听嘅，分别就系啱啱嘅 Air Supply 嘅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 同埋 Stephen Bishop 嘅呢一首 It Might Be You， 亦都以呢两首歌咧顺便来祝福一下 Jessie Jessie 的好朋友 Evian 的新婚快乐。继续我们今晚关于寂寞晚上的歌曲，送多一首英文歌曲给你。

0: 跟住一首比较 sad 啲嘅英文歌，嚟自 Michael Lancerock 嘅作品。That's why you go away。可能咁啱我唔系你需要嘅男人，所以你离开咗我。但正正就系因为我哋曾经有过一段好深刻嘅关系，例如话我唔会忘记同你嘅亲吻啦，亦都唔会忘记我哋曾经分享过嘅晚餐。正正因为有好多嘅经历咧，令到你离开咗之后咧，特别感到寂寞难耐啊！
1: 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

你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时间嚟到凌晨3:42，有图仔陪你继续一起听住一啲关于寂寞嘅歌曲。而都提一提你啊，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系96%啊。跟住拣来一首歌咧，送俾我 Jens 嘅好伙伴大风同细风啊，寂寞的风。

有听众朋友喺我哋嘅留言区度留言啦，就话见到我哋 Gen Z 去跟风咧，觉得系越嚟越好听，好多谢你哋嘅支持，都俾咗好多嘅鼓励我哋啊！而希望未听过嘅朋友咧，都差不多时候可以去细心欣赏，我亦都可以俾翻多啲意见我哋啦。嚟紧咧，我哋将会有新嘅游戏环节，我哋构思紧，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俾多啲鼓励我哋啊！

同你連續聽咗兩首嘅作品啦，首先係草蜢版本嘅 Lonely 啦，而呢首 Lonely 咧當然都係 Priscilla 陳慧嫻咧唱過都好多次嘅，咁為咗避免重複咧，就揀來咗佢另一首都關於寂寞嘅作品啊，嚟自陳慧嫻嘅，啱啱同你聽咗呢一首歌咧，就叫做《我寂寞》，亦都將時間達到嚟凌晨嘅3:55，睇睇你現時室外氣温係攝氏25度。相对湿度是96%，而稍后本港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雨势咧，亦都系有时颇大。

气温咧，听日系会介乎24到28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咧，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嘅。即系换言之，呢其实几日咧都系有雷暴、有雷雨嘅天气，大家切记小心同注意啦。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

0: 节目表示，局方同教育局一直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讲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如何将航天科技发展为香港的产业。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后失联。上个月30号，10名国际登山者在攀登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大使馆证实，失踪者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事件发生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同巴基斯坦方面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度。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警方说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事后抵达现场救援，调查人员和法医专家亦到场展开调查工作。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当局已经封锁餐厅周围的道路。初步消息显示，爆炸由燃气泄漏引起。以色列一名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是相关计划仍未最终确定。根据这名官员披露的计划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或将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 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五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二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7: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海里，心窝仿似遭重锤，爱人你为谁？

破碎嘅记忆今晚带你再重聚嘅。嚟到节目嘅第三个小时，都系一如既往。有头仔带大家搭翻呢一部嘅音乐时光机，同你重温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图仔喜欢嘅精选作品。今晚挑选嘅年份系1987年啊。

0: 唔知道1987年嘅你咧出咗世未咧？我谂你哋都系咁年轻咧，可能最多都系啱啱出世嘅
1: 啫。
0: 跟陶姐介绍咧，呢一首咧系嚟自林珊珊嘅一首快歌作品，名字就叫做《痴心》。亦都系一听咧就好有嗰个80年代嘅味道啊！拣嚟几首1987年嘅快歌作品，同你解一解呢个寂寞嘅晚上啊！

如果呢个世界呢遇到啲咩难题，遇到啲咩重大嘅事件呢，我哋会希望有超级英雄去帮我哋。但如果你有爱情嘅问题嘅话，亦都可以打返去呢个1987年嘅爱情蝙蝠侠专线，将会有阿郭小林呢为你服务。虽然呢佢就好耐冇，即已经离开歌坛好耐啦，但係我哋仍然可以透过重温佢嘅歌曲呢，重温返佢当年嘅呢一首快歌作品。如果在午夜时间你有一些爱情议题，如果你想要的那位男士叫做 J 的话，他可以帮到你。

无论你是不是要找 J 都好呢，相信你听到刘美君的这首午夜情呢，尤其是在凌晨四点二零分钟去听的话呢，总是感觉到呢有一丝情愫产生了。不过当然去到讲回在八十年代呢，广东歌除了是题材更加多之外呢，也都更加多的改编日文作品，包括以下来的这一首重点和你介绍一下。

逝去的感情冇可能留得住嘅。面对呢啲嘅痛楚，有人会选择用酒精去麻醉自己，希望可以逃离呢一啲嘅痛楚。呢一首歌就系讲述紧呢一个嘅故事啊。填词有陈少琪，而作曲咧我哋有竹内玛利亚，原唱咧就系有八十年代嘅日本歌姬中心明菜嘅一首 Eki 作品啊。而 Eki 咧亦都系由竹内玛利亚亲自去作曲同埋填词嘅一首作品。翻翻嚟广东歌咧就系嚟自妹姐梅艳芳嘅呢一首《装饰的眼泪》。

同你听咗一首比较哀怨嘅快歌，话俾大家听到都系受咗啲情伤啊。而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咧，系谭校长 Alan 嘅一首《知心当玩偶》啊。而且咧，谭校长上嚟唱几只歌曲咧，接下来都系邀请佢嘅好 band 友，同样都系呢一年嘅精选陶仔冠军歌。

先阿 B 钟镇涛同大家分享咗今天佢非常寂寞啊，之后简直系女王咧，同大家分享翻佢自己嘅故事。咁佢自己咩故事呢？就系佢同大家分享到，喂，你又寂寞，我又寂寞，不如今晚大家一齐做第一个盘，好唔好啊？嚟自佢揾一个 Hey Lonely Girls 嘅故事啊，女方嘅呢首叫做《同是寂寞人》咧。

同你分享咗两个寂寞的男人故事之后呢，同你分享多咗一个故事。啱啱同你听过温兆伦嘅呢个恋爱故事，希望你可以继续驻足停留，听我哋分享更加多嘅音乐故事。

再同大家分享咗两个比较伤心嘅爱恋故事，特别第一个咧，亦都系我哋大师兄黄海芹嘅《伤感的恋人》。咁当然，伤感的恋人好难开心都去边啊！嗬，而跟住仲有啱啱嗰一首小凤姐嘅《流下眼泪前》啊，其实系几 sweet 嘅，话自己咧愿意为爱人付出好多好多，不计较嘅。不过呢个爱人咧，似乎有一个新欢，好难有新欢都咁容易付出，真系。

0: 啱啱同你听埋呢一首就比较冇咁 sad 嘅，嚟自莎莉姐姐叶倩文嘅一首甜言蜜语，亦都啱啱好播晒我哋今晚为你准备1987年嘅兔仔精选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我嘅心水作品啊。而且时间亦都系差不多咧，去到新闻简报啦。而新闻简报之前咧，想提一提你现时嘅室内气温咧系摄氏25度嘅，相对湿度系90%。嗯，都提一提你，都系做翻个少少嘅预告啦。喺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会有陶仔最中意嘅环节咧，亦都系5点 rock 嘅 rock 啦。而今日咧，我拣嚟嘅歌曲犀利啦，一定有你中意嘅歌曲。而 rock 嘅 rock 之后咧，亦都有我哋嘅新歌推介。阵间继续再见。
1: 凌晨5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日朝早和各位司局长将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

0: 房屋专题讲座时话，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系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到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咪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佢话正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作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是否应该纳入工伤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警方表示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星期六晚，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事发后抵达现场救援，调查人员和法医专家亦到场展开调查工作。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当局已经封锁餐厅周边的道路。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陶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话就话是 Rock and Rock 的环节，不过都俾少少热身时间你啦。拣到一对乐队的作品，不过是情歌嚟嘅。大家估唔估到系边对呢？都是八十年代我一对都几中意播的朋友啊。

0: 好搞笑，有听众朋友问我，喂，点解平时咧我哋呢个 rock 一 rock 嘅环节咧都冇热身环节，今日特别一个热身环节咧？佢话到啦，喂，如果有得听 Raiders 嘅话，可唔可以听传说咧？传说当然系一只好嘅作品，不过而家开股俾你听，点解一开始同你分享倾心咧？皆因为咧，连同呢一只作品咧，其实都系嚟自1987年嘅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豪仔精选嘅 rock 歌。
1: 伤心的色有困进了心里。

同大家再次揭开呢一个谜底啊！个谜底系咩咧？到底点解咁啱今次会有热身环节咧？系咁啱，因为1987年咧，实在系太多太多嘅好歌啦。而当年咧喺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咧上榜嘅冠军作品，除咗啱啱上一个钟头同你分享过嘅嗰啲之外咧，其实仲有3首嘅 rock 歌作品咧，都系陶喆嘅心水同时上榜嘅，分别嚟自3队乐队，有 Raiders， 有啱啱嘅 Beyond， 同埋而家嘅太极乐队咧，都系同样喺同一年咧攞到中文歌曲中文电台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

乘住我诚意挑选的这三队乐队，分别是 Radius、Beyond 和泰劲乐队的这三队歌曲呢，开始我们今早早的 Rock 一 Rock 环节。而简单介绍了三首的广东作品之后呢，和你分享几首的西洋摇滚乐队。

同你分享呢队系美国乐队 Bon Jovi 啊，带来佢哋嘅作品 Always。而喺我哋继续 Rock and Rock 嘅时间咧，亦都想借住呢个时间咧，提一提你一个天气资讯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由5:05咧，去到阵间嘅7:30咧，都系会有雷暴警告嘅。咁样雷暴警告代表啲咩呢？就係、可能如果一阵间想去玩户外啊，或者有水上活动嘅朋友呢，要注意啦。即係有雷暴警告就尽量唔好落水啦，尤其是室外嗰啲泳池啦。咁如果喺行山嘅朋友呢，亦都尽量唔好喺山顶高地同埋远离啲大树啊或者係栏杆嘅物体啊。

哇，其实咧要拣一首歌去接住啱啱 Bon Jovi 嘅有强劲嘅节拍啦，亦都有一个比较劲嘅嗰个 focal 咯，同埋最紧要咧，最紧要系咧要够 pop 咧，其实好难拣嘅。好彩我都千拣万拣咧，拣来咗 Kiss 乐队咧，而家就系比较 pop 啲嘅，就系啱啱同你听过嘅呢一首啦。I was made for loving you， 嚟自乐队 Kiss 啊。而家再提多你一次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将会去到朝早嘅7:30。

本住啱啱嘅原则啊，要有力，要够劲，最紧要够 pop 啊！拣来呢一首啊 ，Linkin Park 嘅 Numb。你都知道咧，可能我哋听咗啲劲嘅节奏咧，听咗几首咧，会有啲厌啊，亦都可能太多嘅英文歌咧，不如转一转口味啊！我哋听一首中版偏快嘅广东歌，有 JR 雷心如作曲嘅《Let's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参与啲体育运动或者竞技嘅时候呢，就好似篮球啊足球咁样呢，係有后备呢件事㗎嘛。咁如果你咁啱作为后备见到队波呢落后緊嘅时候呢，梗係好想不如教练快啲派我出场，快去追分啦，即係等我上阵咁就应该会赢到啦。嚟自 NetChain 嘅呢首作品呢都係差唔多嘅题材㗎。佢作曲呢有 JRE 啦，作词有陈永谦，带来佢嘅最新派头作品叫做我已经准备好了，话俾你听，佢系 ready 嘅。

呢一 chant 之后咧，同你分享一只狼仔啊！咩狼仔呢？就是由 Region 林伟俊亲自作曲的呢一首《小狼》啊，代表佢做人要有血性啊！

好耐未见过呢队乐队啦，佢哋系 U2 啊，最新嘅派台作品叫做 Street of Dreams 啊。

對比 YouTube 嚟講咧，我哋好有幸啊，最近可以喺電視機啦，或者如果你喺現場嘅話咧，係可以見到麥當娜最近嘅風采嘅。喺世界盃決賽嘅 Halftime Show 咧，有佢嘅新歌登場嘅就係呢首《Love Sensation》by Madonna。

最近都幾喜歡呢位 artist 嘅作品啊，覺得佢啲歌咧好適合喺揸車啊或者搭車嘅時候咧聽住咧，好有嗰種咧，喂聽下聽下，原來差唔多可以落車嘅感覺。嚟自 Malcolm Todd 佢嘅最新派台作品，名字叫做 I Just Got Mad。成日都话旧歌比较好听，但系你又有冇谂过，今天嘅旧曲其实系昨天嘅新曲嚟噶？时代在变，代表嘅声音亦都在转变。想知道最近 Gen Z 潮什么？敬请收听《轻弹浅唱不夜天知》，最近好声音。

Welcome Talk 之后呢，我哋请来陈凯琪唱佢嘅最新派台作品，名字叫做完全真空。之后呢，我哋请来我哋 Gen Z 去跟风访问过嘅朋友黎展峰，都系有个疯字嘅朋友。如果你之后咧听到边位新人嘅歌曲觉得好好听，其实都可以翻去我哋 Gen Z 去跟风嘅节目网站度望一望。

同你听过 Andy 黎展锋嘅呢一首叫做《闹剧重演》，即系同你分享一首外语嘅歌曲，嚟自 Blackpink Jennie 嘅 solo 作品。

同你听嘅呢一首系 Blackpink Jennie 嘅最新 solo 作品，叫做 Less Than Lover。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7啦。好高兴咧，今个礼拜可以翻翻嚟做节目。我哋下次再见嘅时间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啊。而最后一首歌曲咧，将会拣来 Sam Smith 嘅呢一首，叫做 My Guy， 我的男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网上直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相

討啟用時間。鄧炳強陪同多名立法會議員到港方口岸區參觀後見記者。他說演練涉及個別部門和跨部門，以及個別部門和內地對應部門。公務員將參與過萬人的壓力測試，和啟德體育園大型測試的做法一樣，在確保所有測試暢順、有序和安全後，先考慮通關時間，是非常負責任的做法。秘魯一架接載遊客的小型飛機在南部伊卡省納斯卡市大約6公里外一處農田墜毀，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飛機原本飛往當地著名景點納斯卡地畫，當地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約1點，飛機從位於首都利馬以南大約240公里的皮斯科機場起飛後沒多久墜毀。資料顯示，遇難者包括11名遊客和2名機組人員。事故發生後，救援人員和有關部門已經趕赴現場開展救援工作，並啟動調查，以查明事故原因。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證實，一名中國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布洛亞特峰遭遇雪崩後失聯。上月30日，10名國際登山者在攀登布洛亞特峰時遭遇雪崩失蹤，大使館證實失蹤者中包括一名中國公民。事件發生後，使館已經啟動領事保護應急機制，與巴基斯坦方面有關部門保持密切聯繫，敦促全力搜救失聯中國公民，並及時通報搜救進展。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和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另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形成中。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初時驟雨仍然較多，同有雷暴，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本週後期漸轉酷熱。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7:30。而家氣溫26度，相對濕度96%。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薩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廣闊低壓槽和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另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薩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汕頭吹東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南風5級，最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3級，能見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0: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揾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啊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揾一个 way 或者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揾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Sandy 擁有一把獨特的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她，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幸運是偏了感情走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監製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哇，而家时间咧去到6:11，今日8月2日。

就话诶、哎，我日都睇嘅，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如果晴天嘅话咧，我就冇乜特别，我又冇专登去睇嘅。通常都系咧有啲大时大节啊，落雨啊，特别冻啊嘅时候先会去睇。嗱、啊，咁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多云啦、啊，有骤雨及几阵及狂风雷暴啊，雨势咧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初时骤雨仍然比较多啦，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会渐转酷热。哇！如果落雨同埋热，你会点样拣？咁不过咧，去到呢一个嘅湿立立嘅落雨天咧，我谂我哋虽然咧未必话真系可以晒到太阳啦，但系咧亦都可以藉住呢一个时间咧，喺早上多咗一份嘅宁静啦。听住雨声啦，可能起身嘅时候可以配杯咖啡或者茶啦，听下好歌，然后听下师培同你分享嘅一啲小故事，都系一个可以好舒服嘅早上嚟嘅。今日咧第一首拣嚟嘅歌曲咧，有呢一首啊，当中咧有一啲嘅回忆牵起咗，点解呢？稍后话俾你听下。有时间嘅话咧，今日亦都会接听大家电话啦，打上嚟18723888。去讲下啲正能量啊，一啲你想分享嘅祝福啊。

嗱，点解咧会播陈百强嘅呢一首歌曲咧？话说咧，我啱啱咧喺呢一个嘅星期五、星期六嘅时间啦，咁我咧就去咗呢一个嘅东九文化中心嗰度啦，就听咗一个中乐团嘅音乐会。咁今次咧佢嘅主题咧就系陈百强嘅呢一个嘅今宵多珍重，心爱着你音乐会啦。咁咧觉得好有趣啦。首先咧第一次踏入呢一个嘅东九文化中心剧院，我就觉得喂，原来都有一啲新嘅剧院咧系我未去过啦。咁同埋咧，即系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时候表演下，咁所以咧就会去下唔同嘅剧院咁样，咁所以都比较多机会去接触嘅。

咁但係咧，當然有啲新劇院咧，可能係我唔係太常去啦。咁啊，呢個咧其實係新嘅，同埋咧佢其實就係喺呢一個嘅淘大花園嘅對面嘅。咁因為咧，我點解發現好多人可能都未必去過，未去過咧？原因係咧，因為我坐呢一個 call 的士嘅時候啦，咁跟住都有司機大哥咧就問我啊個位置大約喺邊度啊咁樣。咁我發現啊，可能都仲有一啲朋友係未去過喎。咁我去到咧之後又覺得喂非常之新鮮啦。咁首先即係去聽一個好有意思嘅音樂會啦，咁同時間咧去到咧，因為嗰日係落雨嘅其實，咁啊突然之間落雨擔住遮，跟住去到嗰個位置咧就突然間好光猛啦，好靚啦，非常之舒服啦，咁同埋咧都係一個好有設計感嘅一個劇院嚟嘅，咁好似頓時咧好似將外面嘅一啲煩囂隔絕咗咁樣，咁個感覺係非常之好，咁然後咧係聽呢一個嘅音樂會咧，我覺得都係幾特別嘅，咁因為咧佢。其實就唔係純粹一個嘅就咁一個中樂團演奏嘅純音樂嘅音樂會啦。咁當中咧，佢亦都咧有配合到頭先有講到啦，就係呢一個嘅全息投影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播到一啲陳百強咧之前嘅一啲珍貴嘅一啲影像啦。咁所以咧，有趣嘅就係咧，當佢有一啲歌曲啦。喺度演奏緊嘅時候啊，咁啊非常之動聽啦。咁然後咧，畫面上邊咧亦都會喺嗰個屏幕上邊咧，會投射咗一啲陳百強嘅一啲影像啊，或者係一啲嘅照片啊，咁甚至係咧有一啲嘅 animation 啦，或者一啲嘅動畫咧有做到咧，就係除咗相片就咁投射出嚟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嘅有一啲可能係畫咗一啲花啊，唔同嘅一啲公仔啊，去配合唔同嘅畫面，再加埋歌曲。咁所以呢原來即係而家係除咗真係耳仔聽之外呢，亦都有好多畫面上面一啲共同嘅感受，即係覺得哇非常之特別嘅一個音樂會啊。你哋呢最近有冇發生一啲有趣嘅事情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或者一啲印象深刻嘅音樂會一个啦，唔一定要一啲嘅，咁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一齐分享一下。咁喺呢个早上有时间啊嘛，咁所以打上嚟倾下偈，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想分享嘅一啲正能量嘅故事啦，一啲好人好事啦，或者系一啲送上嘅祝福，亦都非常欢迎啊！

古巨基一生何求。嗱，跟住咧，我亦都拣嚟呢一首歌曲咧，咁啊，亦都系如果同陈百强有关嘅话，我谂咧成日都会谂起嘅呢一首歌曲啦。咁但系咧，呢一首嘅歌曲咧，其实咧佢就系、是、我觉得非常之特别啊。咁佢就系陈洁仪咧去演唱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去音乐会嘅时候咧，有时都会见到有一啲嘅 CD 啊。又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一啲音乐的专辑啦，咁我都会在那个时候的时候买回

听到呢一度咧，有冇谂起边一个咧？有啲咩说话想同你嘅爱人或者屋企人讲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一啲嘅祝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或者系咧最近分享或者感受到嘅一啲有趣嘅事情，亦都非常欢迎啊吓！等紧你。

陈洁仪。如果讲到落雨要听的歌曲，跟住落嚟咧，谂起有童安格的呢一首，哇，都算是经典的其中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六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之后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之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讲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发展成香港的产业。中国第三批伊波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协助当地筑牢伊波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在机场迎接专家组，说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然面临较大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会为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愿意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第三批专家组领队杨晓晨说，专家组将会之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开展技术援助，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和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今次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国贡献。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六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说星期六下午大约一点，飞机在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无奈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个游客和两个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查明事故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6%，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早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6: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时间嚟到6:35啊吓，咁啊，今日早上嘅时间咧，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96%啊，提下你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嘅7:30。咁如果你又起咗身啦，但系又唔使出街，又冇乜特别嘅活动嘅话咧，欢迎你打上嚟倾下偈啊吓。咁啊，譬如话啦，一啲八月嘅一啲八月之星生日祝福咧，你好想送俾你嘅朋友嘅，咁啊，要人哋明白你嘅心咧，即系好似上一首歌咁样啦吓。我觉得系要讲出嚟嘅，对一个人嘅思念啦，一啲嘅感受啦，啲开心嘢咧，分享咗嘅话咧，咁对方先会知道啦，同时间亦都可以等更多人知道。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等緊你電話。

0: 即刻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邓太你好。
1: 早晨，师培。
0: 你好，你好。
1: 系。我今日打电话嚟咧，因为系8月2号，系我啱啱今日星期日。我对孖女今日佢哋生日。
0: 哇，孖女添啊！
1: 系啊，不过好大个咯，36岁啦。
0: 哦，
1: 系啊。
0: 咁啊，即系终于都可以，即系唔使担心啦。而家咁大个，咁啊，因为孖女一开始出世嘅时候应该会好忙噶嘛，系咪啊？
1: 细个嗰阵时就好忙，而家大个有大个嘅担心咯。
0: 系啊，
1: 系啊，因为嗱，细嗰个咧就喺咗日本做嘢，大嗰个咧因为而家结咗婚，佢有个 B B。日日咧就湊 B B 啦，而家到佢3岁几4岁，就成日擔心佢啲學業啊，邊間學校讀書，所以佢兩個咧身體咧見到佢哋越嚟越瘦，所以有時覺得都好心痛，成日都為咗呢啲事咁樣樣，搞到自己身體咁樣，係咯。
0: 哦，媽媽咧總會唔會即係特別去睇到子女嘅健康嘅問題？其實咧有時我都覺得，雖然咧有時媽媽成日都提我健康嘅問題嘅，但係其實咧。真系你哋觉得系即系心痛或者在意嘅时候，我觉得呢一样嘢真系要好好地珍惜咯，即系屋企人嘅关心。
1: 系啊，我都觉得系。
0: 系啊，嗱，咁首先啊，即系你讲到佢哋今日生日啦，有咩说话好想同我哋讲先？都等你讲咗先啦。
1: 好啊，我觉得佢哋最紧要身体健康，唔好自己要求得咁犀利，样样事平平安安，系啦，系啦，
0: 嗯。
1: 做个普通嘅人就得噶啦，唔使话好要点样样上进，点样要叻咁样样，我觉得系啦，做人系啦。
0: 哇，好少听、哦，真系好少妈妈咧，冇乜压力俾个仔女、哦。

0: 好啦，唔使好叻噶啦，咁总之平安、身体健康、普通得噶啦。
1: 系啊系啊，你同人哋比冇得比噶啦，系咪啊？系咯。
0: 哦，咁所以佢哋反而就系、是、即自己好上进，我咁样听到就系、是，你冇咩压力俾佢。
1: 尤其是细嗰、那个，成日咧喺日本工作都好犀利，啲日本做嘢好紧张噶嘛，啲人
0: 系啊，压力都比较大。
1: 系啊，佢样样都要做到最好、最完美咁样，系咯，搞到自己。身体越嚟越差，成日寄啲相俾我睇，觉得佢又瘦咗啦，又瘦咗啦。以前好得意嘅揽住佢肥嘟嘟，而家变咗好瘦，越嚟越瘦，为咗工作系咯，为咗生活系咯。
0: 系有时冇啊，即系我哋呢一个大约呢个年纪咧，通常都系应酬又比较多啊，或者系事业嘅搏杀期咁样啦。
1: 系系
0: 咁，不过如果即系喺香港，你都可以俾啲汤水佢饮下。但系如果喺远在其他地方嘅话咧，又真系要靠自己煲咧。有时确实年青人又系真系懒啲嘅。
1: 懒啊，系啊，成日食外卖啦，系咯。
0: 冇办法、啊，因为忙啊嘛。咁你会唔会即系佢翻嚟香港嘅时候，俾啲嘢佢可能带翻去即系工作嘅？嘅嗰边嘅屋企咁啊，咁就自己整下咯。
1: 中意食嗰啲嘢啦，啊汤水包嗰啲买俾佢，佢都唔识煲啊，真系系咯。
0: 系啊，惯咗啊嘛，平时喺香港有你煲嘛。
1: 系啦，翻到嚟香港，我一定第一件事一落翻到屋企，实有碗热辣辣嘅汤俾佢饮噶啦，系咯。
0: 哇、哦，听到我觉得佢一定即系平时一翻到嚟香港咧，就系、是、最挂住就系妈妈嘅汤水啦。
1: 系啊，系啊，
0: 系。不过冇问题嘅，我谂佢哋当然会知道要照顾自己身体啦。不过有时搏杀期咧，佢哋有时都系想有好啲嘅表演，有好啲嘅生活，咁等你或者屋企人啦，即系大家又过得好啲嘅啫，俾少少空间佢，鼓励下，我哋就好开心噶啦，好有动力噶啦。
1: 早啲瞓啦，做嘢唔好咁搏杀啦，成日鼓励佢呢啲说话咯，唔知佢听唔听我就唔知啦，系咯。
0: 听到嘅，同埋好好啊，你冇俾压力真系好难得，即系好多家长都会希望即系子女可能有一啲嘅成就啊，或者一啲嘅成绩噶嘛，但你反而话诶唔使做好嘢噶啦，早啲瞓觉，几好啊。
1: 系啊，成日做咩嘢个搞到咁夜瞓觉咧？为咗工作咁样，系咯，系咯，吓。系啦，最紧要佢哋身体健康平安，我就安乐噶啦。
0: 嗯，好咁啊，我都祝佢哋生日快乐啦，亦都系工作顺利啦，天天都开心。多谢晒邓太嘅电话，咁我哋下次再倾啊。好，跟住有下一位就系黄太，早晨，
2: 早晨，师培，
0: 你好，
2: 黄太啊，系大家健康，大家健康。我想首先讲咗一样好人好事先。发生喺啱啱过咗嘅。28号，咁、啊，好天气好恶劣。我同我先生食完早餐，又我想讲埋个地址啊，对唔住，因为我想帮讲呢个先生咧，我希望佢知道喺边度，喺荃湾青山道昌耀大厦，那个连锁店有连锁快餐店有个乐字嗰、那个，而过去。另外一个全新的商场那条天桥那里、就是那里的梯级我先生就跌亲了。那是我跌亲落嚟，因为他在我后面跌了我不知道。那些人嗌很多人都帮忙，但是这个先生为什么要特别多谢他呢？他帮我忙 call 车，帮我扶抱我先生。一路帮我上去嗰间有个乐字嘅快餐店度搬凳，个经理仲要多谢嗰个快餐店个经理落嚟帮忙。咁呢两个先生咧就帮忙到我白车嚟啦，上白车啦，咁样然后先至即系离开。
0: 系。
2: 咁我想形容下呢个先生咧，好高嘅。6尺12寸啦，大概60多岁啦，一身好 fit 嘅运动衫嘅，咁时间咧就大概系上午10点咁上下嘅，就系、是、全新天地二期个某个快餐店嘅、有个乐字嗰个快餐店嘅嗰个梯级度。
0: 是
2: 我希望好衷心好衷心好衷心多谢呢个先生喺落緊雨喺咁嘅环境留守帮忙，咁令我先生安全咁送到去医院，好多谢好多谢，係啦，因为都跌得相当严重。

0: 首先多谢呢一位善心嘅朋友啦，咁亦都喺呢一个嘅过程当中咧，即系亦都有感受到有好多人嘅帮助啦。咁所以即系呢件事情咧，都可以比较快啲即时获得呢一个嘅治疗啦。咁其实都讲翻你个事件嘅话，其实嗰日都应该好紧张，我应该吓亲啊，真系。
1: 因为佢跌咗落个地咧，好似粒虾米咁啊，双眼紧闭咧。我真的很害怕，
0: 還有我
1: 先生呢年紀很大了，他88歲，
0: 哇，
1: 坦白說 touch wood 這樣一跌呢，不知道後果怎樣的，真的不知
0: 道，還有落雨濕濕呢，現在地其實真的很滑的，
1: 是啦，
0: 有時慢不切，但是那個
1: 短咯，
0: 那條樓梯是長不長的？
1: 唔长噶，十级都唔够噶。
0: 哦，明白明白。
1: 十级都唔够噶，即系唔系赖边个天宇啦、年纪啦、个体力啦，好多样，总之好多因素啦，唔系啦，但求佢而家可以大步揽过啦。咁就都系感激感激。
0: 系而家身体上边有冇话即系平稳翻啊？咁样啊？
1: 样样都进展得好好。
0: OK， 咁太好啦。
1: 样样进展得好好。可能个老天爷怜悯我啦。咁就係呀，样样进展得相当好。真係好衷心，好衷心多谢呢间快餐店嘅经理。呢个先生救护员叔叔都好好，好细心，好耐性检查。仲要多谢人际嘅医护。同我先生反复咁嚟照脑啊，照其他，多谢多谢，真系好多谢，系呢个系我想讲嘅。
0: 多谢晒黄太嘅分享，咁亦都希望你先生啦早日康复啦，亦都多谢呢一位嘅善心朋友啦，咁都唔止一位啊，呢几位嘅善心朋友啊，咁亦都将呢一个好人好事啦同大家分享，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如果见到有需要帮助嘅，我谂大家都唔会吝啬噶啦，大家继续守望相助，令到呢个社会变得更加好。多谢晒黄太嘅电话，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有潘太，早晨，潘太。潘太你好，
2: 是，我是潘太啊，
0: 你好嘛，
2: 是啊，不好意思啊，刚刚行开了一阵，
0: 哦，忙紧啊，咪啊，
2: 系啊，早晨，
0: 系，咁啊，今日有咩想讲啊？等你讲一先，
2: 我想点唱俾我仔潘国豪阿婆听，佢咧8月18日咧就系佢生日快乐啦。
0: 系，同我一日同我生日喎，
2: 边个啊？你啊？
0: 系啊，
2: 系啊，啱嘅，
0: 系啊，咁啱嘅，系咁啊。
2: 8月18日，八月，但系你唔系18日，
0: 我系18日啊，但系新历咯，我系。
2: 系啊，新历啊，
0: 都系一样啊嘛。又识多一个同一日出生嘅朋友仔啦。
2: 哦，咁好啊，幸运儿嚟噶嘛，大家都系幸运儿。
0: 冇错，有咩想上讲咧？
2: 我想俾埋我个新抱仔听，叫做 Betty。祝佢工作顺利啦，阿仔都系工作顺利啦，俾埋阿亲家地听，祝佢哋咧身体健康啦，咁样咯。
0: 咁我亦都祝佢生日快乐，系继续。
2: 系啦，希望唔好成日落咁多雨咯，因为真系太多雨咯，今年真系咁样咯。
0: 系啊，同埋今年咧一落雨咧落好大雨啊，唔知点解补咗好多水。
2: 够咯，一落啊落成个礼拜啊十日啊咁样，即系好少见到阳光咁样咯。
0: 系，
2: 希望大家香港人个个开开心心咁样咯。
0: 好，咁啊系啦，即系我都觉得今年咧系多咗雨嘅，咁。不过即如果你话系即耕种嘅话，我哋都需要雨噶，咁所以夏天都无可避免噶啦。不过希望我哋多一啲晴天嘅时间，等大家好啲安排个节目，去感受一下呢个夏天。
2: 系啊，同埋咧，想希望咧，下个礼拜一天气好啲啦，因为我想去一天游啊，好耐。 冇去出过门啊，晒下太阳咁样咯。
0: 哦，好啊，咁啊，我都期望住嚟紧嘅呢个星期咧，有好嘅天气啦，咁大家可以出去玩，
2: 系啊，系啊，
0: 咁可以，
2: 冇错啦，
0: 好好享受下呢个夏天。咁啊，多谢晒潘太嘅电话，咁祝各位嘅八月之星生日快乐，顺顺利利啊！好，仲有电话就系 Helen， 早晨，
3: 早晨啊，师培，
0: 系 Helen， 你好，
3: 你好啊，
0: 系今日有咩想讲啊？
3: 冇，我阿姨咧。那個是我阿姨來的，我半年前呢她因為不小心又是跌倒、
0: oh.
3: 啊、因為她都很年紀大的了，差不多、她過了生日，剛剛過了生日就90歲，
0: 哇厲害厲害、
3: 還有呢，因為她現在是她現在呢、我們即係點講咧？阿師培，我已經俾咗，即係跌咗跌倒之後咧，已經喺由醫院咧，4月8號嗰陣時，4月28號咧就去咗老人院。
0: Oh.
3: 但係個心情咧，唔知係咪唔好啊？一路都唔肯食嘢，唔係唔肯食嘢，佢係食好少嘢。
0: 哦，唔胃口。
3: 係啊，一嚟啦，二嚟我唔。佢有個傷口，即係佢做咗手術，髋關節嘅手術。咁、
0: 嗯、
3: 咧一路都唔係咁即係都有無有陣時都無端端就拆損個傷口，同埋咧佢有插尿喉嘅。
0: 嗯，係咁啊，都即係辛苦喎、哦，即係都好多事情處理當中啦，
3: 係
0: 嘛？
3: 係啊，係啊、哎，因為佢而家就係、是。醫老人院嗰度咧，見到佢幾日唔肯食嘢啊，唔係唔肯食嘅，但係食兩啖。兩啖就唔肯食啦。
0: 佢係心情影響啊，定係真係冇胃口咧？可能都要問下佢喎。
3: 我問過佢，但係我問佢：阿姨，你係咪心情因為點樣係咪唔肯食嘢啊？佢話冇啊，我有啊。
0: 哦，咁佢所以對佢嚟講，佢食咗噶咯。
3: 佢食兩啖，但係咧啲姑娘咧，老人院啲姑娘再喂佢咧，佢就碌大雙眼。啤住佢，凶佢，
0: 好惊啊！佢跟住啲姑娘就好惊，唔敢再喂佢食啦。
3: 啊，因为如果你夹硬喂佢咧，即系人哋话，即系好多人都话佢虐待佢啦。
0: 系，
3: 佢以前就唔系咁嘅原因咧、哦。我妈妈咧，11年前就过咗身。
0: 嗯，
3: 佢因为可能即系个压力个。个压力太大啊，佢接受唔到啊。
0: 哦，系。
3: 同埋咧，佢又冇仔女嘅，阿师培。
0: 哦，咁所以就即系你同呢个阿姨都好亲嘅，咁就主要系你照顾系咪啊？
3: 我都照顾唔到啊，因为我自己咧喺九年几前都已经失咗明噶啦。
0: 哎呀，明白。咁啊，所以就即系。唯有是多啲可能電話上面嘅關心咁樣係嘛？
3: 而家咧，佢入咗醫院，醫院都唔俾我打電話俾佢。
0: 同
3: 埋咧，即係而家最壞嘅打算咧，佢如果再唔食嘢咧，即係
0: 知道知道，
3: 未胃口。
0: 明白明白，即係要俾啲營養佢咁樣。咁我諗其實同佢溝通多啲啊。咁啊，當然我都知道而家佢可能唔係咁適合聽電話。咁可能希望佢會好轉啦。最緊要我覺得係佢心情上面咧，即係佢覺得佢有食咗嘢嘅。咁即係話其實佢係即係身體上面係即係都會有想食嘢。咁但係我諗可能要俾啲時間佢咯。有時可能咧個人唔係好舒服嘅時候咧，佢確實可能胃口會少啲嘅。咁希望佢早日康。继续都是开开心心，亦都希望 Helen 你都是每日都是顺利和开心的。那好，我们还有一个电话听听先，有范女士，你好，早晨。
4: 早晨师培，我范女士，范丽玲、啊、
0: 你好。
4: 是啊，是我自己呢8月10號生日快乐，福寿康宁。
0: 哇，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4: 是啊，8月10號、啊。
0: 哎，事事顺利啊。
4: 好
0: 啊，事
4: 事顺利，多谢。
0: 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4: 身体健康，好啊，你也是一样啊。
0: 祝福你。
4: 多谢。
0: 多谢。
4: 祝福。好。
0: 是。那啊，范女士亦都是即听你的声音呢，亦都感受到是很正能量的。那啊，亦都希望各位的八月之星啦，那亦都继续保持住正能量啦。那亦都我相信呢，如果个人睇嘢正面一啲，咁亦都会事情好多方面都会顺利一啲嘅。咁跟住落嚟呢，送俾你嘅呢一首歌曲呢，都我知道好多听众朋友都鍾意嘅，送俾你。有叶倩文嘅祝福。 亦都将呢一份嘅祝福送俾大家。有时咧，生活上边咧，可能真系确实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疑难啦。咁但系我希望咧，可能唔同嘅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咧，互相支持守望，我哋一齐俾啲正能量，大家亦都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一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的时候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好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话，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到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到5:5？他话正是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

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优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俄罗斯国家反恐

0: 在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三个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说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咧，可以话系充满咗高低起伏嘅。所以如果你系遇到逆境，无需要惊嘅，因为雨后一定系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施培三分钟讲得通。
8: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请来有印尼血统但是广东话非常流利的 Harris， 欢迎你。
9: Hello， 什么玩意
8: 啊？我知道你咧，亦都成日会翻印尼啦，亦都系啱啱翻嚟啦。不如讲下印尼最近兴食啲乜嘢啊？或者系你翻到印尼嘅话，通常会食啲乜嘢咧？
9: 啊，我常食啦，我讲马达白，佢好厚嘅，上面搽咗好多牛油啊，中间有花生啦、朱古力啦，同、埋有芝士啊，夹埋。哇，你谂下几邪恶嘅嗰嚿嘢？
8: 但好似好好食喎，呢个配搭。
9: 哇，超好食嘅！基本上咧，我去到嗰边，我唔食呢个，我唔翻嚟住。
8: 即系佢好似一个加厚嘅蛋糕，
9: 加厚咗嘅薄饼。你谂下薄饼中间系咪一 fluffy 嘅？佢系咁厚，即系我谂几多 centimeter 呢个 centimeters 5 centimeters 咁厚嘅应该。
8: 哇！五 cm 咁厚啊！
9: 5 cm 咁厚啦，
8: 加埋一齐。
9: 一片 cm 加埋，10 cm 啦，你当
8: 10 cm 咁厚嘅一个，
9: 系啊，
8: 薄饼，
9: 系啊，你做一块咧，成劈牛油咁样抌落去柴咁柴咁炒，
8: 哇，
9: 系啊，我谂食过
8: 真系好邪恶，
9: 系啊，食过嘅听众都应该知我讲紧乜嘢，
8: 系，我大约都有少少印象噶，因为香港好似有
9: 旺角有一间，
8: 系啦，开咗印尼嘅薄饼店咁样，
9: 冇错，
8: 系。
9: 不过咧，如果你真系去嗰边食咧，更邪恶，邪恶到咧，如果你我谂你香港人好多都忍受唔到咁邪恶。
8: 佢嗰个用料系真系完全唔悭系嘛？
9: 成劈牛油嘅谂下，
8: 哦，
9: 系咯，
8: 唔系嘅，香港都有菠萝油，都系一劈牛油嘅。
9: 唔系，香港菠萝油系一块嘅，
8: 系啊，细细块咯，
9: 佢一劈，一个砖嗰啲。
8: 吓咁多啊！即系大过嗰块菠萝油嘅牛油啊！
9: 你而家超级市场一樽牛油，你
8: 成樽
9: 成樽哦，咁样劈落柴咁柴咁柴，咁啊整多一块出嚟。
8: 哇！
9: 所以嗰塊嘢咧，你最好揾三四個人分享。

0: 這個真的要見識一下，這
1: 個好吃，真的好吃，
0: 是好，大家可以試一下。還有什麼是現在最近你覺得都時興突然間很 uptrend？
1: 我立刻想到杜拜朱古力好興，還要價錢 OK 的，你知道很貴的嘛，香港、
0: 香港貴啦，其他地方我譬如去韓國見到啦、都不便宜一
1: 塊，還有那邊其實你即係講做生意有個好處就係咧，一樣嘢出咗名或者 trend 咧嗰陣時，咁成棚人就會去食噶啦。
0: 大家好熱衷於
1: 會跟風嘅，跟風係好勁嘅嗰邊。
0: 係。
1: 仲有一樣嘢咧，喺嗰陣時係即係掀起一陣風嘅話咧，就個個就係追嗰個風噶啦。
0: 嗯。
1: 係啊，所以而家咧，基本上喺嗰邊，例如講呢個例子喺杜拜朱古力啦，咁出一出名咧，差唔多間間 cafe 都會出同樣嘅嘢。同樣一個 product、
0: 但主要是嘢食為主的，
1: 嗯，咩都係噶啦，
0: 哦，咩都係，
1: 係啊，咩所有嘢都會好跟風嗰啲人，
0: 哦，
1: 係啦，不過有個唔好處就係咧，個風一過咗咧，咁又冇啦，
0: 嗯，
1: 咁又要諗另外一樣嘢噶啦，
0: 係，咁都好啊，即係對於消費者或者市民嚟講，你就係成日都有新嘢咯，
1: 嗯，你可以咁講嘅，不過例如，我讲个例子咧，而家咪好兴嗰啲咩 paddle， 即系嗰、那个即系好似 tennis 嗰样嘢咧。
0: 板式网球。
1: 板式网球冇错，系啦，板式网球而家系印尼流行到咧，真系不得了啦！即系我谂，如果照我所知啊，东南亚可能越南第一啦，第二应该都系印尼
0: 的。哦。
1: 系啊，即系我以我所知，香港嗰个板球场可以得两三个，如果我冇记错。
0: 嗯、
1: 不过印尼那边一个小区可以有成十零个场，
0: 哇！佢系即时知道而家好多人有需要就改个场系嘛？
1: 系啦，改个场或者起个场，好似我
0: 起个场啊，即刻！
1: 好似我表妹，我有个表妹喺四岁嗰边噶嘛，佢同佢老公即刻起个场，跟住又租俾人
0: 吓，咁有行动力啊！
1: 系啊，不过问题就系、如果一个热潮一个咧，你就要谂下将嗰个场变成第二啲嘢啦。
0: 系咁都正常嘅，
1: 系咯，
0: 即系
1: 不过同埋个风好快嘅，讲真
0: 哦，
1: 系啊，即系香港可能咧，会有一班人 keep 住呢个活动噶嘛，如果佢系中意一样嘢，不过嗰边可能咧跟完风之后，如果啲人转第二啲风咧，个个就转晒噶啦，
0: 哦，即系全部走晒啦，
1: 差唔多可以咁样讲啊，
0: 哦，
1: 系
0: 有好有唔好啦，又系
1: 有好有唔好啦都。
0: 嗯，好啦，咁去到呢一度啦，不如咧又请 Harris 咧、又教下我哋一啲相关嘅印尼文啦。
1: O、okay, K，
0: 人生啦，朋友真系好紧要噶。咁、如果朋友嘅话系点讲咧？
1: 德文，
0: 一齐听多次。
1: 德文，
0: 德文，
1: 系啦，
0: 系咁有时德文德文咧，
1: 即系一班朋友。
0: 哦，
1: 系啦，即系唔系话一个、就多个，咁就德文德文。
0: 我觉得咧，印尼嘅衫咧都系好多颜色噶。咁五颜六色有冇印尼文嘅咧
1: ？Warna warni。
0: 一齐听多次。
1: Warna warni。
0: 咁如果我去旅行啦，见到个景好靓啦，好想赞叹一下，或者觉得好放松、好舒服嘅一个环境，咁我应该点样讲咧？
1: 即系睇下个咩气氛啦。如果个气氛系好 calm 嘅，山低又好轻松咁嘅意思，系啦。系啦。
0: 咁但系如果个气氛系令你好哇，哇，真系好靓，好赞叹啊！咁
1: Inda 系啦，
0: 就系见到一啲好靓嘅，好赞叹就系、
1: Inda，
0: 我一齐听多次。
1: Inda，
0: 下次去旅行嘅时候，不妨嚟都试下。今集多谢晒 Harris 嘅分享 ，Thank you。

0: 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六至八，施培、孙泽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hisa.
2: Selamat pagi, Kak Shif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哇！咁啊，今日介先查翻嚟嘅时候咧，外面嘅天气如何啊？
2: 啊，好大雨啦！
1: 突然间好大雨啊！
2: 所以我就觉得系，咦？呢一刻点解咁明显咁大雨嘅？咁我就啊睇个信息啦，系黄雨啊！嗰一刻
1: 啊，冇错啊！咁啊，而家咧黄色暴雨警告咧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九点半啊！吓，咁啊，而家系。7:19，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啊。咁啊，亦都提下你啦。咁今日咧，其实预测咧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咁啊，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初时骤雨咧仍然都会比较多啦，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咧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咧会渐转酷热噃。
2: 嗯，
1: 咁咧就真系翻出门口嘅时候啦，我谂真系要今日准备好啲，真系落大雨嘅机会啦吓。唔知啊，我哋上昼翻嚟嘅时候咧都几大雨，咁所以如果有啲咩防水嘅设施啊、设备啊，或者自己嘅个人嘅一啲保护啊，咁可能都要谂一谂要唔要出动啊吓。
2: 哦，格斯培啊，我突然间醒起咧，我今个星期咧有一个趣事啊，因为点解呢，我出街嘅时候咧，通常带住妈咪嘅，咁咧担遮嗰个系我嘅。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屋企啲遮咧，如果系叫做缩骨遮，系唔够大嘅。
1: 哦，通常系嗰啲好细把，因为你要轻便啲啊嘛，攞咗一把细啲嘅。
2: 但系如果两个人都系好勉强，但系有机会膊头系会湿，咁咧我成日都要揾大啲嘅，要大啲嘅。但系我成日都喺屋企认住我自己嗰啲唔够大，但系我成日觉得呢一个会大过嗰、那个，嗰、那个会大过呢度少少，咁就我觉得就要买个新噶啦。但系点样咧、那个直径？但系我真系要知道屋企嗰啲啫，我费事成日都以为呢、這个蓝色嗰个系大过粉红色嗰个少少，粉红色又细过绿色嗰个少少。
1: 你记唔住噶嘛？
2: 我就系拎出嚟全部，同埋拎埋个嗰啲尺。
1: 攞把尺系逐把度啊，
2: 逐把度咁就知道啦，即系清清楚楚自己个遮喺屋企嗰个系乜嘢情况。
1: 好搞笑啊，真系好有心、啊。
2: 冇错，所以咧逐把逐把度啊，原来系全部都原来，我觉得呢个大嗰、那个嗰、那个砌嗰个啲咧系错误个感觉，全部系一样咁大嘅。
1: 吓、啊，
2: 系因为有啲系五个骨啦，
1: 系
2: 五只点讲啊？五只骨
1: 系五支骨。
2: 咁有啲係六支啦，有啲係八支啦，所以係因為咁樣，但係直徑全部一樣嘅。
1: 哎呀，好有趣喎、啊！即係但係你接埋嘅話咧，咁有一啲大把啲，有啲細把啲嘅，係咪真係？你接埋嘅時候嗰、那個 size 係有啲大有啲細，但係最後攤開都一樣大。
2: 所以係有呢個錯覺。
1: 哦，有趣喎、
2: 啊！冇錯。
1: 咁但係即係如果你攤開最後發現全部都一樣咧，即係就代表你要買個把新嘅啦。
2: 我覺得是需要啦，因為大啲起碼去那度遮兩個人的時候好啲啦。
1: 但是你要問翻究竟個直徑是幾多
2: 少？我今次真的睇得很清楚，同埋你要睇翻你買遮的時候，如果你是網上買咧，直徑咧佢有時會話俾你聽，有時佢唔係話直徑，係話上邊嗰個 curve 嗰個叫做咩
1: 嚇？個弧形弧度。
2: 係啦，佢會話個弧度度埋係有幾。

0: 幾
1: 幾闊啊，幾多咁樣。
0: 咁你如果睇錯咧，你分鐘你以為你買咗好大，但原來唔係嘅，都係同屋企嗰個差唔多。
1: 哦，即係有時係寫弧度就唔係寫個直徑。
0: 就應該係要睇直徑啊嘛，如果我哋去嗰度啱嘅時候，係、
1: 哦、
0: 咯。
1: 哦，或者弧度嘅话咧，佢用另外一个标准，你又唔知道究竟佢系几大、啊。
0: 同埋，如果咧喺铺头卖嘅时候，有时佢冇写个直径啊嘛。你开嘅时候，你觉得感觉上好似大过我嗰、那个，原来拎翻去嘅时候系，哦，唔好意思，系一样
1: 嘅。一样嘅，咁所以咧，你要知道埋你嗰个嘅弧度嘅大细，同埋直径嘅大细。
0: 睇翻有冇嗰个人有冇讲清楚俾你听啊？
1: 哦，咁、你而家有呢个概念啦，已经
0: 买咗啦，
1: 买咗啦，买咗把大啲，
0: 真系大。
1: 哦，嗱、咁如果嗱，格先生嘅量度之后啦，咁你屋企嘅恒常嘅 size 觉得唔够大嘅，放两个人嘅系几大咧？有冇仲记唔记得啊？
0: 记得啊，90cm。
1: 90cm 嗱，呢个要
0: 我自己
1: 觉
0: 得，我
1: 自己觉
0: 得，我自己觉得90cm，我哋两个人，一个人我觉得系够嘅。
1: 系
0: 两个人，我觉得就都系个头系唔会湿嘅。
1: 哦，咁当然啦，但个
0: 膊
1: 头
0: 就好难讲啦。
1: 哦，明白明白。嗱，因为咧，我觉得好有趣嘅就系、是、平时咧，我哋揾竹骨姐咧，我而家咧系揾越轻啦越细啦，然后我冇理佢大细嘅，因为通常咧买完翻嚟都系自私姐嚟嘅，即系净系得自己可以担。咁我已经。如果有另外一个朋友一起担的时候呢，我只能够是预咗一定会其中一个人一边湿晒。咁但係格先生好好，即係你会去諗，哎，我都真係恒常需要两个人用嘅缩骨啫，咁就专登去买一把，唔係话讲细讲轻，係讲緊个 size 一定要够大。
0: 但係轻我都觉得係需要嘅，因为如果係太重我都唔想你嗰度拎咁重咁多嘢嘅。
1: 仲难喎、啊、咁样又轻啦又大啦。
0: 係啦，真係真係。是很多要求啊，格师傅。但是就这个大一点的缩骨啫，当然重一点的，重过真的我刚才那个90cm 那个啦，一个人 OK 那个啦。但始终都是和妈咪出去的时候先戴的，如果是自己出去的时候我不会戴那把。
1: 啊、
0: 因为实在个街那里都比较窄啦、我买新那个几大呢 ?120cm。
1: 哇，大好多喎、啊。
0: 大好多啊。
1: 但好多喎，因為我平時個 soda 大約30几度咯，應該，咁所以就計翻咯，即係我好忙啊！你要再度埋咧自己個 soda 咧，究竟即係你個膊頭究竟係幾闊啦？然後你屋企人個膊頭啦，
0: 再加袋。但如果你個 soda 大概當係30几40啦，你加埋個袋啦，個袋當都係6、7啦，定係都係咁10啦當，咪啱咯。係
1: 40加10。跟住就即系50一个人啦，咁加埋两个就等于100cm 一个人，两个人啦，咁就完全唔会搭湿，仲有少少空间等啲雨轻轻，可能有少走位，哇，完美，
0: 系咪啊？系咪科学啲好啲啊？呢啲都系费事，我去嗰度用个感觉去感觉咧，原来系错嘅，大家
1: 系啊。其实嗱，我觉得你呢一个嘅动作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平时咧真系好少会攞把遮出嚟度嘅，即系。好似撞彩咁样噶，即系我觉得呢把大啲，呢把细啲，咁就算噶啦。哇，你真系好有恒心或者好有求知欲，专登打开嚟逐把度。咁但系真系好好嘅呢个整理系，你之后就真系知道边一把系大啲细啲，然后你就知道原来呢一批十把都一样大嘅，咁啊非常之好。系啦，所以我觉得有时咧屋企咧系真系要花啲时间去整理一下噶。
0: 所以要賣嘢嘅時候咧，我成日覺得咧，我要俾一個藉口俾自己，我賣今次嗰批咧係正確同埋啱嘅，唔係咧買嚟買去都係買翻同平時嗰啲一樣，賣咗翻嚟就覺得，哎呀，原來同嗰啲一樣。
1: 嗯，同埋即係我覺得屋企空間有限啊嘛，真係要買嘅話咧，就真係計好曬再買就唔會買錯咯。
0: Jadi sekarang lagi musim hujan kan, jadi di rumahnya Kak Sinsa itu kan lumayan banyak payung juga, dan banyakkan payungnya itu sebenarnya kebanyakan dipakai satu orang oke lah, tapi kalau mau pakai untuk dua orang sebenarnya itu ya agak-agak kurang sih, kepala tidak akan basah, tapi bagian bahu pasti kena hujan karena nggak cukup untuk dua orang. Jadi mikirnya tuh mau beli payung baru yang lebih besar, tapi selalu dapetnya tuh ukurannya tuh itu saja. Akhirnya di rumah karena kesal, semua payung di rumah tuh dibuka dan diukur. Ternyata saudara-saudari besarnya tuh sama, semuanya tuh 90 cm. Akhirnya setelah tahu begini ada patokan, baru kita beli payung baru yang lebih besar dan akhirnya dapet yang memang coc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六万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炸弹装置引起，事件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说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瓦，当地警方说星期六下午大约1点，飞机在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无奈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个游客和2个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查明事故的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0: 咁咧喺呢一个嘅落雨天嘅季节咧，咁我谂咧，可能大家成日都喺度讨论就系、是，几时有阳光啊，或者都系觉得，落雨嘅时间，尤其是今年，我觉得系比较多。头先同贾先生就讲啦，一有阳光，即刻要 plan 下啲户外活动啊，或者出去行下先得啦。咁所以就真係大家如果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如果真係嗰日好天啊，或者未有落雨嘅时候呢，就真係要把握时间啦，真係出去行下。因为有时呢喺屋企都会真係懒惰啲啦，有时呢 weekend 啦、周末啦，真係休息时间呢中意摊喺度㗎嘛。但係呢而家嗰个叫日光，应该话有阳光嘅时间呢，相对嚟讲呢好似唔係咁常见嘅时候呢，就真係要逼自己一有阳光嘅时候呢就出去行下先啦咁样。咁因为落雨嘅时候你就多数都喺室内㗎嘛。
1: 如果太大雨嘅时候就係喇。但係啲雨如果係唔係太大嘅话呢，我都有时都照出去啦。咁样横掂香港亦都係咁多商场，出去行一转，然后我哋去商场啦咁样。
0: 都係嘅，都係嘅。因为香港都真係多商场，同埋有阿姐头都多嘅。咁所以即係计划下。所以对于贾先生嚟讲係冇所谓嘛。即係落雨嘅话都不会阻碍到你真係想出街嘅嗰个嘅行动力，咁咪
1: 唔係㗎。

0: 阻住到阻到噶。如果系一大啲嘅时候咧，或者系天好黑嘅时候咧，见到就哎呀，都系等一等佢冇咁大雨先嗱咁样咯。但系亦都系咧，因为香港商场同埋香港啲地方好多都系可以咧，用啲行人天桥。呢度博嗰度又再博嗰度睇翻你识唔识博啫，即系有啲区，有啲如果你好识博嘅话咧，你系唔使搭噶嘛，好劲噶嘛。但系你行可以行得远少少啦，地面可能你行得会唔使咁长时间。所以咧，我呢排咧就系、是、有啲朋友系嚟香港嘅，佢哋都话香港好劲啊，点解可以咁样博法嘅？但系佢哋当然唔识博啦。
1: 唔知點樣穿過邊一度咁樣？
0: 唔識穿，因為如果係你睇地圖嘅話咧，佢唔會教你咁樣穿法嘅。
1: 所以就會有時我哋都會覺得好似迷宮咁樣啦。究竟點樣一期去二期，二期又點樣博去另外一個商場咧？真係好似要喺嗰區住開嘅居民咧，你先會知道呢啲好似係特別通道咁樣咯。但其實唔係嘅，真係好多人行嘅。
0: 係，同埋咧，你如果係真係有機會係咁樣行到，你唔使帶遮咧，我覺得係哇好勁啊！
1: 嗯，咁啊，呢个亦都系有趣嘅地方啦。咁如果讲到话真系遮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头先咧都有研究过啦，或者都有分享过咧。其实如果下雨天嘅话咧，确实咧而家其实都有好多嘢可以研究一下，例如系咧，其中一样嘢就系关于遮嘅，真系落完雨收咗遮之后啦，真系会搞到只手好湿啊，或者。譬如你摆喺个地下度，其实脚都湿噶嘛，真系成身湿晒。就算你收个遮之后，咁其实都几狼狈。跟住我就开始见到咧，身边有啲朋友咧开始去买一啲遮套啦，跟系可以吸水嘅，即系你直接好似一个平时嘅一个小嘅好似电话咁大嘅一个袋仔咁样啦。咁佢中间一打开咧，里边其实就系吸水毛巾嘅。咁跟住就当你上车啦，跟住啲缩骨遮就可以直接摆翻落个湿水毛巾，你就唔会搞到成个身都系水咁舐气咯。咁但系你身边多唔多人用呢样嘢咧？
0: 我身边我系少见，但系我会有用咯。因为我就唔中意个遮系由平时缩骨遮系比较难干嘅。如果你接住嘅话咧，我唔中意佢唔干，因为如果佢唔干，你唔记得佢要晾干佢咧。佢会有一阵味噶，贾师傅。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跟住打开嘅时候，哇，晕低，太臭啦。
0: 所以咧，你要照顾你个遮咧，要照顾得好咧，所以拎出嚟用嘅时候，你先用得开心咯。我觉得就，
1: 绝对系啊。同埋咧，亦都开始咧，我觉得身边有人用多咗雨褛。你有冇啊？
0: 我觉得贾师傅系咪好有兴趣呢？因为今年咧，我听过你讲雨褛，你有讲咗，起码自己啦，你同我私底下讲咧，起码有讲几次。你有冇用先？
1: 我冇，
0: 因为贾师傅唔系只系讲系啲系好薄啊，或者系一次性，佢系有讲过系。好靚個雨褸，你都有講過嘅。
1: 係啊，因為咧，我知道外地啦都有出一啲嘅雨褸咧，其實佢係可能好輕便啦，有少少線水啦，咁但係又好靚嘅花，好多唔同嘅 pattern 嘅，即係譬如可能星星啊、波點啊，咁所以就算係真係落雨天，可能心情未必有陽光咁燦爛、咁正能量嘅時候，著翻啲鮮色嘅叫做衫啦、雨褸啦，都可以幫助到個人開心啲啊嘛。咁所以我就都见到几靓，所以其实我又买咗一两件喺屋企嘅。
0: 哦，你买咗？
1: 系啦，其实好耐噶啦，好耐噶，好耐之前已经买咗噶啦。不过好少用，但系开始见到多咗人着雨褛啦，跟住我就开始可以用下咁样。
0: 我就系未见过大人或者系好似贾师傅靓女咁样着雨褛出街嘅。我就系见到系啲小朋友真系因为以前小朋友都系咧读。小学啊，翻学嘅时候咧，都会买雨褛俾佢嘅。但系我真系要留意先，我要再睇翻有冇人真系着雨褛先。
1: 啊，但其实雨褛咧，如果即系出边嘅人唔系太多人着嘅时候咧，你可能会个身湿咧，都惊嗨到人噶嘛。所以又系另外一个烦恼咯。咁不过即系睇下你自己嘅喜好啦，同埋你介唔介意着住雨褛嘅时候，要留意一下会唔会嗨到人咯。因为譬如有一啲送外卖嘅一啲朋友仔啦，或者系日常咧，可能真系需要有互动，即系会喐你只手要用到做其他嘢，但系你喺户外嘅时候，其实你都系要只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喺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佢同团队至今一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嘅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嘅意见。他今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西班牙政府话，大约60,000人喺新一轮偷渡潮中，喺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嘅飞地休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